很莫测的明天忧心忡忡。然而2000多年前，主耶稣以复活的大能赐下真理的圣灵，这位保惠师永远与信他爱他的人同在，他更赐下一份超越世上一切困苦患难的真平安。这平安并非环境的安稳，也非财富与权力所能换取，而是从永恒之爱而来的召唤与应许。一旦我们领受这份超越世界的平安，就能坦然无惧，活出满有盼望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到14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3章34到38节就讲述了耶稣嘱咐门徒要彼此相爱，并且预言彼得呢会三次不认主。彼此相爱并非一条新诫命，因为在利未记的19章18节就有记载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但是要以基督的爱去爱人，却是一个创新的观念。今天呢，我们要以耶稣舍己的爱来去爱人，不仅叫还没有信的人认识基督，同时呢，也是信徒刚强壮胆，彼此造就，叫他们在这个与神为敌的世代中来团结起来。耶稣全然知悉将要发生的事，他知道犹大要出卖他，彼得会不认他，但却没有改变现实，也没有因此就不再去爱他们了。那么同样，耶稣全然知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仍旧无条件地爱我们，而且每当我们认罪，他都会宽恕我们。犹大他不明白这个道理，结果他就以悲剧来收场了。彼得他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呢，纵然他软弱，但是他仍然能够紧紧地信靠爱他的主，他终于得胜了，并且呢，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耶稣说，如果我们效法他的爱，就能够显示出我们真是他的门徒了。我亲爱的朋友，别人之所以能够看出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看到教会内有争执啊、嫉妒或者是结党营私，而是因为我们在彼此相爱中就能够彰显出主的爱了。爱不仅是温馨的感受，也是付诸行动的态度。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教导我们说，即使会带来麻烦，也愿伸出援手，哪怕爱到受伤，仍肯施予关爱，为别人的利益而诚心努力，忍受他人的伤害而毫无怨言。那么这种无私的爱很难做到，但是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别人就知道你心中的确是有主的大爱的。彼得他骄傲地告诉耶稣，他愿意为主来舍命，但是呢，耶稣却指出他当晚会因为害怕而三次不认主。你看，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呢，很容易夸下海口，但其实神早就知道我们对他的委身程度是什么了，所以不要自夸，应当随着信心和灵命的增长，逐步对神委身。好，约翰福音的14章1到9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福音信息。主耶稣这段话呢，就说明永生的道路虽然是看不见，但却是可靠的，就像你对耶稣的信心一样，确实可信。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永生的道路了，那么就看你我是否愿意来去相信罢了。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么这是圣经里头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到神那里去呢？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既是神，他也是人。我们的生命若和主耶稣联合，那么便能够与神合而为一了。耶稣他真实而且完全的把不可见的神给彰显出来了。腓力他想看一看父神，耶稣便告诉他，认识主就是认识神。寻找神与追求真理的道路呢，都是通过基督。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1章1到4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4章第10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主耶稣所指的是他的道和事工的见证，两者是一致的，是相同的，是完美的。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话和事工同时进行，我们为主发出重要的宣告和荣耀的见证，但是我们的生活并不完美啊。因此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认罪。那么正如我们在第13章所看到的那样，主耶稣说他必须为我们洗脚，我们才能够和主有亲密的关系的。很多基督徒失去了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啊自己没有问题啊，但是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呢却不一致，因为他们没有认罪。好，你注意到没有呢？主耶稣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从来不靠自己的想法和意志。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看，主耶稣在说话和行事上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的。所以主耶稣对腓力说了，当腓力听到主耶稣说话和做事的时候，就是看见父神借着主耶稣来做事了。有时候呢，主耶稣在讲道中被打断，首先是彼得，然后是多马，那么现在呢却是腓力。但是呢，主耶稣他还是继续讲道，那么一直到第22节他才又被打断了。好，约翰福音的14章第11节记载，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主耶稣说了，就算你不信他所说的话，也该信他所做的事的。约翰福音的14章第1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好，要明白这一节经文呢，就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是这个字上。原文并没有这个字的，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那么这句话呢，应该翻译做，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还要大。主耶稣在世上呢做了很多事，行了很多神迹，那么使徒呢也能够做相同的事，他们能够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但是主耶稣说信他的人要做更大的事，那么所指的是什么呢？西门彼得在主耶稣被捉拿的晚上，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后来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他却叫3000人信主。有些人奉献一生传道使人得救，有些宣教士呢到远方去宣教，那真的是令人敬佩的。宣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及将来他会荣耀再来的事情，让听到的人呢，可以因接受基督而重生，这比医治病人的神迹还要更大。医治灵魂比医治身体要更加重要。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神迹，叫人身体复活。那么今天，我们传讲耶稣基督，使人得到永生，与神和好，这更是恩典。那么这更大的事要怎么去做呢？耶稣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看，基督他仍在做事， 只是借着门徒来做事。主耶稣透过这些有用的器皿来去做事。今天呢，我们可以透过收音机、网络来传讲圣经信息，那么这就是更大的事了。耶稣基督在这里呢，使用你和我来去接触人群，那么这就是更大的事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4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主耶稣接着说，这些更大的事呢，是祷告的结果。靠祷告传福音，在今天呢，往往被忽视。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往往被人误解。有些人啊，专挑一节经文出来，就像一只狗挑一根骨头叼着就走了一样。他们说，你看他们有祷告，但是呢，神却没有应允祷告呀。有些基督徒呢，只从字面来去理解经文的意思。神没有应允他们的祷告，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认为是他们用自己的意思来去读经。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读经，因为所有的意思都在经文里头。好，约翰福音的14章第15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一块儿来看这几节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奉基督的名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站在主的角度去祷告，完全认同基督，和基督联合在一块儿。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你和我是靠着圣子恳求。在神面前，我们是毫无地位可言的。神不会因为我是某某人而就听我的祷告，神也不会因为你是谁就应允你的祷告。我们只有奉基督的名去祷告，那么神才会听。奉耶稣基督的名呢，不只是一句祷告结束语这么简单。奉主的名祷告，是基于他的身份以及他的荣耀而祷告。耶稣说，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能够使神因儿子得荣耀的祷告，神就应允的。所以说，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神的荣耀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私的为自己去求了，我们是为了使神因儿子得荣耀而去祷告。同时呢，我们也要顺服基督。爱神并能够遵行神话语的人，一定会自觉地来顺服基督的。一个不受教的基督徒，他是不可能爱主的。那么试问，你的情形怎么样呢？你爱主吗？你今天有因为爱主而顺服主的话吗？有一位姐妹呢，过去她是教会的活跃分子，是一个领袖人物，但是最近呢，离开教会好几个月了。有一天他来了，聚会结束之后呢，他非常愤怒地说，你怎么敢大言不惭地说，如果你们奉主耶稣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呢？好，这个传道人呢，要他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他说，好几个月之前呢，他的父亲病重，他就跪着用这个应许来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父亲呢能够快快好起来。结果医生从病房出来告诉他，他父亲死了。他说，现在不要告诉我神会听祷告。好，那么这个传道人就问了，你有读下一句经文吗？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呢，传道人对这个姐妹说了，如果你有一张别人的支票，你可不可以签别人的名字来去兑现呢？他说，那就是伪造文书了。传道人又说，主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试问，你可有遵守主的命令呢？那 那么这时呢，那位姐妹她就无言以对了。传道人就说了，你现在呀，就像签了别人的支票来去兑现一样。不错，我们都要承认，顺服神就是爱神的表现。神的应许呢，是给那些爱神的人的。好，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那么对我们来说呢，这是绝对真实的。圣灵在五旬节之前已经降下，只不过在五旬节当天，圣灵才住在信徒的心中，这是一件新事。圣和灵都是描写主耶稣，保惠师呢，就是圣灵的名字，原文就是陪在身旁和强壮的意思。圣灵他是很强壮的，他是永远住在我们里头的那一位的。主耶稣不是说世人不愿意接受真理的圣灵，而是说世人不能接受圣灵。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开启信徒的心，但是还没有得救的人必须先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世人不能看见主，因为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与主相交，要用属灵的眼睛才能够看见主的。而只有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去明白神的道。圣灵他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老师，没有圣灵，那么圣经呢，只是一本历史书，只是一本传记罢了。圣灵教导圣经真理，圣灵他一直存在，但是主耶稣说，现在呢，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了。好，约翰福音的14章第18节记载，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好，主耶稣说了，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必定会以圣灵的身份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的14章19到20节记载，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好，到那日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是在约翰福音乃至整本圣经里头最深奥的宣告。在原文全是简单的字，所以连小孩子呢也能够理解，但是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探索到它的深度。主说的你们在我里面是指救恩，我们要在基督里得救。彼得说，我们因受洗而得救的原因，那么就是在此了。受洗是身份的证明，表示认同基督。神看人是看他有没有在基督里，不然呢，就是在基督之外。你如果不是凭着信心住在基督里头，那么就是带着罪活在基督之外。如果你是在基督里，那么神看你呢，就是在基督里，神的义就是你的义，你是完全属主的。主说，我在你们里面是圣化的意思。基督徒活在世上，有基督住在我们里头。保罗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如果你不顺服基督，那么就不要说你爱基督了。这里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要向爱他的人去显现。 不要以为是看到异象了哈。主耶稣说，圣灵会把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向我们显明。那么主耶稣要在哪里显现呢？在圣经里，这就是主耶稣向我们来去显现的地方了。约翰福音的14章22节经文记载，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好，那么这里的犹大呢，并不是指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他就说了，他说，主啊，能在这里听你讲道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你忘记了世人吗？犹大不明白主如何能够向门徒显现，又不让世人所看见。约翰福音的14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世人只能够透过我们和顺服主来去认识主耶稣。我们的职业以及教会会友的身份呢，都不重要，我们对主的爱和顺服才最重要。那么试问，你爱主吗？你顺服主吗？主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那么这才是重要的事。好，约翰福音的14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主耶稣他没有忘记世人，他关心世人。主耶稣在小楼上呼召门徒，教导门徒真理，使门徒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把真理传到地极。约翰呢，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就靠着圣灵的大能就写下了约翰福音。主耶稣保证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并且要叫门徒想起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他做到了。好，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记载，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好，这是主耶稣最后呢安慰门徒的话。他所讲的平安不是赦罪的平安，是完全顺服主耶稣的人才有的荣耀和奇妙的平安，只有行在主旨意里的人才会有这种平安的。约翰福音的14章28到31节记载，耶稣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好，众门徒因为不明白主耶稣的话而惶恐不安，因此呢，耶稣感到有必要来去训慰并且坚固他们的信心。耶稣他是通过保惠师圣灵的事工以及他训慰的事工来去安慰门徒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时代的喧嚣与动荡不安中，圣灵保惠师时刻提醒、安慰和扶持我们，它使我们在困境中得着力量，得以刚强，也让我们在高举自我、真理模糊的时代里，持守一份清醒与坚定。无论身处何方，境遇如何，有主同在，我们便不致惊慌，不再忧愁。有主的爱环绕温暖，这世间的孤独与艰难就都有了依靠与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

今天彩虹姐姐要讲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它是真实发生在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小女孩的身上。现在这个小女孩已经长大了，而且还当了英文老师，但是在她的心里面，她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曾经在她心目中做船长的爸爸。

从小我就很少看到我父亲，因为他在船上工作。每次我问妈妈为什么别人的爸爸每天都会回家，我却看不到爸爸，到底爸爸在船上做什么？妈妈总是会告诉我，你爸爸在船上当船长。原来我爸爸在船上当船长，所以不能常常回家。爸爸的船经常在世界各国航行，有时他的船一年才回来一次，所以我们一年才会见到爸爸一次面。每次爸爸一回来，就带了好几个箱子的礼物，有国外的牙膏啊、毛巾、袜子、香皂、口香糖、收音机，还有好漂亮的卡片、玩具、衣服，好多好多没见过的东西。我和弟弟都好高兴，甚至啊，一些亲戚一听到爸爸回来了，也都会争先恐后的跑到我家，看能不能

回家，信上说他换了一家船公司，刚好可以经过我们的港口，会在那里停留一下，叫我们到港口来拿他买给我们的礼物。尤其是他特别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哇，电视机耶，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几个家庭会买得起电视机，所以一想到爸爸帮我们买了一台电视机，心里就好高兴，恨不得马上就可以飞到爸爸的身边。终于等到那一天，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从家搭火车再到港口，又换搭接驳小船到外海去找爸爸。那时我念小学二年级，好高兴好兴奋哦，终于可以看到爸爸的大船，当然最棒的是可以看到爸爸在船上很神气的模样。于是我一冲到大船甲板，就四处寻找穿白色船长制服的爸爸。远远的我看见一个中年人坐在船尾挑葱，他长得胖胖的，身材很像我爸，不过我爸是当船长的。这时妈妈说，你爸爸在那边，还不赶快过去。我愣了一下，的确他就是爸爸。爸爸光着上身，没穿衣服，只穿了件短裤头，脖子上还挂着一条发黄的旧毛巾，上半身一直流着汗，一个人坐在船尾挑葱捡菜叶。我红着眼睛慢慢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爸。爸爸看到我们很高兴，一边拿下脖子上的毛巾，一边擦着汗，带着我们进到闷热的船舱里，去看那台他买的二手的黑白电视机。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电视机，可是我一点都兴奋不起来，我的眼泪一直流个不停。我不明白，爸爸不是当船长吗？怎么会是捡葱捡菜叶的厨房伙夫呢？难道他每天就是在那又热又窄的船舱厨房里煮菜煮饭给人家吃吗？回到学校上音乐课，老师在教我们唱《我的家庭》这首歌时，我总是一边唱一边哭。这时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的是爸爸光着身子坐在甲板船尾挑葱挑菜叶的画面，在前面弹风琴的老师看着我一边哭一边唱，但是他从没问过我为什么哭。几年后，爸爸有一天突然没有事先通知我们，就从日本搭飞机回来了。进到家门，爸爸放下行李，就疲倦地瘫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没力气说。原来爸爸身体不舒服，在船上经常流鼻血，甚至连耳朵也流出血来了。后来爸爸被送到日本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是癌症，鼻咽癌。公司知道后立刻叫爸爸不要再工作了，也出机票钱让他搭飞机回家。爸爸就再也没有上过船，从此以后变成医院的病患。我陪他到医院检查，做化疗，照孤六十，慢慢的爸爸的头发全掉光了，脸上的皮肤也因为照孤六十而逐渐变得焦黑。鼻咽癌是很痛苦的，爸爸的喉咙都是灼热的，他咽不下食物，我必须把饭菜肉用打汁机搅碎变成流质的汤让他喝。可是爸爸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他连吞口水都说会很痛，咽不下去。我只好用棉花沾水滋润爸爸干裂的嘴唇，让他稍微舒服一点。爸爸本来是80公斤，后来瘦到只剩下50多公斤。他不能喝水，不能说话，甚至连嘴巴呼出来的气都

都有臭味。他在临终前，嘴巴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拉住我的左手，示意我打开手掌。他在我的左手掌心上，用颤抖的食指，吃力的、歪歪斜斜的写着一个字：孝。孝顺的孝。我点点头，呼红着眼，就看着爸爸离开人世。

亲爱的小朋友，听完了我爸爸在船上当船长的真实故事，会不会觉得有爸爸妈妈照顾陪伴着长大的孩子才是最幸福的？当我们做孩子的，总以为可以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向家里要什么，他的父母就给他什么，是最令人羡慕和眼红的了。其实爸爸妈妈为了给孩子过舒服的生活，必须很辛苦的工作。想想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必须很辛苦的工作，才能养活一家人呢？所以，做孩子的你，在家要帮忙分担家事，不要让父母为你操心。无论喝粥还是吃肉，都要心存感谢。谢谢爸爸妈妈给你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屋檐，让你不致饿肚子，还可以有机会读书。总要在心里尊敬你的父母，因为他们把你生下来，给了你生命。总要在言语行为上要对父母有礼貌，说话不可以粗声粗气顶撞父母。长大有能力赚钱了，就要好好的供养父母，让他们年老可以不用再辛苦了。有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树不能叫风停止不要吹，同样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挽留时间，叫爸爸妈妈永远活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从现在起，学习做个好孩子，不要惹爸妈生气，让他们担心，多分担家务，用功读书，就是最好的孝道。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两次我要跟你思想的讲题是律法与应许。我们要透过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到第二十九节探讨下面四个论点。第一，律法附属于应许。二，律法赐予应许。三，律法对应许是十分重要的。四，律法涵盖所有人的，应许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加拉太书第三章学到很多真理，综合起来能使我们领会在耶稣基督里所原有的一切。我们不需要先读完整段经文，而是在学习中结合阅读。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帮助他们解决在会众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加拉太信徒听了保罗和他的伙伴讲述福音之后，因信而归向基督，他们的教会在整个加拉太省成长起来，包括安提阿、路斯德，许多人在这些教会里接触到福音，相信了上帝，当地的许多犹太人也成了基督徒，同样也有许多希腊人和其他各民族都重生加入了上帝的家。不过加拉太教会中得救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比犹太人数目更多，这在耶路撒冷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因此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一些更激进的犹太人决议去纠正加拉太人，他们认为有人说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因信成为基督徒，但是除非你们继续遵守律法，比如守安息日，你们小孩子行割礼以及律法其他要求等等，否则你们就不是真正基督徒。保罗对这个观点很不满，因为这并不合乎道理。事实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前十四节经文里，保罗引用旧约经文去纠正这个错误。他引用旧约的六处经文，就是从创世纪到利未记、生命记还有哈巴古书等等，来说明他的看法。他还引用了犹太人最伟大的英雄亚伯拉罕作为例子，去解释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他的称义是远在律法颁下之前。保罗这么做的时候，却给自己添了一个新的问题。犹太人会说，好啊，如果律法对得救全无怨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引用律法去作证，说律法并不是为了得救，既然律法不是为了得救，那你还引用它干什么？你的议论岂非全无意义？你能引用你要反对的东西来证明你的正确看法吗？于是保罗写下了加拉太书第三章最后的这些经文，其中包含四个声明，在我们进行历史性研究之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给摩西的律法的关系，并且这如何影响今天的我们。首先第一个论点，律法附属于应许。保罗在这里一开始说，这律法是附属于应许的，是要配合应许的。在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当记住一点， 保罗曾经是一个经过良好训练的犹太教拉比，他曾经在当时最伟大的一位拉比门下学习，对于拉比学校的学术方法极为熟悉。保罗立论很严密，比如他的书信，当他在本章里完成立论后，没有人能够反驳。保罗是一个天才学者，了解旧约的每一个细节，在辩论中能无比熟练的引用。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他建立一个逻辑如此严密的论据，无有反驳的可能。他的目的是要揭示出恩典之路和应许之路是绝对比律法之路优越。首先，保罗在第15到18节中用了八次应许这个词，他提醒我们，应许是给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让地上万国都因你得福，这就是应许。亚伯拉罕本人很可能不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从头读来，又从新约的诠释中可以准确地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应许中要表达的意思。上帝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给予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而这个应许通过耶稣实现了，并且直到给予今天的我们。律法是在公元前1450年赐下的，我们来算一下，公元前2000年之后一千年到公元前1450年中间有多少年呢？是430多年。现在为了立论，保罗先从人文常识出发，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人废弃或加增的。现在要注意，保罗首先软化了一下立场，在第一章里他认为加拉太人是愚蠢的人，这里他则称他们为弟兄们，可见他对于这些加拉太信徒的认识是层层递进的。保罗说的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也就是让我们暂停争论，给你们一个以人为本的描述，让我且照着人的常识来说话，谈谈立约这回事。保罗的话如在耳边，不是吗？保罗原来描述所立的契约的词，我们今天也原来指遗嘱、证据，我们离开世界后给家庭的嘱咐等等。人的契约是这样的，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建立一个契约，我们一起为此作证，立约双方一起达成一致的协议，并且作证。唯一能破除这个契约的就是这立约的双方。如果这个契约被证实了，请注意，保罗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人废弃。那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毁约，不会废掉这个约或加增的。保罗要我们注意，即使在人的契约里，契约是如何起作用的。两个人一起达成协议，没有其他人可以破除它，除非是这立约的两人一致同意废除或者修改。保罗说，你不可能用摩西来代替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的契约，这正是那些犹太教派的人士所要做的。他们说，你不能得到应许，除非你有这个律法。保罗很精明，他说，你们看，这应许是公元前2000年定下的，律法是公元前1450年来的。你们可以把摩西拉到契约里面去吗？可以让他回到几百年前和亚伯拉罕一起同上帝立约吗？按照我们人的常识说吧，这根本不可能嘛。好，保罗接下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6节里，从历史的角度来叙述以下的观点。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现在有一个总结性的叙述，什么意思呢？你们谁曾听说过独自漠视或是字句式的漠视这个词呢？一个相对应的词是全文漠视。我并不想用术语来吓唬你，因为我自己就花费了很大努力才能掌握它们。全文漠视是指圣经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被整体漠视出来的。如这句话说，我相信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也相信其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圣经如何被漠视出来，是全部经文的漠视，从第一到最后一个字作为整体被漠视出来。至于逐字漠视，是指一个字一个字的被漠视出来，也就是原文中每一个单词都是被上帝启示出来的，是出于上帝的漠视。正如某人说，从上帝的嘴里直接说出来。现在我想请你更进一步去思想，这里有不同类型的漠视，称之为字母或文字的漠视和数字的漠视。保罗说，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整个世界会因亚伯拉罕而从上帝得福。上帝不是说要通过很多人给予祝福，而是通过一个人赐福给整个世界。请注意，上帝的应许里并不是说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保罗说的是，我希望你们理解，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中，当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说要通过亚伯拉罕赐福整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是在谈论一件十分特殊的事。上帝并非只是说世界要因犹太人而得赐福，而是说这么一个事实，从亚伯拉罕的子孙里要兴起一个子孙，而那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在谈论我们救主的家谱呢？因为有亚伯拉罕，所以耶稣基督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生，而通过耶稣基督，整个世界得到赐福。当我们开始阅读创世纪，我们很快就读到这些了。让我强调一下，你记得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反应吗？他的不耐烦，可是给后来的我们带来很多麻烦。在中东地区，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和夏甲的关系，他有了以斯玛利这个儿子，而正因此有了现在中东地区的混乱和冲突。可耻啊，亚伯拉罕又不耐烦了，你听他说的，上帝做不到的，我只好自己去做。结果怎么样呢？他决定用自己的办法得到一个儿子，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和莎拉一起生育子女，于是就和夏甲在一起，于是上帝为此不喜悦他。但是上帝并不会因此就收回自己的应许。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我们读到这个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莎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看这个，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我会因以撒赐福给你，而且通过以撒、雅各、约瑟一直沿着这个族裔来到耶稣。亚伯拉罕，这是给你的祝福呢，你会因你的后裔得福的。上帝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整个世界会因亚伯拉罕而得福。这应许若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话，如何得以成就呢？你是否注意到，在今天，即使那些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角落，都因他而得福，并且全世界也都因耶稣基督而继续得到进步和文明的光照。后裔这个词指的是子孙后代， 上帝说，亚伯拉罕，我因你一个后裔而赐福给你。这整个过程远在创世纪记录的早期就开始了。而你记得福音是在圣经什么时候被初次宣讲的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最伟大的福音经文，但是福音老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记录了。在圣经的第一个预言里，上帝对伊甸园里的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在谈论耶稣基督，上帝说耶稣会击打撒旦的头部，正如你所知道的，这是一个道德上的击打，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撒旦则只能打伤基督的脚跟，那是很微弱的伤。子孙的整个概念是如此形成的，就是说上帝应许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一直沿着这个族裔而生下耶稣这个子孙，并且正是通过耶稣使整个世界得福。好了，人文性的解说和历史性的解释都有了，现在我们看一些有帮助性的应用，请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来看经文十七和十八节。保罗说，我是这么说，上帝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你听，保罗对犹太教师说，虽然你们设法这样做，但你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找到摩西，把他带到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契约里面去。这个契约最终指向基督，亚伯拉罕在这里，基督在这里，摩西在这里，但是摩西不在立约的场合里出现啊！你们不能这样想。简言之，上帝是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当中没有包括摩西。十分有趣的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约定是很有意思的。回头读创世纪的十五章，那是上帝单方面建立的约，没有公证，没有按指纹做证据，没有握手，不是我们签订条约的方式。其实当时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哦，你可能会说，耶利米啊，这仪式是不是有些野蛮呢？不过这就是当时的仪式，把一只动物切成两半，把肉块两半对称地放在一条中线的两边，立约者们从中间走过去，如此就确定彼此立的契约。圣经的创世纪十五章对此有详细的描述解释，让我给你读一段记载，就是上帝和亚伯拉罕订约后的仪式。因为上帝遵守了当时的传统，创世纪十五章十二节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第十七节说，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请看，立约的双方是谁？是上帝和亚伯拉罕。谁从中间走过去呢？只有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在这个立约中什么也没做，这是上帝独自为亚伯拉罕订立的约，不是上帝和亚伯拉罕共同协商订立的契约。亚伯拉罕要做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没有对他任何要求。而且亚伯拉罕在立约的时候做什么呢？他在睡觉呢。只有上帝独自在两排肉块的中间走过，然后契约成立。这是上帝和自己的契约，这和律法完全不同的是，应许之约正是上帝给的承诺，上帝会赐福亚伯拉罕。这并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做这些和那些事情，你做到了，我就给你赐福。这应许是上帝单方面给予亚伯拉罕的，是无条件的承诺，这是上帝和自己的约定，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建立契约，上帝做出承诺，上帝并没有向亚伯拉罕要求任何前提，这契约是纯粹的恩典。上帝对亚伯拉罕做出承诺，而亚伯拉罕什么也没有给上帝， 事实上，他当时在睡觉呢。亚伯拉罕正在沉睡的时候，这个约被确定了。威尔斯比牧师说，最后分析如下，上帝是通过基督和亚伯拉罕立约，因此能够对这约做修改的两个订约方分别是圣父和圣子，人不可以改变此契约，不能增也不能减。犹太教徒想要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再加上些别的，他们是想要把上帝的应许拿开，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这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约，是上帝和上帝的约，不是他们的约。所以保罗的辩论是如此有力，请理解这些辩论，关于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律法。第二个论点，律法赐予应许。保罗先说律法附属于应许之外添加的，又说律法是赐予应许，这对于犹太教派人士可能是痛苦的打击，因为他们崇拜律法不是崇拜耶稣基督或上帝，而是崇拜律法。但保罗直接对他们说律法赐予应许，下面是第一个理由，律法赐予应许，因为律法是暂时性的，应许是永久的。他在第十九节问道，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又这么回答，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很明显，一个暂时性的律法是不可能比永恒的契约更加严肃。那么律法因何而来？请读圣经，律法是为了人的过犯而添加上的，直到耶稣的来到。律法定义罪，但是律法无法打败罪。律法如同一个医生诊断出你的病，然而说我不知道如何治疗你的病。律法从来不是得上帝称义的工具，律法能做的仅仅是让你希望上帝能称你为义。当你阅读律法，你会看见按照上帝的标准你是什么，然后你会明白你的罪多么严重，你会渴望上帝的帮助，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你。在亚伯拉罕和基督中间是摩西和律法，律法拷问灵魂的罪，为灵魂准备了救赎之路。因此律法是添加的，不是要废掉应许，而是要写明我们是如何无助，如何需要那位子孙的拯救。这也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子孙，在亚伯拉罕和基督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摩西在此给以色列的悖逆之民带来律法，这些悖逆之民并不理解圣洁的意义。于是上帝说，你想要知道如我一样圣洁意味着什么，让我给你看，让我用条文显示给你看，让你们知道何为圣洁。于是律法因此而来，人类能明白他们并不需要律法，他们需要救主。律法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无法达到上帝的标准，因此要与上帝同在，有上帝在生命中。要与上帝相交，你必须如上帝一样正义，但是我们谁也做不到，我们都有缺陷。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里包括我们所有人，包括你，也包括我，教宗葛培里博士等等，你所能想到的每一个人，不论这些人如何伟大，如何高尚，我们全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律法的公约。律法说，看，这就是上帝的标准，然后你回顾一下，哦，我做不到啊，一天也做不到。接下来保罗说，律法赐予应许，不仅因为它是短暂的，也因为它需要一个终保才能生效。保罗在三章的十九和二十两节说的是，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好了，我们必须在这里暂停，下次继续跟你思想律法与应许，请务必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的恩常与你同在，再见。
3: 上的节目是由转列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借着傅凯斌牧师和季红师母他们的生命故事来分享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愿大家都搬好小板凳，不容错过的精彩故事。实际上你们的这20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你们自己的跟老我之间的那个征战呢，其实外面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些触碰点而已。
1: 是
0: 每一次点发的都是你里面那个我，有没有射掉？
1: 他刚才讲到他从敬畏这个角度，那对我来说，当然我对他的爱也是不断的成长，但是在我讲的那个青少年的阶段，那才更加的意识到，哇，可能我在没有人的时候，在没有任何人看到，甚至我孩子也看不到的时候，我可能对他的爱真的不够的。确实是不够的，连为他下深坑都不愿意，那还叫什么爱呢？那种过程啊，他刚才描绘的也是一个要破碎的过程，我的过程呢也是个破碎。这个破碎我也不是艺术家，我也没有办法形象化，但是从我看到季红的变化，就是现在他脸皮可厚了，他可不 sensitive 了，他仍然保持他艺术家的这个鉴赏能力，但是呢他那种艺术家的敏感气质越来越小了。
2: 最好是对自己不要太 sensitive， 但是对别人的
1: 保持对别人的 sensitive，
2: 对别人的情感有 sensitive。
0: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脸皮厚，我觉得他是更像基督了，因为实在的就是我自己不论断我自己，其他人对我论断我不 care， 因为我只 care 那一位爱我的主他对我的评价。所以那个在人看就是什么脸皮厚啦，或者是我的外面的、
1: 我都喜欢通俗的
0: 表达、对对对
1: 那个我如果跟牧师们讲啊，因为牧师们都擅长讲道，就像我说我自己讲得到呢，我可能大概7年前才意识到，哎呀，我自己讲得到自己都没听到心里头。比如说儿女远远没有妻子重要，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头要排的话、儿女第一，父母第二，然后妻子或者丈夫配偶才第三。那我从来都是从我一开始做牧师12年7月开始做传道到今天，我都是讲配偶是最重要的，丈夫和妻子才是成为一体的。但可能我到了7年前我才意识到，我自己讲得到我没有听，然后要舍己的爱，我自己讲得到我也没有听，
0: 没有做，
1: 没有做，没有真的听到心里去。我这也想到我做牧师大概也14年了嘛，如果要跟别人讲通俗一点，当然可以在主日讲到肯定是用经文嘛，如果要我通俗化一点讲，就是第一要接地气，真实的生活，
0: 是
1: 不要装。第二是就是脸皮得厚，
0: 是
1: 如果别人说两句话就能够伤着一个做牧者的话，那这个牧者很容易倾向于装起来，
0: 是
1: 把自己供起来，然后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就不容易让人家看到。
0: 我喜欢你刚刚说的这个供起来，实际上自我崇拜就是虚荣嘛、你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活，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活，所以您说这个供起来太形象了。
1: 我跟你分享一下，你记得当年我们专门找了一位姐妹，就是我们在就是三个阶段嘛，最后那个阶段是比较难的时候，当这个出现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过了可能几个月就会爆发一次，但这一爆发我那时候已经做牧师了呀，不像刚结婚也不像刚有孩子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确实一方面要担待弟兄姊妹的软弱，你说你什么事儿都让人知道了你就不用牧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良心也不安呢，也不能这样把自己端着、所以呢就找了教会一个可靠的姐妹，
0: 感谢主。
1: 那个姐妹甚至在有一个礼拜天的上午、还没有去主日崇拜来救火、那主一定纪念、那姐妹的爱心，
0: 太好了。
1: 但她一方面她让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也不用端着，
0: 是
1: 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所有人讲，但是呢、跟你相当于上帝派来的使女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回头想哈，就是说好像我是在形容一个时刻，其实一段时间，但那段时间能够又发生一个质一般的飞跃，
0: 是
1: 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们啊，如果偶尔还看得见我们争吵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说，来继续啊，就像往常一样你们吵着吵着就吵没了对，但是我们在可能7、8年前不会这样说，因为那个要这么说的、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这么说。那和大概做了啊传道之后3、4年哈，就找了那位姐妹做我们真实的支持，
0: 是非常重要，
1: 因为知道她不会论断我们，
0: 是
1: 而我们自己在软弱当中，我的心刚硬，她已经在深坑，怎么办呢？我们相信是上帝派使女来，
0: 是我想就是神知道你们的心是想要荣耀他，想要真实的透过自己的生命的，而不是一个 选择性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决定，哪怕是有些时候律法主义对我们有枷锁，但是我们其实内心是想要突破它 的，我们是想要为福音而活 的，所以神就给你们派来了帮助。那张儿跟我自己的先生陆家牧师，我们两个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因为太挣扎了，也是结婚前面的几年，所以我们开始做家庭事工是为了自己，因为我们到教会寻求帮助，牧师能不能辅导一下，有没有婚姻事工我们需要帮助，牧师说没有啊，你们就自己来做。我们真的是意识到说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透明，我们需要支持，我们需要有人知道我们两个争吵的这些点，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没关系 It's OK， 大家都是这样一步步成长的。但是关键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人是拥有了比如说像牧师师母你们的这种资源，有些时候真的我们会发现一个牧者或者传道人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婚姻走到绝境的时候旁边的人都不知道。那这也跟我们的文化是很相关，因为我们家丑不可外扬嘛。那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本来情绪就是内敛的，本来家庭生活就是很隐秘的，本来我们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driven 的这种文化。那你们二位觉得服侍带给你们的，就是我们谈一谈你们后来全时间服侍了，这个呼召带给你们的对于你们的婚姻前后的这个影响，我相信一定是有不同的，就是在你们还没有全时间呼召，因为我一开始就听到师母说才开始是抵触的，这个蜜月的时候你听到说你去我不去的时候，到后来怎么就变成你的神也是我的神，你去哪我就去哪儿呢，你是怎么去跟着他，然后这个过程对你们的婚姻是持续的推动的影响呢，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经验，我想请师母先讲。
1: 我要回忆一下那个过程因为我们2000年11月底办了婚礼之后，因为是学生，所以呢到了12月寒假才去度蜜月，就去了旧金山。但我们先是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参加特会的时候呢，我认为我是蒙召了，然后还听到了神的声音，耐心等候。等到我跟太太讲的时候呢，她这个反应呢让我当时说嗯，可能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就搁置了。
2: 对，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就是好像是那时候有一句话吧，就是说如果是 Martin Lloyd Jones 还是谁说的，就如果你受到了上帝的呼召去做传道人的话，那你要好好的去顺服，因为上帝总有他的办法把你带到这条路上。但如果你没有受到这个呼召，你硬要去做传道人，你要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去逃避这样的假呼召，
0: 很不容易。
2: 对，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验证上帝的这个呼召，我们在寻求这样的印证，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呼召。因为我信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 dramatic 的，所以我觉得我对上帝这种信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单纯的信心。我当时都觉得如果不上帝我可能早都不知道，人都不知道能活多久，所以我有一种简单的信心，就是如果上帝呼召你做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认真的，而不是当儿戏。
0: 是，
2: 但是在那个电车上我的回应就是处于天然人的一种回应吧。
0: 是是，
2: 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这种准备，
0: 没有预备好。
2: 那在接下来的差不多有十几年的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就一直在做他预备的工作。所以我记得我们也去寻求那种属灵长辈的意见啊，然后当时还有一位长辈说，那你讲一下你这个呼召的过程是啥，到底是怎么个呼召的。当时我们俩都觉得好像他也不是很讲得清楚，我也觉得好像也有点勉强但是对于他来说是一直有这个护照在里面。后来我不得不证实是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护照，
0: 是
2: 因为他说他有听到，他说他有这种感受到，他也在传福音上特别的有热忱。当时只要唱宣教的中国，他是一个很不喜欢哭的人，
1: 心很硬的。
2: 他说他心很硬哈，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他是一个很乐观
0: 理性的人，
2: 理性的人，所以他不会说他天然。
1: 那看电影他会哭，我都觉得
2: 对他天然他就没有，
0: 好像我先生
2: 对，就他天然就没有这种 sensitivity，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那他都唱这首歌《宣教的中国》，他能够泪流满面。 他能够有那种他非常受感动情感上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刻，我相信那是真实的。那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们就是在养家的过程中嘛，就是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也在教会啊，我们也经历不同的教会，到后面也是在教会里面他有一些服事的这些职分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那就看吧，边走边看吧、作为一个女性嘛，肯定是还是比较对于家庭啊这些比较看重一些。

0: 过程中就特别是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一心斟酌，我情愿照着主的旨意。虽然他一开始是非常惊慌失措的，他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不断的去背这个台词哈，其实就是背圣经的过程中，那到了最后排练的那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之前可能就是念一念，甚至正式演的那一次也是也就没有真的是进入这个状态，但是在最后排练那一次的时候，那句话
1: 被神的经文打动了，
0: 说到我的心里面去的时候，我突然连接到了一点，就是那如果上帝呼召他，其实也不是单独呼召他，
1: 是
0: 因为他要他的妻子，
1: 你们是一体的，
0: 也是要一体的统领这个呼召，虽然不是说有职分哈，当然华人教会里面这个师母的职分其实没有这个 office、
1: 是，
0: 但有这个传统，所以其实虽然有那种很多的姐妹会觉得做师母有压力哈，当时我还没有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想其实两个人一定要统领这个护照，要不他的这个事工是做不下去的，我相信 Joy 和 Luke 你们两位也是这样子的，
1: 是，
0: 所以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把这两件事情圣灵提醒我连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受感动的一个时间、我就觉得说那上帝也呼召啊，还可以呼召他的仆人、他也可以呼召他的使女、
1: 是的，
0: 对，所以当时说那个台词的同时，庆祝那之前的那些年的一些经历全部都像过电影一样的演一遍、
1: 哇，
0: 在我的心里面，在我脑海里面，我就觉得、哇，是
1: 哇，
0: 是这样子的，
1: 好感动。
0: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应主的呼召呢、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不只是全世界服侍的人、但我就很感恩，就是上帝给了这个机会，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1: 绝对的一个荣幸哈、就是神可以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他怎么会拣选我们这么软弱的人可以参与在他自己的工作里面。
2: 2005年之后，那时候我也是2004年底嘛，然后2005年我就博士毕业，我还是在学校工作几年，不过从2005年到2009年，那种相当于做 visiting faculty 啊，或者做 postdoc 这样的，我们俩都在想说，哎，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护照越来越一致，那应该什么时候全时间呢？那基本上就是春秋笔法就描绘一下，就是当我觉得是时候的时候、然后基隆虽然蒙召但觉得不是时候，但过段时间他会问说，哎，你应该是有全时间护照该去了，然后呢我觉得不是时候，就没有同频过。但到2009年我找到一间大学的 tenure track， 就是可以成为终身教职的这个职位的时候，反倒是我们俩共同的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这应该是时间了。如果大家在美国大概了解一下叫 tenure track， 经过5-6年之后就成为 tenure professor，
0: 铁饭碗，对，
2: 反倒是那个时刻我们俩共同的有一个好像同频了，说我们就等吧，这下一个主护照的地方就会显明的。
1: 是，
2: 那果然到了，我总共做那 tenure track 做了3年，然后在第3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接到了圣安华人教会的邀请，说问我们要不要去那边全时间传道。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哈，我跟你用一个例子来形容，就是我们家太太那时候有多么的确认。
1: 是，
2: 那时候我正好我的父母住在我们家，我妈妈还是相对比较支持我们，当她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爸爸就非常的，他有各样的原因要来反对，但他在家里使出各样的方法来，然后呢我妈妈就看不下去了，回头我听他们俩说的，我妈妈说，你不要给儿女这个使绊子使脸色，这好好的还怎么生活呢，跟你一起在一个屋檐下那种短期的访问嘛。她说你真要想要拦你儿子，
1: 你得去找你媳妇，
2: 对，只有她拦得了我们拦不了。结果他们俩私下找到我们太太的时候，用我妈妈的话说，一谈谈完了发现儿媳妇是120%的支持，他就跟我爸说，你就闭嘴，你就安静，谁也劝不回来，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呼召临到。然后我们就在2012年的7月份就搬到了 San Antonio， 就开始了全时间侍奉。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父牧师和师母带来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里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容错过的生命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分享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一周都锁定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2: 我是傅凯斌，
0: 我是季红，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琴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又是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你。每个主日都会有新妈妈带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子来到教会，讲到结束后，大家都会围着小家伙表达喜爱之情。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人们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柔软的判断，觉得他们天然是纯良的，是未经污染的，是更接近光的一群人。 于是你我很容易用小孩的天性是好的来解释他们的一切，甚至把他们当作某种未被世界触碰的起点。可是圣经却在温柔之中带着一种出人意料的真实。有经文说，人从心里发出恶念，这不是对孩子的否定，是对人性的诚实揭示。孩子的可爱是真实的，单纯也不假。 但那种单纯并不等同于完全的良善，它更像是一种尚未完全展开的状态。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孩子同样会嫉妒、会争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我的意思。这些不是后来才学会的，是早已潜藏在人的本性之中。因此，问题不在于孩子是否纯良，而在于你我是否愿意承认。 人性的起点本就需要被引导、被更新、被光照，否则那些看似无害的本能也会在成长中慢慢的变形。会不会是上帝？一起来收听。

有意思的是，圣经一方面揭示人性的有限，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邀请人回转向小孩子。这看似有点矛盾是吗？其实指向两个不同的层面。那句你熟悉的话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儿所说的不是回到孩子的无知，而是回到一种依赖和信任的关系状态。孩子之所以被提及，不是因着他们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关系中更容易敞开。他们会相信，会依赖，会在跌倒时本能地寻求拥抱。这样的状态恰恰是成年后的你我最容易失去的。人长大之后，开始用经验保护自己，用理性控制一切，慢慢地失去了那种向着真光敞开的能力。所以像小孩子不是对天性的赞美，而是对关系的呼召。神不是要你我回到没有经过塑造的本能，而是要我们进入一种被更新的信任。这信任毫不幼稚，是经过冷酷的现实却仍然敞开的勇气，是在看见无比复杂的人性之后仍然愿意把自己交托的能力。神的孩子，请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圣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问题有点清晰了，对吗？如果孩子不是完全纯良，那他们所展现的那种动人之处究竟来自哪里？也许答案并不在天性本身，而在一种尚未被过度建构的状态。孩子的表达直接，他们的情绪真实，他们不太隐藏，也不太计算。这种没有经过过度包装的存在，让人感到一种接近真实的气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不是孩子的自然属性，而是被神塑造后才会有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人真正被称为美好的部分，不是那原始的本能，是经过真理光照之后所显出的样式。孩子之所以让人动容，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完全发展出那套复杂的防御系统，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已经拥有成熟的良善。于是，亲爱的朋友，我们终于明白，人一生的方向不是守住那所谓的原初纯洁，而是走向一种被更新的纯洁。这种纯洁不是没有经过考验，是在经历现实的种种之后仍然选择向善，是在看见黑暗之后仍然愿意靠近真光。你的最爱，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重新看待成长这件事。很多人怀念童年，是因为觉得那是最接近纯真的时刻。可人没办法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成长本身就会让人接触复杂，就会让人学会隐藏，也会让人逐渐远离那最初的敞开。于是就开始怀疑，是否越长大就越没有了良善。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来真正的改变不是自然发生的，是需要被更新的。换句话讲，人不会因为保持原样而变好，也不会因为回到过去就得救。唯一的路径是在现实中被神重新的塑造。孩子的状态是不能救人的，更新的生命才能带来真实的改变。因此，与其说我们要回到孩子，不如说我们要在成长之后重新学习那种单纯的信靠。那不是退回，是前进，是在经历各样的环境之后仍然被保守的信心，是在拥有判断之后仍然保持怜悯。单纯的信靠，一起来欣赏。

0: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1: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当你我再次用孩子是纯良的来安慰自己或理解世界时，需要问一下，这份判断究竟是在赞美人性，还是在逃避对人性的真实的认识？圣经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真正的盼望从来不在于维持原样，在于生命被主更新。孩子的可爱提醒你我，生命原来可以如此的敞开，可孩子的有限也告诉我们，生命一定要被引导。人最终要走的不是一条回到起点的路，而是一条走向被更新的路。如果没有这样的更新，再所谓纯真的起点也都要走向偏离。但如果有这样的更新，再复杂破碎的生命也会被带向光明。那么此刻的朋友，你是更愿意停留在对天性纯良的想象中，还是愿意走进那需要被塑造却更真实的生命之中呢？请塑造我，上帝。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来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又是与你有约的节目时间了，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吴爽，欢迎你。每个主日都会有新妈妈带着出生不久的小孩子来到教会，讲道结束后，大家都会围着小家伙表达喜爱之情。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人们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柔软的判断，觉得他们天然是纯良的，是未经污染的，是更接近光的一群人。于是你我很容易用小孩的天性是好的来解释他们的一切，甚至把他们当作某种未被世界触碰的起点。可是圣经却在温柔之中带着一种出人意料的真实。有经文说，人从心里发出恶念，这不是对孩子的否定，是对人性的诚实揭示。孩子的可爱是真实的，单纯也不假，但那种单纯并不等同于完全的良善，它更像是一种尚未完全展开的状态。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孩子同样会嫉妒，会争抢，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我的意思。这些不是后来才学会的，是早已潜藏在人的本性之中。因此，问题不在于孩子是否纯良，而在于你我是否愿意承认，人性的起点本就需要被引导、被更新、被光照。否则，那些看似无害的本能，也会在成长中慢慢的变形。会不会是上帝？一起来收听。

有意思的是，圣经一方面揭示人性的有限，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邀请人回转向小孩子。这看似有点矛盾是吗？其实指向两个不同的层面。那句你熟悉的话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儿所说的不是回到孩子的无知，而是回到一种依赖和信任的关系状态。孩子之所以被提及，不是因着他们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在关系中更容易敞开。他们会相信，会依赖，会在跌倒时本能地寻求拥抱。这样的状态恰恰是成年后的你我最容易失去的。人长大之后，开始用经验保护自己，用理性控制一切，慢慢地失去了那种向着真光敞开的能力。所以像小孩子不是对天性的赞美，而是对关系的呼召。神不是要你我回到没有经过塑造的本能，而是要我们进入一种被更新的信任。这信任毫不幼稚，是经过冷酷的现实却仍然敞开的勇气，是在看见无比复杂的人性之后仍然愿意把自己交托的能力。神的孩子，请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说到这儿，你可能觉得问题有点清晰了，对吗？如果孩子不是完全纯良，那他们所展现的那种动人之处究竟来自哪里？也许答案并不在天性本身，而在一种尚未被过度建构的状态。孩子的表达直接，他们的情绪真实，他们不太隐藏，也不太计算。这种没有经过过度包装的存在，让人感到一种接近真实的气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不是孩子的自然属性，而是被神塑造后才会有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人真正被称为美好的部分，不是那原始的本能，是经过真理光照之后所显出的样式。孩子之所以让人动容，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完全发展出那套复杂的防御系统，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已经拥有成熟的良善。于是，亲爱的朋友，我们终于明白，人一生的方向不是守住那所谓的原初纯洁，而是走向一种被更新的纯洁。这种纯洁不是没有经过考验，是在经历现实的种种之后仍然选择向善，是在看见黑暗之后仍然愿意靠近真光。你的最爱，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重新看待成长这件事。很多人怀念童年，是因为觉得那是最接近纯真的时刻。可人没办法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成长本身就会让人接触复杂，就会让人学会隐藏，也会让人逐渐远离那最初的敞开。于是就开始怀疑，是否越长大就越没有了良善。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原来真正的改变不是自然发生的，是需要被更新的。换句话讲，人不会因为保持原样而变好，也不会因为回到过去就得救。唯一的路径是在现实中被神重新的塑造。孩子的状态是不能救人的，更新的生命才能带来真实的改变。因此，与其说我们要回到孩子，不如说我们要在成长之后重新学习那种单纯的信靠。那不是退回，是前进，是在经历各样的环境之后仍然被保守的信心，是在拥有判断之后仍然保持怜悯。单纯的信靠，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当你我再次用孩子是纯良的来安慰自己或理解世界时，需要问一下，这份判断究竟是在赞美人性，还是在逃避对人性的真实的认识？圣经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真正的盼望从来不在于维持原样，在于生命被主更新。孩子的可爱提醒你我，生命原来可以如此的敞开，可孩子的有限也告诉我们，生命一定要被引导。人最终要走的不是一条回到起点的路，而是一条走向被更新的路。如果没有这样的更新，再所谓纯真的起点也都要走向偏离。但如果有这样的更新，再复杂破碎的生命也会被带向光明。那么此刻的朋友，你是更愿意停留在对天性纯良的想象中，还是愿意走进那需要被塑造却更真实的生命之中呢？请塑造我，上帝。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来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好朋友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和你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心灵。今晚是为你安排生命的故事的时间，要陪伴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多多要继续为你分享的是李前明的生命故事。节目中多多剪辑的是李前明在公开场合分享他自己的生命见证故事。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李前明分享到他有一次罹患荨麻疹的疾病里，在这个疾病当中非常的痛苦，但是无论他怎么祷告都没有得到上帝完全的医治。结果神使他在睡梦中想到两个人，一位是他的前妻，一位是曾经与他义结金兰的拜把好兄弟。这两个人都是伤害他最深的人，也是他伤害对方最深的人。无论是夫妻的关系或者是朋友的关系，当我们的生命中有破口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就无法承受上帝所赐下的每一个祝福。那么今晚呢，我们就来听听李前明分享他如何在饶恕的功课上学习依靠上帝，能够在与人的关系伤害上堵住那生命的破口。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前明的生命故事。

所以我才被上帝这医治啊。所以那才一个多月啊，我那时候信心乱大，我说主啊，祷告九个多月你都没有医治我。我说我最近特别为这事看了这么多医治的书籍啊，我上面讲啊，他说病不得医治啊，我说是不是我里面还有什么罪还没对付？我说主啊，我说我不知道别人，我说我可认了，认罪可认得很清楚啊，我说我认到今天我还在认罪，我说难道还有什么罪我还没有对付掉吗？我说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我如果是这样原因的话，我说我求你的圣灵起码也光照我，我说我愿意来对付他。看看样子你是不要医治我这个，我说说不定明天我真是要听我姐姐的话去找个骨科医师来看一看呢、啊。就那天晚上睡觉、啊、做了一个梦，我信主的那个头几个月就是很少做梦，几乎没有做过梦。可那天晚上第一个梦梦到我的 ex-wife， 我的前妻，我梦到在那个路易斯安那州我们争吵最厉害的那个晚上，哇，我跟他吵得太厉害。然后他那个嘴巴也很凶悍的，那种羞辱我、攻击我，气得我快发疯了。他那个气没地方出哈，我就一拳打到我们那个房子的墙上面。美国的是那种 drywall 石灰板也很硬了，我一拳就打了一个洞的，这个手骨头就受伤了。可是那时候因为心里恨呢，也不觉得痛。哎，我就梦到那个，我就哇难过的一直在梦里面哭啊。哎，哭了一阵子之后，哎，梦到第二个人。这第二个人以前是我念大学啊认识的一个辅仁大学的一个学生，我跟他谈得非常的来啊，后来我们就结拜，成为结拜的这个兄弟。然后我觉得我非常的照顾他啊。后来我跟我 ex-wife 分居之后，我就搬到加州。那时候家不和真的万事不兴了，这个生意赚了一些钱呢，也在那个时候也几乎就莫名其妙的就赔了，然后到那边去投靠我这个结拜的弟弟，然后在他的仓库租了一部

不是故意的啊，就这种鸡皮小事啊。他说那个老师就是对我们东方人有成见。我说那有没有补救办法？他说有，他说我可以去学校课后服务啊，他可以用嘉奖来抵。我说那好了，我说那你就从明天开始，你就每天下课去过多拿几个嘉奖回来，我要把它冲掉。他说好，我里面圣灵就感动，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信主，我说我神让我看到以前我的不是 OK。我说神要我来跟你道歉，我以前我得罪你的地方，我求你原谅我。你得罪我的事，我说我也早都已经不放在心上了。我说你能不能原谅我是在你了。我说我要跟你道歉。所以他听了我的话，他也愣了很久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这个，我 ex-wife 这边我已经对付过了，不，我这个拜弟我还没有机会。我想也快了，我想我做了这么多的见证呢，我想神总有一天让我碰到他。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多多为你剪辑的是李前明在公开场合见证的生命故事。我们大概花了七次节目的时间来分享李前明的故事，是一个又真实又坦率的生命故事。好希望借着李前明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着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上帝是爱，他对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深愿你也能够跟李前明一样，认识上帝的爱，接受上帝的爱，并且用你的生命真实的经历上帝对你的爱。多多祝福你，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在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2: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

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那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
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 25% 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
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聆听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5章，分享的主题是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我们这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5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35章。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比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喜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5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主题是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以赛亚书第35章是很特别的一章，在这章的内容里，我们似乎看见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荣美盼望的愿景。在前面第34章里面，神让他的百姓知道他必有报仇之日，要对列邦列国施行大审判，好为他的百姓伸冤，拯救属他的百姓。那今天我们继续读的第35章，可以感受到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氛围。在这章里面，没有审判，没有咒诅和毁灭，而是充满欢欣喜乐的。其中描述着百姓的欢喜快乐，他们要去锡安朝见神，是充满被赎之名的喜乐。先前神的百姓遭受敌人的压制，就如同行在旷野地里，在干旱无水之地一般。当时的背景大概是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当耶路撒冷被毁坏，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盼望是70年后可以重新归回故土，而神果然将他们带回锡安。这件事情就如同他们的祖先被神带领出埃及一样，被掳的百姓从巴比伦出发，返回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沿途中，他们经过沙漠旷野，就如同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一样，有神的看顾与保守，并且信实地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以赛亚书第35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这就是预示了神施行救赎的日子，属神的百姓，甚至是整个自然界，都必欢喜快乐，述说着神极大的荣美。这就如同圣经启示录里面对新耶路撒冷的描述是一样的。而第三节和第四节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弟兄姐妹，这是多么激励的鼓舞，软弱的手能够坚壮，无力的膝能够稳固， 是因为深信全能的神必定会来帮助，必定会来拯救属他的百姓。以赛亚先知说，你们的神必来报仇，这是多么宝贵的信息。神不是做事不管的神，虽然他似乎沉默，但是他必定会报应地上一切作恶的人，因为他是施行公义的神，他也必定会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义人，因为他是施行慈爱的神。到那时，得救的人将会完全脱离罪恶。

五节第六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两节的开头都说那时奇妙的事情要发生，就是瞎子睁开眼能看，聋子耳开通能听，瘸子的双脚能跳跃，哑巴的口舌能歌唱。在圣经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还有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都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当施洗约翰差派人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耶稣就回答说，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瘸腿的能行走，就是以此来证明他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而先知以赛亚在这章里面所说的那时，就是指着耶稣的时代而说的，而且不只是主耶稣行了那样的神迹奇事，即使到了使徒行传的时代，使徒们也能够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行出这样的神迹。弟兄姐妹，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时代，他降生来到世间，道成肉身，就是要使瞎眼能看见，聋子能听见，瘸腿能行走，哑巴能歌唱。所以深愿我们愿意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位有能有力的神，以致神也能够借着我们继续在地上做神的工作，使人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听见神的话语，能够行走在恩典之路上，因为神的能力直到如今仍然在运行。在第六节的后半段这样说，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还有第七节说，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地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这跟后面以赛亚书第43章18节和19节所说的是相呼应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弟兄姐妹，当我们感觉自己正处在沙漠旷野的境况之时，总难免会因为环境的艰难而叹息流泪，忧伤委屈。但是求神让我们想起他的应许以及他的作为，我们的神是能够在沙漠开江河，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也就是说，即使在看似没有盼望、没有生气的环境之地，都能够因着神的作为而改变。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的心思正充满着困扰、绝望，多多鼓励你，就是现在，请你转向神，请你相信神，因为当你愿意全人全心全意地转向神，当你愿意将自己毫无疑惑地交托在神的手中，你可以相信也可以经历神就是你环境的主，那么神必定会让你看见盼望，感受到他所赐的喜乐，并且使你有出路。所以让我们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相信耶和华神可以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可以使干旱之地变为泉源之地。再来就是第八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这是神的应许，要让属他的百姓看见，当神临到的时候，即使是荒凉之地也会转化为盼望之地。神要在荒野之地开出一条圣路，那是一条专为神的赎民行走的道路，神的百姓要行走在其间，即使是愚昧的也不会失迷，而且也不需要担心狮子野兽的攻击，因为这条圣路是耶和华神亲自为我们敞开的道路，神要亲自带领我们走在其中。
这条属民的圣路，只有属神的百姓才可以走在其中。

你正在收听的是《微声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5章的1到10节，主题是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弟兄姐妹，愿我们一起在这章的经文里面看见神的应许，还有神的作为，并且在神里面能够活出有盼望的生命。多多衷心的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微声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一起查考耶利米书。那么当然也盼望呢，透过耶利米对同胞那份流泪不止息的爱，敢于说真话的勇气，这样的心智，忠心的为神做出口，也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也常常将同胞的需要放在我们的祷告中间，让我们以长期的委身服侍和代祷来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也求神纪念，求神帮助我们。好，过去我们在11讲里我们介绍过导论耶利米蒙召的意象，他早期的讲论和圣殿的信息，这些呢都是针对犹大和预言外邦将要受的审判的。那么从这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将要一连4讲，从26到29章呢，我们来看耶利米怎么样斥责当时的假先知。26到29章呢，正正记述了耶利米和假先知的争论。这回我们先来讲26章，主题是圣殿内的争执。耶利米的信息呢，增加了他和犹大的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冲突，他们引经据典地否定耶利米的警告，他们引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他们说神曾经应许赐他们这块土地，之后呢，他们也引述了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所立的约，这个是在出埃及记19章5节6节，他们申辩神拣选他们为自己的子民，最后呢，他们也引述神和大卫所立的约，撒母耳记下7章，指出神应许大卫的子孙可以永远在以色列中作王。他们用这些来认定耶利米警告国家毁灭的话呢，其实是亵渎神的。然而耶利米明白领袖们和百姓所忽视的是什么，他们无视神和子民那个西乃之约所要求的顺服和忠诚。当时百姓对神的敬拜只是徒有外表，以为只要他们遵行了外表的礼仪祭祀，有圣殿神就祝福，但是先知警告他们，神祝福他的百姓有一个前提，是基于他们内心是否忠诚，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耶利米对他们说，不应该信靠礼仪和一座建筑物，而是应该把神放在心上。在26章很重要的这一章经文当中呢，耶利米受审判的整个程序，在26章的主题是圣殿内的争执。这里的叙述其实是承接了先前7章1到15节的记述，不过那里记的是耶利米在圣殿中发出的信息，而26章这里呢，就记载了当时宗教领袖在圣殿中听完这个信息的一个反应。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 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现在请你翻开圣经二十六章，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二十六章一开始呢，是以一个传记题材式的一个史料，记载先知耶利米的生平事迹。先知呢，多半是以第三人称出现，可能是编曲这个材料呢，是以采用先知的回忆的缘故。好，那么二十六章可以分四个小段落。第一段，二十六章一到六节是耶利米信息的一个撮要。第二段呢，二十六章七到九节记述宗教领袖和众民在听完耶利米信息后立时的一个反应。第三段呢，在二十六章十到十九节报告众人对耶利米的愤怒的一个聆讯，并且将他的信息和弥迦的信息做比较。第四段二十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是编者对耶利米当下遭遇的一个注解，他将耶利米与先知乌利亚被捕被杀做了一个比较。好，以下我们来仔细看看每一个段落。先看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一到六节。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一到六节呼应了第七章的一到十五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大约在六百零九年九十月祝棚节左右呢，耶和华就已经指示耶利米去圣殿的院，对那些来敬拜神的群众讲道，而且是一字不可删减。二十六章三节的经文说，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这里神讲得很清楚，只要百姓肯悔改，神要施行的刑罚就不必降与他们。这也是在早前耶利米书七章三节还有五节到七节的话，其后呢也在第三十六章第三节出现。然而我们从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提醒对他的百姓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了。二十六章四到六节这里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面前的律法，不听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的万国所咒诅的。这当中好，你们若不听从，不听还是没有听从等等，这一连串的话呢，都在强调了百姓这种故意叛逆，在耶利米看来已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了。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十五节呢，我们看见有些特殊的律法他们应该要遵行的，但是他们却没有顺命。神差遣众先知包括耶利米和乌利亚来提醒他们，他们却没有听，以致神说要使这殿如示罗，这是一个重复的话，重复了第七章十四节十六节。那么诗篇七十八篇那里也提到示罗的沦落，因为以法莲不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照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示罗被非利士人所毁了，约在主前的一千零五十年。示罗可能又被重建，但又再次被毁，在耶利米时代只成为废墟啊。所以这地成为万国所咒诅的，是被人轻贱当作笑话画饼的。耶利米这么说呢，当然就是触犯了群众了，而且和宗教领袖并百姓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相违背的。在他们的观念中，耶路撒冷和圣殿是永远神圣不可被侵犯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耶利米的话就成了亵渎 大逆不道，也亵渎了圣殿和圣地。弟兄姐妹想想看，其实当耶利米这么讲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不无痛苦的，是不是？他既然作为先知，难道他想看见圣殿沦落吗？但是这正正是神要他宣讲的信息。不错，他要在神的带领下站在圣殿里宣告一个甚至说犯众怒的一个信息啊，一个会将他自己性命陷于危难的信息。他不会不知道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仍然刚强壮胆，大胆地宣讲神所要托付给他的信息。弟兄姐妹，这个给我们今天为主服事的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蒙召为的是要向百姓传讲神要我们向他们表达的信息，或者使他们归正，使他们悔改回转。信息未必好听受欢迎，但若这是神要你讲的信息，就要清清楚楚地把它讲出来。不错，可能我们讲了听的人未必会改，但是如果我们不讲的话，他们就连回转的机会也没有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耶利米说完了这些话以后，有什么后果呢？在26:8-9说，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这里讲到的祭司和先知必定是和圣殿中的工作有关，是当中的一些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听了耶利米的话呢，认为先知是直接攻击神的能力的一个主权呢，因为圣殿象征神的同在，这个信息当然可想而知的是引起群众的暴动，他们就抓来把耶利米抓着，预备当场把他打死。在26:10-9事情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6:10，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可见正式的审断开始了。首领是皇室成员或者宫廷中的司法行政的官员，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听见这事，而不是直接听到从耶利米口中听见他的话。于是就在当时可充作法庭的广场预备要审理这个案子。圣殿的新门口位置并不明确，但有人说可能是指到列王记下15:33那儿记载的约坦重建的那一道门。虽然祭司先知主张处死耶利米，但这班首领还是决定要先审问他。好，26:11，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指控耶利米的主要就是祭司和先知，他们向主审的官员和旁听的群众来发言，群众可能是来守节的，现在来看热闹了。也有少数陪审员，他们听见祭司先知对耶利米控辞，是他什么呢？是他攻击这城。这个城既然是宗教政治的中心呢、现在这个耶利米攻击这个城，不但不爱国，而且亵渎了神。26:12-15，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那你注意，耶利米没有为自己辩护，他强调他是耶和华差遣他去宣讲这些话的，他没有否定他曾经宣告耶路撒冷将要遭受灾祸，但是他的目的是要人悔改，好改变。

神的名向我们说话。26章16节的经文，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对官长的正直表示欣赏，因为他们不像比拉多或扫罗一样，为了迎合民众就放弃原则而轻看神。官长作为一国领袖，必须有高角度的思考视野，他们的态度也是影响了众民，众民就同意宣布耶利米无罪。众民先前受到祭司和先知的影响，可见群众的辨别力是不够的，所谓人云亦云，容易误入歧途。所以领导人有很大负责任，要人不要误入歧途。当然这个其中也有神的心意和神的保守。好，我们回到经文，26章17到19节就道出了众民不定耶利米死罪的原因，这里引出了不少历史的依据。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那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就是17节这里出现的长老。长老这个词是一个专有名词，代表地方官，但在这里呢，也是指的老年人，一位正直而德高望重的老者挺身而出了，他为耶利米辩护。他们记得大约在100年前西西家王的时代，弥迦先知就曾经预言同样的事。弥迦曾经预言耶路撒冷将被毁，圣殿所在的地方呢，要变为丛林乱堆啊！这是旧约圣经中唯一一次引述一位先知的名字和他说的话，在弥迦书3章12节。他们提醒众人，当时西西家没有因为弥迦的警告耶路撒冷要毁灭而杀死这个先知弥迦，相反的呢，西西家在敬畏神，祈求神的恩恤，结果神就在那一次当中回心转意。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属灵长者的力量，有怎么样的生命，有怎么样的视野，有怎么样的见证，就有怎么样的力量。耶利米可以逃脱死亡，是因为这位不知名的长者，然而他讲话坚定，就免了众人流无辜人血的罪。当众口一声要害人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清醒和勇气独排众议说不吗？你的权威权柄从哪里来呢？是从个人的权位而来，还是从长久的正直圣洁的品格生命见证而来呢？谁给我们说话的勇气和能力呢？又是谁给我们机会发言呢？当我们有机会发言，但愿我们因为敬畏神而好好使用我们的舌头，去改变一切风气，或者去建立，或者是指正，或者是保护，或者是督导。弟兄姐妹，盼望呢，这位长老的生命给我们启发提醒。好，这事以后呢，耶利米书的编者加了一段有括号的一个插叙，叙述同一时期另一个先知乌利亚的结局，在26章20到23节。又有一个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
约雅敬王便打发

0: 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谈完了弥迦呢，作者又提到另一位先知乌利亚。那么旧约圣经其实并没有提到他的，他是基列耶林人，那个地方离耶路撒冷西北再向西13公里。这个人他也曾经传讲类似耶利米所说的话，但约雅敬想要杀他，他就逃往埃及避难。约雅敬当时应该是埃及的一个附庸国了，所以他就派这个以利拿丹下埃及抓回乌利亚。乌利亚被杀以后呢，他的尸首被投在平民和犯罪的坟中。我们从乌利亚的事件呢，想象出耶利米的危险。这里让我们看见做神的先知可能要负起殉道和以死来为真理做见证的责任呢。乌利亚奉耶和华的名说了预言，和耶利米所说的相似，结果被杀。神的仆人的死只在乎神的时间，对乌利亚来说呢，他完成了他的工作，就是神接纳他的时候，但耶利米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神曾经告诉他，他要亲眼看见圣城毁灭，时候未到呢，死亡就不能够动他分毫。正如26章24节这里所说的，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看见了几个群体的人都因为讲话或者是给自己对别人带来影响。耶利米奉神的名讲预言，他不能不讲，他讲了就招来祭司假先知来说他该死的话，首领却说耶利米不该死，而长老呢，则用历史来劝服众民，说明为什么耶利米不该死。好，让我们回想我们今天所讲的话，有多少是在传福音，将神的话传开，叫听见的人能够回转、悔改得救呢？又有多少是具有破坏攻击性，会置人于死地的呢？又有多少是出于正义、公平、正直，保护无辜者免受灾害呢？我们又有多少话是以理服人，叫人不落在错谬的思想中？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真先知假先知都在讲话。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他们的话有真有假，真假先知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是出于神的或是出于人的，有带人得着生命，也有带人陷入苦难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为神做出口的，我们做神的先知的，我们在讲台上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不害怕外在的权势，不害怕外面的环境，不害怕人对我们的看法，人对我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能够放胆的、刚强壮胆的 把神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信息向他的子民来宣扬呢？我想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他的侍奉啊，给我们非常多的提醒，是不是？很快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告一个段落。盼望啊，透过耶利米的学习，弟兄姐妹，林城真的期望你在神的话语上追求的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有自省自觉。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2: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3: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是对完美教会的寻找会让你更加孤独哈。这是来自于国际希望组织的资深发展大使菲利普史密斯写的一篇文章。我在看到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会问到类似于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在这篇文章当中写到说，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系危机，许多参与聚会、参与项目、参与服饰，在网上与朋友联系，甚至每周都会出席教会礼拜的人，依然感到深深的孤独。世界各地的牧师们都察觉到了会众当中日益高涨的孤立浪潮，他们共同的悲叹不是因为座位空着，而是因为坐满座位的人内心依然孤独。他们保持着物理上的接近，却从未进入神为我们的生命丰盛而设计的那种共同体当中。这种共同体的标志是深厚而有意义的关系，共同生活的实践，以及对彼此坚韧不拔的委身。许多的因素，从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到高流动性的生活方式，都导致我们人际关系呈现了一个赤字的状态。但如果我们希望体验神所设定的定义的那种美丽赐人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期望而不是从我们的日历开始。
1: 是的，
0: 我们看待共同体的方式往往塑造或者也破坏了我们对他的体验。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耶稣给他的门徒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在短短的两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当中，如果大家去看希腊文的经文的话，彼此被重复了3次，强调了他的相互性、共同参与以及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新约作者用诸如服侍、造就、接纳、代求、担当重担和关怀等动词丰满了这种圣约之爱的愿景。我们该如何去找回彼此的道路呢？成为以基督为中心团契的催化剂呢？作者在这里呢也给出了5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预料到教会的混乱并留下来。每一个真诚的共同体都包含了尴尬的时刻、分歧和失误的时刻，不要将摩擦解读为失败，相反要将其视为效法基督之爱在我们里面成熟、铁磨铁使之锋利的语境。第二，用便利交换委身。当益处不明显的时候，抵挡想要退出的条件反射，求神赐给你他的眼光，看到他可能正在如何通过共同体并在其中塑造你，选择在场而非偏好，选择中心而非权益。当你致力于在关系当中坚忍的时候，优先考虑我们而不是我的时候，祈求神在你们的教会当中培育出真诚的爱。第三，用屏幕时间交换面对面的时间。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或者是发短信可能会带来快速的多巴胺的激增，但他们是面对面互动的蹩脚的替代品。同样，在电视机前用专属时间来充电也不会带来一种彼此连结的生活。使徒行传2章42节说，早期的信徒恒心遵守交接，有意识地做出同样的选择。第四，实践那些彼此的动作，彼此服侍、彼此接纳、彼此代求、彼此造就、彼此担当重担、彼此关怀，对耶稣的跟随者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项，他们是效法基督之爱的核心。从小事做起，经常重复，让相互性扎根。耶稣从来没有命令我们去感受好感，而是命令我们去实践爱。好感是通过重复的有益的关怀行为而成熟的。第五，拆毁完美共同体的幻梦。留意警告，不要让幻灭感扼杀正在萌芽的连结感，指出并拒绝那些破坏真实关系的理想化期望。这是作者给的5条哈，我觉得特别的有效，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张力和挣扎。
1: 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当中过往关于教会的教导，我们其实分享过很多次，就是如果你要寻找完美的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将会因为你的加入而不完美了。完美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因为教会本身就是由一群在恩典当中被救赎出来的罪人所组成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而每 一个人都是正在被更新，正在被塑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耶稣手中的工作，是正在被神完善的一个人，不是已经完全的人。所以这也意味着说，只要有这样的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破碎，有伤害，有误解，有软弱，有差异，有不成熟，甚至很有可能有持续不断的张力。如果我们对教会有正确的认知，我们才有可能在进入之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不是说透过不断的比较，不断的失望，不断的离开，去想要寻找一个能够满足我自己期待的团体。别忘了哈，我们如果把教会当成是一个社会团体的话，我们当然进教会之前想的都是这个讲道合不合我的胃口，哎，那个座位好不好坐？哦，这个诗班是不是我喜欢的风格？哦，那个牧者他的性格符不符合我的期待？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来做出衡量的。这个消费者的心态是完全导致你永远在寻找美满教会、完全教会的过程当中不断孤单、不断失落的唯一的原因。因为你拥有了一个自我中心的消费者的心态。在刚刚我们听到这篇文章的全过程当中，他其实一直在提醒 doing life together， 就是我们要在一起，活在一起，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建立团契，在一起彼此扶持，在一起来学习爱。因为爱是需要学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基督之前就已经懂得爱、被爱、能够毫无保留的付出爱的。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从小生长在教会，生长在一个牧者的家庭，或者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我们来学习这个爱的功课。我们必须是把这个我听说的别人坐在我身上的爱，最后我丰丰满满的把它坐在他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彼此相爱，首要的是有一个人先主动的去爱，然后才有可能让慢慢的那一个受到爱的这个人来学会说，好，今天是我的机会，我的责任来付出爱了。而这个彼此相爱的互通的过程，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是，
1: 所以今天除非我们是抱着这样彼此相爱、彼此建造的，再也不是消费者的心态，而是一个受益者的心态，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心态，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的一员。正儿提醒一下哈，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我们这群人。不管你到哪里，只要你称为神的儿女，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受洗归主的，那你就是教会其中的一员。你不要站在那里说啊，那个教会不好，这个教会不好，那你说的就是我不好。你在每一次说教会不好的时候，你就是在宣告你自己不够好。那么的确我们不够好，今天除非我成长和改变，否则我所属的那个教会是没有改好机会的。除非从我开始做起，否则我所处的这个教会是没有进入新的良性循环的起点的。刚刚这五点，就是你知道它必定是混乱的，它是一个不完美的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可是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下，我们委身在这个教会生命体的建造当中，从我自己开始，哪怕我会失望，哪怕我会有挫败感，哪怕我真的是有火花四溅的时候，但是我绝对不离开。我知道我要委身在学习爱的过程当中，那么你就会不害怕失望，你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放心大胆的建造关系。你不会说哎呀，我受伤过，我不要再相信他们了。昨天呢，正儿参加我的两个女儿他们在家教育团体的年终的结业典礼，就有一位姐妹上来跟我说话，她是讲中文的，她就跟我说啊，她的先生因为在过往的日子里面 受过很多的华人教会的伤害，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再也不和华人交朋友了。过去的一两年当中，他们暗暗地观察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整个共学团体当中唯一的一家华人。他们暗暗观察之后呢，他就上来向我做了一个宣告，说我决定你是可信的，所以我们要来相信你。那我当时呢就笑一笑，就跟他说感谢你的这个决定，不过实际上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其实是告诉你身周围所有的人，你决定再一次的愿意在关系当中迈出去建造关系，所以你其实不是决定相信我们了，你是决定再让神允许你们进入关系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受伤，很有可能还会被欺骗也好，被挑剔也好，被隔离也好，不管你受过什么伤害，但是当你决定我不要害怕的时候，那一刻神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你生命当中。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一起祷告，我就鼓励她说，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就把这个决定扩大吧，因为如果你把信任放在我的身上，你会失望的，但是你这个信任是因为神要求你要以信心来过生活，否则的话你就迈不开你的步伐。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我知道教会一定会有混乱，我知道关系的层面一定会有摩擦，但是我要选择委身在基督的教会。我追求的健康不是他人的健康，而是我自己灵命的成长成熟和健康。只有当我健康起来，我的家我的教会才有可能迈向健康的方向。
0: 约翰福音13:34-35，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其实昨天呢，我也跟一个姐妹聊到了她现在所处的教会所遇到的一些纷争和问题。那在了解这个姐妹的情况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问她，我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离开？她说因为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继续的共同的服侍。我说你看，当这件事情刚刚发生不足一个礼拜，虽然前期有各种各样的预兆，但是真正发生才不过是一个礼拜，甚至也就是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所发生的，而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离开，我不能在这个教会继续待下去了。那你有没有真正的去问神说，主啊，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你要让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为一股清流，把真正神的话语带到里面？因为其实这个姐妹，我觉得她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生命成长特别的快，然后也得到了神很多的恩典，无论是他家庭婚姻还是他的服事，我们真的是见证了神在他身上所做的美好的工作。可是当他说我没有办法跟这些人继续的一起去服事，他们有很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应该慢下来祷告吧，祷告看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带领。也许神要使用你，让你在这个教会当中去建立一种新的良性的循环和秩序。如果神要将你带离的话，那他也会为你预备下一个教会。因为这个姐妹其实有点焦虑，有点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哈，就是我自己的改变。放在以前呢，如果听到一些教会当中这样问题的时候，我说哎，我早都告诉你了，华人教会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当我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不，这不是某一个族类某一个教会的问题，而是全体教会都在面临着一个被撒旦攻击破坏，撒旦用尽他所有的能力，希望在教会当中，即便是再兴旺的教会，再健康的教会，撬出一个裂缝，以至于他可以去做他那些龌龊和肮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我们的敌人是那个在黑暗当中掌权的恶者。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彼此的把矛头对向彼此，我们应该对向撒旦。我们也不是用一个逃跑的方式说我不跟你玩了，这是小孩的行为。我们真的应该一起回到基督的里面，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说的，共同的生活，这个生活里面就有锅碗瓢盆之间的碰撞，就会有一些甜蜜美好的回忆，就会有一些彼此相爱的记忆，但同时也会有混乱，也会有短暂的破碎。但是请相信神依然掌权，因为主基督耶稣才是教会的元首。
1: 阿们。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前天后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咱们要来读生命记的第29章，然后呢，真儿要透过一个灵城小故事来跟您分享这一段经文的重要的内容。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感谢赞美亲爱的阿爸天父，因为你爱我们，在我们最不懂得如何去爱您、回应您的时候，你仍然是毫无保留、从不改变的来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您在守约施慈爱的过程当中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也求主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做一个选择背信弃义的、让您伤心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来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熊妈妈生了三只非常可爱的小熊，给他们分别取名叫大熊、二熊和小熊。从小呢，熊妈妈为了教育好他们三兄弟，就给他们读三只小猪的故事，希望他们殷勤不可懒惰。果真呐，三只熊孩子都非常的勤快努力哦，都不愿意把自己熊熊的一生建立在稻草之上，而是磐石之上。可是问题就来了，三只小熊都太强势，非常的喜欢竞争，到哪里都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熊爸爸和熊妈妈为了让他们学习智慧、温柔和坚持忍耐，就又想办法给他们读了龟兔赛跑的故事。这一次可没有那么容易搞定啊，因为他们认识龟兔赛跑里面的乌龟和兔子，三只小熊都不以为然，他们不喜欢他们故事的结局，认为兔子太没出息了，他们绝对不会犯兔子那样低级的错误，他们也不欣赏乌龟那种慢吞吞的坚持。总之啊，他们越大越不受爸妈的管束，每一天都争吃打闹，争竞不休，身边的其他小动物也都躲着他们。这下爸爸妈妈没辙了，只好去请教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博士安慰熊爸妈说，别太担心啦，熊孩子们会长大的，吃一堑长一智嘛，吃几次亏就能够明白一些道理啦，只要你们不怕他们吃亏就好。熊妈妈对这个答案不满意，因为她不想自己的孩子们白白受罪啊，但苦于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就打算按照猫头鹰博士的方法来试一试。那猫头鹰博士，就请您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吧。猫头鹰博士陷入沉思中，然后呢，就郑重地告诉熊爸爸妈妈说，让他们三兄弟来我家生活一个礼拜吧，我会给他们优厚的报偿，条件呢，就是他们必须先签约哦，违约的不仅拿不到钱，还需要还我双倍的钱。熊爸爸妈妈一口答应了。回家的路上呢，又感觉有点不甘心，还双倍的钱，那岂不是要从我们的腰包里出吗？无奈为了教育好熊孩子们，也只能如此了。第二天一大早，三只熊孩子们就被送到了猫头鹰博士家门口。博士呢，放在自己门前三张契约，里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自愿来猫头鹰博士家生活一周，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必须和猫头鹰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睡同行，一切同步，一周后呢，就可以领取100金币，违约者罚款双倍。哇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但大家都知道猫头鹰博士从来不撒谎，森林里可是出了名的德高望重啊，所以熊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就签了名。爸爸妈妈也纳闷，这契约看起来好像真的没毛病啊，怎么可能让熊孩子学到什么功课呢？但既来之则安之，爸爸妈妈决定回家了。熊孩子们兴奋地准备开始一周的享受生活，可是马上发现问题来喽，他们啊根本挤不进猫头鹰博士的豪宅呀，一只熊掌都放不下，这一周的生活可该怎么进行呢？熊孩子们第一时间就想毁约。你觉得孩子们是不是上了猫头鹰博士的圈套呢？你想不想知道接下来的一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觉得三只熊孩子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常常都觉得自己很聪明，爸爸妈妈的教导和建议都很麻烦，不能让我们随心所欲的生活，人人都想心想事成，想靠自己的能力战胜别人，取得成功，成为最棒的最好的。其实呢，今天的生命记里面让我们了解到，顺从神、依靠神是最好的办法和出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总有缺乏和碰壁的那一天，特别是神的子民更是不应该顺从侍奉偶像和依靠其他的东西。
神不悖约，但以色列民却屡次悖约。生命记里面充满了神的叹息和警告，希望百姓们能够不要几次三番悖约离弃神，因为背弃爱我们的神，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求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而不是您自己的信实，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背离您的爱和您为我们所立的新约，帮助我们信靠顺服您，做一个柔和谦卑良善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和您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读生命记第29章吧，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立约呢？如果违约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二，神已经将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就是那些显明的事告诉我们了，什么是这些事呢？但愿你们全家人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灵修的时光，透过读神的话，一起讨论，一起祷告，我们能够更深的了解到底神对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也能够学会顺服，照着去做。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0: 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走进到罗牧师他的一个经历过死因幽谷，也正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去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会借着他的生命的激励，可以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继续请罗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在你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前一期的节目当中就分享过，你生长在一个五代的信徒家庭，然后呢，父母亲又是各自家中的老大，然后你又是老大，你的家庭带给你个性也好，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好，还有你的一些道德品格的这种要求，甚至是对信仰的认知，都是非常严谨的。你又这么早的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就开始牧会，开始接触事工，所以他是不是也解释了，就是后来你很快就是说进入到一个抑郁的这种状态里面，这个有没有这些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些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我分开两个，就是先天的原因跟后天的原因。但是这一个先天的原因，我不是从这个医学的那一边去看，就是从我的经历里面去带出来。我跟人分享，就是从我的经历里面，我说先天的这个可能，或者是这个先天的一个引诱，包括就是我是一个大儿子，第二就是我是一个 professionalist， 第三个就是我是教会的牧师。所以这三个在我的经历里面对我的这先天来说是有影响的。我是大儿子，这个大儿子的心态只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出现。我很记得有一个片段，就是我的弟弟比我是四岁多。他出生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去医院接妈妈跟弟弟出院了。我还记得他们居然很高兴啊，我们坐这个计程车回家，爸爸坐前面，我在坐后面，我就抓住我的弟弟的手，我就跟他玩了。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说，他们叫我亚信，亚信，你现在是哥哥了，你要做好榜样，你有这个小弟弟，你做得不好，弟弟就不好了。
0: 哇哦，
1: 当时听没有什么。但是往后的日子，我发现这一个大儿子的概念一直在我里面，我就很怕我做得不好，我就要做，不断的去做，不断去做。但是另外在这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很少去给这个 recognition 的，
0: 是没有鼓励赞赏。
1: 这个大儿子在华人的圈子里面，我一定要做，不断的做得更好，更好，更好。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0: 得不到父母的肯定。
1: 我知道我不是去埋怨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但是这个是很多时候通常都在玩的家里面有这个情况，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考试我拿80分，我妈问我为什么不拿90分，我拿90分，为什么不拿100分？我试过真的我拿99分，我很高兴的回去。我妈不高兴，
0: 还有一分去哪儿了？
1: 还有一分，我四个拿这个成绩表里面有不小的100分，但是回去的时候，妈为什么不是全都是100分？其实这一个只是有一个不断的循环呢，这个 cycle 就是我不断推自己，最即使要做的最好，要做榜样，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我一直都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是做的最好，也是没有做的最好的。所以这一个是我的家庭里面，在基督教家庭还有华人教家庭里面过去的一个的基因，一个 DNA 在哪里。另外的一个就是我是 professionalist， 这个是从我过去我念大学的时候跟我之后所做从事的职业也看到出来，就是我是一个设计师。
0: 设计师
1: designer 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最好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们做这个 brainstorming， 做这个设计师的时候，我们是要到最后的时间，必定要停了，才把那一个概念推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定要追 professionals。 这个也是很奇妙的，在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基因的那个里面呢，从我的做设置里面一些表达，一些 illustration 里面，或者是一些我的 presentation 里面，当时的同学已经给我有一个的评论，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就是从设计里面我看，他们说为什么你经常做的这个 presentation 都是很灰灰沉沉的，很深沉的表达出来，
0: 重的感觉，色调程度。
1: 但是我的设计其实我不是一定是一个很深的颜色的。为什么？如果对颜色有认识的是，你开始是一个很鲜的颜色，但是你不断的加上去不同的层次的时候，就越来越深的，
0: 最终会变成黑色。
1: 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就是我不断的觉得不够，不断就画了，所以出来的 presentation 全都是很黑黑的，
0: 都是黑暗的。哇！
1: 我现在看回去我过去的这个 presentation， 我看到哦，这个是因为一方面是designer 的 professionals， 另外也是因为我是大儿子，那个不断的做，始终不悔做的最好，就不断的加上去，这个情况。
0: 所以才开始你可能是彩色的、清亮的、轻松的颜色，但是因为你一直觉得不够好，一直在修改，一直修改，然后不断的涂抹之后，最后呈现的却是一个很暗灰色的一种 presentation。
1: 过去的设置全都是暗的。
0: 哇哦！
1: 所以这个我从来没有发现的。
0: 所以是后来你的同事提醒你说，为什么你的东西都那么深沉的？
1: 当时我只是说设计师嘛，我就是 that's my style， that's my style， I think that's my style，
0: 就是我的风格。
1: 但是我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跟我的这个基因 DNA 有关系的。
0: 哇哦，其实这个听起来我觉得蛮让人震撼和心酸的，因为在流淌在我们的这个 DNA， 就是血液里面的这种基因，它会指导和影响我们所有事情的一种态度，做所有事情态度。那在你在还做 designer 设计师的时候，它影响你设计的作品。那后来在你做牧师的时候，它又外添了另外一层，就是刚刚你讲老大，然后又是设计师 perfectionist， 然后到了成为牧者，是不是三重的这种压力上？
1: 对，其实做牧师的时候，就是把这第一跟第二个合起来。因为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做牧师的，有些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的看法，但更多的时候是弟兄姐妹或者是其他人对你的看法，你就是一个榜样，你就是在哪里你不能错，你不能做得不好，你什么时候你都是要让人去看到你是怎么样。当这个情况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我是教会里面是一个大儿子的一个身份，另外你也需要去做每一件事都是 perfect 的，你不能犯错，你一定要做到最好。还有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主去言尽嘛，所以就是你不断去做的最好，不断做不断做不断做，你不能停下来。就在我当时我忧郁症之前，我已经有17年的侍奉的时间，我就是不断不断的做，我要做的最好。我有一个很像是笑话，但是也是一个就是师母感受最深了。因为当时我们在神学院我们要念讲道学嘛，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把我的讲道写好之后，当时的训练就是教我们起码也要用20个小时去预备我们的讲道。对，就我真的是用超过20小时，但是我用更多的时间是做什么呢？rehearse。
0: 哇、wow ！
1: 我每一次讲到我 rehearse 差不多，当时神学院我就要字母听我的讲到，他起码每一篇讲到听三次，还没有完，他听之前我已经 rehearse 大概5-6次。
0: 哇、wow ！
1: 他听完之后我也再 rehearse 再改5-6次，所以每一篇讲讲我 rehearse 10多次才上讲台。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断我要做的最好，我要最好。我其实到后来我发现

0: 断去 drain my energy，也把我拉进更深的一个
1: 它很
0: 深渊
1: 像
0: 里
1: 一
0: 面。
1: 个，形容一下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很像一个拉磨的这个过程，
0: 嗯哼，
1: 这个恶性的循环。你本
0: 对，
1: 来就整个生命就已在一种紧张焦灼的这个状态，
0: 对呀。
1: 然后你又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再加上一个，比如说我要忠心啊，我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啊，这些外天你自己在说服你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别人也没有办法阻止你啊，因为你在把最好的献给神啊，它就像个拉磨的过程，最后把你搅得稀烂，你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呈现
0: 对呀，
1: 出来的。我在用力想当初讲道学，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听过这个演练了十几遍的道吗？哇，真是不得了！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罗姆斯 Anthony，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多书香家人都知道呢，刘文在良友电台服侍已经超过30年了，所以呢，这年纪当然不小了。好，那和当年相比，现在也觉得体力不如从前，但是刘文在这些岁月当中呢，我有一个体会哦，随着年纪渐长呢，虽然离退休的日子好像越近了，但是要更把握能够服侍的机会和时间，而且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渐渐衰残，但是我们的内心仍然可以一天新过一天。并且我觉得年纪越大要记得一件事情哦，那就是呢，千万不要自怜。我发现当一个年纪大的人开始自怜的时候，容易自怨自艾，容易呢没有安全感，就很容易不依靠神，而想紧紧地抓住身边的人事物，那么会恶性循环，会反而呢更没有安全感呢、哦。那另外还有呢，我觉得身为父母的话，当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们就不要继续的叨叨念念了。如果我们确定我们已经教养他们，到他们长大成人，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就放手交给神。我现在呢，花更多时间为孩子祷告，为父母祷告，而不是呢，为他们一直担忧哦。放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唯有放手和交托，相信上帝大过一切。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如何环绕耶路撒冷，神也照样环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当你心中有忧虑的时候，让我们放手交给神，知道他永不动摇，知道办法在他手里，恳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呢，纵使年纪渐渐的老迈，我们仍然可以像一棵常青树一样，依然可以带给身边的人祝福，也依然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满足的喜乐，而期待呢，我们能够到那一天欢喜见主面。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山的那一边，经文在诗篇第71篇17到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71篇17到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诗篇第71篇17-18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山的那一边，威斯康星大学老年问题专家桑普博士指出，那些长寿的人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的性格，那就是他们对未来始终抱着美丽的憧憬。他们对未来的5年或10年不停的计划，即使自己看不见计划实现，也不改变心智。麦迪森镇上有一位94岁的老先生，75岁时就把大部分的农地转让给几个儿子，保留几亩地自己种植。桑普博士去访问他时，老先生正在挖好的洞中爬进爬出，忙着移植树苗。他告诉教授，前面的一排小树苗15年后可以成为理想的防风林，另一排树苗则要等上20年。他讲这话活像他能永远活下去。诗篇第71篇记载另外一位老先生仍然没有退休计划。大卫不提往事，也不认为自己在世上服侍神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表示愿意用所有的时间和颂赞来尊荣上帝。他说他的盼望永不休止，他更期盼身体的复活。虽然老年难免有病痛与挫折，这些绝不能因为一个人乐观活跃而幸免。然而一个人从壮年期进入老年期，并非意味着上帝已经不再用他了。我们宁可让上帝来决定什么时候我们必须搬到山的那一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一生的年岁在你手中，纵使我年老发白，力气衰微，求你仍然使我能发自内心的颂赞尊荣你，怀着坚定的信心和盼望，直到习了世上的劳苦，在那一边与你相会。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神爱所》。下面来听这首《我永恒的家在天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最近陪你一起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传记，刘文经常读的几乎要泪流满面哦。我实在深深的被斯布珍的一生所感动，也激励我要更专心的仰望主、服侍主。他在这样大的苦难当中仍然坚持主是唯一的依靠，并且也继续的站上讲台，忍受众多的攻击，服侍主得人如鱼。在今天呢，我们要看到他这一篇非常著名的讲章，就是在音乐厅事故之后的讲章的后半段了。好，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下半段。这段时间我如秋天枯叶，仇敌不断控告我将凋零，如被风刮去。撒旦骗我，上帝已经不在乎你了，否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但是我仍然坚信主与我同在，我愿意照主的旨意而活。有时我承受有如钻石被切割的痛苦，仇敌说你已经失去光彩，但是耶稣安慰我，这些切割工作是为打造他的华冠。有时我如关上门窗的小屋，仇敌说尽管外面有阳光，你只能活在黑暗中，但是我主使我的心明亮起来，不为自己活，只为爱我的主活，活着就是基督。我像个士兵受了重伤倒在地上，仇敌对我说，你的盼望是虚假，你的赞美归虚空，你的喜乐是病态，你的主高高在上，完全忘了你。切合实际的做法是先顾好你自己，人不为己就无法有快乐，别再为主了，否则你将是世界上最可悲的人。我在黑暗中静默，举起眼目仰望坐宝座的基督。我对主说，无论多少的引诱与攻击，我要为你而活。我相信在基督里，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喜乐，不管如何你是主。我想到耶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父神将他升为至高。人子耶稣到成肉身时，曾经历各样的羞耻、悲伤、侮辱，即使父神知道耶稣在地上仍然遭受这些苦难。我常思念耶稣的受苦与谦卑，想到他被讥笑为鬼妇、疯子、罪人，世上所有尖酸刻薄的话都以他为标靶，耶稣却默然不语。耶稣的尊贵绝对不因世人的耻笑而折损。哦，世人对他的侮辱与天使对他的讴歌是何等的不对称。世人定他十字架，与父神让他坐在至高宝座是何等不对等。哦，苦痛的种子却长出荣耀无比的花朵，世人以为打击会使他跌倒，哪知他身为至高，得胜死亡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不是从高山，而是从苦难的幽谷升上天，不是从舒适的温室，而是从至深的伤害到天国。看他在十字架上流血，听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的心稀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痛， 怎么会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该得的尊荣呢？是的，他头戴荆棘冠冕，岂是在彰显父神的尊荣呢？是的，他手上的钉痕成为他权柄的记号，他流血使他的国度成为宝血的国度，他身上的鞭伤成为永恒救赎的计划。这些事是上帝的奥秘，使我们有份于他的苦难。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这是我们的安慰。不是攀上成功的台阶才叫升高，步下挫折的阶梯才叫升高。跟随主的人，人生的下坡路是朝向天国的路，滚下、跌下、摔下的破碎才是确保抵达天国的道路。我相信为主受苦的伤口将由主亲自医治，在持守真理的痛苦深渊里有永恒的珍宝。因此仇敌所加的毁谤比称赞好，恶人的嘲讽比被吹捧更蒙主保守，控告者的批评比被多数人称赞更蒙主悦纳。逼迫是我们的荣耀，殉道是我们的冠冕，每次为真理征战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教会的尊荣来自教会中有一批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教会的荣耀乃是主在他们身上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无论是水、是火、是死亡、是刀剑，我们面对迫害仍然以持守真理为喜乐。无论遭遇任何可见的危险或隐藏的危机，荣耀主为我们生命的第一优先。即使困难没过去，我们仍确信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次基督荣耀冠冕的父神，有一天也会给我们荣耀的冠冕，这是何等的安慰，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并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无法高举耶稣基督时，上帝已将基督举为至高，成为我们的安慰。因此无论我为耶稣的名受到何等的羞辱或损伤，我仍欢呼与感谢，因他顾念我。即使多人将我推倒，他仍会将我扶起，因他顾念我。可怜的人哪，多少时候灵里下沉，以为再也不能兴起，除了沮丧，似乎再也感觉不到主。有人说我在讲台上不应该提及自己的软弱，成为上帝的仆人不该如此下沉。但是我知我心里的痛苦是外人难以明白的，我在软弱中内心已经麻痹了，甚至难过到直问主说，主啊，你看见这一切吗？经历这事我才明白，在极深的痛苦里主与我联合，在极度的失望里主将我高举，我才体会我是虫不是人。我看自己软弱的像条虫，自觉不能再起，似乎永远被丢弃时，上帝竟将我举起，让我看到他的荣耀。讲到这里，让我们有几分钟的安静默想与祷告。让我们向上举目，不是只看到黄金街，不是只看到碧玉城，而是仰望那座宝座的耶稣基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愿上帝这时给我们属天的帮助。在痛苦与患难里，我切目看到主荣耀的再临，那时再也没有悲伤，上帝将亲自擦去我的眼泪，每个人都要歌唱赞美主，屈膝向他跪拜。直到如今，我看见有人大声咒骂上帝，有人极力诋毁救主。我知道这些声音再大也传不到大气层之外。我看到有人用各样的方式反对基督，把许多的苦难加在信徒身上。他们以为上帝已经不管受苦的信徒，死亡的权势全面得胜，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即使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被杀害，我相信剩余四分之三的人有主保守。这世界再怎么混乱，仍有主保守。世界再怎么反对上帝，其实仍循着不知的轨道， 朝向末后的审判。上帝掌权，在他没有几率论，有人声称照自己的意思行，可以不理会上帝的旨意，他们尽可玩梗悖逆，结果仍落入毁灭的结局。有人认为不遵照上帝的旨意没有关系，只要活着不犯错就可以。这些人忽略了陶匠制造器皿有其目的，不是器皿自认为有意义就有意义。工匠制造灯台有其功能，不是灯台说了就算数。这是上帝的全能，他有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我们都知道能力都属乎上帝，我们相信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愿我们的一生不要因着世界的反对就离开上帝。世人不要以为逼迫基督徒使教会蒙羞就可拦阻上帝工作的进行。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亲爱的，基督之名超乎万民之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那你呢？不论你愿意与否，那一日万膝都必须向主跪拜。你是刚硬像铁一样的罪人吗？现在就跪下。诗篇第二篇十二节告诉我们，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如今你不愿意悔改，不久将绑着罪链下阴间。你要相信，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末了，我的朋友，愿上帝祝福你，因耶稣的缘故，上帝祝福你，阿们。当天晚上，司布真也回到音乐厅分享，更多的人聚集来听到。司布真说，感谢主让我们再相见，为这事让我们更相爱，以彼此的喜乐为喜乐，以彼此的忧伤为忧伤。我们不咒诅那些攻击者，因为攻击不能停止上帝的事工，上帝一直帮助我们，没让仇敌得逞。从今以后，讲道时即使天花板掉下来，我还要讲下去。在洪水泛滥的日子，教会就像挪亚的方舟，每一天都靠主继续航行。我们经历了一场重大的打击，这是一场意外，死去的人并非特别有罪。意外不是上帝对人的惩罚，意外无关乎真理。上帝若没有解释，我就默然不语。这件事成为司布真一生侍奉的里程碑。以后他侍奉的最大特色是紧紧倚靠主，不管仇敌如何反对，仍持续领人归向耶稣基督。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也是信仰要大复兴的时候。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传记》。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29章以泪水浇灌的真理讲台，在下一回会进到第30章攻击有如枪林弹雨，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腓利门书其中的8到14节。这一段的圣经经文再次让我们思想饶恕与和好。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8到14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腓利门书8到14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腓利门书8节到14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腓利门书8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靠着基督原文是在基督里，我原本在基督里呢，能够放心放胆的吩咐你何宜的事，就是你所该做的事或所该尽的义务，也就是指跟基督徒的身份相合的事情。第9节，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有年纪的保罗，保罗的实际年龄不得而知，这时候可能是在55岁到60岁之间。而保罗呢，因为长期饱受各式各样的逼迫，非常的劳碌，非常的辛苦，他的身体早受摧残，所以可以自称为年纪老迈了。而这封书信呢，其实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牢的时候所写的，因此他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呢凭着爱心求你。这里的求跟前面第8节的吩咐刚好是相对的。权柄虽然可能叫人屈服，但是仍然不如爱心的请求可以叫人乐意的顺服。第10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就是在监牢当中保罗传福音所得着的新信徒阿尼西姆，保罗为了他来求。11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他之前跟你是没有益处，保罗很显然有意用双关语。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原文的意思是有益处，但是因为他从前弃主人逃跑，因此对主人腓利门而言呢，根本没有益处，跟他的名字有益处是完全相反的。从前如今，这让我们看到福音极大的力量。福音让这个人能够产生全面的、完全的、彻底的改变跟调整。如今因着相信主，而从原本的没有益处变成了有益处。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有益处，跟他做人的表现终于是相符合了。12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在当时奴隶是被看为是主人的财产，似乎是一件活的工具。按照罗马的律法，逃走的奴隶被抓回去，主人是可以掌握这个逃走被抓回去的奴隶的生杀之权的。因此阿尼西姆回到主人那里其实是冒了极大的生命的危险，因为主人是可以杀他的。保罗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就是把他的事情呢就交给你们做决定了。而他呢乃是我的心上的人，是我的宝贝，他的遭遇呢是会触动保罗的心情的，他所面对的呢是会触动保罗的心情的。十三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有意表示他曾经是有这样的考虑，要留下，就是把他留在罗马的监狱当中。而保罗说，其实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当中替你来伺候我，替你就是表示在道理上是受教的，对施教的人有回报的道义责任。这里说伺候，伺候的意思就是指各样的杂物的服侍。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做监牢，按照当时情况和他的年龄而言呢，确实是需要人的服侍。十四节，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愿意表示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绝对不断然去做决定。我不愿意这样行，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被迫不得已而为，乃是甘心乐意的自动自发的去行善，这乃是最佳的状态。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腓利门书的8-14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深深的被保罗的态度所感动。保罗呢，他是使徒，他其实是拥有权柄可以直接的吩咐腓利门的，但是呢他却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原来在基督里真正属灵的成熟，不是用权柄去吩咐去压人，而是用爱来感动人。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讲道理，讲规则，讲应该，讲规定，但是唯有爱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一个人的心。另外呢，使徒保罗提到了逃奴阿尼西姆，他从前是没有益处的，是一个闯祸的，是一个让人失望的人，但是信主之后，保罗却说，如今对你我都是有益处的。其实这句话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弟兄姐妹，神能够把没用的人变成有用的人，把没有益处的人变成有益处的人。在神的手中，没有人被定性，失败的人也能够有新的开始。最后呢，保罗即使是非常需要阿尼西姆的陪伴，但是他呢依然尊重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的决定。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爱不控制不勉强，而是成全对方的甘心乐意。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你我的服侍当中，让我们少一点命令多一点爱，少一点定罪多一点相信，少一点勉强多一点成全，因为爱永远呢比权柄更有力量。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会继续传道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容易产生歧义的，传道书7章15到18节里面谈到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这是在说我们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吗？显然不是。那么这段经文究竟是要跟我们说什么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

段经文可真是太精彩了，的确是堪称智慧书卷当中的经典经文，因为让人读了之后就马上意识到我真的没有什么智慧，因为我看不懂，我也想不明白。其实传道书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扎心的现实，这个世界绝对不是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反而看起来生命受挫，而坏人很多时候活得却十分的潇洒。那么当我们看到现实不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活呢？当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它其实绝对不是叫人不要真正的敬虔，不要真正的公义，最好呢就选择一种中庸之道的，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谁也不得罪的生活状态。很显然，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非常愚拙的。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下半节告诉人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他说的是不要落入自义的光景当中，不要把自己活成了标准，把所谓的公义当成是控制人生的一种道德捆绑的工具，不要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够掌控的人，不要对别人的苦难轻易的下判断，也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把人生算准了，看透了。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需要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找对自己的位置，才能够真正的用合适的方法去面对的。否则的话，在后半节提醒我们说，何必自取败亡呢？因为一个自义骄傲，一个愚拙的人，通常会把人和自己都带进一种扭曲、崩溃和所谓的人的枷锁当中。当然，十七节也提醒我们不要行恶过分。你不要以为小小的作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做好人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所以呢，干脆放开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高兴最重要。而这种人呢，要么就是愤世嫉俗，要么就是干脆躺平。传道者说，真正智慧的人是不会允许自己走到这一步的，不会因为放纵愚昧轻看神最后毁掉自己，所以他提到何必不到期而死呢？其实他就是提醒说，只要我们自以为义，或者我们自己放纵，这样的道路都会加速人的败坏和灭亡。所以到了七章的十八节就成为整段的一个京剧，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什么是这个，什么是那个呢？就是一方面不要自义自以为有智慧，另外一方面更不要放纵作恶，活在愚昧当中。真正的道路绝对不是中庸，而是对神保持敬畏，远离两个极端，不骄傲，不放纵，不假装自己可以掌控全懂一切，也不要因为世界的不公就堕落，带着谦卑清醒敬畏节制的态度活在这个地上。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浓缩刚刚我们的这一段经句，那无非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说的，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意思呢就是说人是进取向上的，这是正常的状态，只要是正

正常的人都不会选择追求越来越贫寒低贱的一种生活状态，既或有也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走投无路的一种状态。可是谁又想到我们所信靠的主，他居然是自愿的主动的选择走上一条卑微低贱的道路。这天上地下的区别我们是无法想象的，他如何舍弃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荣耀，谦卑降世为人，并且生在马槽当中。所以相比于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思想，我的内心渴望向上，究竟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还是因为神喜悦我们如此去做？很多时候我们的渴望被各种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带我们进入试探的网罗，使我们表面上是在向上走，实际上呢，却没有因此更加的亲近神，反而是越来越远离神。向上的心如果没有走在真理中，就会偏离跑道，渐渐地滑向深渊，每走一步都离神的标准更远了。所以今天，除非我们一心只想追求神，讨他的喜悦，行他的旨意，我们才会可能越来越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放下一切的舍己的生活。他选择向下，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又甘愿彻底的卑微走上十架。那只有当我们明白之时，我们才会渐渐学习放手，把自己的脚步交给他。当他带领我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也会心甘情愿地放下一切，紧紧跟随。而且非常奇妙的是，当我们为着他的荣耀向下走，渐渐衰微，而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越发兴旺，不断向上。仿佛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使我们因着不断亲近他，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荣耀的生活。求主让我们持守这个唯美，那个也不要松手，让我们因着敬畏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再自以为义，自取败亡，更不要躺平放纵，不到期而死。毕竟真正的人生智慧，就是找对自己的位置，谦谦卑卑地以敬畏他的态度，为了他的荣耀认真地活着。亲爱的阿爸父啊，恳求你扶持引导，帮助我心甘情愿地往下走，谦卑舍己，好叫你在我里面照常显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confusion 哈，就是困惑、不明确、混淆、混乱、混乱一片、乱成一团。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儿，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0: 1 Corinthians 14:33 For God is not a God of confusion, but of peace, as in all the churches.Of the saints.
1: 我们昨天刚刚讲过了有关于追求完美教会的孤独感啊。今天呢，就有一位听众写来了他的信件，他说：真儿、木星，你们好，我已经为一个问题而困惑了一年多了。我来到现在的这个教会一年多，我看到一些问题，比如主日敬拜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整体散漫，有坐在那里吃东西的，还有好几个姐妹在那里买卖手镯，还有睡觉的，还有牧者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自己在那里哼唱赞美诗，10多岁的孩子随意乱跑玩耍，牧者自己的孩子也在其中，牧者呢也不去阻止。有一次呢，我们在会后一起讨论起来，我提出聚会是不能很随意的。师母说可以啊，我们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当然就可以随意啊。虽然目前啊我们教会稍微有一些调整，可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断的鼓励大家要唱歌跳舞来敬拜，牧者呢更是推崇跳舞来敬拜，还说这是抵挡弥甲的灵。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149篇1到3节，诗篇30篇11节，还有耶利米书31章4节，说我们在耶和华的殿当中赞美就应该如此。那在我写下这封信的周日的聚会的时候呢，传道人在讲台上就鼓励弟兄们跳起来跳起来，欢快的赞美主，还鼓励大家用方言唱歌释放。会后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提出来敬拜不只是有大卫的敬拜，还有所罗门的敬拜，新约也有很多关于敬拜的经文，为什么我们教会当中只强调跳舞呢？我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敬拜也很好呀，不见得外在的表现就一定是与神连结。至于说方言，保罗不是也说过有的说就得有翻译的吗？免得新人来了以为你们癫狂了，这样的传讲给我带来了困惑。但是牧者呢，在听到我的一些建议和信息之后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经文信息来证明他们是对的。传道人呢也跟我发了各种各样的经文，不过呢传道人也不否认我站在那里安静的敬拜。我知道我们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而不是一种表现。所以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当他们跳舞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混乱，让我很不舒服。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有次序，这怎么来理解呢？我哥哥在这个教会已经5、6年了，因为哥哥我才来到现在这个教会的。当我和哥哥聊到这些困惑的时候，哥哥就说，哎呀，你看我跟你聊天我就看不到神活着，而且说呢我是这个教会的破口。他非常不喜悦我提出一些问题。我说那我有困惑难道不应该提出来吗？难道提出来就是制造纷争吗？那你也不想想是不是教会的真理出现问题呢？当彼得出现了一些真理上的失误的时候，保罗提出来是不是也就是保罗错了呢？哥哥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选择不理我，但他给我定罪，使我备受打击和伤害。我目前在主日的时候教导几个孩子主日学，他们教会呢不教导孩子，基本就是放任不管。来了一年多呢，牧者让我教孩子，我教孩子的时候呢，孩子都是坐在那儿听完，到牧者讲道的时候呢，可是孩子们还是会在那里玩耍。另外呢，在他们领圣餐的时候啊，也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教会应该做好新人的带领服侍工作，让新人更好的认识主，可是呢教会无动于衷。我说受洗前应该要接受培训，免得领圣餐这些人都不知道意义真谛何在。还有呢，保罗也提醒我们说，领圣餐呢无论是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是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把这些我所领受到的真理和牧者沟通，但是牧者回答我说我们的新人很少，意思就是没有必要做这些相关的培训。牧者说圣餐的意义是纪念主，不关乎认罪。 我感到很无力，我现在很难过，来这个教会这么久了，我一直在边缘徘徊，很多的观点不同，认知不同，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换教会，可是我走了，这些孩子就没有人教导了，但是牧者的确很难沟通，根本不接受建议。有一个姐姐啊，是我介绍来这个教会的，她也多次尝试和牧者沟通无果之后，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我为这个教会祷告了一段时间，教会虽然有些许的调整，但核心的内容却没有撼动，所以请你们帮帮我吧，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还是说这个教会有问题？我非常的难过。另外这个教会他们经常会过以色列的节气，比如普尔节啊等等，每个月呢还会要与以色列的节气对齐，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该如何去做决定。
3: 关于教会的真理，我们馒头的对话真的说了非常的多，但是这位姐妹的来信呢却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震动，也挺扎心的。因为很显然姐妹其实是站在真理的角度，也非常的渴望对教会有益处有帮助，所以她的处理我觉得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在很长的这封信件当中，正儿觉得这位姐妹的的确确是不断的希望从真理的角度去理解教会的立场，而且也多次的和牧者有沟通。那所以今天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新去思想一下保罗当初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他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灵恩的追求，他们追求说方言啊，追求整个教会肢体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一些灵恩的表现和恩赐。所以保罗说，你知道吗，在圣灵掌管下的教会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呢不单单是表达出一种安静没有声响的，而是说不混乱不失控，非常的有条理，不彼此打断，不让人困惑，而且是充满造就的。它意味着说，其实真正的安静是来源于在圣灵的掌管底下，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扶持，彼此造就，一起成长。它无关乎恩赐要怎么样表达，而是教会集体的目标是为了追求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发现说，虽然在圣经里面和合本翻译为神的灵是叫人安静的，而这个安静的重点不是不出声，不是不发言，不是不说话，他强调的安静是和平，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God of peace， 它是一个因为神同在所带来的关系层面的合一、和谐、合适、有秩序、规规矩矩的，在众人都能够看得到的相爱和和谐的关系和集体的生活当中，爱心有根有基的、有秩序的来进行教会的生活。14章40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性，所以神不是叫人混乱的，教会也绝不可以混乱，而神是和平的神，所以他要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和平的。但是在我们姐妹的信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有好多的所谓属灵恩赐的追求，但是一旦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却充满了排斥、厌烦和拒绝。从牧者到我们这位姐妹的兄长，教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姐妹用了几个词来描述他们总是拒绝改变，拒绝对方有任何的建议，拒绝不同的一些看法和认知，甚至牧者表达出厌烦和不喜欢他们的一种态度。那么请问，一个教会当失去爱，失去一种和谐合一的关系的时候，无论你教会拥有多少的恩赐，无论你的敬拜是多么的火热，看起来多么的富有生命力，但却失去了基督生命本身的一个表达，因为基督生命的表达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当姐妹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却反复的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关注，没有得到尊重，正儿真的是要提醒，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是不是失焦了呢？正儿在前两天呢，收到这样一个短信，也是一位姐妹，她说，我暗暗地问一下正儿老师， 请问你有说方言的恩赐吗？你追求说方言吗？是不是作为一个属灵人就必定要追求才是合神心意的呢？你可以回答，而且我会为你保密。当这个姐妹的这个信件来，我就说请不要为我保密，我总是在公开的场合告诉普天下的教会，真儿没有说方言的恩赐，而且从小到大我的父亲不鼓励我追求说方言的恩赐，父母亲告诉我说真正的恩赐是爱，如果你在没有掌握这个恩赐的前提下你去追求其他的恩赐，那你就是本末倒置。真儿在这里再一次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告诉弟兄姐妹说，你有没有想过神喜悦你使用什么样的恩赐呢？如果爱不是你第一追求的恩赐的话，那无论你会说天使的言语还是会说普天下所有的方言，那你就是明的罗想的博。那么今天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有关于教会生活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就谈了，我们要 doing life together， 我们要在一起成长，一起相爱，一起彼此造就，绝对没有提到一起所谓说方言，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欢唱跳舞，要抵挡米迦的灵，没有说过教会生活要去纪念以色列的这些节期。谁跟你说过今天在新约时代的教会要过这些以色列人的节期才是合神心意的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教会如果一旦本末倒置，他就会看重那不重要的事情，却不看重那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真的要重新去思考，对于一个教会生活来说，什么是最重要呢？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里，以福音为中心，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断地让人无论是进教会的还是出教会的，都带着基督福音的大能和使命，让我们活出爱来，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节制的在基督里造就基督的身体。除非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本末倒置的去追求错误的属灵的恩赐。
1: 当我们的灵里混乱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呈现的就是一种混乱。比如说牧师讲道的时候，孩子在底下滋哇乱叫哈，跑来跑去，其实这就是一种混乱。而这种混乱真正所彰显的是我们里面的混乱。所以我们也祈求上帝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去重整秩序。当然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迫切地为这个教会祷告。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旨意，同时也有他的带领。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曹弟兄。曹弟兄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为人担保。再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以及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家人们，主内平安。我已经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收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美好的见证还有恩典。那么在前段时间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就听到宇泽弟兄鼓励弟兄们要多多的为神做见证，这句话鼓舞了我。我想到在三年前没有寻求神的帮助，也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和我家的姐妹就盲目的为堂弟做了担保，并且当时的担保期是三年的时间。2025年上半年已经逾期，银行多次与堂弟交流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堂弟呢又许多的外债，他告诉我随便法院执行，自己就是没钱。随后呢，银行真的就采取了措施，向法院起诉了贷款人还有担保人，此后冻结了我和家人的所有银行账户、微信还有网上的账户，导致我们经营的店铺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交易，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苦恼。随后呢，我们的家人一起为这件事情向神寻求帮助，向神祷告，求神怜悯。
4: 在申言书22章26节告诉我们，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我们没有听神的话，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寻求神的帮助。而神也透过撒迦利亚书4章6节告诉我，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听到了许多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也鼓舞了我，我也愿意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向神祈求，祈求神能够成就解决这件事情。当时啊，我还向神许诺说，如果神成就了，我就要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随后的半个月内，神真的就成就了我们的祷告，银行卡以及所有的支付软件得到正常使用，颂赞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也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愿耶和华赐福宇泽、木星以及你们的家人，还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蒙福蒙恩，身体健康，主内平安。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曹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跟木星的祝福。但我觉得曹弟兄的见证给我们很多人一个提醒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要寻求上帝他自己的帮助，尤其是在财务的事情当中。并且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你看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关于人心很多不同的教导，我在想其实这都是家人。你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受到了很多法律上的 一些制裁、一些约束，包括后来呢这个法院的起诉也好，银行的起诉也好，等等等等。最重要的，其实对于曹弟兄还有他的爱人来讲呢，也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出于对堂弟的这个爱和关心吧，那在堂弟遇到经济困难的过程当中，我想作为这个哥哥姐姐也好，总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能够帮助他们。那没有想到最后不仅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让这个堂弟真的翻身，最重要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尤其是这个财务外债的这个雪球啊，越滚越大，让这个曹弟兄和他的这个妻子呢也受到了牵连，最后呢他们自己的生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主，就是你看在生活当中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当中，纵然神没有把每一件事情那么细微的告诉我们具体的该怎么去做，但是很多大的方向已经给我们了，包括在这个财务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其实神也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祈求我们的上帝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希望曹弟兄的见证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怜悯，最重要的透过曹弟兄的见证，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在遇到财务问题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去做。
4: 是，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的时候我们凭借着爱心一腔热血做了一件事情之后，得来的却是一个很不好，就像我们的这位弟兄所遇到的这种糟糕的处境哈。所以神子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神也同样教导我们在爱里要有边界。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遇到类似于这样事情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最完善的处理。
3: 没错，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来见证呢，是来自于山东的老朋友朱伟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愿认识你真好节目成为万人的祝福。她说啊，其实坦白讲啊，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确定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一个见证，但是呢我却更想表达对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感谢，你们的节目很针对性的也在帮助着我，非常感谢借着认识你真好节目，神都在对我说话，不管是责备也好，鼓励也好，我看到的经历到的都是满满的爱。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因为一个姐妹的见证提醒我要好好的面对一直以来捆绑我的一个罪，那么周五晚上我就给你们发了见证，也是第一次公开我自己隐藏的那些罪。周六早上呢，我非常郑重的拿出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认罪痛悔哭泣，当时就立志要戒掉刷手机，不是不用手机了，而是无聊的时候不盲目的没有目的的在手机里面瞎看，很容易跌倒。我在想啊，有时间呢我可以看看电子圣经，写写最近的感悟，或者生活当中有见证呢也可以写一下。为此呢，我还专门下载了一个有关写日记的 APP， 虽然我找到替代的事情也很坚决的认罪悔改，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点怀疑的，因为之前那些年呢，我不知道多少次这样认罪又跌倒，不知道多少次流泪悔改，咬牙下决心仍然会软弱，我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还是老样子。而我这样反复跌倒，我怀疑神真的还会愿意赦免并且包容我吗？
4: 我一般都是上班的时候听你们的节目，那一天周一听到你们节目当中的一首诗歌，我还配得你吗？歌词正好就是我的心境，我还配被神爱吗？歌词里面说，十字架上耶稣所做的已经给出回答，非常感动。一般我听完当天呢，就不会听周末重播的内容了。很巧的是，那一天啊，我接着听了前一天周日的节目，在节目当中，雨泽的嗓音有点沙哑，听得出来不是最近的节目，是重播。前面呢是病得医治的见证，后面呢雨泽提到了一个从事黄色影视工作的弟兄悔改结婚的见证，后来他又帮助有同样挣扎的人，他结婚之后啊也怀疑像他这样的人神会给他孩子吗？结果神就赐给他四个健康的孩子。每一次当这位弟兄怀疑神的恩典时，他就会看看自己的孩子。我被这个见证触动了，我也有两个健康的孩子，我也会怀疑我会被神接纳吗？神借着你们当天所分享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的经文，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两天刚好我也在读以西结书33章，神说不喜悦恶人之死，希望恶人回转，不断地对以色列说转回吧转回吧。神又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神 神给我这些安慰的诗歌见证，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好我可以配得，而是因为他的名。就像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圣灵赐下的是无限量的，可是我们往往因为自己骄傲把神的无限量限制住了。谢谢你们的节目，不单单有安慰还有提醒，不单单有责备还有劝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们看了我之前的见证，神就安排这样的重播内容鼓励帮助我，但我知道，我也相信神正在做工。神赐福你们的节目成为万人的祝福，谢谢你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也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在她的见证当中讲到，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神真的向她的心讲话，让她知道她不仅配得，并且深深的被神所爱着。并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诸位姐妹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说我这样的配得不是因为我自己多好，乃是单单因为主他自己。那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讲，其实很多的时候重播的节目，雨泽也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也不会因为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好像有这个需要，我们就专门的做一期节目，好专门把这期节目给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却看到，真的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像我们这位姐妹讲到的，她说那一期重播的节目她平时都不爱听，偏偏那天呢就听到了重播节目，而并且那天的重播节目好像就是为她所重播的，那我们就知道这真的就是神的爱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做福音广播节目的时候，跟任何商业电台的广播节目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个节目当中最后的这个监制是上帝他自己，他总是有最美好的编排，他知道他的百姓需要的是什么。而我跟木星，我们只不过是节目内容的好像搬运工一样，神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就用什么的内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很多有限的图画，整全的图画都在上帝他自己的手中。神知道他的羊，而我们的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好牧人，好牧人知道他的羊所需要的，并且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不仅仅是神的话语，也是好牧人跟每一个羊所要讲的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

做长子。这些经文当中有两个预先，第一个是神预先知道我们，创天造地全知全能的主预先知道我们这一群如蝼蚁一般的渺小罪人，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大的恩典。诗篇139篇13节，诗人也是如此惊叹而感恩的宣告，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诗篇71篇第6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所以我们出生拥有生命是在主极为周全的计划之中，他不是随意而为，随心所欲地设定我们的一生，而是像一只隐形的大手一直牵引着我们。这份完美的人生计划因着爱而充满光明，只是当我们不认识、不意识、不接受神以及他为我们所预先设定的人生计划时，我们便一步一步地偏离了光明，坠入黑暗，越行越窄，冲入死亡。第二个呢，是神预先定下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借着圣灵的扶持带导，也借着人生的环境际遇渐渐地被更新而变化，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与此不同时，我们便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混沌的生命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垂死挣扎，错乱无头绪的内耗，或者是被消耗。我是一个喜欢有规划的人，这样会比较安心，而我的主早已规划好我完整的一生时，我便可以安静平稳地度过每一时每一日。焦虑与恐惧会因着相信主爱我而不会有失误的计划所取代，这种平安而富足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好的无比。主啊，因着你预先拣选我，预先提名招我，我才拥有今日的一切。主啊，我要常常赞美你，因为你赐我重生的力量。主啊，求你赐我不断效法你的信心与智慧，不断更新改变，成为你起初计划的那样。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木星分享的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如果我们大家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那节经文呢，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常常被提及的一节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其实这两节经文呢，我觉得是相辅相成，很多的时候也都在提醒着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应该彰显的一个样子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尤其是牧师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常常也在想，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呢，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呢，听上去都特别的美妙，他觉得说，哦，我要效法耶稣，我们都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样式。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有没有去效法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又是如何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我觉得这有很多事，当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或者大家的生命状态还真的是相差很远。神工作呢，有一个永恒的链条，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有一个预知，然后有一个预定，然后有呼召，有称义，有得荣耀。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人有他自己需要去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但真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操纵整个背后幕后的这个推手呢，是我们神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立志要效法基督也好，亦或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越发有基督的样式，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我们以后呢，也能够更加的愿意来跟随耶稣也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千万离不开的就是神他自己。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立志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或者更像他，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耶稣基督却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听姐妹有发现在这里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就耶稣基督是众弟兄当中的长子，而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弟兄当中的一员。因此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关系的问题。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甚至不厌其烦的在不断的提醒大家，也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随的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关系。因此弟兄姐妹，希望这期经文再次带给我们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既然我们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并且不仅仅是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当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行事为人使耶稣基督，使我们的上帝得着他自己当得的荣耀。
1: 是，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呢也是让我看到神预先的计划是多么的重要。前两天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姐妹的小组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就发了一个信息哈，她就说请大家这个马上为她的一个朋友的孩子祷告。她的朋友的孩子呢和她的年轻的女友现在呢正在医院马上要接受堕胎的手术，她希望姐妹们为这个孩子祷告，求神能够保留这个生命，同时也希望这两个年轻人可以真正的明白生命的价值。那这个姐妹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代祷信息之后呢，所有的姐妹都在那一刻纷纷的来祷告，我自己也在那一刻说，我说主啊，求你留住这个孩子，求你保守这个孩子。当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姐妹小组的聚会哈，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发信息的这个姐妹就哭着告诉我们说，这对年轻人完成了堕胎的手术。她在这个分享当中，她说我其实有一点点的灰心，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哈，我发了所有的代祷请求，希望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可以得以留存。为什么神依然就让他们做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在当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为这一对年轻的情侣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听到福音，希望他们可以认罪悔改，回到神所设定的计划当中。那我们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这个孩子就这样回到了天父的怀中。可是第二天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在群里发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说， 姐妹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垂听了祷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在堕胎的过程当中，在美国是要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吃一种药来阻断胎儿的营养。第二个步骤呢，是另外一种药，是彻底的来阻断这个胎儿的生命，就是这个细胞的生命。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在吃了第一个阻断营养的药品之后反悔了，她决定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她又迫切地请求医生可以帮助她将这个药物所带给胎儿的伤害降到最低，也就是意味着她没有吃第二个阻断胎儿生命的这一片药剂。所以这个孩子现在他们留存下来了。那姐妹就邀请我们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的同时，我们也要认罪悔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完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神为什么不垂听祷告。你看，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抱怨，第一反应是不理解，第一反应是主啊，留住这个孩子的性命是你的旨意。可是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错误，而这种错误的意识是不经意间你就会冒出来的。同时神也成就了我们的祷告，留住了这个孩子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迫切的为对于这一对年轻人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回到婚姻的盟约当中，好好的去抚养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见证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带给我一个特别大的震撼，就是我们以为的和神所计划的其实常常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却是我们基督徒考验信心和顺服的时候。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说到这一节经文，也让我想到之前呢，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所分享的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呢，在教会当中，他一直长期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透明人呢，因为在教会当中，他总觉得没有人会主动找他聊天。然后说话呢好像也很容易被忽略，觉得自己人微言轻。那么久而久之呢，他就内心非常的坚定的认为，我在教会是一个不重要的人。那么后来有一次呢，他自己非常的受伤，然后啊就跟神讲，他说为什么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后来有一天呢，他还去找教会的辅导，那辅导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看见的是哪一类人。那他慢慢意识地说，耶稣到底看见的是哪一类人呢？耶稣特别看见的是被忽略的人，被排挤的人，被轻看的人。后来呢，这个弟兄他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转变之后呢，他也开始主动的去注意教会当中那些角落的人，教会当中那些好像不太爱讲话的人，他也在团契当中去靠近那些不被看见的人。你看，这弟兄的位置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从渴望被看见的人，就慢慢变成一个像基督一样看见其他人的人。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开始改变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主他自己的医治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从我们自己的被忽略到开始像基督一样看见其他人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转折点，那就是我们自己先经历了主，我们先遇到了基督。只有我们自己先遇到基督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像基督。因此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在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纵然愿意像基督，这是好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是否遇见基督了呢？
1: 是，当我们遇见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是尾随，而是要跟随哈。因为尾随意味着你只是偷偷摸摸，时不时的瞄一眼，或者说有的时候你还要把自己藏起来。但跟随不是，跟随是主踏出一步，我们就踏出一步，主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到哪里。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当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效法他，而且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真的就可以活出基督徒当有的那样的一份生命。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好的。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完不成的任务，神给了我们一个榜样，给了我们一个模板，同时还有圣灵的内助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那么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当我们既然知道了神的计划是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神的计划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弟兄当中成为那个祝福，如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那为什么还停滞不前呢？当然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跟随上主耶稣的脚步，我们就真的可以成为他长子的模样。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心，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来自于敬拜之声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有一种温暖。那么这首诗歌的歌词也来自于以赛亚书41章13节的一个背景。歌词说，喧嚣后的安静只剩音符旋律，窗外的街灯照不亮心底的阴影，未曾用力追寻掌声里的肯定，却在转身之后听见风的叹息。有一种温暖是你一直都在，穿越了人海，填补我生命的空白。耶稣，你的手牵着我不放开，纵然失去所有，你的爱无可替代。走过高山低谷，尝过聚散分离，有些遗憾藏在没说出口的梦里。当世界变得冷漠，勇气渐渐枯竭，有一个温柔声音轻轻呼唤着我，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这是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前两天呢，她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自己的见证。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啊，叫做婚姻的恩典。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电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这一次呢，我要为神为我成就的婚姻做一个见证。我曾经呢有一个失败的婚姻，在之前呢也做过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又开始催促我结婚，那已经是离婚6年以后的事情了。我其实已经放弃再婚的念头了，然后呢在2021年11月份，我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母亲因为我婚姻神不成就，就对神很排斥。我开始为自己的婚姻做了为期40天的祷告。开始的那几天呢，是迫不及待的为婚姻祷告。祷告很简单，我要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后来呢就成为了写日记。后来当妈妈给我的压力不再那么大的时候，也就没有再为婚姻继续祷告了。紧接着就到了2023年的10月26号，神给我的梦告诉我，我的祷告被神成就了。我梦见我家楼前的院子里都是成熟的大柿子，神给我的话就是瓜熟落地，好事已成。那已经是离婚8年以后的事情了，但当时我还是不太理解。然后时间就推移到2023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教会服侍的姐妹给我发了一个经文，创世纪15章5节，里面讲到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1: 我当时有点懵啊，我和这个姐妹并不熟，而且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她给我发的经文分享，之前没有，这条经文之后也再没有给我发过其他的经文分享，所以我能够感受到那是神跟我说话了。第二天是2024年的元旦，我约了几个姐妹在家里小聚，其中一个呢是牧者。

0: 我跟他分享了这个事情，他告诉我说，神不会白白跟你说话的。可是我说，我没有对象啊，怎么可能后羿像海边的沙，天上的心？他说，那就是神的奇妙。我感觉也是奇妙。然后啊，我们回去的时候，男主登场了，他拿了一大束的玫瑰花，我当时有点懵，然后我就说我们不可能的一些话，后来他就走了，我就回去啊跟姐妹们吃饭。当然啊，姐妹们也免不了调侃我。之后啊，男主知道我的驾照考下来，就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车，还帮我过了户。于是我们又联系上了。我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就是这个弟兄，愿你成就，我不再抗拒。而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说，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机会。然后我就这样被神一步一步的推着向前走。我们过年回了家，然后双方父母家人一起吃了饭，就这么把婚姻的事儿给定了下来。2024年的2月18号我们登记结婚了。我们没有婚礼，没有车队，没有拍照，没有房子，没有钱，还有一点点的外债。其实这就是我不愿意的缘由，但我跟神要的是一个悔改的人。从我们登记结婚到现在，我真的看到我丈夫一点一点的改变，他在努力撑起一个家，虽然到现在欠款还没有还完。
1: 然后呢，我在婚后的2024年3月9号就怀孕了，那时候我已经43周岁了，之前的月经一直不准，婚前三个月才准，之后就又不准了。我知道这个孩子是神给我的产业，所以呢就给儿子取名叫默默，愿他一生默默的等候神，也沐浴在神的恩典之下。在怀孕当中，我的身体各种不良反应，先是手麻到不能握拳，后来到脚肿肿到膝盖，然后脖子积液有鹅蛋那么大的包，然后就伴随着高血压、尿蛋白四个加，因为子痫而住院。剖腹产的时候呢，子痫重度，那个时候的默默呢是差一天就已经八个月了，出生的时候1700克，在医院住院40天。我知道那都是神的恩典，如旷野40天。那段时间呢，我按照医院给的时间去陪护，每次2个小时。那时候默默小小的手腕也就大拇指那么宽，而且住院期间呢也不会哭，身上各种管子，吃呼吸都得插管，排便那也是需要插管疏通。但是每次看见默默，他都是开心的接受这一切，每次都是笑眯眯的，特别可爱，我也特别心疼。艰难的40天结束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接默默回家了。出院以后呢，默默的体重是2700克，但因为肠胃不好呢，吃奶总是吐，然后3-4天呢排一次便，每次都需要通便，因为胀气。出院之后的3-4个月呢，都是每天哭很长时间，哭累了歇一会儿接着哭。那段时间真的很心疼，但只要是舒服，默默是不哭也不闹的。主说要悔改，像小孩子，小孩子特别真实。那么现在默默已经9个月了，也很少哭闹了，每天都在神的保守和恩典当中长大，感谢神一切的恩典还有眷顾。
0: 在婚姻当中，我因为在第一次婚姻当中的伤，内心没有想过再结婚，所以就是一直拖，也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为自己的婚姻祷告过，只是逼迫来了，恳切的祷告那么几天，然后又恢复了原状。对于孩子，我深知那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的月经从来不准，吃过很多的中药，但是不管用，而且我是43周岁怀的孕，是大龄，而且是头胎。而且我在怀孕当中身体各种不适，孩子虽然是早产，但还是比较健康的，而我的身体也在恢复中。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但神总是会施予神迹。我亲爱的家人们，其实结婚也好，不婚也好，都是神的恩典。而对于我这样的家庭，如果我不结婚，那么父母真的是那种死不瞑目的人。所以我能坚持8年不结婚也真是不容易。每一年过年我都很怕回家，因为觉得心特别累，但那些神都知道，所以最终神还是为我预备了婚姻，还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而孩子我也知道，那从来不是我的，因为孩子是神的，神说要小孩子到他那里去。我就希望默默能够一生好好的跟随主，默默的等候主，默默的仰望主，默默的跟随主，默默的顺服主，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而我就是陪着他长大，让他自己去寻找依靠神。我和我的家要终身侍奉耶和华，这样活着就没有任何的遗憾了。盼望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中，都不要失去盼望，要倚靠神，无论顺境逆境，神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我们的主。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婚姻的恩典哈，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并且我觉得真的是神迹奇事哈。对于一个43岁的孕妇来讲，有很多的危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就看到神保守她还有她的孩子都非常的健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43周岁还能够怀孕，那真的就已经是神的恩典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当中就像我们这个恩典记号姐妹所讲的一样，结婚是恩典，不结婚也是恩典，但是不管是结婚还是不结婚，真的盼望我们大家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结婚，而不是一直为了满足其他人的要求，其他人的压力而结婚。
1: 是在这个见证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分享给大家的经文，我们的神都是预先知道我们，而且预先的制定了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若我们都能够回到神所预先的那个计划当中，那岂不是好的无比，万事皆顺利吗？
0: 没错，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相信在每个人的家里面都一定会有坏人这个角色，
1: 也不一定有，
0: 一定有，
1: 但我们家有，因为有一个人特别好，就会有一个人显得比较不好，所以我就是那个坏人。
0: 是是是，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坏人呢，他是被动的，他是非自愿性的，
1: 是
0: 因为呢，在他旁边的才是真正的坏人。
1: 真的，所以你们都知道幕后的首脑都是他。
0: 对，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在这个夫妻相处上面呢，常常呢，有些事情，这个明明呢是你不想去做，但是你就叫你的另一半去说，哎，这个事情
1: 就我来了，
0: 我们不能做，
1: 没关系啊，
0: 就扮黑脸，
1: 你讲不出口就我来说吧，
0: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呢，有些事情答应下来呢，还是另一半去做。
1: 对啊，
0: 哎，今天干嘛？忏悔大会是吧？
1: 就是有一些有一些先生是那种包山包海，他包进来之后都老婆做，
0: 对，结果这老婆在负责啊，所以在这样子长期下来的这个角色扮演。是说继续比较好呢，还是说偶尔这互相扮坏人好人这样的角色会比较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四位好人来一起聊聊坏人，哎，坏人这个问题，好不好？现在欢迎第一位好人，就是我们的美丽人妻杨雨妮，欢迎。
1: 欢迎。
0: 第二位好人是亲子作家陈爱怡，欢迎。第三位好人是中文大学副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1: 阳晴哥。
0: 第四位好人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严真，严真姐，欢迎。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不要让另一半常常当坏人。
2: 这年头没有人想当坏人，可是如果出了需要当坏人的事，哦，您别误会，不是作奸犯科，而是那种需要告诫、指责，可能会破坏关系的事。这种坏人要是临到了头，只好想尽办法让别人去当。可是要我当坏人的人，如果是自己的另一半，那就难看了。问题是，有些家里面就是有人常常压着另一半当坏人，让另一半做也难堪，不做也不是。坏人为何要我做？你有这个问号吗？一个小时以后到此为止。
0: 好，四位大好人，先来问一下大家，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可是呢，在家里面你却常常会扮坏人这个角色的，请举圈，不是的请举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哦，两位人妻都是举圈。哎呦，
0: 怎么说呢？先从雨妮开始。
3: 毫不考虑啊！而且你刚刚 cue 我好人的时候，我还在就想说，哎，好人是谁啊？我完全不知道谁是。我从来没有当过好人，我觉得跟我的荧幕形象有关，就是我的嘴巴太快。其实我内心很善良，但是我嘴巴很快，大家的形象就我是坏人嘛。那我老公就刚好揪住我这个缺点，所以他在外面也是这样啊。譬如说我朋友就揪去露营，或者是去郊外玩。那你知道我老公是饲料鸡，他只吹冷气，他不晒太阳，他的运动都在健身房，他超讨厌去户外，他也讨厌他的儿子跑得满身大汗。
0: 对，
3: 所以呢，我回家就跟他讲说，我朋友揪我们去玩，他就说啊，去户外我不想去。我说可是人家揪，那我要怎么回答？他就说。你就说我们不想去，我们有事就好了。
0: 拒绝都是叫你去就对。
3: 对，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哎不要哎，好像我老公不太想去，那这次我们不去好了。他们说真的吗？可是我刚刚简讯问你老公，你老公说没问题，只要问我老婆，我老婆答应就好了。
1: 我老公
3: 对
1: 了，
0: 现在责任又推到你身上
3: 了。是我明明就他不想去，我超想去的，好不好？我超想露营的。
0: 那你当下怎么回你朋友
3: 啊？我就说哦没有啊，那可能是他刚才还没有接到事情吧，他可能又接到工作。
1: 你又不能揭穿真相，对不对？
3: 对啊，我要维持他好男人好爸爸的形象。
0: 好辛苦哦。
4: 家也一样哎，真是。你老公也是莫名其妙。你知道我常常会接到那种朋友简讯讲说，哎拜托啦，你礼拜五让你老公出来喝酒啦。我想说礼拜五我没有规定他不能去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想去，
1: 对，
4: 他就说他老婆不让他去，常常这样，
0: 所以他是拿你当挡箭牌，
4: 他拿我当挡箭牌，还有借钱的也是啊，
1: 是啊，
4: 比如说人家跟他借个3万5万，我就说哎呦，其实我老实讲，我心肠

亲爱的，对不起，我多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有一个步伐疲惫的男人，终于在一间小旅馆的门口停了下来，可是旅馆已经客满了。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离开，另一个就是走进一间已经住了人的房间，去睡唯一剩下来的那张床位。请听上个世纪德国著名的小说家兰斯的《旅馆的那一夜》。

0: 在柜台值班的先生用手指着旅客住宿登记簿，很遗憾地耸耸肩：
1: 真抱歉，舒瓦先生，已经没有多余的空房间了，只剩下双人房中的这张空床，您觉得怎么样？
0: 舒瓦疲倦地放下皮箱：
1: 可是要我和陌生人住在一起。
0: 哎，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假如您不愿意，可以到其他旅馆去问问看。不过我得把话先说清楚，我们是不能为您保留床位的，假如您在别的旅馆也找不到空房间，再回来的话，恐怕连这个空床位都没有了。
1: 好吧，把这个床位给我吧，
0: 舒瓦说。
1: 我只想先知道我和谁住在一起。我的同伴来了吗？既然我们要在一起住上一个晚上，那么或许该算是同伴吧。
0: 柜台的先生点点头。
1: 他已经来了，而且恐怕已经睡了呢。
2: 他睡了吗？
0: 舒瓦喃喃地说着，在登记簿上填好名字，然后提着行李走向电梯。今天他可真是累坏了。从库尔茨巴哈坐火车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为了找一间有空房间的旅馆，已经花了他一个小时。在凌晨两点，舒瓦实在没有力气再拖着疲倦的身躯另外找一家旅社。
1: 和陌生人同住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只是有点不安，但不是害怕，反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
0: 他心里想着，走过转角，舒瓦看见自己的房间号码，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屏住呼吸，似乎想要听见屋里陌生人有没有发出声响。舒瓦把门打开，屋子里黑漆漆的，他伸长手正在摸索着开关，忽然身旁传来低沉的强硬的声音：
3: 等一下，请你别开灯，我喜欢房间里保持黑暗。
1: 你还没睡吗？
0: 舒瓦吃惊地问。对方没有回答，继续说：
3: 当心点，在房间的正中央放着我的拐杖和皮箱，别被他们绊倒。现在依照我的指示，你就可以走到你的床铺，沿着墙走三步，然后再往左走三步，就可以碰到床沿了。
0: 舒瓦照着做，他走到床边，脱下衣服钻进被窝。他听到另一个人的呼吸声，知道那人还没睡。过了一会儿，那人问：
3: 你是来开会还是做生意呢？
1: 都不是，我到这个城市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0: 舒瓦回答。火车驶过旅馆附近的车站，地在震动，他们的床也跟着震动。
3: 那你是来自杀的吗？
0: 那人又问。
1: 哦，当然不是，
0: 舒瓦说着，声音中带着一丝得意的喜悦。
3: 我

0: 讲完也不想说话。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我想再这样下去他恐怕就要完蛋了。啊，为什么会如此沮丧？哎呀，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这都该怪我们大人。每天当我的儿子朝火车挥手时，全车的旅客居然没有一个人也朝他挥挥手。现在的人呐，越来越冷漠。我们当然不能强迫旅客发挥爱心去回应一个孩子的善意，但是我和我太太都非常担心。所以你打算明天搭乘早上7点那班火车回库尔茨巴哈，向你的儿子挥手？是的，舒瓦说。哼，我可不愿意和小孩子打交道，我恨他们，也逃避他们。诶，为什么呢？孩子是多么可爱的小宝贝。哼，为了孩子，我失去了老婆。她在生产的时候，难产死了。啊，真抱歉，舒瓦说。
1: 夜已经深了，寂静的城市笼罩在黑暗里，只有偶尔火车驶过的隆隆声划破宁静。陌生人沉默了一会儿说，
0: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计划是在欺骗你的孩子？你不觉得这么做有点丢脸吗？
1: 舒瓦不高兴地背过身子，
0: 真是岂有此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舒瓦把被子盖过头，感觉一股浓浓的睡意涌向全身，不久他便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舒瓦醒来时发现房中只有他一个人。再看看表，真糟糕，已经8点多了，7点那班车早就开走了。
0: 在家城里住一夜嘛，
1: 舒瓦想，可是房租费实在太贵了，他负担不起。左思右想之后，最后舒瓦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爬上楼梯时，儿子打开门，满脸笑容地扑向他。小家伙高兴地叫着，
2: 有人挥手了，有个人向我挥手了。
1: 舒瓦疑惑地问，
0: 你在说什么啊？
2: 早上我上学的时候向火车挥手，结果有个人也向我挥手，而且挥了好久。
0: 哦哦，他是不是用拐杖向你挥手？
2: 是啊，他先用拐杖，后来还把手帕绑在拐杖上举出窗外，一直挥个不停，直到我看不见耶。
3: 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节目开始，由秋天为您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稳当根基”。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稳当根基。基督徒若要向上结果，也得往下扎根。一个信徒向上结果与向下扎根是成正比例的，要向上结多少果子，就看他往下扎根有多深，有多稳固。这根基就是主的话，离开了主的话，你我不能做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比喻是何等明显，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撞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沙土是虚浮的，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倒塌了。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诗篇十一篇三节。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25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箴言25章，所罗门的另一些箴言。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由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将事隐秘乃上帝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交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锥，是利刀，是快剑。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北风生雨，铲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躺浑之泉，弄浊之井。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箴言25章1节，西西家是犹大国少数敬畏上帝的君王之一。他的父王亚哈斯封了圣殿的门，而西西家修理圣殿，拆毁敬拜偶像的中心，恢复了敬拜，并赢得周围列国的尊敬。 其中有许多国家因此给上帝献礼。西西家让人将这些箴言抄录下来阅读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无论是在上帝的殿中侍奉，还是遵行律法和诫命，他都寻求他的上帝，尽心去做，因此他行事顺利。箴言25:6-7，主耶稣把这个箴言变成了比喻。我们不应该为自己寻求尊荣，而应该安静地、忠心地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当别人看到我们的好品格后，自然会留意我们。箴言25:13，人很难找到真正可以信靠的人。忠诚的雇员是守时、负责、诚实而辛勤工作的人，能帮助雇主解除某些压力，因此极其宝贵。做雇员的要找出雇主在哪方面需要自己的帮助，并切实去做。亲爱的，别人能放心地托付你办事吗？箴言25:18，撒谎是恶毒的，它的影响力犹如刀剑所造成的伤痕一样永久不消。在你想说长道短的时候，想象自己正亲手用刀剑刺伤被议论的对象，也许你就会闭口不语了。箴言25:21-22，上帝的回报方式最有功效，在人却很难做到。保罗在罗马书中引述了这段箴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劝我们为迫害我们的人祷告。以善报恶，就是认定上帝会衡量一切，并信靠他的审判。亲爱的，你会发自内心的为自己的仇敌祝福吗？箴言25:28，城墙虽然限制居民的出入，人们却喜欢它，因为城墙能保护居民，不易受过路劫匪的伤害和外敌的攻击。同样的道理，自治虽然会限制我们，却是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不能自治，就会受到敌人各式各样的攻击。亲爱的，我们要将自治看作是保护人的城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诗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0: 再一次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1: 是的，经常跟我们在空中见面的朋友，您已经知道这是一段按着次序一节一节读圣经的时间，也知道我们每一次都会把经节的背景资料或者字和词的意思提供给听众朋友。
0: 不错，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行列，我相信您一定会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属天的供应。
1: 对，让我们用一颗谦卑的心等候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神话语的奇妙。
0: 好，现在我们就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我们来念罗马书的10章14节。
1: 罗马书第10章14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0: 上一次我们读到圣经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圣经又用了一连串的问题，帮助我们认识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求告主的名。
1: 那就是要先相信神，才会求告神。
0: 是的，一个人如果对神没有信心，就不会向神祷告。不过罗马书10章14节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相信神也有他的先决的条件，
1: 那就是要听见，也就是要听见耶稣的福音。
0: 你说的对，可是人怎么样才能够听见耶稣的福音呢？那就是要有人去传道。
1: 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人告诉别人有关耶稣救恩的道理。
0: 不错，我们再念下去罗马书的10章15节。
1: 我来念罗马书第10章第15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0: 一个人能够去传福音，是因为他有神的差遣。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记载了耶稣升天以前的话。
1: 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0: 这是耶稣给门徒的差遣，也是耶稣给每一个相信他做他儿女的人的差遣，
1: 当然也是给我们的差遣了。
0: 对，接下去罗马书10章15节所引用的是旧约以赛亚书的52章7节的经文。
1: 我来念旧约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0: 在原文里面，报佳音报好信就是报告好消息的意思。
1: 那么先知以赛亚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指的是报告什么好消息呢？
0: 刘文，你知道在以赛亚的时候，亚述帝国已经把北边的以色列国给消灭了，而南边的犹大国呢也岌岌可危。以赛亚就在他的书里预言了犹大国以后也要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
1: 可是这是个坏消息，而不是个好消息啊。
0: 不错，可是以赛亚也预言了以色列人有一天会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来。
1: 嗯，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0: 是的，新约圣经里面的福音这个字就是从佳音这个希伯来字演变过来的。
1: 对，福音是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释放出来的好消息，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和传讲以色列人从被掳的地方被释放的人一样，他们脚掌所到的地方都带给人快乐和希望。
0: 你说的好极了，我们也把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0章14节和15节念一次。
1: 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10章14和15节，可是他们没有信他，怎能呼求他呢？没有听，怎能信呢？没有传，怎能听呢？没有奉差派，怎能传呢？正像圣经所说， 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踪多美呀、啊！
0: 再下来，我们要看罗马书的十章十六节。
1: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0: 虽然罗马书十章十一节已经说过，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人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白白的救恩，可是并不是人人听了福音就肯接受的。
1: 相反的，不接受不相信的人恐怕比相信的人还要多呢。
0: 我也这么想。圣经在这里又引用了一节经文来说明这种情形。
1: 这节经文是从哪里引出来的呢？
0: 我们看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一节。
1: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是这样写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0: 可见刚硬不相信神，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是怎么说的。
1: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六节在现代中文译本说：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福音。以赛亚曾经说过：主啊，谁相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呢？
0: 我们继续读下去。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1: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0: 在这节经文里，基督的话指的是基督耶稣借着人所传讲的信息，也就是福音。
1: 看起来圣经是用这一句话把前面几节经文做了一个小的结论。
0: 不错，一个人能够相信耶稣的救恩是因为他听见了福音，一个人能听见福音是因为有人传讲耶稣救恩的好消息。
1: 对，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说：可见信是从听而来的，而听是从传扬基督而来的。
0: 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的十章十八节。
1: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0: 让我们也念一下诗篇的十九篇一到四节。
1: 诗篇第十九篇第一到第四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0: 诗人用这些个美丽的句子来说到神所造的宇宙万物都是为神做见证，叫人看见神奇妙的作为。
1: 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0: 对，事实上啊，罗马书在这里只引用了诗篇十九篇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可是我们把它放在这整段的经文里边来看，就能够知道圣经的意思是强调人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的。
1: 这么看起来，罗马书的作者保罗一定是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看见诗篇里他的亮带他的言语这两句话，不但是指神借着他的创造向人说话，也是包括了基督徒传福音的声音。
0: 的确是的。也请刘文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章十八节。
1: 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可是我要问，他们真的没有听见过信息吗？当然听见过，正像圣经所说，他们的声音已传遍人间，他们的言语已传布天涯。
0: 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十章十九节。
1: 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
0: 圣经在这里又用了旧约申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来说明 以色列的的确确是知道神的救恩的。
1: 我来念《申命记》第32章第21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
0: 刘文呢、你看出来了吗？这节旧约的圣经原本是说到以色列人拜假神得罪神，神要借着那些个不成子民的那些个愚昧的国民，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犹太人以外的人来激发犹太人的。
1: 不过这里的愤恨和怒气有什么意思呢？
0: 哦，圣经在这里所说的愤恨和怒气啊，是一样的意思。他们常常带着一种目的，就是叫人能够因着一些个不愉快的感觉而归向神，得到神的救恩。
1: 这么看起来，保罗是被圣灵感动，认识《申命记》的这句话，是说到神要借着外邦人的蒙恩得救，来帮助犹太人回头接受救恩的。
0: 不错，虽然犹太人看外邦人都是一些个不认识神、灵性没有开化的人，可是连这样的人都可以知道神的福音，那么那些个自以为有神特别拣选的犹太人，不是更应该明白神的福音吗？
1: 嗯，有道理。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0章19节。我要再问，以色列人真的不知道吗？首先，摩西用神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要用未形成国家的民族引起你们的嫉妒，用愚昧的人民来激动你们的怒气。
0: 到《罗马书》10章20节和21节，就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更清楚了。可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停在这儿了。
1: 希望听众朋友下一次继续收听圣经导读的节目，跟我们一块儿往下读。
0: 是的，也希望您常常为我们祷告。如果您能够写信让我们知道您在节目里所得到的帮助，让我们可以跟您一起感恩，我们会更高兴的。
1: 如果您愿意把您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也很愿意的为您祷告。
0: 是的，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在这个清晨跟您说声早上好，特别是二十四节气小满之后呢，各地呢都在降雨，所以呢在雨中的清晨，不知道您那边的情况如何？香港这边呢开始下雨啦，我们在这里呢不打烊，继续的在直播当中跟您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早上好，新田老师。
1: 早上好，文慧老师，还有跟我们所有在线上、线上今天的我们的听众家人、主内家人呢，打声招呼，早上好。
0: 是的，是的。那刚才文慧就说了啊，这几天我们都在节目中呢预告，或者是叮咛大伙儿要小心，出门之前看一下呢天气预报，因为呢小满之后呢各地降雨。那我们还说了，前天的湖南那边有强降雨，导致一些的伤害、灾害出。
1: 淹水了，
0: 淹水，对，那也强降雨，就有一些的地方山洪爆发，所以导致呢有些人呢就丧失了生命，有些人失联，到现在呢也不晓得失联的人呢找回来没有，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就是呢，因为降雨所以呢降温了，所以请大家呢出门多带一件外套，千万不要像文慧啊，今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
1: 萌萌哒，
0: 对，我这几天呢开始呢有感冒的症状，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还在完全强的抵抗，
1: 证明文慧老师平时呢养得好，然后有一些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呢帮你做斗争。
0: 感谢上帝，我只能这样说，感谢上帝。那我觉得呢，就是呢，我们每天能够呢准时的开播呢，都是上帝的恩典。您能够呢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是恩典呢、啊。
0: 对了。那特别是今天如果你能够打通电话更是恩典，
1: 哇，
0: 因为能够跟我们交流，
1: 是，
0: 然后能够分享你的见证，包括你读经句、背经句，又或者是你分享你的代祷事项，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你，大伙儿一起
1: 认识你，
0: 哎，对，认识跟服侍，为什么？因为祷告本身就是一个服侍，
1: 对的，
0: 我们大家能够同心纪念你，是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服侍你，然后呢你也在这里呢跟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交流互动，
1: 是的，
0: 因此呢说恩典不为过吧，
1: 真的不为过，而且呢今天又更开心了、
0: 是
1: 更有恩典，
0: 是
1: 又更有恩典，应该加一个又字，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后台有梁安老师在接听电话，这是很难得的，因为每一个月呢只有那么一天是梁安老师呢坚守在我们的后台接听电话，
0: 是的，对，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五我们的梁安老师呢就会在后台，所以呢今天呢请您拨打热线跟梁老师说声早上好，或者是跟新田跟文慧说声早安都行，我们的电话多少呢？
1: 1322-996-6322，不要打错了，是322。
0: 对了，那我们这周的金句是哪呢？
1: 就是在以赛亚书的1章13节。
0: 对，有点长，但是
1: 也不好背耶，
0: 不好背。那文慧向来都说背不了就不要背，读出来，可是最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这一节经文在说些啥，所以请您呢可以呢在今天到我们电台的网站呢去下载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的讲解的音档，还有我们的查经的讲义字，对了，解释跟讲义资料呢都已经呢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了，那么欢迎呢您可以去下载自己存，慢慢的温习，另外呢也可以呢转传出去。哎呀，敲得不响，再来一次好吗？好吧，我努力了。对了，我努力了。
1: 可能也是那句，可能太潮湿了嘛。
0: 对，最近真的好潮湿啊，这个身体各方面的小毛病都一一出笼了。那这周呢，今天是最后的工作日，有人明天还要工作吗？
1: 有可能会哦。
0: 哦，好。
1: 香港这边呢，有半天的工作的。
0: 对对，有些工作单位是如此啊。我们电台也有，我们电台有些人呢，有些同工是星期二到星期六的。那么因为星期六很多人放假嘛。
1: 是的。
0: 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来电台做义工嘛。那我们要有同工呢，陪着他们，跟他们一块儿做嘛。所以呢，我们有同工呢，是礼拜二到礼拜六，大部分呢就礼拜一到礼拜五。好了。那么这周最后工作日，在这个小时请把担子放下，一起享受空中团契，因为中医告诉我们，我们要让烦恼像鸟一样的飞过，
1: 哇，这个呢就感觉也很像一句这个圣经的经文呢、啊
0: 嗯、
1: 是吧，这个野花还有、
0: 啊、
1: 虽然意思
0: 空中的飞鸟明白明白
1: 我马上就想到那一句了嘛、
0: 啊、我们的心田老师这个联想力是很丰富的啊。那么中医说呢，不内耗才是真正的养生。那中国、
1: 哎、
0: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1: 嗯、
0: 啊，就是
1: 首席的专家呢，
0: 对了，
1: 表示了要把烦恼看作天上飞的鸟，来就来了啊、
0: 嗯、
1: 但是呢不要让它落在自己的头上，这个有点难度啊、嗯、是吧，
0: 有的时候的确是有这样机会，你就觉得哎呀我终于中招了，哎、
1: 啊、
0: 今天我会很幸运。那这里说的是什么，小鸟飞过，但是不要让它停在你的头上。
1: 嗯
0: 啊、第一
1: 你人可以走嘛、
0: 对呀、啊，不要让它的排泄物在你头上停在你头上。第二，不要让你让它在你头上筑窝、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赶它走。
1: 是，
0: 那坦白说，人生哪有没有坎坷不幸呢？可如果你总是让这些烦恼困住自己，不仅生活质量打折扣，还会影响寿命、
1: 嗯、
0: 所以让烦恼飞过去，不纠缠不内耗，才是真正的养生
1: 啊！刚刚文慧老师把这个烦恼跟飞鸟结合在一起、嗯、
0: 这是中医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是吗？
1: 确实 啊,
0: 啊，
1: 是啊，是啊，
0: 对不起，我今天可能呢，因为
1: 这个也说得过去的，
0: 喉咙真的有点不舒服啊，嗓子呢沙沙的，所以可能有些音呢我是发错了。那我们可能阻止不了鸟儿从头上飞过、
1: 嗯
0: 啊、甚至呢在我们头上便便、
1: 哎、今天早上我也是这样战战兢兢的，我在等这个公交车、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一堆的这个
0: 小鸟、
1: 鸽子、
0: 哦、
1: 在旁边呢飞来飞去，然后我就说、
0: 嗯、
1: 我每次呢我真的站在那里我都祷告的、
0: 嗯哦、
1: 我就说主啊，求你不要让那些这个鸽子的粪便掉在我的头上。
0: 主说呢，你也可以配合、啊和我的工作，请拿出你的伞、
1: 哎、把它挡起来，是
0: 不是你撑个伞它就不会到你的头上了吗？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也需要配合一下工作，对不 对,
1: 对, 对，
0: 上帝说你总不能不跟
1: 踪，自己也要行动嘛。
0: 对啊，你不跟踪然后要我变出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了花朵变出了这个稻谷给你，不行嘛。那我们是可以做的，不让鸟在我们头上筑窝、嗯、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学到的，让鸟儿飞过去吧，烦恼像鸟，这一点是我很佩服万峰老师的，
1: 是
0: 他是向来就是让
1: 睡醒就又是新的一天了，
0: 对，
1: 新鲜的恩典又临到，
0: 他不是只有睡醒他是每个时刻都像新鲜的一刻所以呢你这会儿向他发脾气，他下一秒钟可能就忘记了自娱自乐，
1: 他对吹口哨呢，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要向万峰老师看齐。保罗也是啊，忘记背后、嗯、
1: 努力面前，
0: 对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忘记刚才说的干嘛呢，专心来灵修了、
2: 嗯、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五旬期灵修，活水的泉源。约翰福音七章37-39节。
1: 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着喊着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
0: 约翰福音第七章大部分记载的事迹都是在祝棚节期间发生的。以色列人守祝棚节是纪念他们在旷野过的那段漂流的日子。今天经文记载的事件是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发生的。那一天一般被称为大何撒那日。何撒那主要的意思是拯救。以色列人在完结祝棚的日子祈求上帝施行拯救。那天有一个传统，祭司会从希罗亚池用金瓶子取水，然后带上圣殿山，在祭坛位置进行奠水的仪式，祈求上主为他们赐下雨水，供应他们耕种和生活上的需要。主耶稣就是基于这个传统分享活水的信息。另外，第38节提到，经上所说，最直接的应该是指耶利米书2:13和耶利米书17:13，这两节经文也提到，百姓离弃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上帝。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受苦，正正是因为他们离弃真正福气的泉源。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们以奠水仪式祈求平安、福气和拯救。不过，假如他们只是进行仪式，却仍然一直离弃那真正的福气源头，就只会徒劳无功。第38节也说，基督已经来到，施行拯救。信他的人可以从他那里喝到能够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因为他们可以领受圣灵。圣灵就是天父派来的圣者，从他那里自然能够接

人虽然选择离弃上帝这活水和拯救的源头，但神竟然亲自降世，主动寻找人，甚至为人死在十字架。我在信主以后，有没有不时离弃这活水的泉源呢？例如，通常是按着自己的经验、心意去做决定，还是常常询问神的心意呢？人选择离弃上帝这活水和拯救的源头，但是圣灵却愿意住在人的生命中，不离不弃地与人同在。如果我选择漠视圣灵的同行和提点，就像选择再次离弃上帝，也会经历属灵的旷野，过着漂流艰苦的日子。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约翰福音7章38到39节。

0: 补寻七灵修活水的泉源，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2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根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猜名字
1: 吗？也猜一下吧。
0: 好，今天欣婷老师有这个心情，我们就来做吧。
1: 喂，早上好。
2: 喂，早上好。
0: 早上好，大家猜一猜，这个熟悉的声音是谁呢？
1: 一唱歌就知道了。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Hello。

0: 早上啊，
1: 哦，
0: 广东话，早安，哎，我是文慧，
1: 没有反应过来啊，
0: 对对对，
1: 哎，我是新田文慧老师，好，嗯，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一起来分享本周金句，以赛亚书1:13。也欢迎您，如果您有一些呢烧心的事，
1: 嗯，
0: 烧是火烧的烧，哦，烧心的，哎，就是让自己很难过的事，
1: 一直搁在心里头。
0: 对，又或者是身体有软弱，环境有一些挑战的，欢迎您也可以透过热线来告诉我们，嗯，我们会邀请大伙呢，就是立马为你祷告的。当然，更可以分享金句，带给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啊？就像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约翰福音7:37-39，活水的泉源，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提啊，烧心的事，千万不要让它留在你的心里。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烦恼要像小鸟飞走啊，不是有一句，不是有一句歌词吗？我的青春小鸟一样
1: 不回来。
0: 对了，我们的青春就像小鸟一样不回来，我们的烦恼更要像小鸟。
1: 要改歌词是吧？
0: 对，怎么能够这么样的怎么说呢？
1: 嗯，
0: 损害自己呢？我们要做一个不内耗的人。既然青春都走了，
1: 好，
0: 那烦恼也一定要走，不然的话就太不划算了。
1: 哦，就改过来了，我们青春不要走。我们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嘛，所以我们长保青春
0: 呢，啊。No, 我们可以长保童心，但是外体的青春是保不住的。
1: 哦，所以那个青春是说的我们外表的。
0: 对，因为时间会流逝，所以呢，真的要把一些烧心的事呢，就让它走吧，不要再困扰自己了。
1: 过去就让它过去。
0: 对了，对了，我们在第五空间呢，就看到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就提到呢，要我们呢纪念他，
1: 是
0: 因为他病了几个月。躺在床上，哎呀，你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嘛，嗯，是什么状况呢？如果方便的话呢，今天可以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说。
1: 嗯，
0: 那因为有的时候看见你冒泡，
1: 是，
0: 但是你没说，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你病了，嗯，躺在病床上。那在这样的光景里头，身心灵都比较弱一点，
1: 嗯，
0: 结果传道人呢，在公开的聚会呢，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嗯，哭了。但是那个祷告的词语呢，就深深的扎痛了，
1: 哎，祷告的方向。
0: 对，我们家人的心，嗯，啊，就是狠狠的打你啊，
1: 嗯，
0: 你都已经生病了，还狠狠的打你。那我觉得传道人呢，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
1: 嗯，
0: 也可能他有一些错误的一些神学观。这个让文慧想起呢，我第一次进修神学时，
1: 嗯，
0: 那我们班上呢，就有一次呢，晚上呢，班级祷告会。
1: 嗯，
0: 那么我有一位同学呢，当时我信主也才3年左右，
1: 是，
0: 所以是很幼嫩的。
1: 嗯，
0: 那我那位同学呢，在教会已经是一个领袖人物，
1: 嗯，
0: 还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那所以在我的眼中，他的形象是高大上的，
1: 是，而且是属灵的前辈。
0: 对，虽然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嗯，但是我是那当中呢，
1: 嗯，
0: 最年幼的，年纪年幼，然后呢，属灵的年纪也很资浅的。
1: 嗯，
0: 结果呢，他竟然为我祷告呢，其中有一个祷告词就是，嗯，神啊，请你帮助文慧脱离可拉党的悖逆。
1: 哦，
0: 我自己在想，可拉党
1: 问号啊，
0: 对，当时呢很坦白讲，我还不知道可拉党是谁呢，结果呢我就赶快去查，一查之后呢火冒好几丈呢，不是3丈，原来可拉党啊就是那个分裂的啊，这个悖逆的。我心里在想，我得罪你了吗？我什么地方显出我悖逆分裂呢？
1: 我什么时候分享过这些呢？
0: 对，就是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你竟然为我这样的祷告。那后来我就知道，哎，原来我那个同学呢，可能当时他就是祷告的太顺了，一些祷告词就出来了，他自己都忘记他为我这样祷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的传道人是不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呢就让他飞走吧，
1: 嗯，
0: 你觉得上帝不会听祷告的吗？而上帝听祷告的时候，上帝不会分辨的吗？嗯，
1: 对，而且特别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哎，你说出来这些话呢，是真的，从圣灵来的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呢？嗯，这个也，你从别人的祷告词当中，这个也知道，因为神他不会呢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的
0: 啊，神不会说，
1: 嗯，
0: 啊，就算呢别人祷告，那可能你会伤心，他对你有误解，
1: 是，
0: 可能呢他神学观呢有一点。

0: 就像呢，今天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新田跟文慧好好的交流一样嘛。
1: 我讲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岳雨林飞在第五空间说，我没打过电话，背京剧可以打吗？
1: 哎，
0: 大树回应，哎，哎，不打白不打，
1: 是，
0: 所以打吧，
1: 打了吧，打了不白打。
0: 哦哦，好，那因为梁安老师在接听电话呢，好了，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来了。
1: 刘姊妹早上好，
2: 信天老师、文慧老师、梁安老师，你们好。
0: 哇，好甜呐、这个声音。
1: 而且呢，今天早上好像我们直播刚开始嘛，刘姊妹呢就在第五空间说，我今天要报名，我要分享见证。
0: 嗯，好，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姊妹。
2: 那我先读京剧好不好？
0: 好。
2: 不要再带没有意义的贡物来。
0: 香品。
2: 烧献祭的香祭也是我所憎恶的，我厌恶月朔、安息日和聚会。做罪孽又守严社会，是我不能容忍的。阿门，
0: 阿门。那我告诉你，我也背不起来，真的觉得自己的记性退化了。
1: 是，
0: 背了这一句就落了下面一句，把后面一句背了。

0: 没有忘记了，所以没关系，读出来。然后呢，我发现你不是和合本啊，你是背哪一个译本的？读哪一个译本？新译本。
1: 新译本。
2: 嗯，
0: 对，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呢，就只分享了吕正中译本，没有分享新译本。新译本呢是比较靠近我们现在的口语啊。
2: 嗯，
0: 来吧，很想听你的见证呢、啊。
3: 是的，我就是刚才也听到老师们说，不容小鸟在头上做窝，但是我感觉到我这个事情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也是很大的一个回头看看都是恩典。在我14年前吧，14年前，因着我就是不听从嘛，就是我婆婆来让她儿子来辱没我的时候，我立刻在屋里，我本身在祷告，我就立刻在屋里，我就回应，我就跟我的婆婆两个干起来，就是神说你不要和他干，因为你是我的，你跟他不一样。但我不听神的，我就说不行，你听他一直在他儿子面前在辱没我，哎呀，神也生气，我也被逆，所以接下来就是教会里头逼迫我，娘婆、娘家、婆家都给我，连教会都给我推出去，我好像一个孤儿，找不到家，那个恐惧、那个惧怕，没人爱的孩子，流浪的，连教会都没有，都不能接纳我。一到教会，他们就辱没我，逼迫我，打压我。所以这几头给我一下子造成让我就是失去了方向，没有找不到那个回家的方向。所以我的恐惧、焦虑、抑郁一下子都出来了。我白天不能正常生活，晚上不能睡觉，我甚至把我自用手啊、用墙啊来狠狠的来击，就是折磨我自己，折磨打我自己的头。我说哦，我家里人都在那打我，我干嘛还留着自己？自己不折磨自己，自己不打磨打自己，就是死了就死了。那个叫什么，疯了就疯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我自己的身体了。一起这么多年来、一起这么多年来，我的忧郁、我的恐惧，所以一直这些年来都没有，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好可慕有个牧师能帮助我，可是你找不到，你去找牧师的时候，前面来跟你说个好话，后面个一眨眼的时间他又来嗤笑你，看你有这样的误会的意念，那种嗤笑让你感觉到牧师又害怕又恐惧，但又想让他帮助，天天在这个征战中间这么多年，14、15年了，我都心里想找个牧师能够在我身边帮助我，所以找不到，我就每一次一到难的时候我就要打电话去，只有走电台里头才能够让我的心平下来。虽然说我白天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白天就是说恐惧，你任何人在我身边我都恐惧的，晚上也是我眼睛一闭我都恐惧，我都看墙上满墙都是那个邪灵的那个七爪八爪的东西，但我又不能让他走我面前就是消失，这个恐惧让我就是说那一些子臭气呀，那一些子就是疾病呀，全部一下到我身上，我自己都能闻到我自己身上的臭气。我自己那一刻就是我的小肠子掉下来，我的就是右边的右胳膊几个包，然后牙拿掉一个。那既然里边就是每一次让我剁手，最后了没办法了，我就说主啊，你要不帮助我，没人能帮助我，我不能剁我自己手，我不能伤害我的家人，如果我伤害了，我刹那间醒过来我是要坐牢的，我说你的命不能得荣耀。那么最后了就怎么呢，就是让我的牙 牙不好，我马上去拔自己的牙，真的把牙拔掉，胳窝里有起个包，那个臭，那个身体全是臭气，我没办法，我只能把我胳窝里的一个包，也要动手术，我也给他动了手术，肠子本身不必要去怎么样手术的，我也到医院里头让医生给我手术，那我自己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我不能说我不伤害别人，但我不能说我不伤害自己。
0: 嗯，
3: 我就是那个样，一直到现在，就是说第二次的抑郁症复发，我还不认识自己，我还不清醒。虽然说我跟你们打电话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就知道我要寻求救我，救我，救我！我自己的力量太小了，
0: 嗯，
3: 我不能每天来到神灵面前祈求。我只能祈求老师们、牧师们为我祷告，我就躺在那里，我心里就好过。每次当我电话打给你们的时候，我就想不动，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就知道我有后盾。
0: 嗯，是的，
3: 有人帮助我。一直到现在，就是头两天六天，我的头晕的，头晕，右左边胳膊又不能动，腰间盘突出。痛了我也不能动，我也不能跟丈夫说，我一跟丈夫说，丈夫就揍住我，好了，你现在又生病了，就不能好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不跟他说。
0: 嗯，
3: 我5天的病，然后聊了，我说我怎么办呢，我痛，就上帝就借着姊妹告诉我，他说妹妹啊，他说我们回家吧，家里刚好有布道会，这次布道会很好。那我听到，我马上就是立刻就买了票，虽然说买的便宜的票，坐的时间长，但是我感觉到我也值。回来了，真的，我的就是肩膀，经过就是和他们一起在祷告征战的过程中，说真的，我的肩膀和我的腰不痛了。
0: 嗯，那
3: 心也被打开了。
0: 是，
3: 我也知道我现在我自己是谁，虽然说现在头还有蒙蒙的，也许我想是不是我觉没睡好，还是还没有真正的恢复过来，还有今天，所以我很感恩，我这里感觉到好了，我那里就想赶快打电话跟老师们报个平安。
0: 是，
3: 现在我
0: 谢谢你，
3: 认识我自己是谁。
0: 谢谢你，谢谢你很坦诚跟我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嗯，我想问你，就是你的抑郁症有没有定期的吃药？
3: 感恩的是现在的药医生也让我停下来了。全部完全的停了。
0: 那很好，
3: 不用吃了。
0: 那很好。最重要的是不是自己停，而是呢医生让你停。其实你刚才整个分享呢，我真的要为你的勇气呢给你一个大大的赞。你很坦诚，把自己呢好像在阳光下展示给我们，
1: 摊开你的软弱。
0: 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要战胜抑郁症，或者说呢不是战胜，而是呢与他同行。对，是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为你感恩。然后你说的对，上帝是你永远的后盾，不管你有没有觉得他在不在，他在，就算你觉得自己全身脏兮兮的，甚至发臭，上帝不会嫌弃。那还有一个很重要，谢谢你，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优先，好不好？
3: 好的，谢谢老师。
0: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对，其他人请让请让路一下，就让我们的刘姊妹先进来。那我现在很想做一件事，
1: 是
0: 让心田老师为你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
1: 好，
3: 好的，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在今天的早晨，我们能够在线上，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为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这样的相聚，而是有你在当中，有圣灵在当中与我们同行。父神啊，真的为着刘姊妹感恩，她今天很有勇气，她能够打通电话，为着呢要分享她的见证。 听着姊妹一直说的时候呢，孩子心里头真的是很多的感叹，也知道姊妹这些年走过来真的是不容易，有人对她的伤害，也有她的病痛的一些的折磨，也让她感到很孤单，不被接纳，很多的恐惧都缠绕在姊妹的身边。父神啊，真的能够感受到过去姊妹被很多的黑暗所笼罩，但是当他被黑暗笼罩的时候，他仍然张开口去呼求你，仍然去用手去抓住你。父神，谢谢你，没有对刘姊妹放弃，你依然做他的力量，你依然做他的避难所，你依然成为他的拯救。谢谢父神，就这样与刘姊妹这些年同行。即便他在人群当中没有被接纳，但是父神你就这样紧紧地抓住他，因为有你，他心中的恐惧就消散了。父神，我知道在刘姊妹的心中，可能很多时候这些的忧伤，这些的恐惧，这些的病痛还是不断地缠绕着他，可是父神你应允我们，你是那一位赐我们信心，我们是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寻求你，求你就这样子，每一次刘姊妹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差派天君天使保护她，让圣灵也成为她心里头的盾牌，让她抵挡所有的攻击，让她心里头是有平安的，让她心里头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天父你自己的爱。求你就这样与刘姊妹同行，也让她的心能够在你的里头能够义无挂虑，也求你真的赐予刘姊妹有属灵的同伴，让她在经历这些的忧伤，经历这些不容易痛苦的时候，能够有人可以与她同行。最重要的是父神你每一次每一次的牵引，让刘姊妹在你的里头真的是可以得平安。愿你真的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可能祷告不完全，但是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0: 阿们。
2: 人生总有风雨，
0: 但耶稣会保守你。
2: 人生总有磨难，
0: 但耶稣会帮助你。
2: 无情世界
0: 因着耶稣
2: 成了有情天地。

0: 是的，要记住，神给我们的平安呢，是这个世界世人不能夺走的。所以当我们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当有一些事情烧心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回转到主耶稣面前，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那现在呢，我们要接第二通电话了。刘弟兄，他真
1: 的打电话来了。
0: 对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2: 是早上好。
0: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2: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0: 高烧不退呀、啊？看医生了吗？
2: 看了。
0: 什么原因呢？高烧不退。
2: 就是这个肺里还有这个淋巴结。
1: 肺还有淋巴结里。
0: 是发炎吗？还是怎么样？
2: 是的。
0: 是发炎，所以高烧不退。哇，那很辛苦啊，因为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是不是？
2: 将近三个月了吧。
0: 哇，三个月啊。那你都在家里还是有在医院好好的治疗呢？
2: 也治疗了。
0: 那现在就是在家里休养。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我妈妈照顾我。
0: 所以妈妈也辛苦了啊。你不舒服，妈妈也辛苦。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今天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2: 今天我还没量。
1: 头晕晕的，
2: 就是那个下午很高。
0: 就是每天的下午就开始高烧了，然后早上傍晚晚上就还行是吗？
2: 对，那少的就是低一点。
0: 所以可能
2: 在下午就是要到39度。
0: 哇，39度很高哎！成年人来讲，39度很高，
1: 而且很辛苦。
0: 对，那医生有没有针对你这个发烧给你一些可能要特效药了？或者是除了淋巴肺发炎，为什么会一直发炎呢？所以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2: 我没有去，但医生说，那医生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也没希望。
1: 癫痫。
0: 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烧懵了。所以为你祷告，三个多月了，不容易。我有的时候看见你在第五空间冒泡，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在这样状况里。我们为你祷告，那么求神开路，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做彻底的一个
1: 检查。
0: 对，因为一直高烧就代表身体一直在发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发炎？是癫痫吗？还是什么呢？那有没有更进一步可以治疗呢？不然的话你每天这样烧呢，是对身体一个很大的耗损的。
1: 对。而且不同的器官也
2: 牙刷少那根。
0: 那我
2: 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到没力气。
0: 是，我觉得你已经烧懵了，没力气了。
2: 头也不懵。
0: 但是你吃得下饭吗？
2: 饭吃得很少。
0: 饭吃得很少。这个
1: 可能营养也不足。
0: 对，因为我知道发烧呢，我曾经因为动手术，那之后呢有细菌感染，所以发烧了2个多星期。我知道发烧的时候呢很难受的，说不出来难受，每天就是差不多一个时间。你一讲下午，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也是下午开始发烧，半夜开始发烧，其他时间就退烧，但是全身难受，还有没有胃口。那什么都吃不下，什么都懒懒的，讲话也没力气，所以我们现在听你讲话都没力气。那除了身体，我们为你祷告，求神为你开路，不然的话就让那个你的身体能够打赢啊，那个让你发炎发烧的那些
1: 细菌。
0: 对。那另外呢，心理呢也需要呢舒坦的，因为你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如果心里也烧心， 那就真的很难过了。因为你提到呢，这个教会传道人在祷告会上大声哭泣，求神狠狠的打你啊，你也没得罪他，你就心里很难过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2: 他经常在这样祷告。
1: 经常哦，您的意思是说，他不只对您，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祷告吗？
2: 不是，他就对我。
1: 哦，
0: 嗯，
1: 就说不是一次了。
0: 嗯
1: 嗯
2: 嗯，
0: 是。那你有机会跟他讲吗？你有机会问他吗？你说我生你要神狠狠打我，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呢？有没有机会问问他？
2: 没有问他。
0: 没有问他，
1: 嗯，
0: 你觉得不方便问他，但是你心里又很在意，那怎么办呢？一定要问他。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不方便问他的话呢，我只能告诉你，你刚才有听到我讲的吗？有的时候可能祷告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在祷告什么。
1: 嗯，
0: 我们说很多时候有些人祷告呢，真的是他祷告，然后呢情绪澎湃，
1: 是
0: 很多话就冲口而出，还有可能他有一些错误的
1: 神学观念，
0: 对，
1: 嗯，
0: 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例如其中
1: 比较偏颇，
0: 对，例如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生病都是从罪来的，
1: 嗯，
0: 所以一个人生病就要他认罪，他的病没有好就一直要他认罪，那这个对生病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首先呢，病是不是从罪来的呢？如果你从源头来讲，是的，因为本来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好的，但是人犯罪堕落，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有生病，有软弱啊，有不法的事，所以从源头上来讲是对的。但是苦难病痛永远是一个大灾问，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活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会生病，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些
1: 困难，
0: 对，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不是谁因为做了很多的恶事做了什么，
1: 嗯，
0: 那神会不会用生病来击打一个人？会，但是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传道人可能为你祷告，他啊情辞迫切，
1: 嗯，
0: 他心里可能也真的好想你赶快好起来，所以他就从他的神学观里头这样为你祷告。那但是其实不是啊一次祷告就行了，
1: 嗯，
0: 那但是如果他都已经
1: 屡次这样做，
0: 对，每次的话呢，只能说可能他的一些观念是有一点偏颇的，像新田老师说的，那你能怎么做呢？你又不敢问他，
1: 嗯，
0: 那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呢？
2: 好像就是遭受不了他。
0: 对，如果你不能问他，
2: 我在谁面前，
0: 嗯，
2: 也祷告，我想求呀，你自己我遭受的心。
0: 嗯，是一方面你求神帮助他，让他的神学观啊，能够就是比较开放一点哈，回归不要那么偏颇。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求神帮助你。饶恕他，但是你心里不能饶恕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求圣灵帮助你了，
1: 是哈，求圣灵在你里头动工改变你，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你不是他，你没有得罪他，是的，但是他这样为你祷告也不是他对你有意见，
1: 嗯，
0: 而是因为他有一些观念
1: 没有了解清楚，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要知道他不是对你有不好的念头，
1: 针对你，
0: 不然他也不会为你祷告了，
1: 对的，
0: 甚至还哭着为你祷告，
1: 嗯，
0: 对吧？
2: 他好多年都是这样，
0: 嗯，也就是说呢，
2: 只要我有哪一点我在那教会的不是，
0: 哦，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可能
2: 他就是这样，
0: 也就是说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有一些的
1: 嫌隙吗？
0: 对，嫌隙了。
1: 嗯，
0: 对，那我还是要鼓励你，有机会要告诉他，谢谢你关心我，为我的病祷告，但是你要上帝狠狠的打我，我很难过，因为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1: 嗯，
0: 我也认罪了，上帝也原谅我了，所以谢谢你为我祷告，请你以后为我病祷告的时候不要再这样祷告，求神给你勇气要跟他说。不然的话呢，你这么多年来积累在心里头，啊，这个是其实心灵影响身体，
1: 嗯，
0: 啊，
1: 是
0: 我们不希望你身体发烧，心里还烧着呢，
1: 嗯，
0: 啊，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 就算他有对你可能有一些嫌隙，他还能够为你哭着祷告。也就是说这个传道人其实本身他自己也在挣扎，
1: 是
0: 他对你可能也有一些意见，但是他为你祷告也看得出来传道人是真的很想关心你。求神帮助你吧，我们现在为你祷告好吗？真的好想为你祷告好吗？来，我们一起祷告。
2: 你为我祷告，我现在祷告感觉一点力量都没有，感觉力神好
0: 远。
1: 软弱了。
0: 我要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有一次跟教会一位姊妹，非常好的姊妹，我们关系非常好，那因为一些的误会我们就吵架了。而且呢她对我说了一些让我很难过的话，我真的哭了一晚上。我还记得那时候呢我从老家出发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坐在长途汽车上一直哭，隔壁隔座的人都觉得碰上了一个，对，碰上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我真的从头哭到尾。后来到了学校，我那时在神学院进修，到了学校我进了祷告房，我在祷告室里头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跪在那里，连跪在那里力量都没有，只想趴在那里，因为太伤心了。突然有一首诗歌就出现，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世上事都显为虚空。所以我就开始哼，我连唱都唱不出来，哼，然后这首诗歌哼着哼着，突然之间说不出来的意外的平安就进入我的心里，然后我就起来了。所以这是真的只有圣灵能够做事，不是我们人能做。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来祷告。你知道他已经几个月躺在床上，每天下午就发高烧到39度，我们实在不能想象这样的病痛每天出现对一个人身体的折磨。主啊，但是谢谢你到如今仍然保存你孩子的性命，也谢谢你急祸刘弟兄说他现在一点力量都没有，他觉得离你好远，可是他今天能够冒泡在第五空间，甚至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就代表他仍然有一点力量，就代表你仍然在他的心中帮助他。所以恳求你此时此刻圣灵啊，求你降临到你的孩子生命当中，其实你一直就在他的心里，愿圣灵工作，愿圣灵帮助你的孩子，让他心里能够靠着你，从那个不能够饶恕，从那个受伤害的里头释放他出来。主啊，求你医治他受伤的心灵，求你医治他发烧的身体，求你为他开出路，如果可以求你安排让他去更大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也求你帮助那位传道人，让传道人的心也被你感动，他的灵也能够开窍，让他知道他所说的所祷告的是伤害了他的肢体。所以求你在这当中工作，我们不能做什么，刘弟兄他只能做的就是在深坑里紧紧的抓住你，我相信你会帮助他，如同诗篇所说的，让他重新的站上磐石，让他不跌倒，让他不在深坑里。愿你帮助刘弟兄，也让他知道他不孤单，因为你与他同在，我们都在这里为他祷告。求你也祝福赐福他的母亲，因为母亲照顾他也不容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 生命的一道门被关闭了，但上帝必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让你看见新窗外有蓝天。
4: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3: 献上今天为你祷告。
0: 我们今天的时间很紧张，因为我们呢就为两位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是的，
0: 这就是希望呢我们在星期五也能够发挥的作用。那我们看到岳雨林飞你打电话来了，约你下周第一个让你上好吗？
1: 下周是我听电话，我要为您安排上，
0: 对，
1: 记得打来哦。
0: 对，那今天我们最后呢很短时间，我们要欢迎一位
1: 杜姊妹
0: 第一次打来。
1: 哎，早上好。
5: 早上好。
0: 哎，第一次打来啊，欢迎你，时间不多，你说你要读经句，来读经句。
5: 是不是以赛亚书第十三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啊？
1: 对的。
5: 感谢神求神带领啊，我有点紧张嘞。
0: 嗯，
5: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0: 阿们阿们。是，那杜姊妹，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呢，我要告诉您呢，我也约您，如果可以的话，下周也打来好吗？因为我想认识你啊，行不行？
5: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太好了，
0: 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今天我们认识你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下周
1: 也约好了，
0: 月雨林飞，
1: 杜姊妹，
0: 杜姊妹。请新田老师后台接电话，要记住，
1: 我会安排上。
0: 好的，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再见。
0: 诗篇六十二篇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0: 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30章。《生命记》呢，很多人觉得很难读，但是其实真儿非常的喜欢，也继续迷疑的记载了神的爱。所以那今天呢，真儿要继续的来跟你们讲讲那3只熊孩子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

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你的爱从不改变。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活在您爱的光中，也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过我们的生活，更没有一个人是选择背离你弃绝你的，因为你并没有弃绝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话说熊孩子们与猫头鹰博士签好了约之后呢，忽然觉得傻眼了，因为发现自己这么大，怎么可能塞得进去猫头鹰的家呢？如果家门都进不去，怎么可能与他同吃同住，同起同卧呢？熊孩子们纷纷向猫头鹰博士发出了投诉。猫头鹰博士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熊孩子们，我们有没有提前说过自愿签约啊？
1: 有，有。
0: 那我们有没有说好了一切的条件啊？
1: 有啊，有啊。
0: 我有没有逼迫你们签约啊？
1: 没有。
0: 那你们签约的时候，我有没有提醒你们要看仔细认真了？
1: 有啊，有啊。
0: 那我有没有毁约呢？
1: 没有。
0: 那你们为什么要毁约啊？
1: 啊啊！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家这么小啊，我们根本进不来呀。
0: 可是我写的清清楚楚的呀，我又没有说我有一个大房子，我就是需要有人来陪伴我呀。所以啊，我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签完约之后呢，搬进我家和我同吃同住，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吗？
1: 你这是故意捉弄我们的吧？
0: 没有啊，我真的已经找同伴好久了呀。去年龟兔赛跑的奖品就是能够到我家来做客，您忘了吗？并且可以白白的享受金币的报偿，小乌龟就拿到了呀，你们难道不知道的吗？这时候三只熊孩子面面相觑，又生气自己急功近利，还没有想好就为了贪小便宜而随便签约，同时呢又生气爸妈没有帮助他们把关，更生气猫头鹰老谋深算把他们集体给忽悠了。正想着怎么脱身的时候，猫头鹰博士发话了，哎呀，你们三个孩子既来之则安之吧，现在就睡在咱们家门口吧，我可要去睡了啊。
1: 啊，睡觉？现在还是早上8点钟，我们刚刚起床啊，你怎么让我们又睡呢？
0: 哦，因为这是我的睡觉时间啊，我都是晚上活动白天睡觉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1: 啊，这怎么行呢，我们白天就已经看不清楚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熊的视力不好吗？晚上生活我们就真的成熊瞎子了。
0: 哎呀，明白呀，所以我奇怪你们怎么想都不想就签约了呢？这种肥差目前啊只有乌龟一个人成功的胜任过呢。
1: 救命啊，我们上当了，猫头鹰博士，您一定是爸爸妈妈请来折磨我们的吧。
0: 熊孩子们就干脆在地上撒泼打滚，苦恼极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想赶快摆脱这个陷阱，回到父母亲的身边。嘿，你觉得这个故事好笑吗？熊孩子们的预言呢，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看起来吸引人的利益，其实都是有代价的。猫头鹰博士想要教训一下这三个自以为是、不愿意听话的熊孩子们，所以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与人随便签约的那个陷阱当中。今天的生命记呢，是让我们看到神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但他却清楚地告诫自己的百姓，蒙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顺服信靠神的带领，而不是自以为聪明敬拜偶像。每一个约定都是有代价的，我们与神之间的约，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守住，所以呢神就亲自为我们付上了违约的代价。我们背信弃义，背弃他的约定，但他却一直守约施慈爱。本来我们要像熊孩子一样的付上违约的代价，但神今天却亲自替我们偿还了，免了我们的债，使我们今天有机会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再一次决定，到底我们要选择听话顺服他呢，还是我们要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过自己的人生呢？听话顺服信靠真的是唯一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没有按照我的背信弃义而抛弃我， 而是为我的背约付上了代价，救赎我回到您的身边。求主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大智慧，在地上做您顺命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读生命记第30章吧。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蒙福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为什么是有条件的呢？不是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吗？这两者有没有冲突或矛盾呢？但愿我们借着读经、讨论和祷告，更深地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的蒙福的确是有条件的，只有听话、顺从和信靠才能够带给我们蒙福的一生。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国家的预言。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不断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他们看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啊，透过以西结不但有训斥他们，也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上帝又再次让以西结看见美好的预言哦，那就是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那在神的意象里面呢，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就是他们原本的那一个家乡。那上帝呢，就把以西结先知啊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那在那一座山上的南面啊，有一座城的建筑物。那这一座城哦的门口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啊像铜，那手里啊拿着麻绳跟测量杆站在门口。但那个人啊就对着以西结说，人子啊，我所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你要用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指示你，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没有错，就是神。那接着啊，上帝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看见圣殿的城墙、外院，还有四围的面，以及那个预备牲畜的房子，还有祭司的屋子，还有圣殿。而且啊，每一寸每一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西结，而且以西结都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而且记住，因为他要指示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上帝又让他看见一个更荣美的事情哦。上帝就把他带到朝东的那个门去，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而且神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大地因着神的荣耀发出大大的光芒。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以色列城那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那个异象，他又再一次看见那个好大好大的光，他就被那个光震慑住了，他就俯伏在地上，神的荣耀就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上帝又再次把他提起来，领他到内院，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圣殿就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就在这个圣殿当中。接着上帝又继续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了祭坛，还教导了以西结先知献祭的礼仪，还说了祭司的各样的条例，还有君王、人民各式各样的条例。诶，那上帝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其实上帝啊，早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了，但因为上帝不希望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的犯罪，再一次的忘记上帝，所以上帝又再说了一次，这也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表现哦。那最后上帝就带着以西结先知到了圣殿的门口，有水就从那个殿的门间下往下流出，往着东方流去，因为圣殿是朝着东的。那这个水呢，就在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啊往下流出。接着他就看见这个水啊流啊流啊流，而且这个水无论到哪里，那个水啊都能够赐福那地的人。而且这个水啊就从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希腊。

巴，而且就流入了死海。这个水流入死海之中，这个海里的水就变淡。这个变淡的原文啊，叫做德伊治。在那个时候啊，这条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而且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许多多的鱼，而且无论这条河流到哪，那边的海水都会变淡，也就是德伊治。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存活下来哦。这个水啊，也象征着上帝是活水泉源，无论水到哪，旁边的人、植物、动物都能因着这个水得福，就像上帝一样啊，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继续分配了各支派的土地，而这一座城也就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他会使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连圣殿的样子、尺寸，通通都告诉了以西结先知，让以西结先知啊，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们

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雅敬还在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贾尼撒，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围困在一起。而且呢，这约雅敬啊就把神殿里面一些神器啊，一些属于上帝的这些财物都交在这个尼布贾尼撒王的手里。那这尼布贾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很漂亮很神圣的这些器物全部都带回去，而且放在叫做示拿的一间神庙里面哦。想当然而尼布贾尼撒王啊，他们的国家叫做巴比伦，那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间神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不是。但是呢，尼布贾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属上帝的东西就放到这间神庙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就跟他说，你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啊挑一些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啊必须没有残疾，而且最好长得帅，再来要聪明有才华，最好啊还有高度的学习能力，而且能够帮我处理一些王宫里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教他们学习我们这里的文字跟语言，就是加勒底的文学还有语言哦。接着呢，国王啊每天都赐给他们一份佳肴美酒，让他们喝酒，然后又有美食可以吃，又告诉他们会教导他们三年，这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开始服侍国王。这个大臣听见之后呢就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去这些被掳来的人中间就选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但以利，第二个人叫做哈拿尼亚，第三个人叫米沙利，第四个人叫亚萨利亚。因为啊他们这四个人都是犹大人，那他们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呢，所以太监长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他们呢称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被叫成沙德拉，那米利沙呢就变成米萨，亚萨利亚呢就变成亚伯尼哥。这太监长啊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而且也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很幸运哦，因为啊我们的王啊叫我来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能用的人，将来你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工作，哎，可以变成公务人员哦，是不是很棒啊？可是但以理就想了想，这样真的好吗？太监长啊又继续说，而且我告诉你们，国王啊还会每天赐给你们美食还有酒，哇，你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好耶。但以理一听到就心里想，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还有酒，因为他们的美食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一些食物，因为上帝啊早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人来说，他们有很多其实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一些都不洁净。因此呢，但以理就下定决心，就跟这个太监长说，太监长，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吃这些食物，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吃这一些。可太监长就很困惑啊，想说，啊，给你们美食你们还不吃，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可是国王给你们的福利耶，我如果被他发现你们都不吃这些食物，然后看起来很瘦弱，这样我的头可能会被我的国王给砍下来耶。那结果呢，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试试看嘛，你先给我们10天，就让我们吃些素食啊，就是那些吃那些蔬菜还有喝水就可以了，那你呢就观察我们，看我们这10天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如何呢？这太监长啊就被他们说服了，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试个10天。没有想到过了10天之后呢，他们的容貌啊比其他那一些吃了国王所赏赐的那一些佳肴的那些年轻人啊更加俊美，而且更加健壮，身体越来越健康哦。
那看管他们的这些太监长就说，哇，你们真的看起来容光焕发耶，而且你们身体看起来更强壮了，那没有问题，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就吃素菜吧。哇，没想到啊，他们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没有吃肉，都是吃一些蔬菜跟喝清水，反而比那些吃肉喝酒的人更加好。所以呢，这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啊，是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四位非常的敬畏他，不愿意妥协任何不属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四个，而且不只是身材上更加健壮哦，上帝啊还赐福他们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四个年轻人啊，在学习他们在地的文字跟学问上，上帝都给他们智慧跟聪明，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学习，而且可以吸收。更特别的是，上帝赐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能力，那就是能够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三年过去了，他们这些所有的年轻人啊，经过了三年，他们就到了进宫要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很开心，就跟开始跟他们谈话。那这个王就发现，天哪，在他们所有人里面，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这四个人，因为这四个人实在是太聪明太有智慧了，比他们在地其他所有的术士啊用法术的更强十倍。哇，所以上帝所赐的果然就是最好的。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认识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虽然呢，他们都是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但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信靠上帝，而且因为他们不愿意妥协，这也让上帝非常喜欢他们，让他们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聪明。而且上帝还特别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可以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不但如此，上帝也让这四个人在当时的王面前，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聪明，甚至他们的功力，都比起他们国内的术士跟法师还要更加厉害。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会透过先知这个角色，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但现在啊，以色列百姓们仍然啊，在被巴比伦王国掳走的状态。那接下来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情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8: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9: 大家好，我是程明。
7: 嗯，在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也聊到，在婚姻里面要想很好的相处呢，也需要真诚的说对不起，也需要我们去真诚的原谅对方。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聊一聊夫妻之间如果有矛盾的话，一方说了对不起的话真的管用吗？
8: 嗯，我觉得能够彼此常常说对不起已经是很好的沟通的一个开始了，管用的。如果连对不起都没有，那几乎就没有彼此认错的开始啊。
9: 对，我们父母这一辈呢，他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我基本上没有听到过我父母，他们是40后的，我的印象里没有说过对不起，我错了，我要改什么的，没有。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文化就是这样子的。
7: 嗯，
9: 所以呢，到了我这一代呢，我也是潜移默化，我不喜欢说对不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挺好的，我觉得应该说对不起好，所以呢我也开始说了。但是呢我只说一下对不起，有时候是真心的，有些时候就是随口说一下而已，让我太太开心一下，是没有真心的说，后来又犯了。所以我们家有一个笑话，就是我经常说对不起，然后我太太就会说，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你对不起有啥用啊，你下次还犯呀。所以后来他就会问，下次如果还犯怎么办？那我就说好，晚上洗碗都是我洗，或者是这个烧饭我来烧，需要有一个惩罚制度，监管的制度的。还有一个方法我想起来的，就是他实在不相信，有一个方法对我来说有帮助，就是我们家厨房有一块白色的板，
7: 嗯，
9: 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他说这个倒牛奶呢你要用两个手，这种事情哈，我每次都一个手，我得把它写下来，写在黑板上，下次倒牛奶用两只手。哎，他看了一下，哎，好，放心了，白纸黑字跟说话有点不太一样，对吧？你都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有帮助的，他才信得过。
7: 嗯，我觉得你太太知道你常常说对不起，然后下次还没有彻底的改，
9: 嗯，
7: 你是说对不起的惯犯。
9: 对对，我就是，我是愿意说的，我愿意让他是消消气。但是呢有些我刚才说的这种啊，倒牛奶啊，什么鞋子没有好好的放啊什么的，就是以前我们家就没有这个习惯，习惯不好，这很难改的嘛。
7: 嗯，
9: 所以有时候呢需要有一个监督制度，或者是把它写下来，促进我能够改正。
7: 嗯，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中愿意改变啊，其实还是对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是比较真实的。我不想让我所爱的人呢那么难受，天天说我，然后试着一点一点的就把它改掉了。刚才陈敏兄也说到了一个现实啊，就是我们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里面，父母那一代呢，他没有说对不起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回忆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几乎也没有说过对不起。当然他们生活中呢也没有特别激烈的大吵大闹，他们很多的时候一方知道错的方式呢就是不说话了，争吵的声音安静下来了，有一方不说了，那就意味着认输了，然后也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说原谅，两个人不吵不闹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所以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在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他们说对不起。所以就以至于我呢进入婚姻之后，我要说出对不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在看一些书啊，参加了一些婚姻辅导的这些课程里面学会的说对不起。那当然了，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发现小孩子说对不起比我们大人说对不起要诚恳很多， 有的时候我跟太太要说对不起的时候呢，由于之前不会说嘛，所以说说对不起的时候也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感觉，直接可能就会说对不起，我错了，行了吧，下次我改还不行吗？就是虽然说了对不起，后面还是接了几句发泄情绪的话，
9: 不情愿的，
7: 对，我错了，你还不满意吗？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能把我咋地？
9: 嗯，
7: 就是这种。但是当你不是发自真心的说对不起的时候，对方虽然也听到了对不起三个字，但是你后面说的这些可以了吧，我改还不行吗？这下你满意了吧？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一下子就把我们对不起那个很好的一个开端，或者是那个情绪话锋一转，听起来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真心了。所以我太太有的时候也说，你说对不起不能好好说吗？你这是说对不起的态度吗？
9: 嗯，
7: 这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真心的说一句对不起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心里的那个情绪啊，其实都是要对的。你望着对方的眼神语气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改。
9: 嗯，
7: 我觉得如果真心真意的说对不起，真的是特别管用的。
8: 嗯，那肯定是啊，真心真意的说对不起，然后还真心愿意改正，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了。就好像程敏兄说，他还要用笔写下来，是真的一笔一字的愿意，真心愿意改，可能下次又忘了，然后没有完全改好，可是这个态度是非常让人觉得被尊重了。
7: 嗯，
8: 不过我想聊一聊对不起三个字它背后代表的那个爱到底是什么。
7: 嗯，
8: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说对不起的人。最近我们在聊说对不起的事儿，我才惊觉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跟我先生说过对不起。
7: 他也没跟你说过吗？
8: 我没跟他说过，他肯定也没跟我说过呀。所以这三个字其实在我们两个30年的婚姻当中啊，他竟然没有出现过。我仔细想了想，到底为什么呢？不是说我没有做错过，我肯定有做错的时候，但是我会用行为直接改正。
7: 对，就像我们父辈婚姻是一样的。
8: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俩人婚姻应该是很典型的40后的婚姻。做错事儿先说对不起，这个沟通的开始我俩好像就没有过，但我们都是会用行为去弥补的人。
7: 嗯，
8: 所以我们的婚姻不是很糟糕的婚姻啊，不要让大家一听好像觉得我们两个是有问题。当然每个婚姻都一定是不完美的，只是我们今天聊到做错了要先说对不起，然后要真心实意的表示出来自己错在哪里了，并且愿意真心改过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对方表达自己欠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很完美。但是我想说一说为什么我最近才惊觉自己是一个这么不愿意说对不起的人呢？我发现在对不起的后面啊，其实有很深很深的爱的关系的。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孩子都是很愿意说对不起的，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单纯，童心未泯，都是错了就很愿意说对不起。可是当一个孩童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小的敞开的那个心灵啊，他是渴望他的爸爸妈妈给予一个爱的回应的。
7: 嗯，
8: 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的回应是把孩子抱过来说啊没关系，你下次这样这样就好了，给予他一些正确的引导，但是那个肢体语言是抱抱他，语言表达也是安慰他，这样的小孩子他成人以后一定是愿意说对不起的。
7: 嗯，
8: 因为他相信他敞开心扉承认错的时候，对方会安慰他，会用爱的怀抱来接纳他，并且跟他说未来应该怎样做，这是一个爱的接纳并且有安慰在里面。其实当一个人敞开心说对不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他是渴望认错的，愿意认错的，那对方如果能有爱的安慰的话，才是一个好的，好像你接住了这一份对不起。
7: 嗯，
8: 那表达错误的这个人，他下一次在这种很有爱的安全的氛围里面，他是愿意第一时间表达自己错的歉意的。
7: 嗯，
8: 但是我想很多的父母可能太过忙碌了，有些时候当小孩子心地很柔软的时候，可能4、5岁、6、7岁他们开始频繁的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开始第一个反应，如果我们观察很多的小孩子第一个反应都是说对不起的。 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愿意用爱来安慰和接纳这个孩子，将来他长大如果也能遇到一个配偶同样的彼此之间能够接住对方对不起的时候，才有样一个土壤能让这个好的对不起生根发芽，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表达对不起很关键，但听到对不起的另外一方用怎样的态度来安慰这个做错事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9: 是，对，我觉得这个习惯是从小父母我们下意识的去培养出来的，就是要鼓励孩子他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们去接受他的道歉，然后呢可以原谅他，下次他才会继续的说对不起。反过来说，如果孩子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继续的责备他，继续的说，你还是继续的抓住他不放，那你想想这个孩子下次他还愿意道歉吗？对吧？我是鼓励我孩子能够说对不起，有时候他不说我都会问他一句，做错啦，那说什么呢？他们就会说啊、哦，对不起，我会提醒他去说。然后刚才听这个孟远说到，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说对不起呢？想到我们做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认罪悔改，知道说我们将来不再犯这个事情，这其实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处理我们冒犯了神冒犯了人这个基本的做法。福音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认罪悔改，知道我们是罪人。我觉得有了这样子的价值观之后，我们再去思考在我们家庭里边跟配偶或者孩子之间如何去说对不起的话，我觉得就会非常的清楚。

0: 圣经里面说过，爱里没有惧怕。当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份恩典，我们会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悔改，我们确实是罪人。那我觉得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都给予对方包容的爱，对方就会知道，哦，我做错了，惹爸妈不高兴，惹配偶不高兴。但是我们有这个爱的根基，心里没有这个惧怕的时候，一定会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说对不起。也因着爱，他会知道我的这个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伤害，那我下次争取就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行为，再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不想让我所爱的人受伤。那么接受道歉的这一方呢，也会出于爱，真诚的去接住这句对不起，饶恕对方。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网上的一个帖子，也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丈夫呢，自己就说，之前在家庭里面呢，我说对不起的时候呢，总是没有足够的真诚和耐心，我往往也都是应付一下，好好好，对不起，好吧。他常常跟妻子这么说，但是他的妻子不一样，他的妻子呢，从小的家庭环境，这个对不起啊，饶恕这样的氛围是比较好的，所以妻子呢，非常希望丈夫能够真诚地说对不起。妻子有的时候看到丈夫经常敷衍式的说对不起的时候呢，妻子总是觉得，你既然说对不起都不诚心，那就不要说。丈夫又觉得这么说我的话，那我以后就尽量不说了。丈夫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呢？是因为有一次啊，他的小女儿做了一件事儿，对他真诚说了对不起，结果让这个丈夫呢，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这一天呢，小女儿从外面回来，她的鞋子很脏，不小心就把家里的地毯弄脏了。她的小女儿就对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把地毯弄脏了，你原谅我好吗？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做了。当她女儿真诚的这样道歉之后，这个爸爸说，我一下子明白了真诚的道歉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说，我原来常常把对不起理解错了，我认为好了好了，我错了，对不起行吧，表面看起来是道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放下内心的骄傲，表面看我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我的心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我把一个更骄傲的自己隐藏了起来。这个丈夫也是这个爸爸说，实际上真诚的道歉应该是有三部曲的，第一步是要真心实意的说对不起，承认错误，第二步还要承认我们的错误行为给他人造成了伤害，第三步应该是承诺尽量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这个丈夫的分享我觉得也会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亲子关系中，甚至是与人相处的朋友关系中，我们的道歉、我们的对不起，是不是真诚的？
2: 嗯，如果两个人哈都是愿意学习爱对方，学着改变，可能我们表达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愿意因为爱对方，我们学习。但是呢，有些时候，爱没有双向。就是如果是双向的，两个人都愿意改变，都愿意学习，其实我们经过磨合一起成长是非常美的一个画卷。但有时候啊，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两个人爱上不同，有的人很愿意改变，有的人他在自己世界里不但不愿意改变，还会有一些很糟糕的情况发生。那今天在最后结尾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希望祝福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夫妻双方一起在爱里面成长，但有的时候是一方成长而另外一方浑然不觉的时候，那怎么办？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是一对90后的年轻人，妻子呢觉得有些事情做错了就要跟丈夫道歉，他就真的道歉了，也用文字还写下来了，说了自己错了，以后怎样改，未来怎样做，很完整的很好的一个道歉。但是丈夫收到的时候，这个丈夫是一个以自己的感受看得很重的人，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原谅妻子接纳妻子，而是拿着他写的道歉信当作罪状一样洋洋洒洒回了一封信，字字见血的一封信，就是列举了妻子的错误 在婚姻当中如同罪状书一样的，哇，我很心疼啊。其实说对不起的一方，他愿意说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心柔软打开了，那另外一方不能把这种道歉的心意用更深的责备的语言回应回去，因为变成了一个指控对方的事情，这就是非常危

0: 一种爱的经营，但有时候很遗憾不能同步，所以应该先把自己做的亏欠的事情跟神倾诉，在神里面得到原谅以后，即或你没有再跟人说对不起，但是在神面前认罪之后，你可以轻省的继续过你的生活。当然最好的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成长，但是婚姻当中有许多的时候都不尽人意的，但在神里面，神总给我们出路的。无论你是做错事的那一个，还是对方做了很大的错事，委屈了你，伤害了你，而他不愿意道歉的时候，那这一方也应该把所有的委屈和难过向神倾诉。神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应该常常去倾心吐意的那一位。
1: 有些家庭情况确实像孟远这样子说的哈。我也举个例子，讲到这点我突然也想起来，我自己也会这样子的，就是我对一些事情我以前做过的，在平时跟我太太聊天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起来，哎呀，我觉得非常的后悔，我就想把这个话，我的忏悔说出来。但是我知道一般来说哈，我认错的时候，我太太会变本加厉的说，你看我早就说了吧，你现在认错了，你现在知道了，我知道她会这么说的，所以呢我就会犹豫我要不要跟他忏悔，但是我又很想忏悔，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我忏悔之前，我先问我太太，我说，哎呀，我有一个忏悔，我想反省一下我自己的错误，但是我说出来之后呢，你可不可以不要顺着杆子爬继续的来责备我，我已经认错了，你要原谅我我才说。他说你说吧说吧，我不会，因为他挺喜欢听的。我说你愿意听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条件哦，不可以趁胜追击把我就骂了一顿啊。好好，你说吧你说吧，然后就开始说，说完之后他说啊，还会忍不住又开始说，哎，我说我刚才怎么说的，你如果要开始责备我我就停止了，我不说了。他就很开心的说啊，好好，我不说了，你认错就好，认错就好。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大家可不可以用，就是你先约法三章，你在认错的时候你先跟你的朋友说好，我

0: 现在是认错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是的，真的希望大家回到我们神的里面，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去学习原谅，去学习饶恕。节目的结束呢，我们就把两段经文送给大家，也是我们在饶恕原谅这样的功课中去学习如何的信靠神来经营我们的关系。第一段经文呢，我们想送给大家的是约翰一书4:18，圣经说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第二段经文呢，是约翰一书的1:9，圣经说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靠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得释放。
2: 阿门，
0: 阿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我们正在探讨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们继续一起思想律法与应许，我们要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5-29节，探讨下面四个论点。第一，律法附属于应许。二，律法赐予应许。三，律法对应许是十分重要的。四，律法涵盖所有人的，应许也是如此。上次讲的第一和第二个论点，现在就第二点做补充，然后继续讲下去。保罗说律法赐予应许，因为律法是暂时性的，应许是永久的，也因为它需要一个中保才能生效。这些是更加技术性的问题，我会解释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的19和22节说的是，律法是基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中保并不是为一方而做的，但上帝却是只有一位。当上帝给予以色列律法的时候，如何做的？上帝在西乃山顶把律法给了谁？摩西。但是摩西是从天使手中接收的，于是以色列是在上帝和天使之后接手的。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得很详细，现在以色列人有了律法，律法从两位宗保手里传递到以色列人手上。那么应许呢？应许是赐给亚伯拉罕的，不需要宗保，这是当对当的给予。宗保站在两方当事人中间，帮助他们取得一致，但在亚伯拉罕的世上并不需要任何宗保，因为上帝直接和亚伯拉罕订约。这是保罗说律法赐予应许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律法需要宗保，而应许是直接来自上帝。好，第三个论点，律法对应许是十分重要的。你会说好吧，那么我们到底还要这个律法做什么用？为什么不直接丢掉？为什么不直接回到出埃及把这些律法从圣经里全删了？还要什么摩西十诫啊？全删了岂不更好？还要律法干什么？这个问题正好就是我们要继续讨论的问题之核心。为什么我们需要律法？首先，律法正显示了人的软弱。加拉太书三章21节说，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人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换句话说，保罗说律法和应许并不冲突，如果曾有一个律法能使人得以称义，那我们就会因律法称义。但是问题并不是律法不好，问题是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三节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就说律法完全没有问题，但问题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我们肉身软弱，遵守不了律法。律法的标准对我们实在太高，我们有所不能，我们因此也就没法因律法而得称义。因为很简单，我们遵守不了律法。你别以为你不是这么软弱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软弱。你曾经意识到罪是如何阴险又诱人吗？即使对于基督徒，罪也是紧紧纠缠的。我们的生活真的不能离开圣灵的帮助啊！我查阅了一遍圣经，把所记得的关乎律法还有律法不能使人称义的内容摘录下来，我给你很快读一遍，希望你有一个直观印象。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九节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罗马书八章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说，我不能废掉上帝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些经文都在说，虽然旧约里有律法，但想靠着遵行律法而进入天堂是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因善行称义。人们如何想象天堂呢？有人这么想，某一天你去了天堂，站在上帝面前，上帝会把你干的坏事放在天平一边，再把你做的好事放在另一边，哪一边更重呢？然后你的命运决定了。这样会是什么结果呢？按上帝的标准，你的天平都会重重倾斜在一边，懂吗？有人会说，这真不是好消息啊。确实很糟糕，但谁有这样的经历，此路虽然不通，却发现另有大路，真是大好的消息呢。律法除了显示人的软弱外，还显出人的罪来。律法给予我们食物，使得我们能知道罪是什么。保罗问道，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答案是，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里正表明律法和恩典的协同工作，把罪人带给基督。律法显示罪人的罪，恩典显示在基督里的赦免。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这是真的，律法绝无问题，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圣洁、不公义、不良善。使徒保罗甚至说到他自己，他在罗马书七章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保罗后面说的我很喜欢，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到来，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说的是他一直以为自己做得不错，直到他看见了律法，而当他明白了律法，发现自己做的不是不错，而是大错，他完蛋了。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所以凡有

好比上帝的律法，你看着他发现，哦，我主，我上帝，我真有罪了。但是律法除此之外并不能帮你什么，它只是显示给你看你离上帝的标准有多远，本身却不能治疗你。律法帮助你看清你自己，如同镜子使你知道你需要洗脸了，然后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律法将你驱赶向基督，这个就是律法的目的，它显出你的软弱，你的罪性，并把你推向耶稣基督。如果你来自一个从来不宣讲罪性的教会，你被欺骗了，因为你宣讲罪性时，你就是在反对圣经要反对的事情。当你宣讲律法，你就是在帮助人们理解他们需要基督。今天的很多教会里，常以上做的并没有得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拯救。让你明白你需要拯救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是读上帝的最圣洁的标准，就是读这本圣经。当你读到此标准，你会意识到你的无能为力，你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除非耶稣基督介入我们的生命。所以律法将我们趋向基督，我绝不是要用什么禁令来击打你，我总是想尽我可能鼓励你。但是我每当阅读圣经，阅读这谈论罪和反对罪的圣经，都被圣灵驱动向你说上帝的道，所要我说的话。长远来看，这是对你有益的。如果有这么一个医生，他从来不告诉我们身体有任何问题，永远只是说我们很健康很健康，我们根本不会去找他。医生必须真正关心病人，负责任告诉病人真相，这也是律法要做的。好，第四个论点，律法涵盖所有人，应许也是如此。我们已经谈了律法附属于应许，律法赐予应许，律法对应许很重要，但律法和应许一起工作，互相成就。律法涵盖所有人，应许也是如此。加拉太书第三章22节说，圣经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我们有多少人是在罪的辖制下呢？经文怎么说的？众人无人例外，所有人都在罪的监狱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众人就是所有人，无有例外，无一人例外。圣经说整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一个也没有，没有谁不是罪人。那么我们都一样，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都在一个监狱牢房里，因为我们都可以得到相同的赦免而得以自由。没有别的赦免呢，只有一个，没有什么犹太人的赦免和外邦人的赦免之分，只有一个通过耶稣基督而来的赦免。圣经说我们都被罪圈在这一个圈子里，我们都是罪人，因此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经由耶稣基督给予亚伯拉罕的信心之应许。不过除非你看自己是个罪人，否则你不可能真正成为基督徒。约翰斯托特在多年前说过，除非我们先从摩西那里被定罪一次，否则我们不能来到基督里称义。我们走向摩西并坦诚有罪而被定罪，但我们不能一直在摩西那里，我们要离开摩西跑向基督，那就是律法所为。律法简单的说，这就是成为圣洁的条例，你看着办吧。我们理解后立刻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能力内，我们永远做不到。最后我们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都在罪的辖制之下而包含在一个群里面，而是当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释放得救之后，我们都被包含在一个新的群体里，一个新的家庭里。而第26到29节这里很美妙的信息，保罗对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赦免，从罪的监狱中被救赎之后，在基督里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一切灵命的区别都废止。这里没有犹太人和希腊人。

分别，所有社会差异都废止。这里没有奴隶和自由人的区别，这里所有的性别差异也废止，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分别。在保罗对教会的描述里，他说，当你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所有人一起在主耶稣的家里都成为一的，没有人比别人更高，我们都在主的家里，都是上帝的孩子。保罗接着告诉我们上帝这个家的高度，他说这个家直达天上的上帝。第26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保罗又谈到这个家的深度，这个家从一切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从而披戴基督的，直到至高上帝的宝座，从受洗归入基督到与基督认同。加拉太书3:27节说，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当保罗谈论这个家的广度时，他说在这个家里我们都是一体，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称为一了。这就是这个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保罗在写下这些文字时，犹太派教徒们是被激怒的。我们很难想象当保罗的这些话在加拉太教会的读者中间被阅读时所产生的震撼。在保罗时代，人们有很多族群派系，我们的时代也这样，不过那个时代更加显著。当时犹太人不喜欢外邦人，外邦人也不喜欢犹太人，你知道吗？当时有犹太人甚至宁愿多走100多里路绕行加拉太省一圈，从而不必在这个外邦人的土地上行走。那时的族群分裂如此严重，此外还有各种的派系，自由人不喜欢和奴隶在一起，奴隶不喜欢自由人，男人和女人也互相排斥，所有这一切区别让人争斗不休。当时有互相排斥的崇拜中心，又互相竞争，他们还经常互相憎恨。你知道吗？有个法利赛人每天早晨起来做这个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让我是个犹太人而非外邦人，是个男人而非女人，是自由的而非奴隶，这样开始他的一天。然而有一天，上帝看见了这一切冲突，所有的争论，上帝把他的圣灵送入世界，于是一个新的事物产生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大地震动颤抖，有舌头如火焰显现，福音以各种语言宣讲，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有一些以前从未听闻的东西出现并传扬，就是上帝那奇妙的家庭，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保罗在前面所谈论的，谈到了这个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下面保罗更加上了这个家的长度，看这个家从这里开始延伸，从我们今天这里开始，回头一直回到创世纪12章和亚伯拉罕那里去，这就是它的长度。圣经说，如果你是信心的孩子，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创世纪15章，当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之时，上帝这个家就开始了。当然，教会并非从那时就开始存在，但是那时整个火车开始开动，而且我们现在有了教会，并且在天上和上帝连接，在洗礼中和基督联合，我们彼此互相在教会里联合，也通过上帝赐予的应许和亚伯拉罕联合。哈利路亚，这就是恩典的一切。相信我，当你理解了这些，为何你还要回到摩西那里去？我是说，摩西确实是个好家伙，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但是上帝没有让摩西带来救恩，上帝派摩西来让我们认识自己确实需要上帝。至于律法，他不仅告诉你什么事不应该做的，律法更常常挑动你去做不应该做的事。
但恩典却让我们活在上帝的祝福里。恩典是理解那一切为了你而做的事情。当你活在上帝的爱的荣耀和完美中，你只会想做正确的事。上帝的灵在你心里感动你，你根本不需要任何标志去指示你该怎么做。你所要做的只是看看周围的美丽，而自觉到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会为着上帝的恩典而欢欣鼓舞，不是因为人使我们不做罪人，而是因为他能激励我们去成为上帝想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在恩典中欢乐、欢欣、感恩，再不想看到什么告示牌上写着禁止偷盗之类，我们根本不会去想那些。在我们的教会里，每周我讲到谈论上帝的恩典，也许我没有太好的讲述律法和律法所揭示的罪。我知道在我们心里，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必定知道耶稣基督是否真的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努力向上，我们就会被接纳。我要告诉你，按这本圣经的权威所记录，如果你想努力向上以得到上帝的接纳，那你已经失败了。别指望在什么天平上你的善行能压倒恶行，然后你能被接纳。任何想要以那种方式进入天堂的人都会失败，因为没有人能做到足够好、足够善，以致能击败从他自己内心思想和心灵出来的恶，永远不能。以上帝对圣洁的要求，永远不能。你或许会问，哦，那福音又是什么？福音说，我够不着上帝，但是上帝自己下来找我了。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却是如此爱我，以至于上帝让他自己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能遵守所有律法的完美的人，对他的儿子说，我的孩子啊，耶利米他自己到不了天堂，看来只有你去找到他了，不然他永远做不到这么好的。他可以尝试，但他上不来。当然我做不到足够好，但可以尝试。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上不了天堂，我做不到，我永远不够好。然后我明白上帝给了我一个代替者，他送来了基督耶稣。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并为我付清了赎罪的处罚，这本是我应该付的债，基督对我说，耶利米，如果你想要把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作为你的赎罪的代价和你进入天堂的希望，我可以带你进入我的天堂。当我到达天堂，上帝看见我说，耶利米，为什么我允许你进入天堂呢？我怎么回答？我会说，耶稣呢？耶稣在哪里？因为他为我舍命，他为我父亲的罪的惩罚，我才进来的。以前有一天，我接受了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成了基督徒，我的罪被赦免了。是律法让我认识到我的罪需要被赦免，是恩典使我得到罪的赦免。我只是相信，今天也许你正走我当年走的路。你知道我们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我们只是尝试，好吧，上个星期我做得不够好是吧，这个星期我会努力做得更好，上个星期就由他去吧，不行的，此路不通。记住，上帝为你所做的正是你需要的。有人问，耶稣会拯救我吗？这并不取决于你做过什么，你是谁，你在哪里。只要你想到耶稣这里来，坦然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上帝就会给那通过圣子耶稣为你预备的永生作为礼物。为什么你还在忧郁呢？为什么还要逃避呢？

0: 好了，这次的信息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对律法和应许这篇讲章有什么领悟，请来信跟我交流探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耶利米书，我心中深的充满了感恩啊，这一次能够有机会和你一块儿来查考耶利米书。耶利米呢，在旧约圣经素有流泪的先知这样的一个称号，从他的名言呢，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那透过这句话，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先知他对家国同胞那个澎湃汹涌的感情，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神审判的主权不可逆转的无奈和悲哀。而最让先知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孤独，全国上下都沉睡在一片假先知虚晃的平安信息当中，所以耶利米的警告和信息根本就无人理会，不管宗教领袖还是百姓都视他为卖国贼，只会讲些对国家不利的话。但是我们看见先知他仍然忠于神的选择，陷他于绝地，他的同胞只想快快除掉这个说灾言的眼中钉啊！他的同业攻击他，说他才是假先知。所以读耶利米书这卷书，弟兄姐妹，你会常常感受到这其中的张力冲突。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第27章了。27章到29章呢是一个单元。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是约雅金呢已经被掳了，在列王记下24章10到17节，你可以参照这个历史。约雅金已经被掳，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知道巴比伦还会掌控政治舞台好一阵子，但许多人却反对耶利米的看法，因为西底家登基第4年，也就是主前594年呢，尼布甲尼撒帝国的西方臣属国趁东帝国发生动乱的时候呢，密谋叛变，所以犹大邻国呢就集结耶路撒冷，想说服西底家加入反叛的盟国。另外呢，国内一些假先知甚至宣称巴比伦的统治即将结束，被劫掠圣殿的器皿即将被归还了，所以反叛的时机啊，似乎是一触即发。耶利米和这些群众并假先知持相反的意见，不认为很快的就能够从巴比伦手下得到释放，反而说服侍巴比伦能够存活。于是这样的信息呢，又一次耶利米发现自己和假先知是站在一个对立的境界，他们水火不容。从中可见呢，耶利米虽然有为百姓哭泣的慈心，但是呢，也有刚毅不悔、坚持宣讲真理的决心。那么接续26章，在27章到29章呢，就记述了耶利米和这些假先知的争执。我们将分3次来看27到29章这3章的内容。这些内容和20章相同。整体上来讲呢，27章的内容就是对联盟的一个警告。这章可以分3段。第一段呢是1到11节，是先知给各国使节的警告。第二段是12到15节，是耶利米给西底家的劝告。第三段呢是16到22节，是耶利米给祭司和众民的信息。回到圣经耶利米书，那么弟兄姐妹还是提醒您哈，每一次在讲课的时候呢，圣经都放在手边是比较方便我们查考的。耶利米书27章1到11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先知的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 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在这里呢，第三节说了以东、摩押、亚门、推罗、西顿这些邻国的使臣呢，来见西底家，希望犹大和他们一起组织一个政治上的联盟，来对抗巴比伦蓬勃的势力。但是神使用耶利米向犹大人说话，神也给了他一个信息，要传给外邦列国。神不单给耶利米话语啊，他更要耶利米用动作来象征那个将要来的审判。他做了一个轭，就是木做的枷，再加上绳索，套在自己的颈项上，象征巴比伦的奴役。好，谈到这儿，弟兄姐妹，你想想，如果你是耶利米，蒙神只是要你套上轭去见西底家和列国的使臣，你心里会不会感到为难呢？那么有些什么原因会让你觉得为难呢？是面子吗？是信息本身难传吗？是明知道传了信息没有人会有反应吗？是知道讲了真话以后会招来人的仇恨、恶待、排斥、拒绝吗？那你记得在26章第8节，耶利米在讲完一轮信息以后啊，听的人都想抓住他，将他杀死。另一个奉神说预言的人乌利亚是因讲了不合时宜的话而被杀。原来啊，做神的仆人本身就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所传的信息也未必就是合世人口味的。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如果是讨人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我们的勇气从哪里来呢？从知道我们所服侍的那位上级身份而来。我们今天服侍的是谁呢？不是人，不是人的面子，不是自己的口腹，而是神，那位万军之耶和华，他才是我们唯一服侍的对象。好，27章第5节当中形容这位神自称啊，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那这里宣告了神至高的主权，他会掌管万国，而至高的神会行使他的主权的。正如第6、第7节所说的，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子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那在第7节这里经文提到的儿孙呢，是泛指的巴比伦以后的巴比伦王，因为在尼布甲尼撒儿子以卫米罗达在主前560年以外啊，尼布甲尼撒的子孙没有一个登上巴比伦王位的。神至高的主权统管万有，包括历史。有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这个世代会有很多的苦难发生，比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党的破坏，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神的选民他们会遭遇这些事，但是要坚信神依然是掌权的。弟兄姐妹，你又承认神的主权吗？如果承认，承认到哪一个程度呢？如果我们环顾现今世界的局势，有的时候强国欺凌小国，社会也出现很多不公平的现象，那么那个时候你还是认定神会掌权并且施行他的审判吗？你相信神会有他的方法向不信他的列国、不承认他主权的社会说话行审判吗？或许我们不说远处吧，就来说说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环境。在你生命中承认神的主权吗？ 你已将生命的主权，包括时间的运用、金钱、感情、婚姻、工作、家庭、学业、儿女等等，这些都交给他了吗？你真的愿意神的旨意透过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其实神是居在我们生命中的，神是在我们生命中，是在客厅的客人呢，还是居住在我们生命内室的主人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称神为主，尊他为主，我们对他的旨意明白有多少呢？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怎么做才合神的心意呢？他不是一大早就已经把这些大原则在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语里面显明了吗？只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读他的话语呢？世人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的话，在做决定的时候就用各式古怪的方式，甚至灵界灵媒寻求答案。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的话，我们所面对的危险有的时候和他们也是相同的。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先知提醒百姓，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向你说假预言。那这里呢，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将假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照的以及行邪术的同列并排啊。从中可见假先知所犯的罪恶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他们一味讲好听的话，引导神的子民离开神的心意更远，所以他们要受大的处分。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信奉神的同时，又为自己增添好些师父呢？基督徒会不会去算命啊？像那些占卜挂命的、看命相的、看星座运程的，有些人以为啊，信奉满天神佛就能够保自己平平安安，可是却不知道呢，拜神又拜偶像，既是不信神，既是对神不敬。心怀恶意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平安？另一方面，今天又有没有假先知呢？那些宣扬异端邪说的人，曲解圣经真理的人，或者说在圣经以外再加上自己的著作，再托词说直接是从神得了启示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他们并不能让我们更亲近神，明白神的心意，反而叫我们走远了。我们真的要提防这些人呢，是不是？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回到经文呢，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记载的是先知耶利米给西底家的劝告。那我们就照这一切的话，十二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十三节，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在这儿呢，耶利米声明啊，他已经尽责，将这一切的话都说得清楚了。这一切的话其实是指着刚才五到十一节所说的话，不单是指的以色列，也指到外邦列国。也就是说，不单外邦列国要伏在尼布甲尼撒的轭下，犹大国也不例外。犹大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反抗征服者而至终被灭于刀剑、饥荒、瘟疫，或者在尼布甲尼撒的境内服侍他而得着存活。耶利米劝告他们选择后者，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境地来服侍他，在尼布甲尼撒的境内来服侍他。但很可惜的是，西底家始终不肯听从耶利米的话，他决意要背叛巴比伦。结果呢，终于耶路撒冷陷落沦陷，西底家被拿，最后还是死在巴比伦。这个在二十五章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一到七节，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这一段的历史，这也正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今天我们回头看看西底家的选择，当然会觉得他很不智慧。可是，假如事情今天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又会做什么样的抉择呢？多少时候，我们面对某些处境啊，明明知道圣经的教导，也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可就是因为我们觉得难行，又为了贪图一时的方便，就顺从了自己的私意，最终为自己带来很大的损失，受了管教，有的时候甚至是为别人带来伤害。这又何尝不是犯了和西底家一样的错呢？但愿我们不光有明辨神话语的智慧，更需要是有能够遵行神话语的决心。二十七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给祭司和众民的信息。好，我们来看经文十六节，二十七章十六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下的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 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圣殿中的器皿已经被巴比伦侵略者掳掠去了，这个必定是祭司最关心的事。因此耶利米特别向祭司和众民这么说，这些器皿照列王记下24章13节所记啊，是金的啊，是金的。假先知如哈拿尼亚说些极为轻松的话，认为两年之内呢必定都可以归还了，但这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预言，很快就变成无稽之谈。祭司和众民所听到的全都是假预言，他们听信这些假预言，无疑是拒绝耶和华而冒受审判的危险。他们也许呢真诚地盼望一切会好转，被掳的事很快会改变，但是这个并非是人的感觉可以决定的，一切必须由耶和华的话定准。可惜人们不肯面对现实，只是一味的自欺欺人，尽力的逃避，但再怎么样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在27章18节，耶利米说他们若是真先知，就该祈求耶和华。这里呢可以和23章22节来做一个对照，那里神借耶利米说，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那么也许将这两者综合起来，指那些先知啊，如果和耶利米一同祈求。可见呢，一个先知的真假在于他是否肯真正的向耶和华祈求。但是当下神定义要刑罚他们，即使他们祈求，剩下的器皿是不是就不会被带走呢？这个也很成一个疑问。巴比伦王首次来掠走的器皿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3节，那么其他还有剩下的器皿呢，被第二次掳去是在主前586年，那么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13到17节，那么这段历史呢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掠走的时候所剩下的。这个历史说明了假先知啊他们的欺人之谈。好，我们回到经文27章21到22节，27章21到22节，耶和华最后的话，这是关于剩下的圣殿器皿还有王宫内的宝物必被巴比伦王掠去。换句话说，他们无论怎么说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们要学习也是认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至高的主权。神的时间是人不能够左右的，当神眷顾以色列的日子来到，才会将器皿带回来。虽然这些假先知啊，他们好像传虚假的信息，好像传一些乐观的信息，盼望的信息，但是这些无论是乐观、盼望、平安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一个想法上，弟兄姐妹，只是建立在讨人的喜欢上面。但是真先知不同了，真先知的信息、真先知的盼望却是建立在神的属性上。在这里有几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真先知呢，他看见神的公义中大有慈爱，神的刑罚中大有恩惠，耶和华有大能与智慧，信靠他的人要顺服等候就有盼望。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是带给人非常真实的一个依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为神做出口的，我们传神信息的主的仆人们，当我们放胆传讲神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顾着人的面子，只是顾着自己的受欢迎的程度呢？还是我们真的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负担，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也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让我们能够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把神的心意传得全备， 以至于我们真的在我们服事中间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主的喜欢。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耶利米书的信息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真道分解我们有一个特别专属的电邮信箱，我们电邮的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at 良友 .net， 真道 at 良友 .net。 那么你也可以在网上呢，就可以及时来收听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当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弟兄姐妹凌晨也都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来信和我分享你自己学习耶利米书的一些心得。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 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傅凯斌。
2: 我是季红。
0: 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借着傅凯斌牧师和季红师母他们的生命故事来分享神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一个伟大奇妙的计划，愿大家都搬好小板凳，不容错过的精彩故事。
1: 我们就在12年的7月份就搬到了 San Antonio， 就开始了全时间侍奉。这里头如果要讲到这个过去这十多年的路程，我们的侍奉的这个道路，那就太多的故事了。
0: 是，
1: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确定，就是他的选择没有后悔，我们俩也没有后悔过。
2: 没有，
1: 非常感恩。那里头是肯定是有困难的，单单从当时做教授到在一个小教会做牧者，既没有医疗保险，月收入也减少了三分之一。
2: 是，
1: 那时候已经很感恩了。那个教会已经很努力的想跟教授的工资 match。但是毕竟是一个小教会，主也一定纪念小小教会的爱心啊！收入减少，没有医疗保险，我们仍然觉得这就是上帝呼召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一点还是我们非常有一致的，
0: 非常的甜蜜。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其实despite 就是在你们刚刚你们的婚姻的成长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一些的这个正常的一些经历吧，所有的婚姻都会经历的那些柴米油盐的这个意见上的或者是沟通上的情绪上的个性上的一些挣扎和成长，但你们实际上在核心的价值观取向和核心的追求上面从来都是一致的，从你们的第一天见面到如今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哪怕在自我生命成长挣扎上面你们有高低起伏前前后后的这种状态，但你们两个同父一个的这个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觉得这也是神要大大使用你们的原因，因为如果单从这种蒙召啊然后服侍的经历，实际上这个时日并没有那么的长，因为你们的婚姻其实是20多年嘛，但你们全时间服侍时间和精力只不过是有一半而已。那神也透过你们的婚姻实际上一直在预备你们，哪怕你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有全时间的这个呼召在那儿，但是他允许你们慢慢的去 figure out， 两个人同频共振，两个人一起的去从零到120%的长进。我觉得神真的特别的爱，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反复的去推敲的。我觉得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哈、真的是被神大爱就厚爱错爱的一个天大的好处临到我们，就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这个是个料子，我得要好好的去造他所以他就透过一切的这种磨造，那我从你们二位身上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那在你们全时间踏上服侍道路之后，其实并没有自然而然你们的婚姻就好，就像刚刚你们讲了已经要上台讲道之前可能也会争吵，但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你们从来没有想要伪装，要不然的话神就不会把那个姐妹放在你们的生命里面。那谈到教会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我请你们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你们二位后来在你们的牧养当中非常的看重家庭婚姻还有单身的这个弟兄姐妹，因为我跟父母时我们也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过单身营。那是什么让你们看到了就是对于一个就是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面对现今的教会的光景然后信徒的生命和信仰的脱节，那你们作为牧者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时候急切的看到哇原来婚姻家庭的需要是教会很大的一个牧养的重点，然后你们是怎么看的，就是说为什么在华人教会里面普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从牧者的角度和信徒的角度我想你们都经历过嘛，所以你们觉得可以不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不单有牧者还有神学生还有一般的信徒，你们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insight， 就是一些自己个人的经历和从牧者的经历看一看 why 我们现今的华人教会会面临这么大的一个 gap， 我觉得就是信仰和生活或者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个脱节，你们觉得核心的问题在哪里？
1: 这个可能会有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听到哈，就请原谅我这只是讲一个个例，就是对我来说 最切身的还真不是因为我牧养的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婚姻有问题，那确实也有，哪都有这个做牧者的到哪都需要做婚姻辅导。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对我来说切身的一个时刻呢，就是2013年，我当时有一个同工邀请我跟他一起去中国教一个课程，其实那时候我才传道一年，我没有什么经验，我说我就陪你去看一下吧。然后我去呢，在中国住了2个多礼拜的时候，一方面我深深地为着中国大地福音的复兴感恩，这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讲，但是那时候还有带来一个我的深深的印象，就是我接触到的牧者，当他们讲到他们婚姻状况的时候，其中有一些好，比例上我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的比例，但是绝对不是个例。我那2个多礼拜，我因为是跟着他们一起教课或者说辅助教课，见了挺多牧者，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婚姻要我听起来那就是破裂的边缘，但是他们仍然全时间的来，不只是全时间服侍主的事，而是那个时候我们一整周的教学，他要吃了住啊，全时间在这，要我看来你这家里都起火了，你应该回去把家里弄好吧。
0: 是，
1: 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系统的说从圣经话语来的，我也觉得说 maybe 这是他们更加的奉献更加的爱主的表现，我是不是要跟上呢，我就觉得这好像不太对吧我也反正我良心不安啊，所以那个对我来说我可能不是因为我们婚姻的状态去看到这个的需求，我们婚姻呢确实有，
0: 虽然有摩擦，
1: 对，但是
0: 还算健康，
1: 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0: 是，
1: 他那个程度我听了好几个，然后我回来想，这一定要从神学的根基上，从圣经上，从系统神学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答案。那之后呢，我自己讲的这篇道，我可能是只要别的教会愿意让我讲，我肯定要跟他们用以弗所书5章讲婚姻的奥秘，因为婚姻太重要，只有婚姻这个关系才彰显得出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不是才能，而是圣经上非常明确的用婚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类比基督与教会的奥秘，他没有用任何其他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是神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所彰显出来的奥秘，那么我就第一我对自己确认，我再奉献我也不能说牺牲自己的婚姻关系而服侍教会而服侍其他人。我那时候其实也还记得当时上一门宣教的课程，
0: 是
1: 讲的 William Carey， 当然上帝他使用这样的一个先锋，但是 William Carey 的跟第一任妻子的婚姻状况其实是今天值得反思的，
0: 很大的一个破碎，
1: 很大的一个破碎，值得反思。所以对我来说，从2013年夏天观察到了一些吧，中国大陆的牧者的家庭在破碎的边缘，但他们仍然以教会为先，这个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
0: 错误的属灵观和神学，
1: 在这背后有基要主义、律法主义，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但是我自己相当于是要挣扎嘛，
0: 是
1: 要确定，然后确定之后，我一方面我自己开始在教会传讲，然后后来我也想说，我因为我们传讲这样的道，所以上帝就把我们带领到这个角度，所以自己得要先经历更深的奥秘。
0: 是。
1: 那到今天我现在是在达拉斯北郊的三一华人教会做牧师，那我们的意向里头呢，也是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然后也盼望教会虽然是第一代移民教会能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光与盐的见证。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着重从里到外的呢？就好像我们的信仰确实也是从里到外的，
0: 是
1: 在教会的服侍毕竟是这样嘛，我们在教会再怎么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也不可能像我的妻子这么认识我吧，没有人像季红这样的认识我，那所以我跟他建立起来的这个爱的关系以及上帝所认定的特殊的婚姻关系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奥秘，这个是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代替的，
0: 是因为它是一个福音故事的落实，
1: 而以这个为根基再能够带出来的，我相信这个是能够更长久为神使用的。
0: Amen。
1: 所以我们就尤其在着重这个，那并且我们也知道，这虽然我是从观察一些牧者着手的，但是婚姻关系无论是对于牧者对于任何一位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
0: 是
1: 都是可以彰显出基督与教会奥秘的。
0: Amen。
1: 所以我如此的看重这件事情。
0: 是
2: 是吗？
0: 我觉得用一个比较我们亲身听过的一个传道人的比喻来讲，有可能反映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我们早期信主的时候，有传道人夫妻跟我们讲说，其实婚姻就好像一张纸。所以他们在一个特会的时候，在我们面前把这张纸折成纸飞机。他说这张纸的功用其实就是做成一个飞机可以飞，这个是他的目的所在。好像婚姻的功用就是要彰显
2: 基督和教会，
0: 彰显基督。而且他们是比较以服事的这个为重的，所以好像有一种圣俗的天然的区别。如果你是全时间服事的，那这个就是圣的。如果你是做世俗的工作，好像就是俗的，
2: 圣俗二分法。
0: 他在这个圣和俗之间画了一个很深的鸿沟。那后面我们学习这个神学或者教会的历史，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完全划分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他就给我们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就说把这团纸可以画成乱七八糟的，或者是揉成一个球，只要能够扔到对岸，那也是一个飞机的功用。好像他把这个纸比作婚姻，你可以折得整整齐齐的，你的婚姻可以是很有条理的，夫妻关系会很好，家里面也是一片繁荣的景象，你这个飞机也可以飞。如果你这个很好的婚姻到时候你飞不到对岸的话，不能为主所用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但是如果你这个婚姻是一个乱七八糟的，里面有很多挣扎，有很多破碎，家里面是一片乱麻的，只要你能够服侍主，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哇，这
0: 所以这个比喻，当时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但是我们听完以后，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对。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印证了他所说的，可能我们

0: 话其实是会被上帝所带领的。
1: 是，
0: 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可能功利主义这些比较严重，那我们婚姻其实是为社会又为地位为金钱所服务的，那在西方的话可能也是不会避免到这些的。
1: 是，
0: 大家如果读提摩太凯勒的《婚姻的意义》那本书，它有很深的这种分析和描述，
1: 是，
0: 我们都觉得其实是挺中肯的。那我们中国人的里面可能就真的是会内圣外王的那种性标签，
1: 是，
0: 婚姻只不过是成为一种工具。
1: 是是。
0: 那在婚姻里面的人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苦，我们在华人圈里面也见到不少像威廉克里这样的，
1: 是，
0: 类似威廉克里的，他在主面前英勇的战士，
1: 是，
0: 好像参孙那样可以去为主牺牲的，但是在自己的后院却是
1: 失火的状态，
0: 失火的状态，这样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培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1: 是，
0: 我们华人很注重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因为我们很注重传宗接代这个使命感，我们觉得要孩子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家庭的孩子出来，他们都会发现父母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将来伴随他们一生的。
1: 是，其实我觉得刚师母和牧师讲的非常的赞同，因为你们的对于婚姻家庭神学的这个认知奠定了你们现在牧养的一个根基。说实在的，其实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正好和这个神的设计是相违背的，因为神设计的家庭是以盟约婚约为根基，但是我们华人的家庭是以血缘为根基的，自然而然儿女就很重要，那婚姻就成了工具了，因为他必须透过婚姻才能够繁衍后代嘛。但是婚姻本身虽然有繁衍后代教养近前后代的这一个使命，但是它不完全，它更完全的就是刚刚师母所说的那个预表，那个奥秘的预表，其实它是一个福音的故事，就是从永恒的角度来说，它里面含了很多的救赎、医治和预表。地上的婚姻都是会结束，但是它指向的是更永恒和更光辉的那一个关系。那神又借着我们地上的婚姻呢，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演习，就是一个预演。然后在这个预演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从自我中心变成自我舍弃，所以整个就是一个生命道路的一个成长。然后除非人摸到了神的这个心意，否则我们就是绕着城转，然后就像那个耶利哥城，你绕到了最后一圈，你没有那个最后的信心，你也不知道原来是神在做工的话，那你的那个城墙就是没倒，然后你就是没有达到最后的效果。哪怕你已经走到了第七天的第六圈，仍然是一无所获的。但我觉得奇妙的就是神让你们因为爱他服侍他，所以撇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很核心的很深刻的一个神学。说句实话，其实我们信徒的一生很多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嘛，因为我们
2: 每个人都有他的神学，
1: 是，然后对神的认
2: 知不清，用不用这个词其实他都有，
1: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神学观念都是有偏差的，都是很自我的，但神也允许我们哈，在我们的神学的认知上面成长，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认识神嘛，神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然后怎么样去运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相信听众朋友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我们的父牧师和师母带来了他们精彩的人生故事，里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不容错过的生命的故事，是值得大家来学习和分享的。所以欢迎大家这一周都锁定我们的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2: 我是傅凯斌，
0: 我是季红，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诗篇第五篇十一到十二节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愿神赐福他的仆人，蒙恩惠，蒙保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神学补给站。连续三周，黄长老分享了诗篇第二篇。今天他要以诗篇第二十七篇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的主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弟兄姐妹们平安。
4: 我们要来到诗篇二十七篇，在诗篇第二篇当中，我们试着建立一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在主面前与他同行，我们来按照他的心意来行走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立好根基。而这个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应许，我们与基督一同祷告，我们进入基督的祷告，我们这个祷告是一个要得着地级的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他的心意当中，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不是因为我们各方面的策略都很优越，不是因为我们看懂这个时代，掌握时代的脉弄，或者不是我们拥有更优越的眼光或地位，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是因为这位神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得着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来学习与他同工。我想每一个在教会侍奉主的，不管你在教会当中只有在哪个位置上，是在哪一个方向侍奉主，我们都有一样的心智在主的面前，我们跟他一起来得着这个世代，哪怕这个世代有可能就是我的家人，这个世代有可能就是我们教会当中一两位刚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的同事，甚至在远一点是远方的，甚至我还不认识的。但无论如何，不管我的对象，那个侍奉的心智跟侍奉的本质是一致的。那么今天来到诗篇二十七篇呢，我们有一点点反方向。这个世代很不好相处，这个世代很伤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或者我们读新约当中，我们读得够平衡的话，在新约当中很早就在使徒行传，当福音一往外传的时候，那个门徒必须要受苦的这个信息很早很早就在使徒行传当中，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很清楚就开始出现了。在这个时代做主的门徒是要受苦的，这个时代不容易的，这个时代跟主的心意经常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夹在中间。你想要效忠主，你想要做真门徒，你想要按着圣经的话，按着主的教训来委身给他，那你麻烦了，你有苦头吃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容易走。所以这也是我们从圣经上领受的信息，所以这个世代主要得着，这个世代不容易得着，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受伤。所以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七篇，而诗篇二十七篇反映出一个诗篇当中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主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那我们从经文一边从经文来看，我们一边也一样，诗篇二十七篇不光只是这篇诗篇，这篇诗篇所代表的在诗篇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
3: 祷告的方向、风格、口气和内容啊。那么这个都引导我们这些人，我们既然决定要进入基督的祷告，我们既然决定在基督的祷告当中来学习与他同行，来学习经历他，让他的旨意成就，我们当然要学习整个圣经诗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部分的祷告。所以诗篇二十七篇，我想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两段。那么第一段第一到第六节，你可以发现这一段当中充满了这个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什么都不怕，有军兵安营攻击我，四围来围绕我，我也不怕。所以一个非常在患难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一个宣告，他把我高举在磐石上，他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我在那里欢然献祭，我高昂我的头。那么这是一部分，可是你读这篇诗篇的后半部分，这篇诗篇的后半部分的口气就有点不一样啊，这是在患难中的恳求。所以你读这篇的时候，多少可以很明显的分成这两段，前面六节是一个信靠中的胆量的宣告，那么这里面虽然有患难，可是有坚定的信心，后面从第七节开始一到十四节，多少是一个哀求，求主不要丢弃他，求主不要把他交给敌人，他的父母离弃了他，但是求耶和华收留他，所以求主引导他，因为他敌人的缘故，引导他走一个正直的道路，叫他不要跌倒了，不要让敌人遂其所愿，不要让敌人高兴。所以这是后半段的祷告，显示他比较低姿态的哀求。我们从第二段开始，第二个段落开始，那我等一下会讲原因。那么当然诗篇是从第一段开始到第二段，可是我们为了今天信息的目的，我们从第二段开始。那么第二段是在低谷、在孤单、在欺压、在冤屈当中的祷告，他求主怜悯应允他，求主不要丢掉他，不要离弃他，不要把他交给敌人。像这一类的祷告呢，你在诗篇当中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祷告。那么这种祷告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哀歌，那么英文叫 lament 就是一种哀悼，一种对自己处境的一种发出的一种哀求，他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处在一个低下的状态，处在一个被压制的状态，处在一个不断的被捆绑，不荣耀，看不到恩典，看不到道路，看不到那个上帝的手正在清楚地扶持他，起码不是用他可以感受到我很清楚认知的方式。那么这一类的诗歌我们叫做哀歌。我们提到第二章，当你提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知道第三章第三篇是哀歌，因为第三篇的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我的仇敌何其的多，所以当你读到类似这样的开头，哎呀，他在疾病当中说耶和华你不要在烈怒当中审判我，不要在发怒当中责罚我，好，所以你知道这是哀歌，就他的情况不好。那最强烈的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会这样祷告吗？你什么时候会这样祷告呢？上帝根本看不到，他不理你了，所以他已经离你很远了，我的神我的神怎么把我给丢了呢？我很信靠你的，我服侍你的，你把我给丢掉了，这样行吗？所以这一类的诗歌我们叫哀歌，哀歌很好认的，当你在读的时候，一般它出现在一篇诗篇的开头，你读了前两三节，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不是一首哀歌了，你马上看出它落在什么样的光景，淤泥中，在深渊当中，被敌人欺压，被人冤枉。所以用这个判断的话，你知道诗篇第三篇是哀歌，第四篇也是哀歌，第三篇是大卫他的儿子背叛他，在诗篇的标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四篇也是哀歌啊！你看它的内容啊，第四篇里面，在它过程当中，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啊，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第五篇也是哀歌，第五篇他特别提到那些恶人。第六篇也是哀歌，因为第六篇他落在疾病当中，快要死了啊，甚至他开始要跟神讨价还价。我说你知道吗？到阴间当中，没有人称赞你的啊。第七篇也是哀歌。因为他被人冤枉了，假如我做了这事，如果我这样对待他，就愿他们追上我，把我的荣耀践踏在脚下。三到七篇连续几篇哀歌，如果你继续读第九、第十篇，你发现诗篇当中大部分都是哀歌，
4: 所以这是事实。好，到如果你要分哀歌跟称赞的诗歌，我哀歌多。好，在诗篇当中，我这个很显示出诗篇祷告的某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是哀歌。祷告的这个人处境不好，祷告的这个人不是在一个顺畅的被尊重的一帆风顺的感觉荣耀的地位，他不是，他是被压制的，他是羞辱的，他甚至是被自己的同胞或自己的弟兄所苦待的，他处在一个看不太清楚神的光、神的荣耀、神的道路的一个处境当中。而如果你真的计算一篇一篇的计算，那么确实哀歌是比赞美要来得多的。虽然整个诗篇我们知道诗篇是一个赞美的诗篇，可是你确实从里面去算它的内容，哀歌的内容其实是诗篇的主轴，起码是主轴之一。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先跳出来，我们讲哀歌，那还有哀歌以外还有什么歌呢？那么这是我们叫诗篇的形式，所以对诗篇形式的一种探讨。那么这个是在上一个世纪，第二十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啊，许多对诗篇有兴趣的人就一直很花功夫去注意到诗篇有各种的格式，甚至很多很像的格式。赞美的诗篇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是他草场的羊，是他的名。感谢的诗篇啊，像诗篇18、32、34，哀歌的诗篇啊，3到7章，我们刚刚稍微说过，庆典的诗篇、训诲或智慧诗，有些叫皇家诗篇，比如说我们读的第二篇。可以说，那么许多的人读诗篇，越细读的时候，他试着开始把这些诗篇做一点点归纳。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归纳呢？因为归纳出来会产生出一些共通的形式啊，所以诗篇有某一些固定的格式。所以虽然有150篇，但是你再仔细的归类，恐怕其中有某几种格式。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提一点点啊，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学者叫做冈口啊 ，Hermann Gankel， 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形式鉴别，就是他去判断诗篇的形式啊，刚才我们所说的皇家诗篇啦、智慧诗篇啦、律法诗篇啦、赞美诗篇啦、哀歌诗篇了啊，所以他把这些，他发现说，如果你能够认定出一篇诗篇的形式啊，它的 form， 你通常就可以把这个形式往回推到这篇诗篇最刚开始是在哪一种场合，是在哪一种处境之下被写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形式鉴别。我一旦辨认了这篇诗篇的形式，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样的形式的一种诗歌在最古老的时候它应该在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诗篇第二篇、诗篇20篇、诗篇45篇，他说这个场景是一个皇家诗篇，所以这个场景应该是在国王登基或在国王的婚礼啊，皇家的重要日子当中啊，这些诗篇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写出来的。诗篇60篇跟68篇呢，说这个是一个国家遭遇到急难、国家遭遇到战事跟敌人之间有冲撞的时候，那么像60篇、68篇啊，类似这样的祷告。那么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诗篇120到134这15篇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它被称为上行之诗。那么这是在一个朝圣的过程当中，所以还有很多种其他的可能性啊，所以这种叫做诗篇的形式。不过这个理论在一般的神学院里面啊，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他会去提，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这么熟悉，对不对？简单的说它不好用。你说为什么不好用呢？啊，你可以说因为学者的兴趣在这里，学者的兴趣在于分辨说这是哀歌吗？是个人的哀歌还是团体的哀歌啊？个人的哀歌就是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团体的哀歌就是公众聚会的时候。那皇家君王的诗呢？赞美、感恩、信靠、智慧、律法或历史诗。他们分辨这个呢，是因为学者想要去探索它的缘起，学者想要去探索这样的一篇诗篇最早是什么样的时候写的，在什么样的情境，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最后为什么会被放到我们的150篇里面来。所以他们想要探索这个过程。当然你在讲台上告诉弟兄姐妹这些过程、这些缘起有帮助吗？不太大，对吧？弟兄姐妹多少知道一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是学者的兴趣，对写论文很有用。
3: 对于写一些理论很有用，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扶持弟兄姐妹，带领弟兄姐妹查经，帮助弟兄姐妹了解神的话，要很特别告诉他们形式，告诉他们什么场景嘛，好像不这么需要啊。所以这个理论在一般的教会牧养的过程当中就不是那么好用，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学者的兴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牧者的兴趣，我们牧养弟兄姐妹，我们希望神的话很快的喂养他的生命，不要太多神的话不相干的一些知识。所以如果你用牧者的兴趣，你说分两类就可以了啊，整个诗篇分两类，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旧约学者说的啊，觉得不需要分这么多，两类就可以了。牧者的兴趣不在乎分辨到底当初谁写的，在什么样的场合写的，牧者的兴趣比较在乎于他对我们的意义，他把上帝的话或上帝的性格作为信实如何启示给我们，他如何对照神的儿女在追随他信靠他的生命经历当中，他如何对应如何应用，这个是牧者的兴趣。所以在牧者的兴趣当中，我们读诗篇呢，我们就把它简单分两类，一个叫哀歌，一个叫赞美。那当然你可以再分个人的哀歌、团体的哀歌、个人的赞美或团体的赞美，仅此而已。那么之所以这样分，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是哀歌或是赞美，这两种方式的祷告都紧紧地跟我们以及整个信仰群体，就是整个教会，不管是地方性的教会还是整体性的教会，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靠、我们的经历、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我们如何对这个时代宣扬主的话息息相关啊。所以这是跟我们每一天活出主的话、每一天经历主的话、每一天传扬主的话，我们理解哀歌跟赞美的诗歌跟我们之间的关联。所以诗篇我们的兴趣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刚刚就说过，哀歌肯定是最重要的，哀歌肯定在诗篇当中是很重要的。它虽然很重要，不过就我所知大部分的教会不太唱哀歌。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哀歌有一些很清楚的特色，那么这个特色跟我们今天面对痛苦，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面对受苦，我们今天面对弟兄姐妹落在重担苦难疾病当中态度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学回到圣经当中去学，到底诗篇当中的祷告是如何引导我们在哀歌、在痛苦、在受苦之中走过应对。比如说哀歌，你很明显的看到它详细刻画受苦、伤害、羞辱、疼痛、失望，它不压制它，它不淡化它。所以你读诗篇六十九篇，当你读诗篇六十九篇，你发现它前面几节不断的在描述它好难过、好痛。读诗篇第六篇，你会读到这个人他说，我每夜流泪流到一个地步，我把床都飘起来，我让床开始游泳。你说这可能吗？你眼泪多到这种地步吗？你的眼泪流到让床游泳，我你知道他是夸大对不对？可是他夸大的是什么？是他的难过，他的疼痛。所以哀歌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压抑疼痛，他不淡化他，他不逃避他，他不否认他，反过来他大声的哭，就有点像小朋友一样你看他跌倒也没有跌得很厉害，轻轻撞一下，看他爸爸在旁边大声哭起来了。你想有这么痛吗？你说其实没那么痛呀，可是他哭得厉害。他为什么要哭这么厉害？因为他要讨拍对吗？你们知道什么是讨拍他要赶快没关系好痛。对，这是哀歌的特色。所以你如果读诗篇六十九篇，那么诗篇六十九篇可能是整卷诗篇当中那个哀歌的要素最完整那个哀歌的结构最扎实的一篇诗篇。所以不但它强调受苦、伤害、羞辱跟疼痛，哀歌总是有抱怨的成分。你不一定直接抱怨，很多时候是隐含的抱怨。比如说诗人这样说，他说，我指望有人安慰我却找不到一个，我指望有人支持我一个都没有。我说这是抱怨还不是抱怨？这是抱怨。教会好没爱心对不对？小组长不理我，牧师呢压根不看我，神呢你在哪你跑哪去了所以你可以理解这是一种隐含的抱怨。所以在诗篇当中的某些抱怨基本上 不一定有那个抱怨的成分，大部分是隐含，很多时候是赤裸裸的，是更直接的。神的沉默，神远离，他不理我，他不听我的祷告，他不解决我的问题，他不医治我，他不让我好过，他没有让我心情舒畅，让我的痛苦，让我的受苦更为沉重。那么还有哀歌一定跑不掉的，就是一种迫切的呼求，而且那个呼求有时候迫切到一个地步，今天教会已经不会这样祷告了。所以两种我们对上帝的祷告，哀歌里面会，今天教会不太这样做，就是第一个就是教导神不要做哪些事，神啊不要丢弃我，神啊不要远离我，神啊不要单言。好，你们可以理解，你们今天，我们今天不太这样祷告对吧，我们在教神，神快一点啊，最好明天啊，快，不要再单言了。还有神啊，怎么睡着了，为什么睡呢啊，所以这一类的祷告我们今天不太做对不对，就因为这是一种教导神，教导他要或教导他不要，你说你谁啊，你在神面前顺服神，忍受神给你的待遇，求神给你信心，让你挺得过，让你承受，让你受得起，这是我们的态度对不对。可是诗篇很多的祷告不只是这样，他真的在教神啊。那用希伯来文里面，他是命令的口气，他告诉神说这样，会叫他不要这样，然后他催促神啊，快一点，不要再单言了啊。像我们刚刚讲诗篇第六篇，他讲说在死地有谁称谢你，在阴间无人称颂你，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快一点啊，不然来不及了啊，你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这是一种跟神讨价还价对吗，这叫双赢，你救了我，你医治了我，好处很多的，我跟人做见证，我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我都很好，你也好我也好，你不救我，我很羞辱，周围的人看不到我身上有什么上帝的光啊，所以他们不信，我也很沮丧，我很沮丧的后果就是，第一，主日崇拜我可能就不去了，那么教会的服事我就推掉了，那么更不用说十一奉献，你想也不要再想了啊，你损失大了。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在诗篇当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他很理解的说服神说，神啊双赢啊，你想办法让我们双赢。所以这些都是你在哀歌看得到的一些特色。那么再来，在哀歌当中，某一些哀歌有，不是每一个哀歌都有，就是到对仇敌的控诉，不论那个仇敌是外邦人，或者那个仇敌是上流人，或那个仇敌是他周围的弟兄或家人，或那个仇敌是一个大的国家、大的势力，或那个仇敌是社会的结构，或这个人类的堕落、扭曲的结构，反映出那黑暗的势力。无论如何，他控诉，他控诉那个伤害他的那个力量，不管是来自于个人、群体或结构，他把这些控诉陈明到神的面前，他要求上帝仲裁，他把他的情况陈述到，说他在控告某一方，然后他把他的控告陈明到这位神面前，说你要出手，你要介入，你要干预，甚至不惜使用咒诅。那么许多人读到诗篇当中有咒诅对吗，你们觉得哇，这个教会我们怎么咒诅别人呢啊，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咒诅呢？那么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说，诗篇在某个很大的意义来讲，它是基督的祷告，所以我们学习在诗篇当中与基督一同祷告，或进入基督的祷告，那么诗篇中的每一个祷告都是合法的祷告啊。所以合法，我说合法的意思是教会可以学会的祷告，甚至不是可以学会，教会应该要学会，你不学会你亏大了啊！你说我只做这个祷告，哎，这种祷告我们教会不会做，我们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所以我们也不读，那你亏大了。整个诗篇的每一种祷告的形式，每一种祷告的口气，每一种跟神交涉的一些伎俩策略，都是基督徒合法的学会的范本啊，我们可以学的。当然你必须知道可以学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学这两篇。对，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学祷告，我们学那个神祝福我们的那块对吗，神啊这你答应过我的，你这样学没有问题，你的问题只是不是你的祷告有问题，是你对于忽略另外一个祷告才有问题啊，所以不是你那样的祷告。所以你会知道我们求神让我们成功，你在诗篇找到很大很大的根据，神啊你要医治我，你要快一点啊，对我们都好，所以我跟你讨价还价，这诗篇完全有清楚的证据，你可以这样做，所以这样做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你只这样做，而你只做这个祷告， 你忽略了诗篇当中其他部分跟其他角度跟其他层面的祷告，那才有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告诉大家，所有的诗篇的祷告都是对神的儿女来说合法的祷告啊！事实上鼓励我们按着诗篇当中的祷告去经历，去学习类似这样的祷告。当我们提到有咒诅的诗篇，它的目的在这里。然后呢，当然很多的从抱怨开始的，从哀歌，从苦境开始的诗篇，大部分在中间迫切的祷告完以后，会慢慢的转变他的口气跟心情啊。你很明显的看到，像诗篇第三篇，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荣耀，他是叫我抬起头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开始转向感恩，转向喜悦，转向对神公开的荣耀，甚至有些诗篇到了尾巴的时候，他发出赞美的呼召。所以我们刚讲的这几个抱怨或者哀歌的结构，诗篇六十九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非常非常的完整。那么为什么唱哀歌呢？这是我们来看，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教会没有脱离这个时代，受伤是很稀有的还是常态呢？我们当中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或我们当中很多人从小在教会长大了，我初中到教会，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我也是初中到了教会就开始混教会。所谓混教会，就是礼拜天早上就开始去，后来一直到下午，晚上又一大群人，然后呢礼拜六也差不多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就是很长的时间在教会当中，泡在教会当中，不是团契就是小组，就是诗班，要么儿童主日学，要么教会的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么你在教会习惯了以后，你在教会看多了，对不对？我相信你在教会待一段时间也不用太久，你总知道教会里面有黑暗面，对不对？基督徒不总是成熟可爱的，对吗？侍奉神就要准备要受伤，对不对？很多时候掌声不一定有，激励不一定有，当然薪水或钱更是不要讲了啦。有些教会会愿意鼓掌，会愿意写下来感谢函，很多的教会是没有的，对吗？可是如果你做得好，没有太多人称赞；做得不好呢，可能就有抱怨，可能就有指责，可能就有批评。所以你可以说在整个环境当中这是常态，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这一点都不稀奇。那么从主的话里面你可以知道，我们学做主的儿女，在教会里，在教会外都是这样，受苦是常态，不舒服是常态，被弟兄姐妹的话刺到，被神的话伤到，被这个世代所压制到，这本来就是常态。所以在诗篇当中唱哀歌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而你一定要学会。你如果学不会唱哀歌，你的生命会很苦。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欢迎您可以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感想，也提供我们建议您想听的内容。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晨曦曾经听过一句话，好事容易遗忘，而坏事总被记住。你也觉得是如此吗？就好像当我们在看人的时候，要举出别人的缺点，总是比较容易的。今天我们就要请到长期研究儿童与亲子教育的大明牧师，他也是畅销书《你真的很正常，你不是故意的》这本书的作者，以及性格管理学当中的创办人，在实体与网络上面教导了许多人学会性格管理学，让大家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也看懂自己的家人还有孩子。今天我们要分享在性格管理学当中一个特别的观点，就是你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哦。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0: 大明牧师您好。
1: 陈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来请问牧师，您在书上里面有讲到，我们只有天生的优点，我们没有天生的缺点，是吗？
1: 没有错，当我要解决自卑感的问题，找回我该有的自信，这样我才能够帮助每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要塑造他们的自我形象。但是我发现我做了一段时间，他们还是自卑，自卑的仍然自卑。那么我就开始去观察我为什么可以脱离自卑了。我发觉说，诶，其实我里面有一个概念产生，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优点，我只有缺点。OK， 就是我过去的自卑状态嘛，所以我能够承认我的优点是什么。刚开始的阶段是，我一旦有缺点，我还有优点。我的优点就是出于神的创造嘛，所以我是优缺点都有的人。可是再来进一步的圣灵的开启，让我看见了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一个前提，这个是一个真理的原则。那么我就从真理的原则产生真理的逻辑，如果神照他的形象创造男人女人，那么神的形象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缺点，有没有瑕疵？一定没有，我很确定的没有。那么我就问自己了，那难道神创造我会给我缺点问题瑕疵吗？不可能嘛，如果是这样，我这个神我就不信嘛。那么这个逻辑我接受了，所以我就感觉得到，你读不懂圣经是因为你把你的人的经验思想思维放进来，你就读不懂圣经。你用你的人的思维逻辑思想解释圣经，你就误解圣经了。 OK， 所以那么我先接受真理的逻辑，我神没有创造缺点给我，那么我从神的形象被赋予的是优点，那么我接下来就求问神了，请给我答案，我有缺点，我怎么解释我的缺点？我的缺点怎么来的？难道不是你创造了吗？神说关我什么事？那么缺点怎么来的？答案慢慢就浮现出来了，是你优点过头了，你把我赋予你的形象，给你的差异化优势，你没有研究，你没有研究，所以你就活不出他的优势，他的命定，你就过头了。关公耍大刀，关大刀多重要，青龙偃月刀，问题是刚开始拿到这把刀他不熟悉，对不对？他就耍大刀，是不是伤自己也伤别人，对不对？年轻人刚开始拿到机车驾照还不熟悉，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骑机车了，就开始出问题了，那是因为不熟悉就误用了，他是一个中性的工具，被我们误用了就出了问题。所以性格的本身从神的形象而来，它就只能够有优点没有缺点，因为这是从神的创造的角度来做思考的。那么缺点真的是从优点过头，我怎么看见了？因为我对比，我是亲切，我观察到领袖性格，我发觉说我的缺点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啊，它好像天生就存在着耶。可是神让我看见是说，那你看看领袖性格，他会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吗？我说不会，真的不会。那么为什么不会？答案就又出来了，因为他没有我的优点，就不会有我的缺点，因为我的缺点是从我的优点过头。那么他的这个操纵霸道一意孤行，这个缺点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原因是我没有他的优点，他的缺点是从他的优点来的，他要主导掌控，要追求成功成就感的人生，所以他自然要操纵，他自然会霸道，他自然会优点过头产生他的缺点。所以我的缺点只跟我的优点有关，我若没有优点我就不会有过头的缺点，同意吗？我若没有优点我就不会有过头的缺点。怎么解释？用真钞跟假钞，没有真钞是不是就不会有假钞，对不对？那么假钞只证明一件事，必定有真钞。那么你要研究真钞还是假钞？这时候上帝开启给我的，我当然研究真钞，因为假钞日新月异啊，我研究不完啊。那我只要研究真钞，你任何假钞都骗不过我。同样的，优点跟缺点，缺点本身不是神创造的，它是附带的，是优点过头附带的。我以和为贵，我追求平静安稳稳定，我要恒久忍耐，我这优点一过头了，我是不是就会一直拖拖拉拉，一直拖延，然后一直考虑，然后想太多，这都是我优点延伸过头产生的。所以事实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只有天生的优点，没有天生的缺点，缺点是从优点过头而来的，所以优点过于不及就形成了缺点。

0: 们请牧师来帮我们分析这四个性格他们的优点与过头的表现是什么呢？
1: 对领袖性格来讲，他们天生的优点就是神赋予他们的，叫做权柄、荣耀、威严、能力。所以他知道怎么用他自己的权柄、能力去做神要他做的大事。圣经的最经典人物就是使徒保罗了。所以保罗呢，他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去执行他的大使命。他的优点就会过头。所以他一过头，他都跟别人做辩论、做争论，争论整个的信仰、整个的救恩论。所以他发现，他说他辩倒众人，他辩论成功了，可是他发现没有人要跟他做他的门徒，他就得面对这个问题啊！我跟你们谈，你们跟我谈，我们就是就事论事谈真理嘛。那么你们就承认我是对的，你们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跟我？因为他的优点过头了，他就让人家误会他太强势了，他在主导，他在掌控了，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他互动在一起太有压力了，所以就没有人要跟他。所以他就面对这个问题，圣灵的开启，他就向着什么人做什么人了。所以就攻克己身，他就对付的是自己，所以他就把他的优点强化出来，就是我的优点是确定目标是什么，达到目标，我的目标是福音，是人得福音，不是我的赢，我不是落入在我的性格的输赢里面，所以他就跳脱出来了，成为健康又成熟的领袖性格。那么表达性格呢，他天生的优点就是慈爱怜悯嘛，喜欢他的爱心无限，乐观开朗， OK， 大而化之，然后很会搞笑幽默。但是他只要一过头呢，他就会出现什么爱管闲事，爱出风头，讲话夸张，甚至乱开玩笑。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过头的缺点，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把他的优点表达跟彰显出来。清洁性格有什么缺点，我们一定会说他动作真的是太慢了，然后太会逃避了，跟乌龟一样就躲起来，你知道吗？不面对，不负责任，不承担，怎么会这么软弱呢？怎么会这么怕事呢？你看到的就是他的缺点。那么他的缺点是因为什么？就是他天生的优点，然后不知道如何做自己啊。在自卑状况的亲切性格，他自然而然会落入在性格的负面的状态里面，他不可能不想太多，所以他就会一直担心，一直烦恼，然后呢就在那一直想，然后一直哭。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有想法没做法，所以他就落入在一直做思考，困住了自己。然后呢真正要去做的时候做不出来。我过去就常常这样，我下定决心下一次再开会的时候，我一定要勇敢的去对话，我一定要站稳牧师的立场，勇敢的去对话。我已经彩排多次，可是到了隔天我面对人的时候我说不出来。那么分析性格，他们天生的优点就是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所以圣洁公义就是他们的优点。可是他们过头了就变成缺点了，行义过度，太公义了，太圣洁了，所以他自己也有压力，给别人也是压力，所以就会被人家误会说他们很龟毛，他们很难相处，他们鸡蛋里挑骨头，他们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任何事情他就是要跟你摊牌，一翻两瞪眼，凡事给我说清楚讲明白。那么你前面说的跟后面说的对不上，他们很像侦探一样，他们就可以告诉你，你刚才说的你给我解释清楚，因为就会被人家误会，其实他只是要弄清楚而已。所以我太太是这个性格，他常常会提醒我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状况，那么我都会闭嘴听他说，他反而不好意思说，对不起，我不是在挑剔你，我说我知道你只是在陈述事实，他就会觉得谢谢你。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家长的专题里面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透过今天节目的分享，我们明白了性格的本质不同，也会有不同的优点。但是当优点的过度使用、错用或者是滥用之后，才会变成了缺点。有了这样的看见，就可以明白缺点是从优点而来。晨曦鼓励好朋友，当我们要指正孩子的缺点之前，我们可以试试把缺点背后的优点先讲出来，这样的说法就会变成：亲爱的孩子，明明你的优点就是热心，偏偏你把优点使用过了头，制造了问题，还被大家误会，你一定也很气自己，对不对？像这样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先同理，再教导。晨曦祝福好朋友与家人们都能学习正确的看待自己，活出从神而来的优质形象。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很多人都喜欢吃葡萄，但很少了解葡萄树的特别气质。葡萄树的枝子不挺拔，不名贵，也不能做家具，当柴烧都不给力。葡萄枝的全部价值就在与它连在树上，按时结果子。一旦停止结果，变成了无用之物。而这个特点正是圣经中葡萄树的深刻隐喻。因为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或许拥有才干、知识、地位，但这些

都不是生命存在的根本目的。人被神所造，是为结出生命果实来荣耀他。就像葡萄枝连与树才能结出好吃的果实，人连与生命之主才能活出美善、仁爱、和平的美好生命。可想而知，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只会枯干无用而遭废弃。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4章10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4章10到31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福音信息，并且应许呢会赐下圣灵。耶稣并非表示他的门徒会行更奇妙的神迹，毕竟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已经够奇妙的了。其实呢，耶稣是告诉门徒，门徒靠圣灵的能力能把天国的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区带到世界各地去。耶稣说，我们可以求任何事情，但是必须谨记要奉他的名去祈求，就是依照神的属性和旨意去祈求，否则祷告就不蒙应允了。我们不能够把主的名当作魔术棒来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我们真诚地追随主耶稣，寻求他的旨意，那么他必会成就我们的祈求。主耶稣不久将要离开门徒，但又说仍然会和他们同在，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离开之后呢，保惠师就是圣灵，他会降临保护并且引导信徒。在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耶稣在升天前就把圣灵更新的能力赐给门徒。根据《使徒行传》的2章的记载，主升天之后，圣灵便在五旬节浇灌所有信徒。圣灵活在信徒心中，帮助信徒来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地上建立神的教会。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每天都来支取圣灵的能力。保惠师这个名词包含了安慰者和顾问的意思。圣灵他具有位格，他蛮有能力，站在属基督的人这一边，为我们去工作，与我们同在。人有时希望可以预知未来，好让自己可以做好准备，但是神决意不让我们预知未来，免得我们惧怕忧虑。但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足够我们为将来做好准备了。只要是遵行神的旨意，他绝不离弃我们，并且会住在我们里头，向我们来去显明他自己。所以不要为预知未来才去相信神，我们要想在将来有保障，就需要对神有完全的信心。门徒仍然以为耶稣会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地上的王国，所以呢，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告诉整个世界他自己就是弥赛亚。不是每一个人都明白主耶稣的话的，即使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了整个世界，但是仍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接受的。主耶稣只向爱他并且顺从他的人来去启示他自己。圣灵的工作对我们的生命呢是影响深远的，而且带来恒久的平安。世人总以为啊，无争执无冲突就是平安了，但是圣灵的平安是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满心确信因着基督的平安，我们是无需畏惧现在或者是将来的。如果你的生命充满了忧虑，那么就让圣灵把基督的平安来充满你吧。正如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罪、恐惧、不安、疑惑和其他种种势力呢，常常在我们里头来去争斗着。神的平安一旦进到我们的心，便会和这些恶势力来去对抗，使我们就可以得到平静安稳了。 所以只要我们是愿意接受，那么神就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了。虽然撒旦不能够胜过主耶稣，但是仍胆敢尝试。撒旦他拥有权势，只因神的准许，但是主耶稣他是无罪的，所以撒旦呢不能够胜过他。你越顺从耶稣，越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撒旦就越不能控制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5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在约翰福音的14章31节的下半节，主耶稣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因此在从小楼上出来并前往克西马尼花园期间，主耶稣很可能呢在某一个场合中他就做了第15到第17章的教导和祷告。许多解经家就相信主耶稣在吉伦西或者是在橄榄山旁传讲了第15章的道。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葡萄园遍满了整个溪谷，当时是满月，因为是在逾越节期间，很可能他们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主耶稣就向门徒传讲了这些话。有好几位英国解经家提出另外一个看法，那天晚上主耶稣经过圣殿，就像过去一样遵守律法的规定。在逾越节的晚上，圣殿的门是开着的，圣殿的门呢非常美丽，是用希腊的铜所制造的，上头雕刻着一个金色的葡萄枝子。从诗篇的80篇8到9节，我们可以知道葡萄树就是象征以色列国。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以赛亚书的5章1节和7节分别记载，吾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耶利米书2章21节，经文记载，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而何西阿书的10章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所以你看，葡萄树呢是象征以色列国的。那么现在主耶稣就说了门徒从来没有听过而且最具革命性的话。约翰福音的15章1节就记载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好，真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真正的意思，相对于错误和虚假就是真，或者说相对于伪造的事就是真的事，这里指的是后者。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前面的部分呢用过，用法也相同。施洗约翰是反射的光，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光。摩西在旷野中给以色列人吃玛哪，但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粮。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是真葡萄树，真正的葡萄树。这些门徒有犹太人的观念，受到旧约思想模式的影响。主耶稣说，现在的以色列国不是真葡萄树，他们和犹太国以及犹太宗教的身份并不重要。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门徒和耶稣基督有连接，这是革命性的观念。我们的主语出惊人的就指出，你所加入的宗教、仪式、机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和基督连为一体。当我们靠着圣灵的洗，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重生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 主耶稣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也让人很惊讶。在旧约圣经和比喻中，神他是葡萄园的园主，在这里他是管理员，是农夫，是照顾葡萄园的人。主耶稣是真正的葡萄树，天父是栽培他的人。在旧约先知预言，主耶稣会像成长的小植物，像干地里所冒出来的树根。有好几次父神介入，将主耶稣从魔鬼手中给救出来，魔鬼想杀主耶稣却动不了手。天父是栽培的人，他也会修剪枝子，枝子呢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为什么呢？因为为了能够结果子。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5章第2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凡属我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得救。代赎、和好、救赎这几个字呢，可以代表拯救的几个阶段。但是救恩的基础是在基督里。只有两种族群，就是在基督里的和不在基督里的人。那么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就是借着重生，靠着信，靠着相信基督是救主，因着信心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是因着神的灵得以重生，圣灵呢也做其他的事，他不仅住在你里头，也对你施洗。圣灵使每个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凡属我的每个枝子。那么这一段呢，是针对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的信徒来说的。主耶稣不是在谈论要怎么样去得救，这一段呢不是在谈救恩，而是在谈论结果子。这就是接下来要特别标记出来的话。在第15章的前10节经文里头，主耶稣他6次提到果子。那么当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有3种不同程度的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更多、多结果子。整段主题是结果子。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么从哪里剪去呢？从结果子的地方剪去。好，请注意第6节。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回过头来再谈3到5节。约翰福音的15章第6节记载，耶稣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有人会说了，这是要失去救恩的意思吗？不是的。请记得，这段经文不是谈论救恩，而是谈结果子，谈的是得救的结果。那么什么是果子呢？果子所指的不是旧灵魂，旧灵魂是果子的副产品，但不是果子本身。果子是指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的5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信徒生命的果子。常在基督里面呢，会生出有效的祷告，结出永恒的果子，以及属天的喜乐。正如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15章第7节所说的，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这就是有效的祷告。好，紧接着主耶稣在15章第8节他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这就是永恒的果子。好， 约翰福音的15章9到11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这是属天的喜乐。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有这些果子，他就会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因此就灵魂成为果子的副产品。好，主耶稣把自己和门徒的关系呢，就比喻成葡萄树和其枝子的关系。在这里呢，我们就再次认识到耶稣他是使我们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源泉。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你看，主耶稣要我们结果子。如果一个枝子不结果子了，那么主耶稣要怎么样剪去呢？那么方法之一就是把这个人带离结果子的地方。有些人被放在一边，因为他们不再为主效力了。神职人员、平信徒都有的。被剪去的枝子呢，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了救恩，而是被带离了结果子的地方。有时候，从结果子的地方移去，可能指的是死亡，就是身体上的死亡。这就是在约翰一书的5章第16节，约翰所说的至于死的罪。如果一个基督徒继续犯罪，那么神就会把他借着死从结果子的地方给剪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死了，从圣洁的结果子的教会中被剪除了。你看，神不允许这样的说谎者继续留在教会中，尤其是在早期教会中，不然呢会败坏教会和信徒群体，对福音真理的广传就造成负面影响了。主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有些人就认为了修理干净呢就是修剪，主耶稣会这么来做，但是真正的意思是洁净，使其干净。主耶稣真的会修剪，主耶稣要住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移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呢会让人疼痛。主耶稣移除妨碍我们成长的事情。有时候呢，神他会允许让我们当中的听众朋友患癌症，让癌细胞留在身体里头，那是为了要修剪阻碍你我结果子的东西的。有些基督徒因为被修剪而受伤，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和神的关系疏远了，他们和神的关系不再亲密了。当我们和神越亲密，就越不容易受伤。经文中的修剪其实是洁净的意思。曾有牧师见证说，他在伯利恒参观的时候，看到当地人让葡萄藤长在地上，用一块石头把葡萄藤给撑起来。因为葡萄弄脏了，就会有虫子来吃，人们呢，就会在葡萄藤的四围到处走动，在葡萄还没有成熟之前，先清洗葡萄。神进到我们的生活中，他保守着我们，他清洗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更多。那么神他会怎么来做呢？好，约翰福音的15章第3节记载，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看，因这道你们已经干净了，这真奇妙。神的话能够修剪，神的道有洁净的大能。我们听到过心事洁净的神迹，但却看不出有什么成效。唯一真正能够洁净的神迹，就是神话语洁净的大能。彼得前书1章22到23节，彼得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你看，我们是因着神的道重生，罪得洁净的。我们每天的生活会沾染到污秽，需要神的道不断的来去洁净我们。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每天查考圣经，使我们得洁净的原因之一了。诗篇119篇第9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今天呢，在信徒当中，有人就认为了，只要你靠着神的恩典，有基本的救恩啊，就可以过你所喜欢的生活了。当我们没有按照主的旨意去行的时候，神会用他的话来去启示我们。一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诚，就在于他有没有去读神的话，有没有让神的话在他的生活中来去起作用。神要我们顺服他的话。诗篇119篇67节经文记载，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篇119篇第71节经文记载，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亲爱的朋友，神用苦难带领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好叫我们能够为主所用。所以如果你不查考神的话，我不相信你在神的面前是洁净的。在教会那些很活跃的人，如果不爱读神的话，这才是真危险的。不听神的话和基督的旨意相违背的是最危险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去查考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呢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好，约翰福音的15章第4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在我里面，那么这句话呢，是保罗神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罗马书的3章24节，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哥林多前书3章15节，保罗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加拉太书3章28节记载，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罗马书6章23节保罗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第三个要标记出来的字就是常在我里面的常这个字。常这个字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随时与主相交。我刚才说过，神的道呢有洁净的大能，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每天洁净。曾经有一天，有个学者就停在街上脱下帽子祷告，被一位执事给看到了。执事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位学者说了，有一朵乌云呢，出现在我和主之间，我要立刻去移除，我必须要停下来认罪。你看，我们都与主同在，要向主认罪，要常常和主耶稣不断的相交。为了要常在主里面，我们也要去遵守他的命令。在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主耶稣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15章第14节，主耶稣又说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说情绪话，要说真心话。那么试问，我们有没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来去做呢？而顺服是最基本的。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 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结果子不是偶而为之的善行，而是生命与源头连接的自然流露。当一个人活在爱、真理与顺服中，就像枝子汲取树根的养分，不必刻意用力，生命自会结出果实。比如忍耐中的温柔，困境中的盼望，以及对他人的怜悯。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相信在每个人的家里面都一定会有坏人这个角色，
1: 也不一定有，
0: 一定有，
1: 但我们家有，因为有一个人特别好，就会有一个人显得比较不好，所以我就是那个坏人。
0: 是是是，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坏人呢，他是被动的，他是非自愿性的，
1: 是
0: 因为呢，在他旁边的才是真正的坏人。
1: 真的，所以你们都知道幕后的首脑都是他。
0: 对，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在这个夫妻相处上面呢，常常呢，有些事情，这个明明呢是你不想去做，但是你就叫你的另一半去说，哎，这个事情
1: 就我来了，
0: 我们不能做，
1: 没关系啊，
0: 就扮黑脸，
1: 你讲不出口就我来说吧，
0: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呢，有些事情答应下来呢，还是另一半去做。
1: 对啊，
0: 哎，今天干嘛？忏悔大会是吧？
1: 就是有一些有一些先生是那种包山包海，他包进来之后都老婆做，
0: 对，结果这老婆在负责啊，所以在这样子长期下来的这个角色扮演。是说继续比较好呢，还是说偶尔这互相扮坏人好人这样的角色会比较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四位好人来一起聊聊坏人，哎，坏人这个问题，好不好？现在欢迎第一位好人，就是我们的美丽人妻杨雨妮，欢迎。
1: 欢迎。
0: 第二位好人是亲子作家陈爱怡，欢迎。第三位好人是中文大学副教授曾阳婷，阳婷哥。
1: 阳
0: 婷
1: 哥。
0: 第四位好人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严真，严真姐，欢迎。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不要让另一半常常当坏人。
2: 这年头没有人想当坏人，可是如果出了需要当坏人的事，哦，您别误会，不是作奸犯科，而是那种需要告诫指责可能会破坏关系的事。这种坏人要是临到了头，只好想尽办法让别人去当。可是要我当坏人的人，如果是自己的另一半，那就难看了。问题是，有些家里面就是有人常常压着另一半当坏人，让另一半做也难堪，不做也不是。坏人为何要我做？你有这个问号吗？一个小时以后到此为止。
0: 好，四位大好人，先来问一下大家，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可是呢，在家里面你却常常会扮坏人这个角色的，请举圈，不是的请举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1: 哦，两位人妻都是举圈。哎呦，
0: 怎么说呢？先从雨妮开始。
3: 我毫不考虑啊！而且你刚刚 Q 我好人的时候，我还在就想说，哎，好人是谁啊？我完全不知道谁是。我从来没有当过好人，我觉得跟我的荧幕形象有关，就是我的嘴巴太快。其实我内心很善良，但是我嘴巴很快，大家的形象就我是坏人嘛。嗯。那我老公就刚好揪住我这个缺点，所以他在外面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朋友就揪去露营，或者是去郊外玩。嗯，那你知道我老公是饲料鸡，他只吹冷气，他不晒太阳，他的运动都在健身房，他超讨厌去户外，他也讨厌他的儿子跑得满身大汗。
0: 对，
3: 所以呢，我回家就跟他讲说，我朋友揪我们去玩，他就说啊，去户外我不想去。我说可是人家揪，那我要怎么回答？他就说，你就说我们不想去，我们有事就好了。
0: 拒绝都是叫你去就对。
3: 对，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哎，不要哎，好像我老公不太想去，那这次我们不去好了。他们说真的吗？可是我刚刚简讯问你老公，你老公说没问题，只要问我老婆，我老婆答应就好了。
1: 我老公
3: 对
1: 了，
0: 现在责任又推到你身上
3: 了。是我明明就他不想去，我超想去的，好不好？我超想露营的。
0: 那你当下怎么回你朋友
3: 啊？我就说哦，没有啊，那可能是他刚才还没有接到事情吧，他可能又接到工作。哦，
1: 你又不能揭穿真相，对不对？
3: 对啊，我要维持他好男人、好爸爸的形象。嗯，
0: 好辛苦哦。
4: 家也一样哎，真是。你老公也是莫名其妙。你知道我常常会接到那种朋友简讯讲说，哎，拜托啦，你礼拜五让你老公出来喝酒啦。我想说礼拜五我没有规定他不能去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想去，
1: 对，
4: 他就说他老婆不让他去，常常这样。
0: 所以他是拿你当挡箭牌，
4: 他拿我当挡箭牌，还有借钱的也是啊，
1: 是啊，
4: 比如说人家跟他借个3万5万，我就说哎呦，其实我老实讲，我心肠还蛮软，有时候就觉得
5: 会不会掉个头。
4: 有时候人家跟我开口，其实我不一定会不好意思拒绝，可是。像我老公就每次就是啊，我要问我老婆，哎，不行，我们家经济大权都在我老婆手上，我要问他有没有钱，所以全部都推到我
0: 这边。
4: 然后以前上班的时候签合约， 也是啊，那个老板拿了合约给他的时候，他就说不行，你知道我们家所有合约都要经过我老婆看，不然我不敢签。
5: 来
4: 就这样，对啊，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坏人，凶得不得了。
0: 好像在家里面，大部分坏人的角色都是太太的版、
5: 哦。没有，我刚刚讲
1: 他们家不是啊，杨晴哥。
5: 我们家是都是有分内外。
0: 你刚刚举叉哦，
1: 所以你们家坏人也是你老婆。对，
5: 我们家里面啊，如果是内部，大部分是我太太当坏人，而是外部。可能他通常都会推我出去当坏人，
0: 何以分内部外部？
5: 就像说，哎，我朋友请吃饭，他觉得不想去啊，然后他就会找我去当打电话，就是你打电话跟他们说，我不要去啊
0: ，OK， 哎，
5: 然后我就会，哎，我是觉得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啊，热乎热乎的很好啊，可是我太太有些时候他就不想去，
0: 然后你就会把那个
5: 责任就推给我，
0: 推到你自己。
5: 而且如果在家里面，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他知道会钻细缝。他知道如果他有什么要求，要去哪里玩啊，我们去看什么电影啊，他跟朋友出去啊，他知道他要先找爸爸，爸爸，我想去做什么，
0: 对，
5: 好不好？对，这样子，我就说没问题，很想去 ，OK 啊，你几点去，几点回来啊？你跟我讲清楚就好啊。可是那你去跟妈妈说，帮我去跟妈妈说，可能会这样子说，嗯哼，他知道妈妈那边那一关可能比较难过，嗯。
0: 林真姐刚刚的答案是一半的，也是一样，好人坏人各一半。
6: 我们家没有好人坏人，我们家都是人，
5: 都是坏人啊，不是？
6: 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好人坏人应该要定义一下哈。那我自己这样子的生命，就是说我们家庭里的经验里面哈，我觉得父因为妈妈从小要照顾孩子，所以我们会管里管外，管东管西，然后感觉上我们是坏人哈。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哈，我的。大儿子会常常在电话里面告诉我说：“妈妈，我很谢谢你。”嗯，那时候你叫我，要做事情要有规矩，要有组织，要什么？他说现在他在上班的时候完全都需要用到了。嗯，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觉得你是坏人，可是长久来看我是好人，所以
0: 哦还要拉长看，对不对？
6: 对，我觉得好人坏人不是当下。嗯，好，而且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嗯，那我觉得现在是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在调，因为我们对，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好，是我们都没有坏人好人，我们都是人。
5: 嗯，那像他们这种的，时间拉越长，人家越知道他们越坏。
0: 是因为我们今天聊好人坏人，其实就是说都是在看那个当下，所以你会常常听到这个夫妻之间常会有一个抱怨出来，就是说你不要每次都让我去当坏人，是在讲那个坏人的定义是说这个角色每一次都会让人家误会是在破坏一个关系的。
6: 对，这种坏人到久了以后真的变坏人了，
0: 会这样子吗？
1: 对啊。
0: 会这样子吗？
1: 你既然让我当坏人，我就坏给你看。
4: 我之前有抗议过，因为有一阵子就是我就发现一个小状况，就是我比如说我开门哈，我回到家我在楼下开门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楼上砰砰砰砰砰一阵脚步声跑，你知道吗？就我上去的时候就发现哦，我婆婆就坐在那边，然后小孩子就装作没事。其实他们刚刚是在阿嬷房间看电视，好，或者是在阿嬷房间吃泡面，但这两件事情都是我平常不太准许的，就是我觉得说哦，这个看电视有一定的时间嘛，所以不是说什么时间都可以。然后家里有正餐的时候是不可以吃泡面的，所以我婆婆就会说啊、哦，你妈来了，比如说，然后就叫他们赶快回去，就
1: 听到
4: 我，
1: 对，妈妈回来。
4: 后来我有一次就真的很
0: 生气，
4: 对我就很生气啊，我就那次就跟我婆婆就是有一点冲突，就跟我婆婆讲说，我说你这样子是塑造我一个坏人的形象，对，因为照理来讲，在家里面既然有这样的规矩，就应该大家都要遵守，所以你不能够在我不在的时候让孩子做他不被允许做的事情，然后变成妈妈是坏人，一回到家里来就这样东奔西跑，这样四散分逃，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这样子会让小孩子觉得妈妈是坏人，所以后来我就有提出反抗。
0: 那在夫妻关系上面，你有没有就像我们刚刚讲，你会 complain， 你曾经 complain 过说为什么都要我当坏人？
4: 其实我先生也比较，因为他就是比较没有原则，比较好说话，比如说玩电动这件事情，好，或者是开电脑这件事情，或者是睡觉的时间，他就会容许孩子超过那个界限，比如说10点半要上去睡觉，他可能到11点半他还没有让他们去睡觉，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玩电动玩得很开心，然后等到我一进门，我当然就很生气，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时候你老是让我当坏人， 久而久之，其实小孩的规矩或什么应该是要全家一起建立，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就有跟他沟通，不过我先生后来比较好，但偶尔当坏人是有好处啦，就是说小孩也知道啊，比如说那个妈妈会不允许这件事情，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不会来烦你。后来我先生就自食其果，恶果，因为我小孩知道我的手机是不会外借的，反正我的 iPad 也不会借他玩电动，所以他也不会来烦我。但是他就一直去烦他爸爸，因为爸爸是好人嘛，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我就偷笑，嘿嘿嘿，你喜欢当好人。
0: 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妈妈伤脑筋，所以我要赶快问一下林真姐，其实这个时候爸爸应该怎么样做？因为他讲说，其实有些爸爸真的是比较没有原则。
6: 我觉得他刚讲了一句话很重点，自食恶果。所以我倒是觉得在家里面真的不要分好人坏人，就是。就是大家都是
4: 一起，
6: 都是平凡人，我们都会犯错。
0: 对，
6: 那我也会变，我也是有我的弱点，我也有我的长处，所以大家就有什么事情，我觉得是要讨论啦。就是把这个，譬如说小孩子长期打电动，然后妈妈会觉得不合适，爸爸说无所谓，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来谈啦。那个问题在哪里啊？那长期做好人的人，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好人是没有原则嘛，我们把好人定义就是没有原则，
4: 不会拒绝，
6: 然后不会拒绝，总是讨好，
0: 什么都好，
6: 对，总是那这些。这些东西其实以讲这个都不是 OK 的，一个成人健康的人应该要做到的，是不是？所以好像坏人是比较健康的感觉上，
0: 但其实坏人是比较有原则的人。
3: 有一个状况是不一样，是我老公是故意的，他不是没有原则，他有原则，可是他的原则需要我帮他建立。就是譬如说，你看，譬如说我们家小孩子在练琴，他自己规定小孩子每天练琴一个半小时，中间不准起来喝，就是也不要一直起来喝水上厕所，顶多就半个小时起来休息一下。这样子嘛，那是他自己定的规定，对不对？他有时候小孩子在练琴，他突然下班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因为他一整天都没看到儿子，他就很想跟儿子玩。然后回来之后，小孩就说：“爸爸，他说来跟爸爸玩两个，就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就是在滚啊什么的，就是玩了20分钟，小孩子一被挑起来就收不回来嘛，就在那边还要玩，就不肯回去练琴。然后我老公就会默默走到我旁边说：

0: 那时候就是我去凶嘞，这不对啊。
1: 下次你要凶你先生，去管你儿子。
2: 所以像这个也是刚刚林真姐有讲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则的建立者是你先生。是阿健老师，但是他自己破坏这个原则。可是最后呢，要处理，他就叫你去处理。
0: 他管小孩也会听，可是他真的很贼。他觉得如果他去凶小孩的话，他跟小孩相处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他如果再去凶小孩，会破坏他在小孩心中的形象。然后他与其破坏他的形象，不如破坏我的形象。所以他就让他在小孩心目中有个完美的好爸爸的形象，然后牺牲妈妈。
3: 其实很多人他的个性养成会变这样，避免冲突。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3: 他是一个避免冲突的个性，因为可能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他原先他家里面可能非常多的冲突，他非常的不愉快，他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他的处理状态并不是站出来帮助家人阻止冲突继续发生，而是他每一次都选择躲避。躲避会让他觉得他的世界是很 OK 的，
4: 假性和平。
3: 然后可是家里面的冲突不断一直在他生命当中一直切痕，一直磕痕，一直磕痕，到最后他就说。反正我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不要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去产生冲突，或者是扮黑脸，不是说扮黑脸，当坏人，去要求原则，去要求界限，他就不太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一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关系好像就开始有一些质变了，就没有原先的那么和谐，那么快乐，他会这样子去想的。
2: 好，所以那个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啊，另一半常常要我做坏人，为什么？来，第一点就是呢，害怕冲突，只想当好人。二，逃避责任，不敢面对。三，因为心软，所以呢说不出直白的话。第四个呢，就是持反对意见会有罪恶感。第五点，长期受到亲友的施压，已经定型了。第六点，觉得对方比较会瞧事情，所以呢，基于以上这六点呢，所以坏人都让对方做。
3: 这两位大姐很会瞧事情，
5: 是不是？是因为你们有这些优点吗？
2: 等一下，看看你们有哪几点，马上回来。好，刚刚提到这六点另一半为什么要我做坏人的原因，请问一下，在各位的家里面有没有出现以上六点？雨妮，
0: 很多啊，我老公就是他不太，
2: 他是害怕冲突吗？
0: 对，害怕冲突，
2: 只想当好人。
0: 应该不是害怕冲突，是只想当好人。他永远只想塑造他好人的形象。比如说，他常在家，他都在节目上就说：“我们家家事都我做，你看雨妮什么都不做，只要出去玩就好了。”可是你知道我在家里是什么事情？就是我会做一下，可是他会嫌东嫌西。我在家里做，他都觉得我做的不好。然后他就是打破我做的事情之后，他自己重做一遍之后，他就说我什么都不做。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就譬如说我们朋友约出去玩，他不发表意见，后来我就觉得你不发表意见那我们就去，我不要再听你的，我们就去。结果去到那边他也假装和乐，可是可能有一些譬如说出发的时间比较早，或者是大家互相等来等去，他会不耐，对，他就不耐烦，他就会抱怨。可是只要一碰到朋友，他就说没事啊没事啊，我们多等一下没关系嘛，反正我们就在这里玩嘛。但是他一开车把车门关起来，他就说我就知道啊，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了，跟朋友一起出去就是会发生等来等去这样的现象，我早就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才不答应啊。哇，好，你知道吗？
2: 这样讲我怎么好耳熟。我很能理解，因为我好像也是这样的人。
5: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面对不认识不熟的朋友或是不是亲密的家人啊，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很识大体，他也不会帮你得罪人。可是是比较 close 的朋友或亲近的家人，要常常互相往来的，那你就必须要跟他坦白说，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2: 林正也快救我们这种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当好人的心态呢？
6: 我觉得反而要救那个当坏人的人。因为你一对如果夫妻来看，你要选择做坏人的话，那我们都会选择做另外相对的那种角色。
5: 对，
6: 可是我现在想问雨妮，你的儿子是觉得你比较爱他，还是爸爸比较爱他？
0: 妈妈。
6: 对，你看，爸爸好像想要扮好有自我形象，在儿子面前是完美是好的。我觉得亲密关系里面不要作假。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所谓好人坏人，我刚刚一直讲，我们要从放眼长时间来看，你做的这件事是对的，是将来的结果是好的， 你就不要怕你是做所谓的坏人，可是我相信那坏人其实是好人。
2: 对对对，
6: 是不是？
5: 因为原则性，
6: 因为我们爱他嘛，对对对。可是当

0: 短时间，当然每个人都喜欢什么
1: 趋吉避凶，
0: 对，都喜欢舒服，不喜欢痛苦。
2: 哎，就是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
0: 对，
2: 是
0: 是是，所以
3: 相安无事。
0: 其实这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我们也在学习，因为我觉得男人比较容易逃避，嗯，其实从亚当开始就这样嘛。所以你看，
2: 我们要怪亚当哦。
4: 怪亚当真好，有人可以怪真好，
3: 怪蛇啦，怪蛇。
0: 我是觉得认识很好，认识很好，认识自己，认识配偶嘛哈。然后我们从这个东西中间来走出来，那我觉得我反而是我不会讲我先生说，当然有时候心里很不舒服，说你总是说推给我做决定，可是我也知道我叫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你都是最后是我来决定。可是我慢慢觉得，如果我爱他，我觉得。我要冒险，嗯，我要冒险就是，好，即使是这个朋友没有办法交，或者说，哎，这件事情，不能有好的结果，可是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然后为的是让我先生做决定吧，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惯性，哎，
3: 就是说这个决定就算做错了，也是要冒这个险，
0: 我们两个盖棺承受，嗯，我不就是。当然做太太要小心，就是说你不能在当下就要责备他，就说你看那不是给你做就好了吗？
5: 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
2: 对，
0: 我觉得我们就是坏人，为什么女人比较多要当，是因为我们女人也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女人又是夏娃的罪，就是我们想要跟神一样，
2: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男人女人，我们都需要回到我们本位上，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愿意帮助另外一方面成长，我觉得今天坏人好人其实这个东西我已经把重点讲出来了，
2: 是啊，
3: 可是有时候其实在那个婚姻关系当中啊，就是太太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就那就是因为不决定，所以呢我才要跳出来当坏人，就是当所谓的这个坏人啦，就是因为另一半不决定，
5: 实际上可能有一些辩证过程，就像说原先我很喜欢做决定的人，嗯，然后每次做决定那他都有意见，或者是就是一直碎碎念，就像你刚刚讲那样子，
2: 对，
5: 就他一直讲到最后说，好了，算了，那我就不要做决定。嗯，每次做决定你都有那么多意见嘛，对不对？可是慢慢，我觉得当然这个慢慢已经很久了，我们今天结婚很久了，嗯，他也在调整他自己，嗯，他也觉得说，哎，有些时候他做的决定也不见得好，可是我都没有在说话，这样子。那后来慢慢他就调整说，他觉得还是应该让我来做决定这样子。那我是说，那我做决定你就 follow 哦。嗯，我就说我是很敢做决定的，而且我做决定是非常快的这样子，嗯，我很怕你赶不上，嗯，所以我别人有什么邀约我就立刻是说 OK 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去做，嗯，我就可能就决定了，嗯，然后呢他就说啊你怎么做你怎么会答应，那我就跟他讲说，嗯，因为是我在做决定，我们两个才会私底下再重新检讨，就说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有一致的步骤来完成这个计划，可能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该做的，嗯，
2: 所以杨廷哥您刚刚的重点就是说其实也不是你不想当坏人，是因为你每次想要当坏人的时候你老婆都说你的决定做的可能是
5: 他认为可能没有兼顾到面面俱到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
3: 但是他就必须要给你一个那个调整的空间，
5: 是等待的时间，他如果愿意给我的话，
3: 嗯，对不对，安怡呢，
2: 安怡是常被老公推出来
6: 调事情，对啊，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害怕冲突，然后第二个逃避责任，yeah.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很烦嘛，因为常常就是他不做决定然后他就推到我这边来，比如说人家要邀约要去吃饭或干嘛，或者是他的父母那个我婆婆那边有些什么样的要求，他的那个我小姑啊什么的，那每次这样，可是其实到最后会发现我没有意见啊，我都说好啊，嗯，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坏人有时候莫名其妙，对不对？
5: 怎么开始不说好了？
6: 对啊，就是哎，欸，奇怪，李太太都说好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对，
6: 那其实某些时刻可能他有他的想法，嗯，对，那所以慢慢，现在其实比较不会
3: 有。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说我很想当好人？
6: 我觉得还好哎，欸，因为后来因为我的框架始终都是很一致的，所以他后来就我刚刚讲的自食恶果啊，他跟孩子之间相处。很多状况他发现他没有框框的时候小孩会骑到他头上来，嗯，那就会变成说他的跟小孩状况会有些问题，比如说他本来是好好的然后突然就发怒了，嗯，因为小孩就是 越来越过分嘛，那他就突然发怒，那小孩就会觉得说，欸，你很奇怪啊，你刚刚都可以啊，对，他的界限不清楚，比如有的时候他突然他想要干嘛他就赶小孩去睡觉啊，那他不想干嘛两个人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就没有规矩，嗯，那小孩就会很混乱，所以慢慢的小孩也会觉得他自己也会发现说他这样子照顾小孩， 会造成一些困扰。比如说小孩就一直缠着他，跟他拿他的手机玩他的 iPad， 然后用他的电脑，然后对他没大没小，然后就会讲话没礼貌啊，或者是就是对爸爸比较没有界限。但是他自己找来的嘛，所以后来我就开玩笑说，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啊。所以他现在比较不会。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家庭里面确实吧，就是说两个人有一些协调的部分是蛮好的。比如说有时候我毕竟当我盛怒的时候，跟孩子起冲突的时候，他会过来把小孩接走，就是他会想，他会过来解决这个尴尬的状况，去把他接走。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他做好人是 OK 的，我接受，因为我自己也在状况不好的状况下，比如说我已经很累了，我情绪很不好了，跟小孩在吵架了，对，那他来把小孩带走，然后说哈、哦，你妈妈很累了，好。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态度，就是说他在，就是说当好人的那一个人，他不能够不能够去把过错怪在对方身上，而是去跟孩子解释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妈妈状况不好，对，所以他有时候会跟小孩讲，你妈很累，或者他不舒服，不要去烦他。哦，
3: 这个很重要。
6: 对，但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没有问题。
3: 就当下不要在火上加油了，
5: 对，
3: 一直在讲妈妈的不好。
6: 对，
5: 我会有意思，有慢慢越来越大的改变啊。其实我觉得是太太做球给你，
6: 对，
5: 就说哎，什么事情，他可能跑去问妈妈，妈说哎，你爸爸说可以就可以。
6: 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5: 对对对，你爸爸说可以就可以。那当我听到我太太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警醒，我这时候不能当烂好人。就是我要做出明智的决定，就是我的原则在哪里？
3: 要建立规则，
5: 赶快拿出来，赶快建立原则。
3: 对，
5: 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有一条界限的。好，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好，该跟孩子说什么，要建立他好的态度，哈，什么东西，其实我心里面是有这个界限，只是我不想。
6: 其实那就是把那个责任，好，有没有，就是还给你。
5: 对。
6: 像我有时候现在也常常这样做，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你这在家里面都没有责任，所以有时候说去问爸，去叫你爸处理，那他就会知道说，哎，他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比如说像我儿子女儿常常跟我说，妈妈没有衣服穿了，没有袜子换，假设啦，如果找你爸啊，你爸在那边他在家，
5: 这个我太太不会叫他找。
2: 那雨妮会有曾经跟那个阿健老师强烈的表达过，我说你不要让我再当坏人过了吗？
1: 我没有跟他这样表达，可是我会就是在实际的事情上表明我不是那个坏人。比如说上个礼拜六我们全家出去吃饭，吃很早，其实六点多就吃完晚餐了。然后我们在吃饭，因为跟我朋友，我们就聊到说，哎，去看一部小朋友的电影。我们在聊天，我儿子就听到了，他其实还没看过，他可能就放在心里，所以我们就开车。其实那时候才六点多，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儿子就看到时间，就说，哎，现在还早，那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吗？然后呢，我老公就听，因为我老公是那种就是很想晚上就回家了，不想再出去那种。然后爸爸听到就说。哈，这么晚了还去看电影，而且又没有早买票，现在都六点多，买票能买到什么位置？他就一边讲一边手在下面堵我的腿，就说：“妈妈，你说是不是？都太晚，妈妈你想回家了，对不对？妈妈你已经想回家睡觉了，对不对？”
2: 所以妈妈心里不想。
1: 他就这样堵我，之后我就说：“哎，怎么会 ，Peter？ 我好想带你去看。”然后 Peter 就说：“耶！”然后爸爸就说：“我不要看哦，我是不想要去看的哦。”他想说，他只要一生气，我可能就随着他了。
3: 对，
1: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那你先回家好了，我带 Peter 去看、Peter 妈妈带你去看。结果那天 Peter 超开心的，我就自己带我儿子去看电影。
6: 那个啊，持反对意见者会有罪恶感。
3: 所以像你刚刚讲那个状况，就是他要你当坏人的时候，你就再把这坏人面具还给他，让他自己去尝一下当坏人的这个
1: 滋味。
3: 可是这样做法，宁珍姐觉得呢？偶尔也稍微僵回去一下。
0: 我觉得他们夫妻这样做很好，就是如果你想早点回家，那你就回家，那我陪儿子快快乐乐的去看晚场，
2: 对嘛？可以分开进行嘛？
0: 对对对，这个我不觉得是有什么坏人好人的一个分法哈。那只是说刚刚雨妮讲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要注意哦，我们现在夫妻的关系都是我们未来小孩的原生家庭。我们一直在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你自己。跟你的先生，然后你的先生是一个逃避型，你是什么都要出面的人，那请问将来你的儿子他会不会学像爸爸一样，他也变逃避型了？
6: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重点在说，我们都为孩子好，可是最后把孩子培养成为另外一个你不喜欢的丈夫的样子，或者你不喜欢的太太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好人坏人，其实我们如果在教育的那个面向上，我自己认为啦，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我们夫妻都是一起的，我们是 我们是如果爸爸今天做的决定是跟妈妈商量过，妈妈做决定是爸爸一起，让孩子有一个知道没有什么可以钻的，
6: 对，
0: 那孩子就是一起来孝敬父母，
2: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要注意，我们现在父母常常扮演着就是给孩子看我们他们将来的婚姻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模式，
2: 所以好大的提醒哦。
5: 像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其实我父亲就很少在家里管事嘛，他回来就是给钱。我每个哇，妈妈回来了，好棒啊！拿了钱，然后我们就走了。所以你知道，搞到最后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在家里面我也不想管事，我也想当一个好人。可是后来慢慢发现，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下去不行。就像说，我讲说，昨天他晚上有一个钢琴课，那我跟我太太想去逛街，那我太太说，哎，你要不要打电话跟老师讲啊，把时间改掉？我想说，这样好像不大对啊，为了逛街。改掉上课时间，这样很乖，因为他平常已经是在家教育了嘛，那他这个上课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说这样不行，我就跟我太太讲，我立刻就说这件事情啊，他一样来上课，咱们两个去逛街，
6: 对，
5: 对不对？我们两个要经营我们的生活。我说我们两个的计划不变。我说你留在家里，反正时间老师快要来之前，我们两个就先走了，因为你已经这么大了嘛，没问题。我就会跟他讲清楚。他说。哦，爸爸现在都爸爸说了算，这样子。那老婆就说，OK， 哎，我马上准备好，我们就先走，这样。
3: 这还是要另一半的 support 跟配合。
0: 对，还有他孩子也大了啦。
3: 对啊。
0: 应该要给他慢慢建立说，爸妈的婚姻的关系里面，哈，那个界限，对。然后手足，就亲子的界限，哈，还有手足的界限嘛，好。那有的时候我刚听到说，选边站或者说那种。哎，我你看妈妈比较好，或者爸爸比较好，那孩子你慢慢当中，你让孩子就是会分哦。他今天要做什么时候，他觉得找爸爸比较 OK，
3: 对。
0: 然后什么事情找妈妈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已经在训练你的孩子从小就是
2: 选边站，
0: 会而且会有逃避，这也是另外一种逃避。
3: 找洞钻，
0: 对对对，这也是他不愿意去面对他自己要学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都是不知不觉啦。这个也是
5: 塑造那个环境，
0: 对对对，
3: 所以让孩子真的对他们长期的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要让他知道说，你找哪一个都一样。
0: 是，
6: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就是另一半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他其实容易塑造一个不正确的形象。像我们有一次就讲，那一天本来讲好晚上要去泡温泉，因为我现在住头城嘛，我们晚上去泡温泉回来睡觉。结果后来呢，就当天要去之前就发现一个状况，我老公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抽烟还干嘛的，然后我们找不到他，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有点不高兴，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念他，念了几句之后，我儿子突然说，哎，那我们还要不要去泡温泉，就问他爸爸说，我们还要去泡温泉吗？然后我老公就回他说，那看你妈妈心情好不好啊。我就很生气，
5: 对，
6: 不是他这样讲话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说明明刚刚是你错在先，因为我们为了去找你，所以不知道你跑到哪边去，那当然我对你有些抱怨，可是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而不是把你变成让孩子觉得说，好，妈妈心情起伏不定，好像我们能不能出去玩都要看他的心情好不好。那问题是我的心并不是我的心情决定这件事，而且刚刚是发生一些状况，是你做错的事，我们到处找你找不到。所以我那天就很不高兴，我说我不喜欢你总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好像情绪不稳定，常常心情好或心情不好，能做什么事要看我心情好不好做决定。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那我那天跟我儿子讲说，没有啊，我说我们本来就要去泡温泉，而且妈妈刚刚之所以会跟爸爸起争执，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心情不好。然后我儿子就点点头说他知道，其实小孩子会看在眼里。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无意间的塑造，比如说，哎呦，我跟你讲，你妈就这样啦，或者说像我婆婆也是啊，她常常会，比如说她跟我老公抱怨一些，就是撒娇嘛，跟儿子抱怨一些什么事情，就会讲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那个状况下，其实我觉得你要去看你说话的人的目的在哪里。哦，
3: 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婆媳之间，如果这个时候坏人又是这个媳妇来当的话，会不会造成关系上面的影响？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

0: 婆媳关系或者是这个翁婿关系哈，应该是要当坏人那个，应该就是如果是婆媳的话，应该是儿子才对吧？
1: 对，
0: 不然的话长期下来其实是。会造成那个更大的
1: 冲突，不用长期吧，这样一次就不行了。
2: 没有，我们家的原则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家，就是那叫婆媳关系的时候，通常
0: 你会
2: 出面
0: 当坏人，
1: 就是你是坏人。
2: 那我到了他们家，到了我岳父岳母家，如果他们有什么争执，需要有人出来摆平的时候，我太太就会出面。
1: 没错没错，
2: 因为他比较了解他们家的整个规矩，
0: 因为是关系上的那
2: 种，对对。到了他们家，我就永远当好人；到了我们家，他永远当好人。
1: 这种安排是最好的。
2: 这样说，哎，有什么好事我就让他去做，就像拿钱给父母亲啊，孝敬父母亲，就让他出面。嗯，啊，如果说哎，今年过年我们不回家，我们要去哪里度假？嗯，我来讲。我在跟我爸妈讲，我不回来团圆哈，因为我
0: 而且你还强调说那是我决定，
2: 对，是我决定的啊，
0: 我已经是因为有时候会被误会，我觉得长辈就会误会说是不是你另一半做的决定，
2: 对，我就会由我来讲，
0: 那你也不明说的话，其实会被误会，
2: 是，那我来讲，那我有说，哎，那我会这个小年夜就先回来，先回爸爸妈妈你们吃饭这样子哈，我还是有这个团圆呐哈，其实我说平常就已经常回来了，我就会在家解释，平常就有常回来嘛，所以其实无所谓了。
3: 我们家也是啊，就是我先生会自动把球做好，让我做好人，比如说他就会做那个不体贴不孝顺的儿子这样，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因为我婆婆都会很希望我们回去陪她吃饭嘛，那有时候礼拜天啊，我先生就会啊走回去了，回宜兰，赶快东西收，我们回宜兰吃，然后我就会说啊，等一下我们在台北吃完再回去吧，带妈一起去吃晚饭，我们再回宜兰。
2: 哦，这行不就好？
3: 对啊，像我婆婆就会觉得我是好人。
2: 对对对。
3: 哦，那我老公这点倒做的还不错。
0: 雨妮，你们家
4: 呢？我觉得我老公刚开始也不是故意，我老公是笨，就是他真的不晓得那个人际关系要怎么。
0: 对。
4: 就比如说以前就是刚结婚，刚有小孩没多久，然后我婆婆因为她住比较远，她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老公说，哎，那个明天我要去医院去检查，也不是看医生，可能我要去拿药还是去检查什么，你开车来送我去，然后我们就要从内湖开车到板桥，板桥再送他到哪里，然后我老公还要再开车回来，那我老公他可能自己工作忙，他就会说啊，送你去哦，不行，明天我要带雨妮去什么地方。
1: 哇，不可能，
0: 闪电就下来了。
4: 你知道那时候我婆婆就常常会讲说，哎呦，就是有时候已经没事了，我婆婆也会讲说，哦，现在这个老婆多重要啊，老婆在家中的地位多重要，就会这样。其实是因为那些小事的累积。
0: 对。
4: 那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讲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哎，其实虽然你真的是送我啦，可是这样你不能这样讲。那后来我老公就学比较聪明，就有时候去我婆婆家吃饭，然后其实。我想要早点回家睡觉，可是我婆婆他们就很热情，就啊再看一下电视吗？再久一点嘛。然后我老公就说，哦不行不行，小孩子明天早上6点要起来去游泳，所以我们要带小朋友回家睡觉。然后我婆婆就，哎，孙子嘛，孙子的什么事都是大事，
2: 是对啊，什么人都可以，就是不能讲媳妇。
4: 对
2: 啊，所以你说，哎，我妈不好意思不能送你，我明天有事情。
4: 对，
2: 你坐计程车去，我帮你付钱。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4: 他就说不行，你要我要送雨妮去上通告。
0: 对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林真姐这种智慧是如何去
2: 智慧的妇人建立家事，
0: 如何用智慧来处理
5: 一样的原则哈，夫妻的关系先稳固。对，就是不管对岳母岳父或者婆婆公公婆婆，就是夫妻是一起的，然后让长辈也看得到，就说对，我们可以一起来孝敬你。那当父母当老一辈感觉到我是被尊重的时候，他怎么会管你们谁做好人坏人？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夫妻关系先不要有问题。所以我还是回归到这一点。
0: 可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哈，那个我的另一半他属于那种很会包工程型，就是常常什么事情都先答应下来，结果呢回到家就跟他另一半讲说，哎，这事情我答应了。就他另外根本没答应，家里面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可能不是，也是答应饭局，
2: 这个事情大条。
3: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比较会发生在结婚前面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老公刚开始会，比如说他小妹妹什么要到我们家来住啊或干嘛的，他一口答应下来之后，他没有跟我讲，可是有可能我当天是有事的，或者我要出门的，所以之前我就会很生气。
2: 他的意思说那个时候老公还很不识相。
3: 对啊，然后你就变我坏人啊，因为到时候本来。 答应好的事情到我这边来就不能就取消了。像我先生现在比较学会，他会先跟他妹妹讲说，比如说他妹妹说啊，这礼拜五他们全家来我们家住，然后过夜，可能五六日在我们家，那他就会先说，哎，那个我先问一下说我们有没有别的行程，这样他就会先跟我讲。那通常我都说 OK 啦，如果没有事一定是 OK， 那他就皆大欢喜。所以现在他比较会先预留保留一下，比如说讲话的时候可以有点技巧，比如说哎，
0: 先回去跟另一半讨论一下，
3: 对，因为刚开始他很傻傻都会说哦不行要问安安，都问老婆，那就变成说哎决定权在我手上。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你这样讲会让人家觉得你什么事都怕你老婆，你老婆好凶。
1: 对，因为如果最后的决定是不 OK 的，对方
3: 不 OK， 会觉得说是
1: 安安决定的、哦。
2: 对，
3: 所以后来我觉得讲话技巧上了，就说哎，我们先回去 check 一下我们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行程，或是怎么样。好，他讲话上比较有技巧，这样就没问题。然后他其实回来问我，都会说哦没问题啊，就是我们没事都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默契，你知道吗？就好人坏人之间其实有一个默契，谁什么时候当好人，谁什么时候当坏人，大家拿捏。像轮流搭，
2: 他给了一个空间让你们可以有共识，这夫妻的关系建立在这个共识上面，
1: 对吗？
2: 要是我妹妹打电话来说，哎，我跟我全家来你家住，阿喜你开笑了，怎么有这种想法？你怎么会想要来麻烦我来我们家住？自己去找旅馆，咔嚓就给他挂掉。
0: 你是当下就决定了，
2: 对呀，
1: 明明知道不可能嘛，对。
3: 因为我们家是因为常常
2: 用，因为
3: 我们家，我们家房子就是比较大啦，所以有的时候来度假，
2: 我们200平那没问题。
0: 可是有一种状况是，另一半叫你当坏人，可是他就是希望你用他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执行掉。
1: 这个是操控哎。
2: 对啊，这是操控。
0: 对啊，就是，而且你还不能用你的方式啊。
2: 这应该是你吧？
0: 哎、欸，你怎么知道？
1: 也不会啦，他倒不至于，因为他到了我这里，我会有自己的智慧。
0: 他会给一些建议啦。
1: 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要直接说白了，我就不喜欢拐弯抹角，就直接说，因为我觉得如果家人的感情够，其实你是可以说真话的。嗯，
5: 像我相信夫妻有时候会有重叠的事情，像你们也是一起工作哈。那像我最近跟我先生也遇到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个机构想请我们，他起先是说请我们一起跟我先生一起去。有一个课程要一起去，那后来他又打电话跟我先生讲说，哎，还是找严老师比较好，然后就说找我嘛。那我先生就回来说，哎，哪一天他要找你这样。那后来我说，我心里想说，他要找我，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络哈？那我就给他回了一个简讯说，请你跟我联络，我的电话是什么？后来他没有跟我联络，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决定哈，因为当然也是比较忙，我就说。我希望我先生也能够学到这个功课，也就是说他不能代替我去答应别人，
1: 对，
5: 好，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是我很有技巧，就是说，哎，我说他没有跟我联络，我觉得他没有尊，我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也没有太尊重到我，
0: 应该要先问到当事人，
5: 对，可是当然我是希望我爱我先生，所以我希望我的先生学到，那别人要不要学到是他的事。好，那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因为他是跟你联络的，所以请你跟他联络的时候，我没办法去，那他要到底要请谁，那他们做决定。好，那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当面的去所谓教导或者指导我们的先生，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就是说，就是我决定哈，我要把这件事情还是交回给你，因为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我的先生他就学到了，以后他必须要跟人家讲的时候，到底我不答不答应，他要跟他讲说，请他直接跟我联络，而不是他来去。对，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说，好人坏人，我想也有这个关系，就是说他可能都想当好人，没关系啦，我太太可以去啦，没关系啦什么的哈。
2: 我太太是好人啦，没问题啦，她就可以去。
5: 可是我也不是好人，也不是，所以我说不是什么好人坏人，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先生能够将来他有这个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不要当那个所谓的烂好人，就是他没有任何，他应该要知道这个拿捏分寸。那在这个过程中很顺利的转移，就是让他学到了，那我也觉得 OK， 我们没有破坏关系，可是他就说 OK 好，那他再跟他联络，这样子。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哎，就是提醒所有已经习惯当好的人，好人的人，不管是老公或老婆，你要小心不要当烂好人。
1: 对。
0: 但怎么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呢？
2: 就是没有原则就变成烂好人。
1: 对，有一种状况好了，例如说好了，那个阿姨，你先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个饭局，然后我朋友都很希望阿姨你来，
3: 然后对这种常常见啊。
1: 对，那那你常常那那其实你觉得
3: 我干嘛去？
1: 那你觉得
2: 不想去？
1: 对，
0: 那你会怎么跟他讲？
1: 因
3: 为我先生常常有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同学会我都不去哦，我从来没有他有时候跟我抱怨说，你知道吗？同学会大家都是夫妻一起来，只有我永远都一个人去，因为我不喜欢参加那种聚会。
2: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是说他要他知道我不喜欢去，其实他也不想勉强我啦，所以他就会自己。找帮我找一些理由或借口，
2: 我以为说他自己找一个伴，
3: 他会没
1: 有。可是另外一种状况，如果他有跟你表达说，可是安姨这一场，我真的觉得你在我身边真的很重要。
3: 对啊，他如果真的有需要，他跟我讲，
1: 那你会不会去？
3: 我会去，
1: 就会去嘛。
3: 我现在反而常遇到一个状况是，就是老板跟员工，反而是比如说像我，因为我旗下有20-30个老师，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很麻烦、很难搞的家长，这个时候通常都是我当坏人。嗯，对，我就会告诉我的老师说，你去面对家长说，你就说我说不行，就这样。你知道，因为你会碰到很多的那种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的家长，比如他的孩子一定要坐第一个啦，说他孩子好，或者是他要干涉东干涉西，或者他要干涉教学等等。嗯，那其实这种状况，我反而会觉得说，因为你们在面对最前线客户的时候，你都要做好人嘛，所以坏人就我当。
1: 其实，在工作上反而大家蛮容易去分出来说。
3: 对，所以其实如果是我跟我先生遇到像工作上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当坏人就没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要凹他，或有人要凹我的工作，那他去当坏人，那或者我去帮他当坏人，这是没有关系。
0: 可是像刚刚那个饭局的那个事情的话，如果是林真姐的话，怎么处理？
5: 我觉得如果另外一方希望你陪伴或者希望你出面，我觉得还是因为婚姻的关系要先维持。我觉得即使我不想出面，我还是为着我的老公我会出面。
1: 可是老公有说话跟没说话，应该有差别吧？
0: 他有表达说希望你去，
1: 就是说那个林真，我妈妈希望，或是我的朋友希望你去，你要不要去？
5: 那如果他那么清楚表达了，
1: 他说当然要，因为他没有说他希望你去，
5: 哦 ，OK，
1: 别人希望你去，那你会去吗？
2: 他会问你希不希望我去？
1: 你会要多问一句这样
5: 子。你这样更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你的配偶知道你那么看重他嘛？
2: 对呀、啊，
5: 是不是？
2: 丢球做球给配偶，让他能够再表达一下
5: 爱意。你觉得我需要去吗？你希望我去吗？如果他说当然希望，那你就说我为了你，我愿意去。那你们不是就？更好吗？
3: 对，确实也是这样。如果说，
0: 所以这时候如果不长眼的老公就会再问一句，我觉得都 OK。哎，
1: 那就可以不用去。
3: 有的时候我老公
0: 不用去，那不用去。
3: 有时候我老公会讲说，其实我是没差啦，不过他们想要看到你这样。如果是这样，我就
0: 你就不会去。
3: 那你就帮我找个理由吧。这样，
2: 他说没差，就是狗头铡伺候。
0: 所以问题重点是在于老公。
3: 对，
0: 老公在那个当下被问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想让他去，就是
1: 你自己要表达，你自己想，
5: 对，为什么要就是转个弯？我就是不懂这个烂好人哈。长期所谓烂，就是说任何事情不分好坏，就是对
0: 对
5: 对，
0: 那个泛滥。
5: 可是我常常觉得烂好人背后有一个一直当坏人的那个人，才会造就这个烂好人，他一直就要想当烂好人，因为烂好人不用负责任，烂好人没有界限，烂好人他觉得他要塑造一个形象。
2: 我知道为什么烂好人还要再砍拖别人说，是别人希望你去，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个想要什么东西，他只是一直在依附别人这样子。
3: 还有一种人我很受不了，就是
0: 你们对烂好人都特别有感触哎，
2: 因为以前我就是、啊，
1: 所以烂好人
2: 怕被拒绝，很怕被拒绝，
0: 怕破坏关系。
2: 对，
3: 我觉得有一种人哦，他永远就是当好人，但是他会让人很厌恶。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你知道你要问他什么事情，他永远都说，我老公说我们不可以下午出去玩，我老公说因为太阳太大了今天不能出门，我老公说去河边玩会危险。
0: 那你没问他，
3: 我老公说
0: 那你说
3: 呢？他永远都是他老公说、可是问题是他老公到底有没有说？其实我觉得可能80%都没有说。
0: 就后来同学们聊天，然后就说，其实他还没有结婚呢。
3: 可是其实像这样的人，我们跟他相处久了之后，我们会，我觉得会让人很反感是。是、其实那是你自己的意见，一听就是你不想去。但是你何不用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就是一个门面，就是来拒绝我就好，你就坦白告诉我你想要你的想法是什么，不要永远绕个弯，就用别人当你的借口。其实那会让人很反感。
1: 我觉得这剖析 实太深入了，就是你以为说我老公说坏人好像是你老公，事实上你塑造自己是烂好人的时候，其实你等于你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你的状况不见得会更好，对不对？
2: 对，人的眼光都是雪亮的。
0: 而且重点会不会就是人家永远都不太了解你这个人是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3: 其实我觉得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个虚伪的人。
2: 对啊，大家都了解。
4: 就是你知道我老公还就是很简单，就是我。
0: 怎样？怎么？
2: 我终于回到你老公身上。
0: 你怎么又跳出来了？
4: 你知道最简单很小的事情啊，比如说不常会。那种银行的借贷电话或者什么贷款电话，那种电话你又看不到那个人是谁，你在忙不想听，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在忙，你就把电话挂掉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4: 他对那个人都不好意思，对，他说哎、欸、先生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公司有个借贷方案，他说啊可是好，那你说，然后他就啪啪啪啪讲到后来，他自己真的在忙，他就说好，那我把我电话给我太太听，然后他就打给我，然后我就说听什么，他就说那个银行借贷，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空，我就把电话挂掉。你知道那种坏人都要我来当哎、欸？
2: 没有，我跟你讲，他说我请我太太来听的时候，对方已经挂掉了。
1: 我们要帮阿健老师把脉一下。
0: 所以哦，对付的方法有哪些呢？
1: 如何让他变？
0: 来，
1: 不会是烂好人。
0: 当另一半叫我做坏人的时候呢，我第一点就要比他更坏，让他自己去负责、去面对、去承担、去处理啊、哦。第二点，让他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厘清责任归属，由当事人自己处理。四，有时候呢也反过去要他做坏人。嗯哼。五，叫我做可以啊，但是呢必须要按照我的方法。哎呀，
2: 哦、这五点其实他归咎就是界限清楚。
3: 对，对
0: 界限清楚。
3: 啊，对，该对方的界限还回去对方。嗯
1: 嗯。其实有一些状况就是也不要说当坏人就不好，事实上有一些状况真的就是刚好你们这个家就你出面去当坏人，哎、嗯，恰恰好恰如其分，
2: 是
1: 有没有这种状况？
0: 而且有时候长得像好人，但是他。
2: 是个坏人，
0: 对不对？但是他如果去执行坏人的，搞不好还更有效果。
1: 对啊，
0: 林真姐最后没一些提醒。
1: 是，
5: 所有的夫妻就是，也是在圣经上说，就是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哎、哦，我想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敢？当面来谈这个问题呢，我想不要从对方开始，先从自己开始、嗯、问问看自己，为什么我怕冲突、嗯、为什么我总是做一个想要做讨好，想要做一个让表面上看为完美可是实际上却不 OK 的事。
1: 是、
5: 嗯、我想从自己开始，为了爱的缘故，我先从自我改变、嗯、然后这个好人坏人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就没有所谓分好人坏人了、嗯、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0: 嗯、太好了
1: 太好了，谢谢。
0: 就接下来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扮演着无间道，因为让孩子分不清楚。
1: 所以从这期节目之后，我们也要让

0: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
1: 约翰福音第七章大部分记载的事迹都是在祝棚节期间发生的。以色列人守祝棚节是纪念他们在旷野过的那段漂流的日子。今天经文记载的事件是在祝棚节最后一天发生的，那一天一般被称为大何撒那日。何撒那主要的意思是拯救。以色列人在完结祝棚的日子祈求上帝施行拯救。那天有一个传统，祭司会从希罗亚池用金瓶子取水，然后带上圣殿山，在祭坛位置进行奠水的仪式，祈求上主为他们赐下雨水，供应他们耕种和生活上的需要。主耶稣就是基于这个传统分享活水的信息。另外，第38节提到，经上所说，最直接的应该是指耶利米书二章13节和耶利米书17章13节，这两节经文也提到，百姓离弃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弃上帝。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受苦，正正是因为他们离弃真正福气的泉源。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们以奠水仪式祈求平安、福气和拯救。不过，假如他们只是进行仪式，却仍然一直离弃那真正的福气源头，就只会徒劳无功。第38节也说，基督已经来到，施行拯救。信他的人可以从他那里喝到能够使人永远不渴的活水，因为他们可以领受圣灵。圣灵就是天父派来的圣者，从他那里自然能够接触到活水的泉源。经文最后强调，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主耶稣得荣耀、受死、复活的日子还未到，因此圣灵仍然尚未赐下。但今天我们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已经领受圣灵，可以不用再在旷野漂流，真正到达神所预备的应许之地，享受从他而来的活水和福气。

人虽然选择离弃上帝这活水和拯救的源头，但神竟然亲自降世，主动寻找人，甚至为人死在十字架。我在信主以后，有没有不时离弃这活水的泉源呢？例如，通常是按着自己的经验、心意去做决定，还是常常询问神的心意呢？人选择离弃上帝这活水和拯救的源头，但是圣灵却愿意住在人的生命中，不离不弃地与人同在。如果我选择漠视圣灵的同行和提点，就像选择再次离弃上帝，也会经历属灵的旷野，过着漂流艰苦的日子。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约翰福音7章38到39节。

0: 补寻七灵修活水的泉源，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2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现在拨打热线1322-9966多少？
1: 322。
0: 嗯，这个也要猜名字吗？
1: 也猜一下吧。
0: 好，今天欣婷老师有这个心情，我们就来做吧。
1: 喂，早上好。
2: 喂，早上好。
0: 早上好，大家猜一猜，这个熟悉的声音是谁呢？
1: 一唱歌就知道了。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早上啊，
1: 哦，
0: 广东话，早安，哎，我是文慧，
1: 没有反应过来啊，
0: 对对对，
1: 我是新田文慧老师，好，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7:4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一起来分享本周金句，以赛亚书1:13，也欢迎您，如果您有一些呢烧心的事，烧是火烧的烧，烧心的，就是让自己很难过的事，
1: 一直搁在心里头，
0: 对，又或者是身体有软弱，环境有一些挑战的，欢迎您也可以透过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会邀请大伙呢就是立马为你祷告的，当然更可以分享金句带给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啊，就像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约翰福音7:37-39，活水的泉源，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提啊，烧心的事千万不要让它留在你的心里，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烦恼要像小鸟飞走啊，不是有一句歌词吗，我的青春小鸟一样
1: 不回来。
0: 对了，我们的青春就像小鸟一样不回来，我们的烦恼更要像小鸟。
1: 要改歌词是吧？
0: 对，怎么能够这么样的怎么说呢？损害自己呢？我们要做一个不内耗的人。既然青春都走了，
1: 好，
0: 那烦恼也一定要走，不然的话就太不划算了。
1: 就改过来了，我们青春不要走。我们因为神在我们的里面嘛，所以我们长保青春呢。
0: No， 我们可以长保童心，但是外体的青春是保不住的。
1: 哦，所以那个青春是说的我们外表的。
0: 对，因为时间会流逝，所以呢，真的要把一些烧心的事呢，就让它走吧，不要再困扰自己了。
1: 过去就让它过去。
0: 对了，对了，我们在第五空间呢，就看到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呢，就提到呢，要我们呢纪念他，
1: 是
0: 因为他病了几个月。躺在床上，哎呀，你都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嘛，是什么状况呢？如果方便的话呢，今天可以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说。那因为有的时候看见你冒泡，
1: 是，
0: 但是你没说，我们都不知道，原来你病了，躺在病床上。那在这样的光景里头，身心灵都比较弱一点，结果传道人呢，在公开的聚会呢，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哭了。但是那个祷告的词语呢，就深深的扎痛了
1: 祷告的方向。
0: 对，我们家人的心啊，就是狠狠的打你啊，你都已经生病了，还狠狠的打你。那我觉得传道人呢，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也可能他有一些错误的一些神学观。这个让文慧想起呢，我第一次进修神学时，那我们班上呢，就有一次呢，晚上呢，班级祷告会，那么我有一位同学呢，当时我信主也才3年左右，
1: 是，
0: 所以是很幼嫩的，那我那位同学呢，在教会已经是一个领袖人物，还是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那所以在我的眼中，他的形象是高大上的，
1: 是，而且是属灵的前辈，
0: 对，虽然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但是我是那当中呢，最年幼的，年纪年幼，然后呢，属灵的年纪也很资浅的，结果呢，他竟然为我祷告呢，其中有一个祷告词就是，神啊，请你帮助文慧脱离可拉党的悖逆。
1: 哦，
0: 我自己也在想，可拉党
1: 问号啊，
0: 对，当时呢很坦白讲，我还不知道可拉党是谁呢，结果呢我就赶快去查，一查之后呢火冒好几丈呢，不是3丈，原来可拉党啊就是那个分裂的啊，这个悖逆的。我心里在想，我得罪你了吗？我什么地方显出我悖逆分裂呢？
1: 我什么时候分享过这些呢？
0: 对，就是我没有做过这些事，你竟然为我这样的祷告。那后来我就知道，哎，原来我那个同学呢，可能当时他就是祷告的太顺了，一些祷告词就出来了，他自己都忘记他为我这样祷告。所以呢，我不知道你的传道人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呢，就让他飞走吧。你觉得上帝不会听祷告的吗？而上帝听祷告的时候，上帝不会分辨的吗？
1: 对，而且特别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哎，你说出来这些话呢，是真的从圣灵来的呢，还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呢？这个也，你从别人的祷告词当中，这个也知道，因为神他不会呢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的
0: 啊，神不会说，就算呢别人祷告， 那可能你会伤心，他对你有误解，
1: 是
0: 可能呢，他神学观呢有一点点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他祷告的对象是神，所以神会按着神他的作为来恩待你。所以你要记住，听祷告做工的是神，不是他的祷告。
1: 对，
0: 所以啊，希望你不要再伤心了。有机会其实你也可以跟那位传道人沟通一下，告诉他你那次那样的祷告
1: 伤害到我了。
0: 对，你觉得我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改进呢？
1: 是是。
0: 那你可以跟趁机会就跟传道人沟通一下嘛。就像呢，今天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新田跟文慧好好的交流一样嘛。
2: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岳雨林飞在第五空间说，我没打过电话背京剧可以打吗？哎，大树回应，哎哎，不打白不打，
1: 是，
0: 所以打吧，
1: 打了
0: 吧，
1: 打了不白打。
0: 哦哦，好，那因为梁安老师在接听电话呢。好了，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来了。
1: 刘姊妹，早上好。
2: 信天老师、王慧老师、梁安老师，你们好。
0: 啊，好甜呐、这个声音。
1: 而且呢，今天早上好像我们直播刚开始嘛，刘姊妹呢就在第五空间说，我今天要报名，我要分享见证。
0: 嗯，好，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姊妹。
2: 那我先读京剧好不好？
0: 好。
2: 不要再带没有意义的贡物来。
0: 香品。
2: 烧献祭的香祭也是我所赠物的，我厌恶月朔、安息日和聚费。做罪孽又守严社会，是我不能容忍的。阿门，
0: 阿门。那我告诉你，我也背不起来、真的觉得自己的记性退化了。
1: 是，
0: 背了这一句就落了下面一句，把后面一句背了，前面又忘记了，所以没关系，读出来。然后呢，我发现你不是和合本啊，你是背哪一个译本的？读哪一个译本？新译本，
2: 新译本，
0: 对。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呢，就只分享了吕正中译本，没有分享新译本。新译本呢是比较靠近我们现在的口语啊。
1: 嗯，
0: 来吧，很想听你的见证呢。
2: 是的，我就是刚才也听到老师们说，不容小鸟在头上做窝，但是我感觉到我这个事情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也是很大的一个回头看看都是恩典。在我14年前因着我就是不听从嘛，就是我婆婆来让她儿子来辱没我的时候，我立刻在屋里，我本身在祷告，我就立刻在屋里，我就回应，我就跟我的婆婆两个干起来，就是神说你不要和他干，因为你是我的，你跟他不一样。但我不听神的，我就说不行，你听他一直在他儿子面前在辱没我，哎呀，神也生气，我也被逆，所以接下来就是教会里头逼迫我，娘家婆家都给我，连教会都给我推出去，我好像一个孤儿，找不到家，那个恐惧，那个惧怕，没人爱的孩子，流浪的，连教会都没有，都不能接纳我，一到教会他们就辱没我，逼迫我，打压我，所以这几头给我一下子造成让我就是失去了方向，没有找不到那一个回家的方向，所以我的恐惧、焦虑、抑郁一下子都出来了，我白天不能正常生活，晚上不能睡觉，我甚至把我自用手啊用墙啊来狠狠的来就是折磨我自己，折磨打我自己的头，我说哦，我家里人都在那打我，我干嘛还留着自己不折磨自己，自己不打自己，就是死了就死了，那个叫什么，疯了就疯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我自己的身体了，一起这么多年来、一起这么多年来，我的忧郁，我的恐惧，所以一直这些年来都没有，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好渴慕有个牧师能帮助我，可是你找不到，你去找牧师的时候，前面来跟你说个好话，后面啊一眨眼的时间他又来嗤笑你，看你有这样的误会的意念，那种嗤笑让你感觉到牧师又害怕又恐惧，但又想让他帮助，天天在这个征战中间这么多年，14、15年了，我都心里想找个牧师能够在我身边帮助我，所以找不到，我就每一次一到难的时候我就要打电话去，自由走电台里头才能够让我的心平下来，虽然说我白天不能睡觉，晚上不能睡觉，白天就是说恐惧， 你任何人在我身边我都恐惧的，晚上也是我眼睛一闭我都恐惧，我都看墙上满墙都是那个邪灵的那个七爪八爪的东西，但我又不能让他在我面前就是消失，这个恐惧让我就是说那一些的臭气呀，那一些的就是疾病呀，全部一下到我身上，我自己都能闻到我自己一身上的臭气，我自己那一刻就是我的小肠子掉下来，我的就是右边的右胳膊几个包，然后牙拿掉一个，那既然里边就是每一次让我剁手，最后了没办法了，我就说主啊，你要不帮助我，没人能帮助我，我不能剁我自己手，我不能伤害我的家人，如果我伤害了，我刹那间醒过来我是要坐牢的，我说你的命不能得荣耀。那么最后了就怎么弄，就是让我的牙不好，我马上去拔自己的牙，真的把牙拔掉，胳膊里有几个包，那个臭那个身体全是臭气，我没办法，我只能把我胳膊里的一个包也要动手术，我也给他动了手术，肠子本身不必要去怎么样手术的，我也到医院里头让医生给我手术，那我自己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我不能说我不伤害别人，但我不能说我不伤害自己，我就是那个样，一直到现在就是说第二次的抑郁症复发，我还不认识自己，我还不清醒，虽然说我跟你们打电话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就知道我要寻求救我救我救我，我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我不能每天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我只能祈求老师们牧师们为我祷告，我就躺在那里我心里就好过，每次当我电话打给你们的时候我就啥不动，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就知道我有后盾，
0: 是的，
2: 有人帮助我，一直到现在就是头两天六天我的头晕，右左边胳膊又不能动，腰间盘突出痛了我也不能动，我也不能跟丈夫说，我一跟丈夫说丈夫就咒住我，好了你现在又生病了就不能好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不跟他说，我五天的病，然后聊了我说我怎么办呢，我痛，就上帝就借着姊妹告诉我，他说妹妹啊，他说我们回家吧，家里刚好有布道会，这次布道会很好，那我听到我马上就是立刻就买了票，虽然说买的便宜的票坐的时间长，但是我感觉到我也值，回来了真的我的就是肩膀经过就是和他们一起在祷告征战的过程中，说真的我的肩膀和我的腰不痛了，
0: 那
2: 心也被打开了，
0: 是，
2: 我也知道我现在我自己是谁，虽然说现在头还有蒙蒙的，也许我想是不是我觉没睡好，还是还没有真正的恢复过来，还有今天，所以我很感恩，我这里感觉到好了，我那里就想赶快打电话跟老师们报个平安，
0: 是的，谢谢你，
2: 我自己是谁，
0: 谢谢你，谢谢你很坦诚跟我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我想问你，就是你的抑郁症有没有定期的吃药？
2: 感恩的是，现在的药医生也让我停下来了，全部完全的停了，
0: 那很好，
2: 不用吃了。
0: 那很好。最重要的是不是自己停，而是呢医生让你停。其实你刚才整个分享呢，我真的要为你的勇气呢给你一个大大的赞。你很坦诚把自己呢好像在阳光下展示给我们。
1: 摊开你的软弱。
0: 对，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知道要战胜抑郁症，或者说呢不是战胜，而是呢与他同行，对，是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为你感恩。然后你说的对，上帝是你永远的后盾，不管你有没有觉得他在不在，他在，就算你觉得自己全身 啊，脏兮兮的，甚至发臭，上帝不会嫌弃。那还有一个很重要，谢谢你，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优先，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对，其他人请让请让路一下，就让我们的刘姊妹先进来。那我现在很想做一件事，
1: 是
0: 让新田老师为你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
1: 好，
2: 好的，
1: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真的在今天的早晨，我们能够在线上，今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为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这样的相聚，而是有你在当中，有圣灵在当中与我们同行。父神啊，真的为着刘姊妹感恩，她今天很有勇气，她能够打通电话，为着呢要分享她的见证。听着姊妹一直说的时候呢，孩子心里头真的是很多的感叹，也知道姊妹这些年走过来真的是不容易，有人对她的伤害，也有她的病痛的一些的折磨，也让她感到很孤单，不被接纳，很多的恐惧都缠绕在姊妹的身边。父神啊，真的能够感受到过去姊妹被很多的黑暗所笼罩，但是当他被黑暗笼罩的时候，他仍然张开口去呼求你，仍然去用手去抓住你。父神，谢谢你，没有对刘姊妹放弃，你依然做他的力量，你依然做他的避难所，你依然成为他的拯救。谢谢父神，就这样与刘姊妹这些年同行。即便他在人群当中没有被接纳，但是父神，你就这样紧紧地抓住他，因为有你，他心中的恐惧就消散了。父神，我知道在刘姊妹的心中，可能很多时候这些的忧伤，这些的恐惧，这些的病痛还是不断地缠绕着他，可是父神，你应允我们，你是那一位赐我们信心，我们是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寻求你，求你就这样子，每一次刘姊妹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差派天君天使保护她，让圣灵也成为她心里头的盾牌，让她抵挡所有的攻击，让她心里头是有平安的，让她心里头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天父你自己的爱。求你就这样与刘姊妹同行，也让她的心能够在你的里头能够一无挂虑，也求你真的赐予刘姊妹有属灵的同伴，让她在经历这些的忧伤，经历这些不容易痛苦的时候，能够有人可以与她同行。最重要的是父神，你每一次每一次的牵引，让刘姊妹在你的里头真的是可以得平安。愿你真的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可能祷告不完全，但是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0: 阿们。
3: 人生总有风雨，
0: 但耶稣会保守你。
3: 人生总有磨难，
0: 但耶稣会帮助你。
3: 无情世界
0: 因着耶稣
3: 成了有情天地。

0: 是的，要记住，神给我们的平安呢，是这个世界，是人不能夺走的。所以当我们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当有一些事情烧心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回转到主耶稣面前，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那现在呢，我们要接第二通电话了。
1: 是，
0: 刘弟兄，他真
1: 的打电话来了。
0: 对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2: 早上好。
0: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2: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0: 高烧不退呀、啊？看医生了吗？
2: 看了。
0: 什么原因呢？高烧不退。
2: 就是这个肺里还有这个淋巴结。
1: 肺还有淋巴结里。
0: 是发炎吗？还是怎么样？
2: 这里。
0: 是发炎，所以高烧不退。哇，那很辛苦啊，因为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是不是？
2: 将近三个月了吧。
0: 哇，三个月啊。那你都在家里还是有在医院好好的治疗呢？
2: 也治疗了。
0: 那现在就是在家里休养。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我妈妈照顾我。
0: 所以妈妈也辛苦了啊。你不舒服，妈妈也辛苦。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今天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2: 今天我还没量。
1: 头晕晕的，
2: 就是那个下午很高。
0: 就是每天的下午就开始高烧了，然后早上、傍晚晚上就还行，是吗？
2: 对，那少的就是低一点。
0: 所以可能、
2: 就是、在下午就是要到39度。
0: 哇，39度很高哎！成年人来讲，39度很高，
1: 而且很辛苦。
0: 对，那医生有没有针对你这个发烧，给你一些可能要特效药了？或者是除了淋巴肺发炎，为什么会一直发炎呢？所以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2: 我没有去，但医生说，那医生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癫痫。
1: 癫痫。
0: 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烧懵了。所以为你祷告，三个多月了，不容易。我有的时候看见你在第五空间冒泡，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在这样状况里。我们为你祷告，那么求神开路，希望有机会能够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做彻底的一个
1: 检查。
0: 对，因为一直高烧就代表身体一直在发炎。那么什么原因引起发炎？是癫痫吗？还是什么呢？那有没有更进一步可以治疗呢？不然的话，你每天这样烧呢，是对身体一个很大的耗损的。
1: 对，而且不同的器官也。
2: 比方说少内分。
0: 那我
2: 感觉就是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感觉到没力气。
0: 是，我觉得你已经烧懵了，没力气了。
2: 头也不忙。
0: 但是你吃得下饭吗？
2: 饭吃的很少。
0: 饭吃的很少。这个
1: 可能营养也不足。
0: 对，因为我知道发烧呢，我曾经因为动手术，那之后呢有细菌感染，所以发烧了2个多星期。我知道发烧的时候呢很难受的，说不出来难受，每天就是差不多一个时间。你一讲下午，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也是下午开始发烧，半夜开始发烧，其他时间就退烧，但是全身难受，还有没有胃口。那什么都吃不下，什么都懒懒的，讲话也没力气，所以我们现在听你讲话都没力气。那除了身体，我们为你祷告，求神为你开路，不然的话就让那个你的身体能够打赢啊，那个让你发炎发烧的那些
1: 细菌。
0: 对，那另外呢，心理呢也需要呢舒坦的，因为你身体已经不舒服了，如果心里也烧心。 那就真的很难过了。因为你提到呢，这个教会传道人在祷告会上大声哭泣，求神狠狠地打你啊，你也没得罪他，你就心里很难过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2: 他经常在这样祷告。
1: 经常哦，您的意思是说，他不只对您，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祷告吗？
2: 不是，他就对我。
1: 哦，
0: 嗯，
1: 就说不是一次了。
0: 嗯
1: 嗯
2: 嗯，
0: 是。那你有机会跟他讲吗？你有机会问他吗？你说我是你要神狠狠打我，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呢？有没有机会问问他？
2: 没有问他。
0: 没有问他，
1: 嗯，
0: 你觉得不方便问他，但是你心里又很在意，那怎么办呢？一定要问他。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不方便问他的话呢，我只能告诉你，你刚才有听到我讲的吗？有的时候可能祷告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在祷告什么。
1: 嗯，
0: 我们说很多时候有些人祷告呢，真的是他祷告祷告祷告，
1: 嗯，
0: 然后呢情绪澎湃，
1: 是
0: 很多话就冲口而出。还有可能他有一些错误的
1: 神学观念，
0: 对，
1: 嗯，
0: 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例如其中
1: 比较偏颇，
0: 对，例如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生病，病都是从罪来的，
1: 嗯，
0: 所以一个人生病就要他认罪，他的病没有好，就一直要他认罪，那这个对生病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那首先呢，病啊，是不是从罪来的呢？如果你从源头来讲，是的，因为本来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好的，但是人犯罪堕落，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有生病，有软弱啊，有不法的事，所以从源头上来讲是对的。但是苦难、病痛永远是一个大灾问，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活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会生病，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些
1: 困难，
0: 对，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不是谁因为做了很多的恶事做了什么，
1: 嗯，
0: 那神会不会用生病来击打一个人？会，但是神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传道人可能为你祷告，他啊情辞迫切，
1: 嗯，
0: 他心里可能也真的好想你赶快好起来，所以他就从他的神学观里头这样为你祷告。那但是其实不是啊一次祷告就行了，
1: 嗯，
0: 那但是如果他都已经
1: 屡次这样做，
0: 对，每次的话呢，只能说可能他的一些观念是有一点偏颇的，像新田老师说的，那你能怎么做呢？你又不敢问他，
1: 嗯，
0: 那你觉得你可以怎么做呢？
2: 好像就是遭受不了他。
0: 对，如果你不能问他，
2: 我在谁面前，
0: 嗯，
2: 也祷告，我想求呀，你不给我饶恕的心。
0: 嗯，是一方面，你求神帮助他，让他的神学观啊，能够就是比较开放一点啊，回归，不要那么偏颇。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求神帮助你饶恕他，但是你心里不能饶恕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真的就要求圣灵帮助你了，
1: 是，求圣灵在你里头动工改变你，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你不是他，你没有得罪他，是的，但是他这样为你祷告也不是他对你有意见，
1: 嗯，
0: 而是因为他有一些观念
1: 没有了解清楚，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要知道他不是对你有不好的念头，
1: 针对你，
0: 不然他也不会为你祷告了，
1: 对的，
0: 甚至还哭着为你祷告，
1: 嗯，
0: 对吧？
2: 他好多年都是这样，
0: 嗯，也就是说呢，
2: 只要我有哪一点我在那教会的不是，
0: 哦，也就是说你们之间可能
2: 他就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有一些的
1: 嫌隙吗？
0: 对，嫌隙了。
1: 嗯，
0: 对，那我还是要鼓励你，有机会要告诉他，谢谢你关心我，为我的病祷告，
1: 嗯，
0: 但是你要上帝狠狠地打我，我很难过，因为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1: 嗯，
0: 我也认罪了，上帝也原谅我了，所以谢谢你为我祷告，请你以后为我病祷告的时候不要再这样祷告，求神给你勇气要跟他说。不然的话呢，你这么多年来积累在心里头，啊，这个是其实心灵影响身体，
1: 嗯，
0: 啊，
1: 是，
0: 我们不希望你身体发烧，心里还烧着呢，
1: 嗯，
0: 啊，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 就算他有对你可能有一些嫌隙，他还能够为你哭着祷告。也就是说这个传道人其实本身他自己也在挣扎，
1: 是
0: 他对你可能也有一些意见，但是他为你祷告也看得出来传道人是真的很想关心你。求神帮助你吧，我们现在为你祷告好吗？真的好想为你祷告好吗？来，我们一起祷告。
2: 因为我祷告，我现在祷告感觉一点力量都没有，感觉力神好
0: 远。
1: 软弱了。
0: 我要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有一次跟教会一位姊妹，非常好的姊妹，我们关系非常好。那因为一些的误会，我们就吵架了。而且呢，她对我说了一些让我很难过的话。我真的哭了一晚上。我还记得那时候呢，我从老家出发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坐在长途汽车上一直哭，隔壁隔座的人都觉得碰上了一个，对，碰上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我真的从头哭到尾。后来到了学校，我那时在神学院进修，到了学校我进了祷告房，我在祷告室里头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跪在那里，连跪在那里力量都没有，只想趴在那里，因为太伤心了。突然有一首诗歌就出现，就是当转眼仰望耶稣，世上事都显为虚空。所以我就开始哼，我连唱都唱不出来，哼。然后这首诗歌哼着哼着，突然之间说不出来的意外的平安就进入我的心里，然后我就起来了。所以这是真的只有圣灵能够做事，不是我们人能做。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来祷告。你知道他已经几个月躺在床上，每天下午就发高烧到39度，我们实在不能想象这样的病痛每天出现对一个人身体的折磨。主啊，但是谢谢你到如今仍然保存你孩子的性命，也谢谢你急祸刘弟兄说他现在一点力量都没有，他觉得离你好远，可是他今天能够冒泡在第五空间，甚至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就代表他仍然有一点力量，就代表你仍然在他的心中帮助他。所以恳求你此时此刻圣灵啊，求你降临到你的孩子生命当中，其实你一直就在他的心里。愿圣灵工作，愿圣灵帮助你的孩子，让他心里能够靠着你，从那个不能够饶恕，从那个受伤害的里头释放他出来。主啊，求你医治他受伤的心灵，求你医治他发烧的身体，求你为他开出路。如果可以，求你安排让他去更大的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也求你帮助那位传道人，让传道人的心也被你感动，他的灵也能够开窍，让他知道他所说的所祷告的是伤害了他的肢体。所以求你在这当中工作。我们不能做什么，刘弟兄他只能做的就是在深坑里紧紧的抓住你。我相信你会帮助他，如同诗篇所说的，让他重新的站上磐石，让他不跌倒，让他不在深坑里。愿你帮助刘弟兄，也让他知道他不孤单，因为你与他同在，我们都在这里为他祷告。求你也祝福赐福他的母亲，因为母亲照顾他也不容易。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 生命的一道门被关闭了，但上帝必为你开启另一扇窗，让你看见新窗外有蓝天。
4: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3: 献上今天为你祷告。
0: 我们今天的时间很紧张，因为我们呢就为两位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是的，
0: 这就是希望呢我们在星期五也能够发挥的作用。那我们看到月雨林飞你打电话来了，约你下周第一个让你上，好吗？
1: 下周是我听电话，我要为您安排上。
0: 对，
1: 记得打来哦。
0: 对，那今天我们最后呢很短时间，我们要欢迎一位
1: 杜姊妹
0: 第一次打来。
1: 哎，早上好。
5: 早上好。
0: 哎，第一次打来啊，欢迎你，时间不多，你说你要读经句，来读经句。
5: 是不是以赛亚书第十三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啊？
0: 对的。
5: 感谢神求神带领啊，我有点紧张嘞。
0: 嗯，
5: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0: 阿门，阿门。是，那杜姊妹，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呢，我要告诉您呢，我也约您，如果可以的话，下周也打来好吗？因为我想认识你啊，行不行？
5: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那太好了，
0: 对。我们很开心啊，因为今天我们认识你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下周
1: 也约好了，
0: 月雨林飞，
1: 杜姊妹，
0: 杜姊妹，请新田老师后台接电话，要记住，
1: 我会安排上。
0: 好的，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我是文慧，
1: 我是新田，再见。
0: 诗篇六十二篇五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最难的并不是在痛苦之中忍耐，而是在看不见未来的不确定性中不失去盼望。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欢迎大家再一次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我们今天是第十四天，我们要读诗篇九十四篇、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以斯帖记的第七章以及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我们会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仔细的思想，到底我如何才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面持续不断的去维护家庭或者是教会当中的合一呢？为什么和平这么的重要，而且它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特质？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塑造我们，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一个和平的生命来的。今天啊，我们就要透过凌晨小故事来讨论一下，到底恩赐的作用是什么呢？那我们怎么样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来维护的是家庭中、教会当中的合一，而不是造成纷争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小故事吧。大象妈妈从森林孤儿院里面领养了四个孩子，很多邻居都不明白为什么大象妈妈不领养像自己一样的大象，而是去领养了狮子、鹰、兔子和乌龟，真太奇怪了。不过大家对这个家庭也十分的好奇，因为知道自从痛失自己的幼子小象之后，大象妈妈一直都非常的抑郁，一直到她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位智者，告诉她说最重要的是要操练在家庭里面的彼此相爱和合一，那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有机会做一个充满爱的母亲。就这样，大象妈妈决定了，她要领养四个不同的小动物孤儿，然后呢，让他们在自己的爱中健康的成长。小狮子啊，拥有王者的气质，又有力量，又有勇气。而小鹰呢，特别的有洞察力，而且它飞翔的能力也是不可一世的。小兔子呢，它拥有极快的速度，还有敏捷的身手。所以他总是跑在最前面完成妈妈吩咐的任务的，毕竟大象妈妈身体太庞大了，动作太缓慢了，所以小兔子啊特别的招妈妈喜爱。还有呢，就是小乌龟了，作为第四个被领养的孩子啊，他也非常的乐意做那个缓缓跟在妈妈身后的，他特别著称的就是忍耐和坚持。所以这四个孩子就这样在大象妈妈的陪伴下健康茁壮快乐地成长着，直到森林里来了一位新邻居，就是那狡猾的蛇。他总趁着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对这四个孩子进行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教导。嘿，小狮子、小鹰还有兔兔宝宝，哦，当然还有这可爱的小绿龟，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妈妈收养你们的时候啊，她可是有目的的，为了将来啊，你们各自能够解决她的一个难题，所以你们还是要学会保存自己的实力呀。还有啊，你们四个呀，其实谁也跟谁没关系，所以我建议的就是各自为政， 如果你们能够为自己积存力量，将来有一天长大了，你们就不受制于人，也不会在妈妈的掌控底下，你们啊，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有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这多好呀，是吧？就在他这样天天的时不时的一个诱惑和谎言之下，四个孩子开始渐渐的不愿意彼此信任了，反而是开始用自己的特质来争夺有限的资源，并不是彼此相爱，彼此帮助。比如说小狮子呢，就用自己锋利的爪子和那个气势来控制最上流的水源，而小鹰呢，就用自己飞行的能力去抢夺别人的食物。小兔子呢，就因为自己特别的快，所以他总是跟人比赛，只要比赛一赢，他就能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而小乌龟呢，就慢慢的自己寻找自己的方式，总是孤孤单单独自一人，可他呢也乐得意不与人交往，浪费精力和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样的纷争越来越严重了，他们四个心里面充满了嫉妒、骄傲，甚至破坏了不单单是他们家里的和平，连整个森林里的和平都被破坏了，因为所有的小动物们也都拉帮结派的分门别类的归属于狮子派、鹰派、兔子派和乌龟派。大象妈妈心碎了，她完全没有想到领养了这四个孩子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所以她不得不到猫头鹰爷爷面前去求助啊。这时猫头鹰爷爷就提醒大家说，孩子们，你们上当了，那狡猾的蛇只想破坏我们的和谐，知道吗？当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想法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的能力，整个森林现在岌岌可危呀，你们必须要悔改呀。而大象妈妈也不得不为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与狡猾的蛇敞开了激烈的征战。看到身体笨重软弱的妈妈还如此的出来保护自己，四个孩子一下子醒悟了，他们也加入了妈妈的征战当中。虽然妈妈不幸受伤，可好在最后危急的关头，终于迎来了四个孩子的醒悟。亲爱的小朋友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撒旦在这个世界的谎言底下是不自知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违背了那最爱我们的人和最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才干，不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是成为一个掠夺的人、伤害的人、有攻击性的人，导致呢，我们没有办法在家庭或者是教会里面变成和平的使者，反而是一个 troublemaker，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问题制造者。小的时候呢，我们是问题制造儿童，成年之后又成为一个问题成年人，甚至到年老的时候，我们也专门为别人制造问题，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啊，你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你必须要活在神的话语和恩典当中。你知道的，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能力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能够成为家庭各个成员的一个最好的祝福和帮助。但如果我们很有能力，比如说我们长得漂亮，我们很有口才，我们特别的有动手能力，或者我力气特别的大，身材特别的高大，不管你的恩赐和才干是什么，如果这些成为你标榜自己的元素，那你离神的心意就太远了。今天我们要读的哥林多前书12章， 告诉我们说各种各样属灵的恩赐啊，其实都是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因为我们同有一个身体，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许许多多的肢体，只有竭力的追求合一才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小朋友，即便是我们看到的旧约里面的以斯帖记，我们也会知道它那么的漂亮，最终也是为了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来拯救神的百姓，不是吗？所以今天你也要好好的思想，你的恩赐的功用是什么呢？你有什么特点和恩赐是可以来维护教会和家庭的合一呢？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8: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9: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程明。
8: 在上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也聊到，在婚姻里面要想很好的相处呢，也需要真诚的说对不起，也需要我们去真诚的原谅对方。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聊一聊夫妻之间如果有矛盾的话，一方说了对不起的话真的管用吗？
9: 我觉得能够彼此常常说对不起已经是很好的沟通的一个开始了，管用的。如果连对不起都没有，那几乎就没有彼此认错的开始啊。
10: 对，我们父母这一辈呢，他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我基本上没有听到过我父母，他们是40后的，我的印象里没有说过对不起，我错了，我要改什么的，没有。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文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到了我这一代呢，我也是潜移默化，我不喜欢说对不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挺好的，我觉得应该说对不起好，所以呢我也开始说了。但是呢，我只说一下对不起，有时候是真心的，有些时候就是随口说一下而已，让我太太开心一下，是没有真心的说，后来又犯了。所以我们家有一个笑话，就是我经常说对不起，然后我太太就会说，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你对不起有啥用啊，你下次还犯呀。所以后来他就会问，下次如果还犯怎么办，那我就说好，晚上洗碗都是我洗，或者是这个烧饭我来烧。需要有一个惩罚制度，监管的制度的。还有一个方法我想起来的，就是他实在不相信，有一个方法对我来说有帮助，就是我们家厨房有一块白色的板，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比如说他说这个倒牛奶呢你要用两个手，这种事情哈，我每次都一个手，我得把它写下来，写在黑板上，下次倒牛奶用两只手。哎，他看了一下，哎，好，放心了。白纸黑字跟说话有点不太一样，对吧？你都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有帮助的，他才信得过。
8: 我觉得你太太知道你常常说对不起，然后下次还没有彻底的改，你是说对不起的惯犯。
10: 对对，我就是，我是愿意说的，我愿意让他是消消气。但是呢，有些我刚才说的这种啊，倒牛奶啊，什么鞋子没有好好的放啊什么的，就是以前我们家就没有这个习惯，习惯不好，这很难改的嘛。所以有时候呢需要有一个监督制度，或者是把它写下来，促进我能够改正。
8: 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中愿意改变啊，其实还是对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是比较真实的。我不想让我所爱的人呢那么难受，天天说我，然后试着一点一点的就把它改掉了。刚才陈敏兄也说到了一个现实啊，就是我们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里面，父母那一代呢，他没有说对不起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回忆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啊，他们几乎也没有说过对不起。当然他们生活中呢也没有特别激烈的大吵大闹，他们很多的时候一方知道错的方式呢就是不说话了，争吵的声音安静下来了，有一方不说了，那就意味着认输了，然后也没有说对不起，也没有说原谅，两个人不吵不闹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所以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在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他们说对不起，所以就以至于我呢进入婚姻之后，我要说出对不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是在看一些书啊，参加了一些婚姻辅导的这些课程里面学会的说对不起。那当然了，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发现小孩子说对不起比我们大人说对不起要诚恳很多， 有的时候我跟太太要说对不起的时候呢，由于之前不会说嘛，所以说说对不起的时候也有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个感觉，直接可能就会说对不起，我错了，行了吧，下次我改还不行吗？就是虽然说了对不起，后面还是接了几句发泄情绪的话，
10: 不情愿的，
8: 对，我错了，你还不满意吗？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能把我咋地？
10: 嗯，
8: 就是这种。但是当你不是发自真心的说对不起的时候，对方虽然也听到了对不起三个字，但是你后面说的这些可以了吧，我改还不行吗，这下你满意了吧，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一下子就把我们对不起那个很好的一个开端，或者是那个情绪话锋一转，听起来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真心了。所以我太太有的时候也说，你说对不起不能好好说吗？你这是说对不起的态度吗？
10: 嗯，
8: 这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真心的说一句对不起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心里的那个情绪啊，其实都是要对的。你望着对方的眼神语气是非常真诚的，说对不起，我错了，下次我改。
10: 嗯，
8: 我觉得如果真心真意的说对不起，真的是特别管用的。
9: 嗯，那肯定是啊，真心真意的说对不起，然后还真心愿意改正，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了。就好像程敏兄说，他还要用笔写下来，是真的一笔一字的愿意，真心愿意改，可能下次又忘了，然后没有完全改好，可是这个态度是非常让人觉得被尊重了。
8: 嗯，
9: 不过我想聊一聊对不起三个字它背后代表的那个爱到底是什么。
8: 嗯，
9: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说对不起的人。最近我们在聊说对不起的事儿，我才惊觉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跟我先生说过对不起。
8: 他也没跟你说过吗？
9: 我没跟他说过，他肯定也没跟我说过呀。所以这三个字其实在我们两个30年的婚姻当中啊，他竟然没有出现过。我仔细想了想，到底为什么呢？不是说我没有做错过，我肯定有做错的时候，但是我会用行为直接改正。
8: 对，就像我们父辈婚姻是一样的。
9: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俩人婚姻应该是很典型的40后的婚姻。做错事儿先说对不起，这个沟通的开始我俩好像就没有过，但我们都是会用行为去弥补的人。
8: 嗯，
9: 所以我们的婚姻不是很糟糕的婚姻啊，不要让大家一听好像觉得我们两个是有问题。当然每个婚姻都一定是不完美的，只是我们今天聊到做错了要先说对不起，然后要真心实意的表示出来自己错在哪里了，并且愿意真心改过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对方表达自己欠一个完整的一个图画，很完美。但是我想说一说，为什么我最近才惊觉自己是一个这么不愿意说对不起的人呢？我发现在对不起的后面啊，其实有很深很深的爱的关系的。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孩子都是很愿意说对不起的，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单纯，童心未泯，都是错了就很愿意说对不起。可是当一个孩童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错了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小的敞开的那个心灵啊，他是渴望他的爸爸妈妈给予一个爱的回应的。
8: 嗯，
9: 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的回应是把孩子抱过来说啊没关系，你下次这样这样就好了，给予他一些正确的引导，但是那个肢体语言是抱抱他，语言表达也是安慰他，这样的小孩子他成人以后一定是愿意说对不起的。
8: 嗯，
9: 因为他相信他敞开心扉承认错的时候，对方会安慰他，会用爱的怀抱来接纳他，并且跟他说未来应该怎样做，这是一个爱的接纳并且有安慰在里面。其实当一个人敞开心说对不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他是渴望认错的，愿意认错的，那对方如果能有爱的安慰的话，才是一个好的，好像你接住了这一份对不起。
8: 嗯，
9: 那表达错误的这个人，他下一次在这种很有爱的安全的氛围里面，他是愿意第一时间表达自己错的歉意的。
8: 嗯，
9: 但是我想很多的父母可能太过忙碌了，有些时候当小孩子心地很柔软的时候，可能4、5岁、6、7岁他们开始频繁的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开始第一个反应，如果我们观察很多的小孩子第一个反应都是说对不起的。
8: 嗯，
9: 这个时候如果父母愿意用爱来安慰和接纳这个孩子，将来他长大如果也能遇到一个配偶同样的彼此之间能够接住对方对不起的时候，才有样一个土壤能让这个好的对不起生根发芽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表达对不起很关键，但听到对不起的另外一方用怎样的态度来安慰这个做错事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0: 是，对，我觉得这个习惯是从小父母我们下意识的去培养出来的，就是要鼓励孩子他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们去接受他的道歉，然后呢可以原谅他，下次他才会继续的说对不起。反过来说，如果孩子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继续的责备他，继续的说，你还是继续的抓住他不放，那你想想这个孩子下次他还愿意道歉吗？对吧？我是鼓励我孩子能够说对不起，有时候他不说我都会问他一句，做错啦，那说什么呢？他们就会说啊、哦，对不起，我会提醒他去说。然后刚才听这个孟远说到，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说对不起呢？想到我们做基督徒，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认罪悔改，知道说我们将来不再犯这个事情，这其实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处理我们冒犯了神冒犯了人这个基本的做法。福音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认罪悔改，知道我们是罪人。我觉得有了这样子的价值观之后，我们再去思考在我们家庭里边跟配偶或者孩子之间如何去说对不起的话，我觉得就会非常的清楚。

0: 圣经里面说过，爱里没有惧怕。当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份恩典，我们会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悔改，我们确实是罪人。那我觉得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都给予对方包容的爱，对方就会知道，哦，我做错了，惹爸妈不高兴，惹配偶不高兴。但是我们有这个爱的根基，心里没有这个惧怕的时候，一定会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说对不起。也因着爱，他会知道我的这个错误的行为，不好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伤害，那我下次争取就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行为，再犯这样的错误，因为我不想让我所爱的人受伤。那么接受道歉的这一方呢，也会出于爱真诚的去接住这句对不起，饶恕对方。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想到了前几天看到的网上的一个帖子，也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个丈夫呢自己就说，之前在家庭里面呢，我说对不起的时候呢，总是没有足够的真诚和耐心，我往往也都是应付一下，好好好，对不起，好吧。他常常跟妻子这么说，但是他的妻子不一样，他的妻子呢，从小的家庭环境，这个对不起啊，饶恕这样的氛围是比较好的，所以妻子呢，非常希望丈夫能够真诚地说对不起。妻子有的时候看到丈夫经常敷衍式的说对不起的时候呢，妻子总是觉得，你既然说对不起都不诚心，那就不要说。丈夫又觉得这么说我的话，那我以后就尽量不说了。丈夫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呢？是因为有一次啊，他的小女儿做了一件事儿，对他真诚说了对不起，结果让这个丈夫呢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这一天呢，小女儿从外面回来，她的鞋子很脏，不小心就把家里的地毯弄脏了。她的小女儿就对爸爸说，爸爸，对不起，我把地毯弄脏了，你原谅我好吗？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做了。当他女儿真诚地这样道歉之后，这个爸爸说，我一下子明白了真诚的道歉到底是什么样的。他说，我原来常常把对不起理解错了，我认为好了好了，我错了，对不起行吧，表面看起来是道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放下内心的骄傲，表面看我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我的心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我把一个更骄傲的自己隐藏了起来。这个丈夫也是这个爸爸说，实际上真诚的道歉应该是有三部曲的，第一步是要真心实意的说对不起，承认错误，第二步还要承认我们的错误行为给他人造成了伤害，第三步应该是承诺尽量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这个丈夫的分享，我觉得也会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亲子关系中，甚至是与人相处的朋友关系中，我们的道歉、我们的对不起，是不是真诚的？
2: 嗯，如果两个人哈都是愿意学习爱对方，学着改变，可能我们表达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愿意因为爱对方，我们学习。但是呢，有些时候爱没有双向，就是如果是双向的，两个人都愿意改变，都愿意学习，其实我们经过磨合一起成长是非常美的一个画卷。但有时候啊，一男一女的婚姻当中，两个人爱上不同，有的人很愿意改变，有的人他在自己世界里不但不愿意改变，还会有一些很糟糕的情况发生。那今天在最后结尾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希望祝福所有的家庭都可以夫妻双方一起在爱里面成长，但有的时候是一方成长而另外一方浑然不觉的时候，那怎么办？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是一对90后的年轻人，妻子呢觉得有些事情做错了就要跟丈夫道歉，他就真的道歉了，也用文字还写下来了，说了自己错了，以后怎样改，未来怎样做，很完整的很好的一个道歉。但是丈夫收到的时候，这个丈夫是一个以自己的感受看得很重的人，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原谅妻子接纳妻子，而是拿着他写的道歉信当作罪状一样，洋洋洒洒回了一封信，字字见血的一封信，就是列举了妻子的错误， 在婚姻当中如同罪状书一样的，哇，我很心疼啊。其实说对不起的一方，他愿意说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心柔软打开了，那另外一方不能把这种道歉的心意用更深的责备的语言回应回去，因为变成了一个指控对方的事情，这就是非常危险了。
0: 嗯，
2: 那所以在最后我想说，万一在婚姻当中有一方很愿意道歉，可是他试过以后发现另外一半不仅没有用爱来回应，反而是用指控和责备来挑剔的时候，那我会鼓励索性把你所有的对不起向神倾诉吧。
0: 嗯，
2: 因为神真的好爱我们，凡是在他里面认罪的，神说了只要你愿意认，你的罪就洁净了，因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我们有时候在夫妻婚姻关系当中渴望有这种爱的经营，但有时候很遗憾不能同步，所以应该先把自己做的亏欠的事情跟神倾诉，在神里面得到原谅以后，即或你没有再跟人说对不起，但是在神面前认罪之后，你可以轻省地继续过你的生活。当然最好的是两个人可以一起成长，但是婚姻当中有许多的时候都不尽人意的，但在神里面，神总给我们出路的。无论你是做错事的那一个，还是对方做了很大的错事，委屈了你，伤害了你，而他不愿意道歉的时候，那这一方也应该把所有的委屈和难过向神倾诉。神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应该常常去倾心吐意的那一位。
1: 嗯，有些家庭情况确实像孟远这样子说的哈。我也举个例子，讲到这点我突然也想起来，我自己也会这样子的，就是我对一些事情我以前做过的，在平时跟我太太聊天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起来，哎呀，我觉得非常的后悔，我就想把这个话，我的忏悔说出来。但是我知道一般来说哈，我认错的时候，我太太会变本加厉的说，你看我早就说了吧，你现在认错了，你现在知道了，我知道她会这么说的，所以呢我就会犹豫我要不要跟他忏悔，但是我又很想忏悔，所以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我忏悔之前，我先问我太太，我说，哎呀，我有一个忏悔，我想反省一下我自己的错误，但是我说出来之后呢，你可不可以不要顺着杆子爬继续的来责备我，我已经认错了，你要原谅我我才说。
0: 嗯，
1: 他说你说吧说吧，我不会，因为他挺喜欢听的。
0: 嗯，
1: 我说你愿意听吧，但是你要答应我条件哦，不可以趁胜追击把我就骂了一顿啊。好好，你说吧你说吧，然后就开始说，说完之后他说啊，还会忍不住又开始说，哎，我说我刚才怎么说的，你如果要开始责备我我就停止了，我不说了。他就很开心的说啊，好好，我不说了，你认错就好，认错就好。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大家可不可以用，就是你先约法三章，你在认错的时候你先跟你的朋友说，好，我现在是认错了，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0: 是的，真的希望大家回到我们神的里面，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去学习原谅，去学习饶恕。节目的结束呢，我们就把两段经文送给大家，也是我们在饶恕原谅这样的功课中去学习如何的信靠神来经营我们的关系。第一段经文呢，我们想送给大家的是约翰一书4:18，圣经说道，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第二段经文呢，是约翰一书的1:9，圣经说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靠着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得释放。
2: 阿门，
1: 阿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confusion， 就是困惑、不明确、混淆、混乱，混乱一片，乱成一团。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0: 1 Corinthians 14:33， For God is not a God of confusion but of peace, as in all the churches of the saints.
1: 我们昨天刚刚讲过了有关于追求完美教会的孤独感啊。今天呢就有一位听众写来了他的信件，他说，真儿牧欣你们好，我已经为一个问题困惑了一年多了。我来到现在的这个教会一年多，我看到一些问题，比如主日敬拜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整体散漫，有坐在那里吃东西的，还有好几个姐妹在那里买卖手镯，还有睡觉的，还有牧者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自己在那里哼唱赞美诗，十多岁的孩子随意乱跑玩耍，牧者自己的孩子也在其中，牧者呢也不去阻止。有一次呢，我们在会后一起讨论起来，我提出聚会是不能很随意的。师母说可以啊，我们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当然就可以随意啊。虽然目前啊我们教会稍微有一些调整，可是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断的鼓励大家要唱歌跳舞来敬拜，牧者呢更是推崇跳舞来敬拜，还说这是抵挡弥甲的灵。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是诗篇149篇1到3节，诗篇30篇11节，还有耶利米书31章4节，说我们在耶和华的殿当中赞美就应该如此。那在我写下这封信的周日的聚会的时候呢，传道人在讲台上就鼓励弟兄们跳起来跳起来，欢快的赞美主，还鼓励大家用方言唱歌释放。会后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提出来敬拜不只是有大卫的敬拜，还有所罗门的敬拜，新约也有很多关于敬拜的经文，为什么我们教会当中只强调跳舞呢？我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敬拜也很好呀，不见得外在的表现就一定是与神连结。至于说方言，保罗不是也说过有的说就得有翻译的吗？免得新人来了以为你们癫狂了，这样的传讲给我带来了困惑。但是牧者呢在听到我的一些建议和信息之后呢，就用各种各样的经文信息来证明他们是对的，传道人呢也跟我发了各种各样的经文。不过呢，传道人也不否认我站在那里安静的敬拜，我知道我们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而不是一种表现。所以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当他们跳舞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混乱，让我很不舒服。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说，凡事要规规矩矩有次序，这怎么来理解呢？我哥哥在这个教会已经5、6年了，因为哥哥我才来到现在这个教会的。当我和哥哥聊到这些困惑的时候，哥哥就说，哎呀，你看我跟你聊天我就看不到神活着，而且说呢我是这个教会的破口。他非常不喜悦我提出一些问题。我说那我有困惑难道不应该提出来吗？难道提出来就是制造纷争吗？那你也不想想是不是教会的真理出现问题呢？当彼得出现了一些真理上的失误的时候，保罗提出来是不是也就是保罗错了呢？哥哥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就选择不理我，但他给我定罪，使我备受打击和伤害。我目前在

0: 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是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把这些我所领受到的真理和牧者沟通，但是牧者回答我说，我们的新人很少，意思就是没有必要做这些相关的培训。牧者说，圣餐的意义是纪念主，不关乎认罪。我感到很无力，我现在很难过，来这个教会这么久了，我一直在边缘徘徊，很多的观点不同，认知不同，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换教会，可是我走了，这些孩子就没有人教导了。但是牧者的确很难沟通，根本不接受建议。有一个姐姐啊，是我介绍来这个教会的，她也多次尝试和牧者沟通无果之后，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教会。我为这个教会祷告了一段时间，教会虽然有些许的调整，但核心的内容却没有撼动，所以请你们帮帮我吧，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还是说这个教会有问题？我非常的难过。另外，这个教会他们经常会过以色列的节气，比如普尔节啊等等，每个月呢还会要与以色列的节气对齐，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该如何去做决定。
1: 关于教会的真理，我们馒头的对话真的说了非常的多，但是这位姐妹的来信呢，却让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震动，也挺扎心的。因为很显然，姐妹其实是站在真理的角度，也非常的渴望对教会有益处有帮助，所以她的处理我觉得是没有毛病没有问题的。在很长的这封信件当中，正儿觉得这位姐妹的的确确是不断的希望从真理的角度去理解教会的立场，而且也多次的和牧者有沟通。那所以今天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重新去思想一下保罗当初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他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灵恩的追求，他们追求说方言啊，追求整个教会肢体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一些灵恩的表现和恩赐。所以保罗说，你知道吗，在圣灵掌管下的教会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呢，不单单是表达出一种安静没有声响的，而是说不混乱不失控，非常的有条理，不彼此打断，不让人困惑，而且是充满造就的。它意味着说，其实真正的安静是来源于在圣灵的掌管底下，我们彼此尊重，彼此扶持，彼此造就，一起成长。它无关乎恩赐要怎么样表达，而是教会集体的目标是为了追求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发现说，虽然在圣经里面和合本翻译为神的灵是叫人安静的，而这个安静的重点不是不出声，不是不发言，不是不说话，他强调的安静是和平，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God of peace， 它是一个因为神同在所带来的关系层面的合一、和谐、合适、有秩序、规规矩矩的，在众人都能够看得到的相爱和和谐的关系和集体的生活当中，爱心有根有基的、有秩序的来进行教会的生活。14章40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性，所以神不是叫人混乱的，教会也绝不可以混乱，而神是和平的神，所以他要我们的教会生活也是和平的。但是在我们姐妹的信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有好多的所谓属灵恩赐的追求，但是一旦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却充满了排斥、厌烦和拒绝。从牧者到我们这位姐妹的兄长，教会里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姐妹用了几个词来描述他们总是拒绝改变，拒绝对方有任何的建议，拒绝不同的一些看法和认知，甚至牧者表达出厌烦和不喜欢他们的一种态度。那么请问，一个教会当失去爱，失去一种和谐合一的关系的时候，无论你教会拥有多少的恩赐，无论你的敬拜是多么的火热，看起来多么的富有生命力，但却失去了基督生命本身的一个表达。因为基督生命的表达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当姐妹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却反复的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关注，没有得到尊重。正儿真的是要提醒，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是不是失焦了呢？正儿在前两天呢，收到这样一个短信，也是一位姐妹，她说，我暗暗地问一下正儿老师，请问你有说方言的恩赐吗？你追求说方言吗？是不是作为一个属灵人就必定要追求才是合神心意的呢？你可以回答，而且我会为你保密。当这个姐妹的这个信件来，我就说，请不要为我保密，我总是在公开的场合告诉普天下的教会，真儿没有说方言的恩赐，而且从小到大我的父亲不鼓励我追求说方言的恩赐，父母亲告诉我说，真正的恩赐是爱，如果你在没有掌握这个恩赐的前提下，你去追求其他的恩赐，那你就是本末倒置。真儿在这里再一次在馒头的对话里面告诉弟兄姐妹说，你有没有想过神喜悦你使用什么样的恩赐呢？如果爱不是你第一追求的恩赐的话，那无论你会说天使的言语，还是会说普天下所有的方言，那你就是明的罗想的博。那么今天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弟兄姐妹，我们思考一下，有关于教会生活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就谈了，我们要 doing life together， 我们要在一起成长，一起相爱，一起彼此造就，绝对没有提到一起所谓说方言，一起在敬拜的时候欢唱跳舞，要抵挡米迦的灵，没有说过教会生活要去纪念以色列的这些节期。谁跟你说过今天在新约时代的教会要过这些以色列人的节期才是合神心意的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教会如果一旦本末倒置，他就会看重那不重要的事情，却不看重那最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真的要重新去思考，对于一个教会生活来说，什么是最重要呢？凡事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里，以福音为中心，高举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断地让人无论是进教会的还是出教会的，都带着基督福音的大能和使命，让我们活出爱来，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节制的在基督里造就基督的身体。除非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本末倒置的去追求错误的属灵的恩赐。
1: 当我们的灵里混乱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呈现的就是一种混乱。比如说牧师讲道的时候，孩子在底下滋哇乱叫哈，跑来跑去，其实这就是一种混乱。而这种混乱真正所彰显的是我们里面的混乱。所以我们也祈求上帝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去重整秩序。当然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迫切地为这个教会祷告。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旨意，同时也有他的带领。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30章。《生命记》呢，很多人觉得很难读，但是其实真儿非常的喜欢，也继续弥疑的记载了神的爱。所以那今天呢，正儿要继续的来跟你们讲讲那三只熊孩子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

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你的爱从不改变。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活在您爱的光中，也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过我们的生活，更没有一个人是选择背离你弃绝你的，因为你并没有弃绝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话说熊孩子们与猫头鹰博士签好了约之后呢，忽然觉得傻眼了，因为发现自己这么大，怎么可能塞得进去猫头鹰的家呢？如果家门都进不去，怎么可能与他同吃同住，同起同卧呢？熊孩子们纷纷向猫头鹰博士发出了投诉。猫头鹰博士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熊孩子们，我们有没有提前说过自愿签约啊？
1: 有，有。
0: 那我们有没有说好了一切的条件啊？
1: 有啊，有啊。
0: 我有没有逼迫你们签约啊？
1: 没有。
0: 那你们签约的时候，我有没有提醒你们要看仔细认真了？
1: 有啊，有啊。
0: 那我有没有毁约呢？
1: 没有。
0: 那你们为什么要毁约啊？
1: 啊啊！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家这么小啊，我们根本进不来呀。
0: 可是我写的清清楚楚的呀，我又没有说我有一个大房子，我就是需要有人来陪伴我呀。所以啊，我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签完约之后呢，搬进我家和我同吃同住，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吗？
1: 你这是故意捉弄我们的吧？
0: 没有啊，我真的已经找同伴好久了呀。去年龟兔赛跑的奖品就是能够到我家来做客，您忘了吗？并且可以白白的享受金币的报偿，小乌龟就拿到了呀，你们难道不知道的吗？这时候三只熊孩子面面相觑，又生气自己急功近利，还没有想好就为了贪小便宜而随便签约，同时呢又生气爸妈没有帮助他们把关，更生气猫头鹰老谋深算把他们集体给忽悠了。正想着怎么脱身的时候，猫头鹰博士发话了，哎呀，你们三个孩子既来之则安之吧，现在就睡在咱们家门口吧，我可要去睡了啊。
1: 啊，睡觉？现在还是早上8点钟，我们刚刚起床啊，你怎么让我们又睡呢？
0: 哦，因为这是我的睡觉时间啊，我都是晚上活动白天睡觉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1: 啊，这怎么行呢，我们白天就已经看不清楚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熊的视力不好吗？晚上生活我们就真的成熊瞎子了。
0: 哎呀，明白呀，所以我奇怪你们怎么想都不想就签约了呢？这种肥差目前啊只有乌龟一个人成功的胜任过呢。
1: 救命啊，我们上当了，猫头鹰博士，您一定是爸爸妈妈请来折磨我们的吧。
0: 熊孩子们就干脆在地上撒泼打滚，苦恼极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想赶快摆脱这个陷阱，回到父母亲的身边。嘿，你觉得这个故事好笑吗？熊孩子们的预言呢，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看起来吸引人的利益，其实都是有代价的。猫头鹰博士想要教训一下这三个自以为是、不愿意听话的熊孩子们，所以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与人随便签约的那个陷阱当中。今天的生命记呢，是让我们看到神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但他却清楚地告诫自己的百姓，蒙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顺服信靠神的带领，而不是自以为聪明敬拜偶像。每一个约定都是有代价的，我们与神之间的约，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守住，所以呢神就亲自为我们付上了违约的代价。我们背信弃义，背弃他的约定，但他却一直守约施慈爱。本来我们要像熊孩子一样的付上违约的代价，但神今天却亲自替我们偿还了，免了我们的债，使我们今天有机会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再一次决定，到底我们要选择听话顺服他呢，还是我们要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过自己的人生呢？听话顺服信靠真的是唯一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没有按照我的背信弃义而抛弃我， 而是为我的背约付上了代价，救赎我回到您的身边。求主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大智慧，在地上做您顺命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读生命记第30章吧。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蒙福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为什么是有条件的呢？不是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吗？这两者有没有冲突或矛盾呢？但愿我们借着读经、讨论和祷告，更深地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的蒙福的确是有条件的，只有听话、顺从和信靠才能够带给我们蒙福的一生。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0: 姐啊，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国家的预言，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呀，不断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他们看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呀，透过以西结不但有训斥他们，也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上帝又再次让以西结看见美好的预言哦，那就是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那在神的意象里面呢，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就是他们原本的那一个家乡。那上帝呢，就把以西结先知啊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那在那一座山上的南面啊，有一座城的建筑物。那这一座城哦的门口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啊像童，那手里啊拿着麻绳跟测量杆站在门口。但那个人啊就对着以西结说，人子啊，我所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你要用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指示你，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没有错，就是神。那接着啊，上帝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看见圣殿的城墙外院，还有四围的面，以及那个预备牲畜的房子，还有祭司的屋子，还有圣殿，而且啊，每一寸每一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西结，而且以西结都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而且记住，因为他要指示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上帝又让他看见一个更荣美的事情哦。上帝就把他带到朝东的那个门去，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而且神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大地因着神的荣耀发出大大的光芒。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以色列城那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那个异象，他又再一次看见那个好大好大的光，他就被那个光震慑住了，他就俯伏在地上，神的荣耀就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上帝又再一次把他提起来领他到内院，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圣殿就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就在这个圣殿当中。接着上帝又继续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了祭坛，还教导了以西结先知献祭的礼仪，还说了祭司的各样的条例，还有君王人民各式各样的条例。诶，那上帝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其实上帝啊早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了，但因为上帝不希望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的犯罪，再一次的忘记上帝，所以上帝又再说了一次，这也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表现哦。那最后上帝就带着以西结先知到了圣殿的门口，有水就从那个殿的门建下往下流出，往着东方流去，因为圣殿是朝着东的，那这个水呢就在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啊往下流出。接着他就看见这个水啊流啊流啊流，而且这个水无论到哪里那个水啊都能够赐福那地的人，而且这个水啊就从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希拉巴，而且就流入了死海。这个水流入死海之中，
这个海里的水就变淡。这个变淡的原文啊，叫做德伊治。在那个时候啊，这条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而且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许多多的鱼，而且无论这条河流到哪，那边的海水都会变淡，也就是德伊治，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存活下来哦。这个水啊，也象征着上帝是活水泉源，无论水到哪，旁边的人、植物、动物都能因着这个水得福，就像上帝一样啊，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继续分配了各支派的土地，而这座城也就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他会使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连圣殿的样子、尺寸，通通都告诉了以西结先知，让以西结先知啊，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让他们将来可以直接照着做，并且最珍贵的是，以西结先知看见将来的圣殿，神的荣光要充满，而最重要的是，上帝也在这圣殿当中，这就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了。而上帝也不厌其烦地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各样的礼仪条例，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透过各样的方式知道，上帝就是神，上帝就是带领他们的神。这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会透过先知这个角色，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但现在啊，以色列百姓们仍然啊，在被巴比伦王国掳走的状态。那接下来他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雅敬还在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围困在一起。而且呢，这约雅敬啊就把神殿里面一些神器啊，一些属于上帝的这些财物都交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那这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很漂亮很神圣的这些器物全部都带回去，而且放在叫做示拿的一间神庙里面哦。想当然而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们的国家叫做巴比伦，那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当然不是。所以这间神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不是。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属上帝的东西就放到这间神庙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就跟他说，你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啊挑一些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啊必须没有残疾，而且最好长得帅，再来要聪明有才华，最好啊还有高度的学习能力，而且能够帮我处理一些王宫里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教他们学习我们这里的文字跟语言，就是加勒底的文学还有语言哦。接着呢，国王啊每天都赐给他们一份佳肴美酒，让他们喝酒，然后又有美食可以吃，又告诉他们会教导他们三年，这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开始服侍国王。这个大臣听见之后呢就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去这些被掳来的人中间就选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但以理，第二个人叫做哈拿尼亚，第三个人叫米沙利，第四个人叫亚萨利亚。因为啊他们这四个人都是犹大人，那他们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呢，所以太监长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他们呢称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被叫成沙德拉，那米利沙呢就变成米萨，亚萨利亚呢就变成亚伯尼哥。这太监长啊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而且也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很幸运哦，因为啊我们的王啊叫我来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能用的人，将来你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工作，哎，可以变成公务人员哦，是不是很棒啊？可是但以理就想了想，这样真的好吗？太监长啊又继续说，而且我告诉你们，国王啊还会每天赐给你们美食还有酒，哇，你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好耶。但以理一听到就心里想，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还有酒，因为他们的美食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一些食物，因为上帝啊早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人来说，他们有很多其实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一些都不洁净。因此呢，但以理就下定决心，就跟这个太监长说，太监长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吃这些食物，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吃这一些。可太监长就很困惑啊，想说，哈，给你们美食你们还不吃，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可是国王给你们的福利耶，我如果被他发现你们都不吃这些食物，然后看起来很瘦弱，这样我的头可能 会被我的国王给砍下来耶。那结果呢，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试试看嘛，你先给我们10天，就让我们吃些素食啊，就是那些吃那些蔬菜还有喝水就可以了。那你呢，就观察我们，看我们这10天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如何呢？这太监长啊就被他们说服了，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试个10天。没有想到过了10天之后呢，他们的容貌啊比其他那些吃了国王所赏赐的那一些佳肴的那些年轻人啊更加俊美，而且更加健壮，身体越来越健康哦。那看管他们的这些太监长就说，哇，你们真的看起来容光焕发耶，而且你们身体看起来更强壮了。那没有问题，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就吃素菜吧。哇，没想到啊，他们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没有吃肉，都是吃一些蔬菜跟喝清水，反而比那些吃肉喝酒的人更加好。所以呢，这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啊，是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四位非常的敬畏他，不愿意妥协任何不属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四个，而且不只是身材上更加健壮哦，上帝啊还赐福他们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四个年轻人啊在学习他们在地的文字跟学问上，上帝都给他们智慧跟聪明，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学习，而且可以吸收。更特别的是，上帝赐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能力，那就是能够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3年过去了，他们这些所有的年轻人啊，经过了3年，他们就到了进宫要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很开心，就开始跟他们谈话。那这个王就发现，天哪，在他们所有人里面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这四个人，因为这四个人实在是太聪明太有智慧了，比他们在地其他所有的术士啊用法术的更强10倍。哇，所以上帝所赐的果然就是最好的。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认识了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虽然啊他们都是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但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信靠上帝，而且因为他们不愿意妥协，这也让上帝非常喜欢他们，让他们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聪明。而且上帝还特别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可以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不但如此，上帝也让这四个人在当时的王面前，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聪明，甚至他们的功力，都比起他们国内的术士跟法师还要更加厉害。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会继续传道书的研读。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容易产生歧义的，传道书7章15到18节，里面谈到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这是在说我们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吗？显然不是。那么这段经文究竟是要跟我们说什么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传道书7章15到18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为何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段经文可真是太精彩了，的确是堪称智慧书卷当中的经典经文，因为让人读了之后就马上意识到，我真的没有什么智慧，因为我看不懂，我也想不明白。其实传道书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扎心的现实，这个世界绝对不是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反而看起来生命受挫，而坏人很多时候活得却十分的潇洒。那么当我们看到现实不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活呢？当16节告诉我们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它其实绝对不是叫人不要真正的敬虔，不要真正的公义，最好呢就选择一种中庸之道的，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谁也不得罪的生活状态。很显然，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非常愚拙的。或者我们可以看到下半节告诉人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他说的是不要落入自义的光景当中，不要把自己活成了标准，把所谓的公义当成是控制人生的一种道德捆绑的工具，不要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够掌控的人，不要对别人的苦难轻易的下判断，也不要靠自己的聪明把人生算准了、看透了。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需要谦卑的在上帝面前找对自己的位置，才能够真正的用合适的方法去面对的。否则的话，在后半节提醒我们说何必自取败亡呢？因为一个自义骄傲、一个愚拙的人，通常会把人和自己都带进一种扭曲、崩溃和所谓的人的枷锁当中。17节也提醒我们不要行恶过分，你不要以为小小的作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做好人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所以呢干脆放开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自己高兴最重要。而这种人呢，要么就是愤世嫉俗，要么就是干脆躺平。传道者说真正智慧的人是不会允许自己走到这一步的，不会因为放纵、愚昧、轻看神，最后毁掉自己。所以他提到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其实他就是提醒说，只要我们自以为意，或者我们自己放纵，这样的道路都会加速人的败坏和灭亡。所以到了七章的十八节，就成为整段的一个金句：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什么是这个，什么是那个呢？就是一方面不要自意，自以为有智慧，另外一方面更不要放纵作恶，活在愚昧当中。真正的道路绝对不是中庸，而是对神保持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意思呢，就是说人是进取向上的，这是正常的状态。只要是正常的人，都不会选择追求越来越贫寒低贱的一种生活状态。既或有，也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走投无路的一种状态。可是谁又想到，我们所信靠的主，他居然是自愿的，主动的选择走上一条卑微低贱的道路。这天上地下的区别，我们是无法想象的。他如何舍弃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荣耀，谦卑降世为人，并且生在马槽当中。所以相比于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思想，我的内心渴望向上，究竟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还是因为神喜悦我们如此去做？很多时候我们的渴望被各种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带我们进入试探的网络，使我们表面上是在向上走，实际上呢，却没有因此更加的亲近神，反而是越来越远离神。向上的心如果没有走在真理中，就会偏离跑道，渐渐地滑向深渊，每走一步都离神的标准更远了。所以今天，除非我们一心只想追求神，讨他的喜悦，行他的旨意，我们才会可能越来越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选择一个放下一切的舍己的生活。他选择向下，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又甘愿彻底的卑微走上十架。那只有当我们明白之时，我们才会渐渐学习放手，把自己的脚步交给他。当他带领我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也会心甘情愿地放下一切，紧紧跟随。而且非常奇妙的是，当我们为着他的荣耀向下走，渐渐衰微，而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越发兴旺，不断向上。仿佛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使我们因着不断亲近他，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荣耀的生活。求主让我们持守这个唯美，那个也不要松手，让我们因着敬畏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再自以为义，自取败亡，更不要躺平放纵，不到期而死。毕竟真正的人生智慧，就是找对自己的位置，谦谦卑卑的以敬畏他的态度，为了他的荣耀认真的活着。亲爱的阿爸父啊，恳求你扶持引导，帮助我心甘情愿地往下走，谦卑舍己，好叫你在我里面照常显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那酒炸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炸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14章17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坛。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4章17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这里的殿原文不是指整个圣殿的建筑，而是指至圣所，也就是神同在最核心的地方。这表示这个审判的行动是直接从神的宝座发出的。因为从17节到20节是收割葡萄，描写恶者的审判。这里让我们了解，这不是天使自行决定，而是出于神的主权。接着提到了快镰刀，原文是锋利的镰刀的意思。在古代农业里，镰刀是收割的工具，象征时候已到，可以收成。而锋利呢，所强调的是迅速、果断、不拖延。所以第十七节主要是在说，审判的权柄来自于上帝，而且这个执行是迅速的，是确定的。第十八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在这节经文当中，祭坛的原文让我们发现，在启示录当中呢，常常是跟殉道者的祷告有关系的。这里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在第6章9到10节，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在祭坛下呼求上帝伸冤，因此从祭坛出来的天使，学者认为可以理解为神开始回应这些的祷告跟呼声。接着在经文当中继续说，是有权柄管火的。有权柄的意思是合法的统治权、审判权，表示这个行动是公义的、正当的、具有神圣授权的。最后一句，葡萄熟透了，是这节经文的关键。熟透的意思是完全的熟，不是普通的成熟，而是过熟、极熟，不能够再拖延了。在象征的意义上，就是罪恶已经满盈满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帝不是仓促的审判，而是等到邪恶发展到一个极点才开始。

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里提到了酒榨，酒榨呢是古代榨葡萄酒的石池子，人站在里面踩踏葡萄，使汁液可以流出来。这在旧约先知书当中是常见的审判的图像，例如以赛亚书第63章第3节以及约珥书3章13节都是用踹酒榨来描写神践踏列国施行审判。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愤怒表示强烈的怒气和烈怒。在启示录当中，这个词专门是用来形容神对罪恶的愤怒，这不是一时的失控，而是公义对邪恶的回应。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是上帝亲自对付地上的邪恶势力。二十节，那就

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在这节圣经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这是城外，城外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在这里所特别要提出来的是代表城外，在犹太文化当中所象征的是被弃绝之地，因为不洁或受刑罚的人通常在城外处理，因此城外代表审判与隔离。接着描述血流到马的脚踝，这是一种夸张的启示文学语言，用来表达审判的规模非常非常大。最后的600里，其实原文是1600个，多数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象征的数字，1600等于40×40，在圣经当中40常常跟试炼审判是有关系的，因此这个数字强调这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是全面的，表达上帝审判的全面性，邪恶将被彻底的清除。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从背景来看，呈现的重点是审判从神的殿发出，显示神的主权。葡萄熟透了才收割，表示上帝长久的忍耐。最后的酒榨和1600里显示审判的彻底跟完全。这是一幅象征性的末世审判的图像，说明神最终对邪恶的公义处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14章17节到20节，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启示录不是要吓我们，而是要安慰我们。当时的教会正活在逼迫当中，看起来好像邪恶得势，坏人掌权，上帝沉默。但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审判是从神的殿出来，表示历史从来没有失控，上帝依然坐在宝座上。我们也看到葡萄熟透才收割，表示上帝不是急着审判，而是长久忍耐，等候人的悔改。酒榨是彻底的，也表示邪恶不是永远存在，神最后一定会清理干净。因此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是深刻的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忘记公平正义，上帝没有忽略眼泪，上帝也没有放任罪恶。而对信主的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或许依然还是会看到不公平、委屈和苦难，但是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最后得胜的不是黑暗，而是上帝。因此你我可以安心忠心地走每一天，因为历史的结局早已掌握在永恒上帝的手中。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安慰。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坚固建立门徒。二，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到五节，免得有人被这些患难动摇，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你们知道，这果然发生了。为此，既然我不能再忍，就差派人去，要知道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果真诱惑了你们，以致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
1: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至五节中，保罗进一步揭示他对帖撒罗尼迦城门徒在患难中属灵状况的深切关怀。他写信的直接动机是免得有人被这些患难动摇，显示他关注的焦点并非苦难本身，而是信徒在苦难中对信仰的回应与持守。这里被动摇一词带有被震动之意，形象地描绘出信徒在外在压力下可能出现的信心危机。保罗进一步指出，信徒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原文直译为为此我们被指派，清楚表明苦难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门徒生命中一个可预期甚至可说是正常的属灵经验。这一观点与新约其他经文互相呼应，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指出，信徒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保罗早在与帖撒罗尼迦城门徒同住之时，便多次预告他们必会遭遇患难，如今这些话果然发生了，反而成为他们所领受之福音真实可靠的印证。值得注意的是，经文中受患难的动词采用现在时态，显示苦难并非一次性的经历，而是持续不断地伴随信徒的信仰生活。这一点在当时的处境中尤为重要，因为有些犹太人试图以信徒所遭受的苦难为证据，声称他们所接受的福音是错误的。保罗则反驳指出，正因为他早已预先宣告信徒必会受苦，而事实也如其所言，这恰恰证明他们所听见并领受的确实是出于上帝的道。在三章五节，保罗进一步揭示他差派提摩太探访帖撒罗尼迦城门徒的另一层忧虑，恐怕那诱惑人的借着逼迫与患难动摇他们的信心，使宣教的劳苦归于徒然。此处的信并非指信仰内容本身，而是指信徒对神的信靠与忠诚。撒旦既阻挠保罗亲身返回帖撒罗尼迦城，也试图利用患难作为工具引诱信徒放弃所信的真道。保罗深知，若门徒在信仰上半途而废，先前所有为他们付出的牧养与宣教努力便失去其效果。这段经文也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神学提醒，上帝的拣选与人的努力并非彼此排斥。保罗深信帖撒罗尼迦城门徒是蒙神拣选的，并且这拣选已借着福音的宣讲与他们的信心回应而实现。然而他仍然迫切地差派提摩太前往兼顾与劝慰他们，这显示上帝的拣选是救恩的先决条件，但信徒的持守以及教会持续的牧养与跟进同样不可或缺。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之中，信徒被呼召在患难中站立得稳，而属灵领袖则也被呼召以实际行动关怀与建立群体。总括而言，帖前三章三至五节不仅展现保罗作为使徒与牧者的心肠，也为今日教会提供重要的牧养视角。苦难并非信仰失败的标志，而是门徒生命的必经之路。真正的挑战在于信徒能否在患难中持守对神的信靠。保罗以其对门徒的关怀、警醒与行动，成为后世属灵领袖学习的典范，激励信徒在困境中彼此扶持，一同在主里成长。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所表达的忧虑，提醒我们信仰之路并非一成不变，毫无张力。即使已经领受真道，经历神的工作，信徒仍然可能在现实压力与属灵征战中受到诱惑，甚至动摇对神的信靠。对我们而言，什么因素最容易成为这样的诱惑？是持续的困境与苦难使人感到疲乏与灰心，是现实生活中的成功、安逸或关系逐渐取代了对神的倚靠，又或是内心的恐惧、疑惑与未得回应的祷告使人质疑神的同在与带领。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璇，播音叶金、田亮。
2: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冯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诗篇第五篇十一到十二节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辟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愿神赐福他的仆人，蒙恩惠，蒙保守。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神学补给站。连续三周，黄长老分享了诗篇第二篇。今天他要以诗篇第二十七篇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的主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要来到诗篇二十七篇。在诗篇第二篇当中，我们试着建立一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在主面前与他同行，我们来按照他的心意来行走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立好根基。而这个祷告有一个很大的应许，我们与基督一同祷告，我们进入基督的祷告，我们这个祷告是一个要得着地级的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在他的心意当中，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不是因为我们各方面的策略都很优越，不是因为我们看懂这个时代，掌握时代的脉弄，或者不是我们拥有更优越的眼光或地位，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是因为这位神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得着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来学习与他同工。我想每一个在教会侍奉主的，不管你在教会当中只有在哪个位置上，是在哪一个方向侍奉主，我们都有一样的心智在主的面前，我们跟他一起来得着这个世代。哪怕这个世代有可能就是我的家人，这个世代有可能就是我们教会当中一两位刚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的同事，甚至再远一点是远方的，甚至我还不认识的。但无论如何，不管我的对象，那个侍奉的心智跟侍奉的本质是一致的。那么今天来到诗篇二十七篇呢，我们有一点点反方向。这个世代很不好相处，这个世代很伤人。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或者我们读新约当中，我们读得够平衡的话，在新约当中很早就在使徒行传，当福音一往外传的时候，那个门徒必须要受苦的这个信息很早很早就在使徒行传当中，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很清楚就开始出现了。在这个时代做主的门徒是要受苦的，这个时代不容易的，这个时代跟主的心意经常格格不入，所以我们夹在中间。你想要效忠主，你想要做真门徒，你想要按着圣经的话，按着主的教训来委身给他，那你麻烦了，你有苦头吃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容易走。所以这也是我们从圣经上领受的信息。所以这个世代主要得着，这个世代不容易得着，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受伤。所以我们来读诗篇二十七篇，而诗篇二十七篇反映出一个诗篇当中祷告的一个重要的主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那我们从经文，一边从经文来看，我们一边也一样，诗篇二十七篇不光只是这篇诗篇，这篇诗篇所代表的在诗篇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 祷告的方向、风格、口气和内容啊。那么这个都引导我们这些人，我们既然决定要进入基督的祷告，我们既然决定在基督的祷告当中来学习与他同行，来学习经历他，让他的旨意成就，我们当然要学习整个圣经诗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部分的祷告。所以诗篇二十七篇，我想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两段。那么第一段第一到第六节，你可以发现这一段当中充满了这个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什么都不怕，有军兵安营攻击我，四围来围绕我，我也不怕。所以一个非常在患难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一个宣告，他把我高举在磐石上，他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我在那里欢然献祭，我高昂我的头。那么这是一部分，可是你读这篇诗篇的后半部分，这篇诗篇的后半部分的口气就有点不一样啊，这是在患难中的恳求。所以你读这边的时候，多少可以很明显的分成这两段，前面六节是一个信靠中的胆量的宣告，那么这里面虽然有患难，可是有坚定的信心。后面从第七节开始一到十四节，多少是一个哀求，求主不要丢弃他，求主不要把他交给敌人，他的父母离弃了他，但是求耶和华收留他，所以求主引导他，因为他敌人的缘故，引导他走一个正直的道路，叫他不要跌倒了，不要让敌人遂其所愿，不要让敌人高兴。所以这是后半段的祷告，显示他比较低姿态的哀求。我们从第二段开始，第二个段落开始，那我等一下会讲原因。那么当然诗篇是从第一段开始到第二段，可是我们为了今天信息的目的，我们从第二段开始。那么第二段是在低谷、在孤单、在欺压、在冤屈当中的祷告，他求主怜悯应允他，求主不要丢掉他，不要离弃他，不要把他交给敌人。像这一类的祷告呢，你在诗篇当中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祷告。那么这种祷告呢，我们一般称它为哀歌，那么英文叫 lament， lament 就是一种哀悼，一种对自己处境的一种发出的一种哀求，他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处在一个低下的状态，处在一个被压制的状态，处在一个不断的被捆绑，不荣耀，看不到恩典，看不到道路，看不到那个上帝的手正在清楚地扶持他，起码不是用他可以感受到我很清楚认知的方式。那么这一类的诗歌我们叫做哀歌。我们提到第二章，当你提到第三章的时候，你知道第三章第三篇是哀歌，因为第三篇的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我的仇敌何其的多，所以当你读到类似这样的开头，哎呀，他在疾病当中说耶和华你不要在烈怒当中审判我，不要在发怒当中责罚我，所以你知道这是哀歌，就他的情况不好。那最强烈的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会这样祷告吗？你什么时候会这样祷告呢？上帝根本看不到，他不理你了，所以他已经离你很远了。我的神我的神怎么把我给丢了呢？我很信靠你的，我服侍你的，你把我给丢掉了，这样行吗？所以这一类的诗歌我们叫哀歌。哀歌很好认的，当你在读的时候，一般它出现在一篇诗篇的开头，你读了前两三节，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不是一首哀歌了，你马上看出它落在什么样的光景，在淤泥中，在深渊当中，被敌人欺压，被人冤枉。所以用这个判断的话，你知道诗篇第三篇是哀歌，第四篇也是哀歌，第三篇是大卫他的儿子背叛他，在诗篇的标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四篇也是哀歌，你看它的内容，第四篇里面在它过程当中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第五篇也是哀歌，第五篇他特别提到那些恶人。第六篇也是哀歌，因为第六篇他落在疾病当中快要死了，甚至他开始要跟神讨价还价，我说你知道吗，到阴间当中没有人称赞你的。第七篇也是哀歌，因为他被人冤枉了，假如我做了这事，如果我这样对待他，就愿他们追上我，把我的荣耀践踏在脚下。三到七篇连续几篇哀歌，如果你继续读第九、第十篇，你发现诗篇当中大部分都是哀歌， 所以这是事实。但如果你要分哀歌跟称赞的诗歌，我要哀歌多。在诗篇当中，我这个很显示出诗篇祷告的某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是哀歌。祷告的这个人处境不好，祷告的这个人不是在一个顺畅的被尊重的一帆风顺的感觉荣耀的地位，他不是，他是被压制的，他是羞辱的，他甚至是被自己的同胞或自己的弟兄所苦待的，他处在一个看不太清楚神的光、神的荣耀、神的道路的一个处境当中。而如果你真的计算一篇一篇的计算，那么确实哀歌是比赞美要来得多的。虽然整个诗篇我们知道诗篇是一个赞美的诗篇，可是你确实从里面去算它的内容，哀歌的内容其实是诗篇的主轴，起码是主轴之一。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先跳出来，我们讲哀歌，那还有哀歌以外还有什么歌呢？那么这是我们叫诗篇的形式，所以对诗篇形式的一种探讨。那么这个是在上一个世纪，第二十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啊，许多对诗篇有兴趣的人就一直很花功夫去注意到诗篇有各种的格式，甚至很多很像的格式。赞美的诗篇一百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是他草场的羊，是他的名。感谢的诗篇像诗篇18、32、34，哀歌的诗篇3到7章，我们刚刚稍微说过，庆典的诗篇、训诲或智慧诗，有些叫皇家诗篇，比如说我们读的第二篇。可以说他们许多的人读诗篇越细读的时候，他试着开始把这些诗篇做一点点归纳。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归纳呢？因为归纳出来会产生出一些共通的形式，所以诗篇有某一些固定的格式。所以虽然有150篇，但是你再仔细的归类，恐怕其中有某几种格式。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提一点点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学者叫做冈口Hermann Gankel， 他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形式鉴别，就是他去判断诗篇的形式刚才我们所说的皇家诗篇啦、智慧诗篇啦、律法诗篇啦、赞美诗篇啦、哀歌诗篇了所以他把这些，他发现说，如果你能够认定出一篇诗篇的形式它的 form， 你通常就可以把这个形式往回推到这篇诗篇最刚开始是在哪一种场合，是在哪一种处境之下被写出来的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形式鉴别。我一旦辨认了这篇诗篇的形式，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样的形式的一种诗歌在最古老的时候它应该在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诗篇第二篇、诗篇20篇、诗篇45篇，说这个场景是一个皇家诗篇，所以这个场景应该是在国王登基或在国王的婚礼皇家的重要日子当中这些诗篇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写出来的。诗篇60篇跟68篇呢，说这个是一个国家遭遇到急难、国家遭遇到战事跟敌人之间有冲撞的时候，那么像60篇、68篇类似这样的祷告。那么当然我们已经知道诗篇120到134这15篇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它被称为上行之诗，那么这是在一个朝圣的过程当中，所以还有很多种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叫做诗篇的形式。不过这个理论在一般的神学院里面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他会去提，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这么熟悉，对不对？简单的说它不好用。你说为什么不好用呢？你可以说因为学者的兴趣在这里，学者的兴趣在于分辨说这是哀歌吗？是个人的哀歌还是团体的哀歌？个人的哀歌就是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团体的哀歌就是公众聚会的时候。那皇家君王的诗呢？赞美、感恩、信靠、智慧、律法或历史诗，他们分辨这个呢，是因为学者想要去探索它的缘起，学者想要去探索这样的一篇诗篇最早是什么样的时候写的，在什么样的情境，为了什么目的，以及最后为什么会被放到我们的150篇里面来所以他们想要探索这个过程。当然你在讲台上告诉弟兄姐妹这些过程、这些缘起有帮助吗？不太大，对吗？弟兄姐妹多少知道一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是学者的兴趣，对写论文很有用。 对于写一些理论很有用，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扶持弟兄姐妹，带领弟兄姐妹查经，帮助弟兄姐妹了解神的话，要很特别告诉他们形式，告诉他们什么场景嘛，好像不这么需要啊。所以这个理论在一般的教会牧养的过程当中就不是那么好用，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学者的兴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是牧者的兴趣，我们牧养弟兄姐妹，我们希望神的话很快的喂养他的生命，不要太多神的话不相干的一些知识。所以如果你用牧者的兴趣，你说分两类就可以了啊，整个诗篇分两类，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旧约学者说的啊，觉得不需要分这么多，两类就可以了。牧者的兴趣不在乎分辨到底当初谁写的，在什么样的场合写的，牧者的兴趣比较在乎于他对我们的意义，他把上帝的话或上帝的性格作为信实如何启示给我们，他如何对照神的儿女在追随他信靠他的生命经历当中，他如何对应如何应用，这个是牧者的兴趣。所以在牧者的兴趣当中，我们读诗篇呢，我们就把它简单分两类，一个叫哀歌，一个叫赞美。那当然你可以再分个人的哀歌、团体的哀歌、个人的赞美或团体的赞美，仅此而已。那么之所以这样分，原因就是因为不管是哀歌或是赞美，这两种方式的祷告都紧紧地跟我们以及整个信仰群体，就是整个教会，不管是地方性的教会还是整体性的教会，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靠、我们的经历、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我们如何对这个时代宣扬主的话息息相关啊！所以这是跟我们每一天活出主的话、每一天经历主的话、每一天传扬主的话，我们理解哀歌跟赞美的诗歌跟我们之间的关联。所以诗篇我们的兴趣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刚刚就说过，哀歌肯定是最重要的，哀歌肯定在诗篇当中是很重要的。它虽然很重要，不过就我所知大部分的教会不太唱哀歌。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哀歌有一些很清楚的特色，那么这个特色跟我们今天面对痛苦，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面对受苦，我们今天面对弟兄姐妹落在重担苦难疾病当中态度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学回到圣经当中去学，到底诗篇当中的祷告是如何引导我们在哀歌、在痛苦、在受苦之中走过应对。比如说哀歌，你很明显的看到他详细刻画受苦、伤害、羞辱、疼痛、失望，他不压制他，他不淡化他。所以你读诗篇六十九篇，当你读诗篇六十九篇，你发现他前面几节不断的在描述他好难过、好痛。读诗篇第六篇，你会读到这个人，他说我每夜流泪流到一个地步，我把床都飘起来，我让床开始游泳。你说这可能吗？你眼泪多到这种地步吗？你的眼泪流到让床游泳，你知道他是夸大对不对？

好痛，对，这是哀歌的特色。所以你如果读诗篇六十九篇，那么诗篇六十九篇可能是整篇整卷诗篇当中那个哀歌的要素最完整，那个哀歌的结构最扎实的一篇诗篇。所以不但他强调受苦、伤害、羞辱跟疼痛，哀歌总是有抱怨的成分，你不一定直接抱怨，很多时候是隐含的抱怨。比如说 诗人这样说，他说我指望有人安慰我却找不到一个，我指望有人支持我一个都没有。我说这是抱怨还不是抱怨？这是抱怨，教会好没爱心，对不对？小组长不理我，牧师呢压根不看我，神呢你在哪啊？你跑哪去了啊？所以你可以理解这是一种隐含的抱怨。所以在诗篇当中的某些抱怨基本上不一定有那个抱怨的成分，大部分是隐含，很多时候是赤裸裸的，是更直接的。神的沉默，神远离，他不理我，他不听我的祷告，他不解决我的问题，他不医治我，他不让我好过，他没有让我心情舒畅，让我的痛苦，让我的受苦更为沉重。那么还有哀歌一定跑不掉的，就是一种迫切的呼求，而且那个呼求有时候迫切到一个地步，今天教会已经不会这样祷告了。所以两种我们对上帝的祷告，哀歌里面会，今天教会不太这样做，就是第一个就是教导神不要做哪些事，神啊不要丢弃我，神啊不要远离我，神啊不要单言。好，你们可以理解，你们今天，我们今天不太这样祷告对吧？我们在教神，神快一点啊，最好明天啊，快，不要再单言了。还有神啊，怎么睡着了？为什么睡呢？啊，所以这一类的祷告我们今天不太做，对不对？对，因为这是一种教导神，教导他要或教导他不要。你说你谁呀？啊，你在神面前顺服神，忍受神给你的待遇，求神给你信心，让你挺得过，让你承受，让你受得起，这是我们的态度，对不对？可是诗篇很多的祷告不只是这样，他真的在教神啊。那用希伯来文里面，他是命令的口气，他告诉神说这样，会叫他不要这样，然后他催促神啊，快一点，不要再单言了啊。像我们刚刚讲诗篇第六篇，他讲说在死地有谁称谢你，在阴间无人称颂你，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快一点啊，不然来不及了啊，你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这是一种跟神讨价还价，对吗？这叫双赢，你救了我，你医治了我，好处很多的，我跟人做见证，我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我都很好，你也好我也好，你不救我，我很羞辱，周围的人看不到我身上有什么上帝的光啊，所以他们不信，我也很沮丧。我很沮丧的后果就是，第一，主日崇拜我可能就不去了，那么教会的服事我就推掉了，那么更不用说十一奉献，你想也不要再想了啊，你损失大了。对，弟兄姐妹，你可以理解在诗篇当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好，他很理解的说服神说，神啊双赢啊，你想办法让我们双赢。所以这些都是你在哀歌看得到的一些特色。那么再来，在哀歌当中，某一些哀歌有，不是每一个哀歌都有，牵涉到对仇敌的控诉，不论那个仇敌是外邦人，或者那个仇敌是上流人，或那个仇敌是他周围的弟兄或家人，或那个仇敌是一个大的国家、大的势力，或那个仇敌是社会的结构，或这个人类的堕落、扭曲的结构，反映出那黑暗的势力。无论如何，他控诉。他控诉那个伤害他的那个力量，不管是来自于个人、群体或结构，他把这些控诉陈明到神的面前，他要求上帝仲裁，他把他的情况陈述到，说他在控告某一方，然后他把他的控告陈明到这位神面前，说你要出手，你要介入，你要干预，甚至不惜使用咒诅。那么许多人读到诗篇当中有咒诅，对吗？你们觉得哇，这个教会我们怎么咒诅别人呢？啊，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咒诅呢？那么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说，诗篇在某个很大的意义来讲，它是基督的祷告，所以我们学习在诗篇当中与基督一同祷告，或进入基督的祷告。那么诗篇中的每一个祷告都是合法的祷告啊，所以合法，我说合法的意思是教会可以学会的祷告，甚至不是可以学会，教会应该要学会。你不学会你亏大了啊！你说我只做这个祷告，哎，这种祷告我们教会不会做，我们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所以我们也不读，那你亏大了。整个诗

0: 天的每一种祷告的形式，每一种祷告的口气，每一种跟神交涉的一些伎俩策略，都是基督徒合法的学会的范本啊，我们可以学的。当然你必须知道可以学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学这两篇。对，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学祷告，我们学那个神祝福我们的那一块，对吗？神啊，这你答应过我的，你这样学没有问题，你的问题只是不是你的祷告有问题，是你对于忽略另外一个祷告才有问题啊，所以不是你那样的祷告。所以你会知道我们求神让我们成功，你在诗篇找到很大很大的根据。神啊，你要医治我，你要快一点啊，对我们都好，所以我跟你讨价还价，这诗篇完全有清楚的证据，你可以这样做，所以这样做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你只这样做，而你只做这个祷告，你忽略了诗篇当中其他部分跟其他角度跟其他层面的祷告，那才有问题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告诉大家，所有的诗篇的祷告都是对神的儿女来说合法的祷告啊！事实上鼓励我们按着诗篇当中的祷告去经历，去学习类似这样的祷告。当我们提到有咒诅的诗篇，它的目的在这里。然后呢，当然很多的从抱怨开始的，从哀歌，从苦境开始的诗篇，大部分在中间迫切的祷告完以后，会慢慢的转变他的口气跟心情啊。你很明显的看到，像诗篇第三篇，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荣耀，他是叫我抬起头来。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开始转向感恩，转向喜悦，转向对神公开的荣耀，甚至有些诗篇到了尾巴的时候，他发出赞美的呼召。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抱怨或者哀歌的结构，诗篇六十九篇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它非常非常的完整。那么为什么唱哀歌呢？啊，这是我们来看，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教会没有脱离这个时代，受伤是很稀有的还是常态呢？我们当中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或我们当中很多人从小在教会长大了，我初中到教会，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我也是初中到了教会就开始混教会。所谓混教会就是礼拜天早上就开始去，后来一直到下午，晚上又一大群人，然后呢礼拜六也差不多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就是很长的时间在教会当中，泡在教会当中，不是团契就是小组，就是诗班，要么儿童主日学，要么教会的各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么你在教会习惯了以后，你在教会看多了，对不对？我相信你在教会待一段时间也不用太久，你总知道教会里面有黑暗面，对不对？基督徒不总是成熟可爱的，对吗？侍奉神就要准备要受伤，对不对？哎，很多时候掌声不一定有，激励不一定有，当然薪水或钱更是不要讲了啦。有些教会会愿意鼓掌，会愿意写下来感谢函，很多的教会是没有的，对吗？可是如果你做得好，没有太多人称赞；做得不好呢，可能就有抱怨，可能就有指责，可能就有批评，所以你可以说在整个环境当中这是常态，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这一点都不稀奇。那么从主的话里面你可以知道，我们学做主的儿女，在教会里，在教会外都是这样，受苦是常态，不舒服是常态，被弟兄姐妹的话刺到，被神的话伤到，被这个世代所压制到，这本来就是常态。所以在诗篇当中唱哀歌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而你一定要学会。你如果学不会唱哀歌，你的生命会很苦。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欢迎您可以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感想，也提供我们建议您想听的内容。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0: 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我们要进行的是听书说话，多多要继续为你分享这本信仰书籍《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是一本探讨关乎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看待上帝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每一次说到这本书的书名，我都要稍微强调一下，这本书的书名并非是肯定句，而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是疑问句。上帝真的是不可理喻的神吗？不可理喻的上帝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今晚多多要继续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五个主题，极或不然。极或不然这四个字是对上帝极致的信心，就是即使恶劣的境况没有得到解救，甚至可能会因此丢了性命，但是却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实、慈爱和怜悯一直都在，仍然愿意选择信靠上帝。基督徒在面对不可理喻的困境当中，要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其实真的并不容易。可是哪怕是一瞬间，心里面仍然对上帝说，我相信你是主，即使我没有能够得到你的帮助，我还是只单单依靠你。这就是极或不然的信心。好，今晚呢，我们就来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中的第五个主题，极或不然。

听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今晚呢，我要分享这本书中的第五个主题：即或不然。作者杜伯生在书中说，许多基督徒面对困境，或是在突然发生的意外打击中，信心受到挑战的时候，心里都会特别的问道，上帝会垂听并且回应他儿女的祷告吗？美国新闻周刊评论祷告这件事情，认为祷告是在很急迫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你在癌症的病房中，或者在失业的人群中，很少会看到无神论者的踪影。但是，这在宣称无根、自我中心的美国，依然有一种饥渴，就是想要与上帝有个别的关系，使祷告得蒙回应。美国新闻周刊这篇报道的结论说，有人间知识启蒙的殿堂里，祷告还是存在。当时，史丹佛大学法律和心理学教授罗森和这么说，重要并且具生命力的宗教，其踪迹非常难寻。但是现在固定参加祷告会的学生就高达300到500人。作者说，我不会很天真的以为这些祷告的学生都在追求与这位永生上帝建立委身的关系。对某些人来说，祷告诸如占星术和胡乱的瞎猜等等，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属灵的事情能够被广为接受，对于渴盼在国内宗教复兴的我们，实在是很大的鼓励。但是你相信的祷告意义是什么呢？圣经雅各书5章16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真的是如此吗？当主耶稣说道，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话真的是对我们说的吗？作者杜伯生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整个人的生命全都压在这些应许上。我认为这全是由上帝的气息而出，经由一些受到启示的作者尽职的抄录下来，成为圣经这本充满神话语的书。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圣经上，它的信息是正确无误的。就如同圣经历代至上16章11节说的，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箴言15章8节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腓立比书4章6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很显然的，祷告不但是被主所看重的，我们也被命令要进入与上帝个别的沟通里，这是何等大的一项特权啊！

在《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的作者杜伯孙说，每位信主很久的基督徒都曾经有过祈求未蒙上帝应允的经验。杜伯孙提到他的父亲罹患皮肤癌的事情，他说虽然当时他得了医治，但是多年之后父亲和母亲已经安息主怀了，因为时候一到，我再多的祷告也无法使他们免于疾病的缠累，将他们一直存留在世上。我们会接受从经历所得的事实，就是上帝不会将每件事都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式成就祷告。我们或许要等上好几年才会明了上帝的心意。有些情况里，上帝的回答是不，或者是再等一等。这就如同我们身为父母的时候，也并非对孩子的每个要求都说好。主权当然在父母，但是每一个答复都是因为对孩子的爱。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许多基督徒会如同年幼的孩子一样，因着上帝的不可以，或者是再等一等，甚至是没有任何回应而感到困惑，并且感到受伤，进而让自己对上帝的信心开始动摇了。好朋友，或许你常常在想，生命似乎非常不公平，有人很得宠，有人活得很悲惨。杜伯生说，这或许就是最令人困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释这显然的不公平呢？一个无限慈爱和正直的上帝，如何能够让某些人经历一生之久的悲剧，去允许其他人可以享受生命的美善呢？特别是当受苦的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下结论呢？或许这个时候神学家会说，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的结果，便将疾病和死亡带入这个世界。但是即使对基督徒来说，或许能够接受这个解释，但是却不能够解决我们心中的困扰。上帝的思想非但我们所不知，也是非常的不可知。在圣经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上帝需要为自己辩护，或是请求我们同意他的作为。上帝只说信靠我。在圣经但以理书里的第三章记载到三个人，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他们的故事。当时他们因为上帝的缘故拒绝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偶像，进而惹动王的怒气。尼布甲尼撒王说得很清楚，如果不顺服他的命令，就会被丢入烈火的窑中。面对尼布甲尼撒王如此凶残的威胁，这三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圣经中最具启发性的一段话。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在面临死亡和烈火焚烧的痛苦时，这三个人所表现的是何等大的勇气，以及他们对上帝确实的倚靠与信心。他们这么说，上帝会拯救我们，若是没有的话，我们还是要服侍他。这可以说是基督徒面对苦难时最简短的属灵处方。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主题：即或不然。在圣经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故事的后续是，当这三个人被尼布甲尼撒王扔到火窑之后，尼布甲尼撒王看到在烈火的窑里面有第四个好像人子的人在里面。请注意，最后被救出来的还是只有那三个人，而另外那一位仍旧留在那火窑里，等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火的试炼之时给予我们安慰和保护。因为上帝绝对不会置我们于不顾，他会陪我们经历火的试炼。希望今晚分享书中的信息也能够安慰每一位此刻正遭遇患难的朋友，请你持续的信靠上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节目开始，由秋天为您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稳当根基，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稳当根基。基督徒若要向上结果，也得往下扎根。一个信徒向上结果与向下扎根是成正比例的。要向上结多少果子，就看他往下扎根有多深，有多稳固。这根基就是主的话，离开了主的话，你我不能做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比喻是何等明显，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撞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无知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沙土是虚浮的，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倒塌了。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诗篇十一篇三节。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25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箴言25章，所罗门的另一些箴言。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由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将事隐秘乃上帝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锥，是利刀，是快剑。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北风生雨，铲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躺浑之泉，弄浊之井。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箴言25章1节，西西家是犹大国少数敬畏上帝的君王之一。他的父王亚哈斯封了圣殿的门，而西西家修理圣殿，拆毁敬拜偶像的中心，恢复了敬拜，并赢得周围列国的尊敬。 其中有许多国家因此给上帝献礼。西西家让人将这些箴言抄录下来阅读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无论是在上帝的殿中侍奉，还是遵行律法和诫命，他都寻求他的上帝，尽心去做，因此他行事顺利。箴言25:6-7，主耶稣把这个箴言变成了比喻。我们不应该为自己寻求尊荣，而应该安静地、忠心地完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当别人看到我们的好品格后，自然会留意我们。箴言25:13，人很难找到真正可以信靠的人。忠诚的雇员是守时、负责、诚实而辛勤工作的人，能帮助雇主解除某些压力，因此极其宝贵。做雇员的要找出雇主在哪方面需要自己的帮助，并切实去做。亲爱的，别人能放心地托付你办事吗？箴言25:18，撒谎是恶毒的，它的影响力有如刀剑所造成的伤痕一样永久不消。在你想说长道短的时候，想象自己正亲手用刀剑刺伤被议论的对象，也许你就会闭口不语了。箴言25:21-22，上帝的回报方式最有功效，在人却很难做到。保罗在罗马书中引述了这段箴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也劝我们为迫害我们的人祷告。以善报恶，就是认定上帝会衡量一切，并信靠他的审判。亲爱的，你会发自内心的为自己的仇敌祝福吗？箴言25:28，城墙虽然限制居民的出入，人们却喜欢它，因为城墙能保护居民，不易受过路劫匪的伤害和外敌的攻击。同样的道理，自治虽然会限制我们，却是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不能自治，就会受到敌人各式各样的攻击。亲爱的，我们要将自治看作是保护人的城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没有署名，是一封代导信呢。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的完结篇。在读这一本书还有读来自于我们这一位主内家人的家书之前，刘文要特别送上这一首诗歌给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啊，深愿你能够经历到从主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送上这一首你是我的平安，送给所有书香家人，还有这一位正在寻求主的平安的主内家人。小羊诗歌的你是我的平安。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主内家人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老师，信主后会被末日审判吗？我总是活在惧怕里，没有平安喜乐。还有我的婚姻有状况，我总是害怕上帝，没有平安，请你为我祷告。好，首先回复第一个问题，信主后会有末日的审判吗？当然还是有，这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但是我们已经蒙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因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并且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因此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然而并非说呢，我们信基督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之后，我们就为所欲为，就说呢，反正我已经可以进天国了，所以我想如何就如何。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会和我们的信心相称。当我们深刻的去经历主的爱，我们会想要快跑跟随去回应主的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会希望能够为主而活，能够在这世界度日的时候能够将荣耀归给他，以神为乐，尊主为大，并且有一天呢，是得天上荣耀的冠冕。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也不再被这世界的罪所辖制。虽然我们仍然会软弱，仍然会犯罪，但是每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主总是乐意赦免我们，拥抱我们。我想会一直活在恐惧害怕当中，那是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够了解神的属性啊。确实我们的神是烈火，是圣洁的，我们要敬畏神，但是并不是害怕恐惧啊。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敬畏神，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满有恩惠慈爱的神，并且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他既然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没有一样好处不赐给我们。然而我们经常用人世间的爱去衡量主那难以测度的爱，或许我们在这世上很难经历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也或许你的原生家庭的父亲呢，让你觉得害怕，因此你也很难能够去体会什么是天父白白的恩典跟无条件的爱。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并且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或者是靠着自己的理智去有信心呢，而是靠着圣灵。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宝血的洗净，

好的，真平安。我想呢，我们需要透过更多的去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属性，并且也更多的祷告与主亲近，我们才能够更多认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刘文建议你可以读诗篇来祷告，那么也可以呢多听良友电台的一些节目，讲道节目或者是灵修节目，让我们更认识这是怎样的一位神，认识他的信实、公义、慈爱、圣洁，帮助我们能够将心归给他，仰望耶稣基督吧。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而死，他要将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赐给你。刘也建议你最近可以收听书香园地的陪你读书栏目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司布真的传记，在当中有很多100多年前他所传讲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复习基要的真理哦，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那至于在婚姻的部分，刘文会为你祷告，求圣灵引导你，赐给你智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今天要进到最后一章完结篇，第15章是阿斯能竖立的空中之门。

彼得领着开斯平从动物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走到阿斯能面前说道：阁下，这位是开斯平。开斯平立即跪下来亲吻狮王的脚掌表示礼貌。阿斯能说：王子，欢迎你来，你觉得你有能力做纳里亚的国王吗？开斯平说：我想我还不行，阁下，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呢。阿斯能说：很好，如果你自觉得很行，那就刚好证明你不行。因此，在我和王中之王的赐福之下，封你为纳里亚的国王兼开培拉大公爵及孤独群岛皇帝。你的这一族继续存在，你和你的继承人就一直做王，还有你的加冕典礼。那些是什么东西啊？他没有继续说，而改口发问，是因为这时有一队奇异的小队伍正向他们走来。队伍一共有11只老鼠组成，其中6只抬着一副树枝扎成的担架，上面不知道躺着什么东西，担架还没有一本地图那么大。原来是里皮奇的残躯，虽然他还有呼吸，但是说他是死的比说他是活的更适当。他遍体鳞伤，有一只脚掌也压碎了，身后原来长尾巴的地方现在变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缠着纱布的一小段。阿斯能说：露西，你的事来了。露西立刻掏出她的钻石瓶子，虽然里皮奇的每处创伤只需要一滴药水就够了，但是伤处那么多，等露西把伤处擦遍，大家已经一声不响，焦急难耐地等了好久。那位老鼠领袖一纵身从担架上跳了下来，一站在地上，马上就伸出一只手握住剑柄，把另一只手去捻胡须，对阿斯能鞠躬说：阿斯能万岁，我有幸得到。突然他住口不说了，为什么这样呢？原来他的尾巴断了，并没有长出来，仍然是一条秃尾巴。这是否是由于露西的疏忽呢？忘记在他的尾巴创伤上擦药呢？还是由于那万灵药的缘故呢？那就谁也不知道了。虽然那万灵药可以治伤，可是不能使万物重新长出来。里皮奇发觉他的损失惨重，里皮奇对阿斯能说：我这副狼狈相真是丢脸，我必须请求你宽恕我这四不像的样子。阿斯能说：你这样也很好看嘛，小朋友。里皮奇回答：虽然如此，如果能够什么办法，也许女王陛下。说到这里，

他向露西鞠了一个躬。阿斯南问他，可是你要一条尾巴干什么呢？老鼠说，陛下，我能不吃不睡为国王尽忠而死，但是尾巴不能牺牲，尾巴是老鼠的名誉和光荣。阿斯南说，有时我也觉得不大明白，朋友，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荣誉还嫌少了一点？里皮奇说，至高无上的万王之王，请容许我提醒你，我们老鼠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极小的身体，如果我们再不维护我们的尊严，有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就会找上我们，拿我们的缺点来开心。为了这个缘故，我才一直忍受某些痛苦来扬名，让那些不希望我把宝剑刺进他们心脏去的家伙不会当着我的面胡说八道。不行，陛下，不能让纳利亚的天字第一号大笨蛋来耻笑我们。说到这里，他非常凶狠地向上瞟了温伯威一眼，可是那位总是像高台子一样站在众人后面的巨人还没有发觉在他下面脚边上的这一群人物在谈些什么呢，所以他也没有理会。阿斯能问，请问为什么你的部下全都把宝剑拔出来？另一个名叫皮佩西的老鼠说，启禀陛下，我们在等待，如果我们的领袖逼得非拖着尾巴走路不可，那么我们全体就把自己的尾巴砍断，我们的老鼠领袖没有得到的光荣我们也不好意思要。阿斯能说，我被你们的精神征服了，你们有伟大的胸怀。里皮奇，我准你再长一条尾巴，可是并不是为了你的尊严的缘故，而是为了你和你部下之间的友爱。尤其为很久以前我被捆在大石桌上的时候，你的同族咬断捆住我的绳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心。虽然你老早就已经忘了这些事，可是我告诉你，从那时候起你们老鼠才会讲话的。阿斯能的话还没有说完，里皮奇的尾巴已经长出来了。然后在阿斯能的指挥下，彼得把狮王大勋章的爵位授给凯斯平。接着欢乐的筵席开始了，神奇的魔法让整个森林充满了美味佳肴，而树人呢也开始跳舞，并且也为他们预备了非常奇特的食物，像是美味的糖果，其实是用白细沙裹起来的细沙粒，他们大部分都以大口大口的雨露混合水来解渴，这种水曾经用森林里的鲜花调入香味，而且还有淡淡薄云的味道。阿斯能就像这样宴请纳里亚的居民，直到日落西山，黄昏降临，星星出来还没有停止。他们先前升起的那一堆大火现在更暖和了，而且没有先前那么大的爆裂声，火光照耀，犹如黑暗中森林里的灯塔。到了后来，极境包围了这个圆圈，在贝鲁纳堡石头上流过的潺潺水声又再度传入耳中。第二天，传达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松鼠和飞鸟，被派到全国各地贴通告，告诉四散的泰马人说，凯斯平现在是纳利亚的国王，从此以后纳利亚这块土地不仅属于人类，也将属于会讲话的野兽、矮人、木精、人羊以及其他的动物。在这个新条件下，谁要选择居留下来都可以留下来，不喜欢留下来的阿斯能将为他们预备另外一个去处，谁希望到那里去的必须在第五日的正午以前到贝鲁纳堡去见阿斯能和诸位国王。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一来在泰马人中间抓脑袋考虑的大有人在，有一些喜欢凯斯平的人多半是年轻人，他们曾经听过那些古老的故事，听说彼得他们回来觉得很高兴，他们准备和各种动物做朋友，所以便决定留下来居住。可是大多数的那些老年人，尤其是在米拉兹下面做过大事的人，就紧绷着脸了，他们不愿意在他们不能做主人的地方居住。他们说，和那些奇奇怪怪会玩把戏的动物一起生活不怕吗？有人颤抖着补充说，还有鬼怪呢，那些木精不是真的来了吗？住在这里太不安全了。他们也起了疑心，说
我不相信他们，我不相信那吓死人的狮王和所有别的那些东西，他的爪子迟早要抓到我们身上，你们等着瞧吧。后来连阿斯南给他们安置新去处的事，他们也更起疑心了。他们说很可能是把我们带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个一个把我们吃光。他们彼此越谈越苦恼，越怀疑。不过到了指定的那一天，仍然有半数以上的泰马人在贝鲁纳堡出现。在树林里一片空地的一端，阿斯能叫人树立了两根木柱子，比人类的头高出3尺左右。在两根柱子顶上又架了一根轻一点的木棍，看起来就像一道门，不过不知道是通到什么地方去的。阿斯能开始讲话了：泰马人，你们之中想去找寻一处新地方居住的，就听我的话，我要将你们送回到你们自己的国土里去，那个地方只有我知道，你们谁也不晓得。阿斯能又说，你们这些泰马族的男男女女听着，你们愿意回到人类世界中你们祖先的原籍去吗？那地方并不坏，首先发现那个岛的海盗和他们的后代都死光了，现在那里还没有人居住，那地方有很多很好的浅水井，有肥沃的土地，有盖房子的木料，大大小小的咸水湖中都有鱼虾。此外，那里还一直没有被别的人类发现，门缝现在是开着的，好让你们回去。可是我必须警告你们，一旦你们从那里出去之后，那道门缝就永远关闭了，两个世界之间由那道门的往来也就断绝了。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从泰马人的士兵中走出来一个身体魁伟、相貌端正的大汉，他说道，好，我愿意接受这个建议。阿斯能夸奖他说，选择得好，因为你是第一个开口的，你可以得到强大的法力，将来你在那个世界里一定很好。走过来。那个大汉此时的脸色有点苍白了，硬着头皮走上前来。阿斯能和他的朝臣退到一边，让出一条路来给他，好让他向木杆搭成的空门框走去。阿斯能说，孩子，从门里走进去。他一面说，一面弯身用他的鼻子在那人的鼻子上碰触了一下。就在狮王的气息喷出来到达他周围的那一刹那间，那人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神态，好像他正在回忆某件事情，然后他挺起胸膛，昂然向门里走进去。在场的每一位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们也看到了三根木杆，木杆之外是树，是草，是那里亚的蓝天，一点异样也没有。在两根木杆之间，他们还可以看得见他，可是一过了木杆，他立刻就消失了。这时彼得突然对露西和艾德芒说，走吧，我们的时刻到了。艾德芒问，你是什么意思啊？苏珊好像知道其中一切情形似的说，往这边走，回到树林里去，我们先换一换再说。露西问，换什么啊？苏珊回答，当然是换衣服啊，我们穿着这一身稀奇古怪的衣服在英国的车站月台上出现，人家还当我们是傻瓜呢。艾德芒说，可是我们的衣服还在开斯平的城堡啊。彼得说，没有在那里，都带来了，今天早上我已经叫人捆成几个包裹带来，一切都安排好了。露西问，这么说阿斯能今天早上已经和你和苏珊谈过这件事了？彼得说，是的，谈到这件事还谈到许多别的事，我不能把全部的情形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两个不会再来纳里亚了。艾德芒和露西都惊慌失措地同声叫了起来，永远不再来了吗？彼得回答说，你们两个却不然，至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我敢相当武断地说，他有意思要你们两个将来还要回来，可是我和苏珊却不能，他说我们两个已经长得太大了。露西说，哦，彼得，运气真坏，你能忍受得了吗？彼得说，嗯，我想是可以忍受得了的，这与我原先的想法完全不同，当你也到了最后一次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哎，快点，这些是我们的东西。
他们依依不舍地，尤其是露西，流着泪和他们的老朋友说再见。进了门以后，那一瞬间真是难以形容，因为孩子们似乎立刻就看见三个不同的景象。第一是一个开着大口的洞，洞外是个碧绿耀眼的太平洋小岛。所有的泰马人一出了那道门，就发觉已经到了那个岛上。第二是看到纳里亚的林间空地，看到矮人和野兽的面孔，阿斯能深沉的眼睛，以及血熊面颊上的白条纹。而第三件一看到的时候，其他的两件就不见了。原来那是乡村车站里月台上的灰色砂石路面，椅子周围全是行李，他们正好端端地坐在椅子上，好像根本没有移动过一下似的。虽然在他们度过这段旅程之后，总还有一点茫然凄凉之感，不过也出人意外地立刻就平静下来了。眼前是他们熟悉的英国天空，熟悉的铁路味道，以及即将开始的学校生活。彼得说，我们又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埃德芒叫道，糟糕，我的先手电筒放在纳里亚，忘记带回来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完结篇了，好，在下一回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错过了。下面来听这首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佳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36章，分享的主题是面对强敌亚述威胁，百姓静默不言。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6章的第1节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三十六章。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和自己尿的人说吗？

0: 于是拉布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36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面对强敌亚述威胁，百姓静默不言。以赛亚书第36章所记载的故事，我们可以对照前面列王记下第18章还有历代志下第32章所记载的内容来看。以赛亚书这卷书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引言，而从第七章到35章，也就是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章，所记载的重点就是耶和华神是列国的神，列国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透过先知以赛亚一再的对他的百姓说话，呼吁他们要信靠神，因为唯有耶和华神才是掌管一切的神，列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列国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当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要来攻击南国犹大的时候，当时犹大王亚哈斯为了抵挡攻击，不听从先知以赛亚的劝告，反而向强国亚述寻求帮助，却没有想到当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被亚述所灭之后，南国犹大反而成了亚述攻击的对象。亚述攻破了犹大诸多的城池，并且以185,000人的大军将耶路撒冷团团围住。更嚣张的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派遣官长对着耶路撒冷的官长和百姓喊话，试图以威吓的言语瓦解南国犹大百姓的意志，以致可以投降亚述。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生活似乎也充满了魔鬼撒旦的作为，天天透过各样的机会对我们的心喊话，威胁我们，意图使我们对信靠神的心被摇动。这就如同圣经以弗所书6:12的提醒，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面对强大的诡计和恐吓，我们应当如何做呢？在这章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面对强敌的恐吓威胁，我们应当静默不言。在圣经诗篇46篇的第7节还有第10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书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到二十节，记载的是南国犹大王西西家，当他做王第十四年的时候，也就是主前701年，就面对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攻击。在列王记下18章里记载到，西西家面对亚述的强敌，他的心里是非常害怕胆怯的。于是他差遣使者带着金子30他连德、银子300他连德进贡给西拿基利求和。可恶的西拿基利收取了金银之后立刻翻脸，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36章第2节的内容。第四节里面说到拉伯沙基，他就是代表亚述王，他的言语当中充满了狂妄的谎言。他对犹大的恐吓是因为，第一，他认为犹大的盟军埃及是靠不住的，就是第六节所说的，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就是芦苇做的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再来，他对犹大的恐吓是因为他认为耶和华神是靠不住的，所以在第七节他说，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论点，就是拉伯沙基认为犹大的军力根本不足以与亚述军队相比较，因为犹大的军力太弱了。因此第八节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这意思就是说，在南国犹大中也找不出2000名能够骑马打仗的战士。不过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亚述之所以能够攻击犹大，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神。所以如果神不许可，即使亚述军队再强大，他们也不可能攻破犹大的。那么面对拉伯沙基如此狂傲自大的嗤笑、威胁和恐吓，百姓的反应是如何呢？第21节和22节说，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6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面对强敌亚述威胁，百姓静默不言。是的，面对强敌的恐吓，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静默不言。圣经罗马书12章19节就是教导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让我们学习静默不言，因为我们的里面坚定地倚靠神，也深知道神必定会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征战的。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河南的曹弟兄。曹弟兄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要为人担保。再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以及正在听节目的所有家人们，主内平安。我已经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收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美好的见证还有恩典。那么在前段时间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就听到宇泽弟兄鼓励弟兄们要多多的为神做见证，这句话鼓舞了我。我想到在三年前没有寻求神的帮助，也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和我家的姐妹就盲目的为堂弟做了担保，并且当时的担保期是三年的时间。2025年上半年已经逾期，银行多次与堂弟交流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堂弟呢又许多的外债，他告诉我随便法院执行，自己就是没钱。随后呢，银行真的就采取了措施，向法院起诉了贷款人还有担保人，此后冻结了我和家人的所有银行账户、微信还有网上的账户，导致我们经营的店铺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交易，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苦恼。随后呢，我们的家人一起为这件事情向神寻求帮助，向神祷告，求神怜悯。
6: 在申言书22章26节告诉我们，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我们没有听神的话，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寻求神的帮助。而神也透过撒迦利亚书4章6节告诉我，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听到了许多弟兄姐妹们的见证，也鼓舞了我，我也愿意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向神祈求，祈求神能够成就解决这件事情。当时啊，我还向神许诺说，如果神成就了，我就要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随后的半个月内，神真的就成就了我们的祷告，银行卡以及所有的支付软件得到正常使用，颂赞荣耀归于我们天上的父。也愿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越办越好，愿耶和华赐福宇泽、木星以及你们的家人，还有台前幕后的家人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蒙福蒙恩，身体健康，主内平安。
5: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曹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跟木星的祝福。但我觉得曹弟兄的见证给我们很多人一个提醒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要寻求上帝他自己的帮助，尤其是在财务的事情当中。并且其实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啊，你看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关于人心很多不同的教导。我在想，其实这都是家人。你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不仅仅受到了很多法律上的 一些制裁，一些约束，包括后来呢这个法院的起诉也好，银行的起诉也好，等等等等，最重要的其实对于曹弟兄还有他的爱人来讲呢，也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出于对堂弟的这个爱和关心吧，那在堂弟遇到经济困难的过程当中，我想作为这个哥哥姐姐也好，总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能够帮助他们。那没有想到最后不仅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让这个堂弟真的翻身，最重要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尤其是这个财务外债的这个雪球啊，越滚越大，让这个曹弟兄和他的这个妻子呢也受到了牵连，最后呢他们自己的生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主，就是你看在生活当中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当中，纵然神没有把每一件事情那么细微的告诉我们具体的该怎么去做，但是很多大的方向已经给我们了，包括在这个财务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其实神也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祈求我们的上帝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希望曹弟兄的见证不仅仅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怜悯，最重要的透过曹弟兄的见证，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在遇到财务问题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去做。
6: 是，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有的时候我们凭借着爱心一腔热血做了一件事情之后，得来的却是一个很不好，就像我们的这位弟兄所遇到的这种糟糕的处境哈。所以神子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神也同样教导我们在爱里要有边界。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遇到类似于这样事情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最完善的处理。
5: 没错，那么另外呢，到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来见证呢，是来自于山东的老朋友诸位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愿认识你真好节目成为万人的祝福。她说啊，其实坦白讲啊，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不确定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一个见证，但是呢我却更想表达对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感谢，你们的节目很针对性的也在帮助着我，非常感谢借着认识你真好节目，神都在对我说话，不管是责备也好，鼓励也好，我看到的经历到的都是满满的爱。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因为一个姐妹的见证提醒我要好好的面对一直以来捆绑我的一个罪，那么周五晚上我就给你们发了见证，也是第一次公开我自己隐藏的那些罪。周六早上呢，我非常郑重的拿出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认罪痛悔哭泣，当时就立志要戒掉刷手机，不是不用手机了，而是无聊的时候不盲目的没有目的的在手机里面瞎看，很容易跌倒。我在想啊，有时间呢我可以看看电子圣经，写写最近的感悟，或者生活当中有见证呢也可以写一下。为此呢我还专门下载了一个有关写日记的 APP， 虽然我找到替代的事情也很坚决的认罪悔改，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点怀疑的，因为之前那些年呢我不知道多少次这样认罪又跌倒，不知道多少次流泪悔改，咬牙下决心仍然会软弱，我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还是老样子。而我这样反复跌倒，我怀疑神真的还会愿意赦免并且包容我吗？
6: 我一般都是上班的时候听你们的节目，那一天周一听到你们节目当中的一首诗歌，我还配得你吗？歌词正好就是我的心境，我还配被神爱吗？歌词里面说十字架上耶稣所做的已经给出回答，非常感动。一般我听完当天呢就不会听周末重播的内容了。很巧的是那一天啊，我接着听了前一天周日的节目，在节目当中雨泽的嗓音有点沙哑，听得出来不是最近的节目，是重播。前面呢是病得医治的见证，后面呢雨泽提到了一个从事黄色影视工作的弟兄悔改结婚的见证，后来他又帮助有同样挣扎的人，他结婚之后啊也怀疑像他这样的人神会给他孩子吗，结果神就赐给他四个健康的孩子。每一次当这位弟兄怀疑神的恩典时，他就会看看自己的孩子。我被这个见证触动了，我也有两个健康的孩子，我也会怀疑我会被神接纳吗？神借着你们当天所分享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的经文，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 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两天刚好我也在读以西结书33章，神说不喜悦恶人之死，希望恶人回转，不断地对以色列说，转回吧，转回吧。神又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神给我这些安慰的诗歌见证，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好，我可以配得，而是因为他的名。就像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圣灵赐下的是无限量的，可是我们往往因为自己骄傲，把神的无限量限制住了。谢谢你们的节目，不单单有安慰，还有提醒；不单单有责备，还有劝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们看了我之前的见证，神就安排这样的重播内容鼓励帮助我，但我知道，我也相信神正在做工。神赐福你们的节目，成为万人的祝福。谢谢你们。
5: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也非常的感动哈。就是在她的见证当中讲到，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神真的向她的心讲话，让她知道她不仅配得，并且深深的被神所爱着。并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诸位姐妹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说我这样的配得不是因为我自己多好，乃是单单因为主他自己。那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讲，其实很多的时候重播的节目，雨泽也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需要，也不会因为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好像有这个需要，我们就专门的做一期节目，好专门把这期节目给谁。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弟兄姐妹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却看到，真的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像我们这位姐妹讲到的，她说那一期重播的节目她平时都不爱听，偏偏那天呢就听到了重播节目，而并且那天的重播节目好像就是为她所重播的，那我们就知道这真的就是神的爱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做福音广播节目的时候，跟任何商业电台的广播节目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个节目当中最后的这个监制是上帝他自己，他总是有最美好的编排，他知道他的百姓需要的是什么。而我跟木星，我们只不过是节目内容的好像搬运工一样，神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就用什么的内容，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很多有限的图画，整全的图画都在上帝他自己的手中。神知道他的羊，而我们的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好牧人，好牧人知道他的羊所需要的，并且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不仅仅是神的话语，也是好牧人跟每一个羊所要讲的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罗马书8章29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书第8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些经文当中有两个预先，第一个是神预先知道我们，创天造地全知全能的主预先知道我们这一群如蝼蚁一般的渺小罪人，这本身就是一份极大的恩典。诗篇139篇13节，诗人也是如此惊叹而感恩的宣告，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诗篇71篇第6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所以我们出生拥有生命，是在主极为周全的计划之中。他不是随意而为，随心所欲地设定我们的一生，而是像一只隐形的大手一直牵引着我们。这份完美的人生计划因着爱而充满光明。只是当我们不认识、不意识、不接受神以及他为我们所预先设定的人生计划时，我们便一步一步地偏离了光明，坠入黑暗，越行越窄，冲入死亡。第二个呢，是神预先定下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借着圣灵的扶持带导，也借着人生的环境际遇，渐渐地被更新而变化，成为基督的 的样式。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价值与意义与此不同时，我们便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混沌的生命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垂死挣扎，错乱无头绪的内耗，或者是被消耗。我是一个喜欢有规划的人，这样会比较安心。而我的主早已规划好我完整的一生时，我便可以安静平稳地度过每一时每一日。焦虑与恐惧会因着相信主爱我而不会有失误的计划所取代。这种平安而富足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好的无比。主啊，因着你预先拣选我，预先提名招我，我才拥有今日的一切。主啊，我要常常赞美你，因为你赐我重生的力量。主啊，求你赐我不断效法你的信心与智慧，不断更新改变，成为你起初计划的那样。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木星分享的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如果我们大家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那节经文呢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常常被提及的一节经文，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其实这两节经文呢，我觉得是相辅相成，很多的时候也都在提醒着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应该彰显的一个样子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尤其是牧师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常常也在想，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呢，对于很多弟兄姐妹来讲呢，听上觉得特别的美妙，他觉得说，哦，我要效法耶稣，我们都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样式。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有没有去效法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又是如何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我觉得这有很多事，当我们去跟弟兄姐妹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理解或者大家的生命状态还真的是相差很远。神工作呢，有一个永恒的链条，在这节目当中告诉我们，有一个预知，然后有一个预定，然后有呼召，有称义，有得荣耀。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人有他自己需要去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但真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操纵整个背后幕后的这个推手呢，是我们神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立志要效法基督也好，亦或说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越发有基督的样式，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我们以后呢，也能够更加的愿意来跟随耶稣也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千万离不开的就是神他自己。之所以提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立志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或者更像他，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耶稣基督却没有任何

0: 在不断的提醒大家，也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随的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关系。因此弟兄姐妹，希望这期经文再次带给我们提醒，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既然我们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并且不仅仅是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当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行事为人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得着他自己当得的荣耀。
1: 是，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这个见证呢也是让我看到神预先的计划是多么的重要。前两天的时间呢，在我们的姐妹的小组当中呢，有一位姐妹就发了一个信息哈，她就说请大家这个马上为她的一个朋友的孩子祷告，她的朋友的孩子呢和她的年轻的女友现在呢正在医院马上要接受堕胎的手术，她希望姐妹们为这个孩子祷告，求神能够保留这个生命，同时也希望这两个年轻人可以真正的明白生命的价值。那这个姐妹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代祷信息之后呢，所有的姐妹都在那一刻纷纷的来祷告，我自己也在那一刻说，我说主啊，求你留住这个孩子，求你保守这个孩子。当天晚上呢，是我们的姐妹小组的聚会哈，在聚会的过程当中，发信息的这个姐妹就哭着告诉我们说，这对年轻人完成了堕胎的手术。她在这个分享当中，她说我其实有一点点的灰心，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哈，我发了所有的代祷请求，希望神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可以得以留存。为什么神依然就让他们做了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在当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为这一对年轻的情侣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听到福音，希望他们可以认罪悔改，回到神所设定的计划当中。那我们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这个孩子就这样回到了天父的怀中。可是第二天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在群里发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就是告诉我们说，姐妹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垂听了祷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在堕胎的过程当中，在美国是要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吃一种药来阻断胎儿的营养，第二个步骤呢是另外一种药，是彻底的来阻断这个胎儿的生命哈，就是这个细胞的生命。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子在吃了第一个阻断营养的药品之后反悔了，他决定留住这个孩子，所以他又迫切地请求医生可以帮助他将这个药物所带给胎儿的伤害降到最低，也就是意味着他没有吃第二个阻断胎儿生命的这一片药剂，所以这个孩子现在他们留存下来了。那姐妹就邀请我们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的同时，我们也要认罪悔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完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神为什么不垂听祷告，你看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抱怨，第一反应是不理解，第一反应是主啊，留住这个孩子的性命是你的旨意。可是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错误，而这种错误的意识是不经意间你就会冒出来的。同时神也成就了我们的祷告，留住了这个孩子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迫切的为对于这一对年轻人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回到婚姻的盟约当中，好好的去抚养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见证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带给我一个特别大的震撼，就是我们以为的和神所计划的其实常常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这个时候却是我们基督徒考验信心和顺服的时候。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星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是罗马书第8章29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说到这一节经文，也让我想到之前呢，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所分享的他自己的见证。他说呢，在教会当中，他一直长期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透明人呢，因为在教会当中，他总觉得没有人会主动找他聊天。然后说话呢好像也很容易被忽略，觉得自己人微言轻。那么久而久之呢，他就内心非常的坚定的认为，我在教会是一个不重要的人。那么后来有一次呢，他自己非常的受伤，然后啊就跟神讲，他说为什么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后来有一天呢，他还去找教会的辅导，那辅导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看见的是哪一类人。那他慢慢意识地说，耶稣到底看见的是哪一类人呢？耶稣特别看见的是被忽略的人，被排挤的人，被轻看的人。后来呢，这个弟兄他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转变之后呢，他也开始主动的去注意教会当中那些角落的人，教会当中那些好像不太爱讲话的人，他也在团契当中去靠近那些不被看见的人。你看，这弟兄的位置没有改变，但是呢，他从渴望被看见的人，就慢慢变成一个像基督一样看见其他人的人。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的开始改变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主他自己的医治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从我们自己的被忽略到开始像基督一样看见其他人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转折点，那就是我们自己先经历了主，我们先遇到了基督。只有我们自己先遇到基督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像基督。因此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在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纵然愿意像基督，这是好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是否遇见基督了呢。
1: 是，当我们遇见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是尾随，而是要跟随哈。因为尾随意味着你只是偷偷摸摸，时不时的瞄一眼，或者说有的时候你还要把自己藏起来。但跟随不是，跟随是主踏出一步，我们就踏出一步，主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到哪里。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当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效法他，而且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真的就可以活出基督徒当有的那样的一份生命。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好的。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完不成的任务，神给了我们一个榜样，给了我们一个模板，同时还有圣灵的内助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那么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当我们既然知道了神的计划是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神的计划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弟兄当中成为那个祝福，如果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那为什么还停滞不前呢？当然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啊，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跟随上主耶稣的脚步，我们就真的可以成为他长子的模样。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心，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来自于敬拜之声所带来的，名字叫做有一种温暖。那么这首诗歌的歌词也来自于以赛亚书41章13节的一个背景，歌词说喧嚣后的安静只剩音符旋律，窗外的街灯照不亮心底的阴影，未曾用力追寻掌声里的肯定，却在转身之后听见风的叹息。有一种温暖是你一直都在，穿越了人海，填补我生命的空白。耶稣，你的手牵着我不放开，纵然失去所有，你的爱无可替代。走过高山低谷，尝过聚散分离，有些遗憾藏在没说出口的梦里。当世界变得冷漠，勇气渐渐枯竭，有一个温柔声音轻轻呼唤着我，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前两天呢，她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她自己的见证。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啊，叫做婚姻的恩典。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电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这一次呢，我要为神为我成就的婚姻做一个见证。我曾经呢有一个失败的婚姻，在之前呢也做过见证。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又开始催促我结婚，那已经是离婚六年以后的事情了。我其实已经放弃再婚的念头了。然后呢，在2021年11月份，我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母亲因为我婚姻神不成就，就对神很排斥。我开始为自己的婚姻做了为期40天的祷告。开始的那几天呢，是迫不及待的为婚姻祷告。祷告很简单，我要成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后来呢，就成为了写日记。后来当妈妈给我的压力不再那么大的时候，也就没有再为婚姻继续祷告了。紧接着就到了2023年的10月26号，神给我的梦告诉我，我的祷告被神成就了。我梦见我家楼前的院子里都是成熟的大柿子，神给我的话就是瓜熟落地，好事已成。那已经是离婚8年以后的事情了，但当时我还是不太理解。然后时间就推移到2023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教会服侍的姐妹给我发了一个经文，创世纪15章5节，里面讲到说，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1: 我当时有点懵啊，我和这个姐妹并不熟，而且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她给我发的经文分享，之前没有这条经文，之后也再没有给我发过其他的经文分享，所以我能够感受到那是神跟我说话了。第二天是2024年的元旦，我约了几个姐妹在家里小聚，其中一个呢是牧者，我跟他分享了这个事情，他告诉我说，神不会白白跟你说话的。可是我说，我没有对象啊，怎么可能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心？他说，那就是神的奇妙。我感觉也是奇妙。然后啊，我们回去的时候，男主登场了，他拿了一大束的玫瑰花，我当时有点懵，然后我就说我们不可能的一些话，后来他就走了。我就回去啊跟姐妹们吃饭，当然啊姐妹们也免不了调侃我。之后啊，男主知道我的驾照考下来，就给我买了一辆二手车，还帮我过了户。于是我们又联系上了，我跟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就是这个弟兄，愿你成就，我不再抗拒。而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提醒我说，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机会。然后我就这样被神一步一步的推着向前走。我们过年回了家，然后双方父母家人一起吃了饭，就这么把婚姻的事儿给定了下来。2024年的2月18号我们登记结婚了。我们没有婚礼，没有车队，没有拍照，没有房子，没有钱，还有一点点的外债。其实这就是我不愿意的缘由，但我跟神要的是一个悔改的人。从我们登记结婚到现在，我真的看到我丈夫一点一点的改变，他在努力撑起一个家，虽然到现在欠款还没有还完。
0: 然后呢，我在婚后的2024年3月9号就怀孕了，那时候我已经43周岁了，之前的月经一直不准，婚前3个月才准，之后就又不准了。我知道这个孩子是神给我的产业，所以呢就给儿子取名叫默默，愿他一生默默的等候神，也沐浴在神的恩典之下。在怀孕当中，我的身体各种不良反应，先是手麻到不能握拳，后来到脚肿肿到膝盖，然后脖子积液有鹅蛋那么大的包，然后就伴随着高血压、尿蛋白4个加，因为子痫而住院。剖腹产的时候呢，子痫重度，那个时候的默默呢是差一天就已经8个月了，出生的时候1700克，在医院住院40天。我知道那都是神的恩典，如旷野40天。那段时间呢，我按照医院给的时间去陪护，每次2个小时。那时候默默小小的手腕也就大拇指那么宽，而且住院期间呢也不会哭，身上各种管子吃呼吸都得插管，排便呢 也是需要插管疏通，但是每次看见默默，他都是开心的接受这一切，每次都是笑眯眯的，特别可爱，我也特别心疼。艰难的40天结束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接默默回家了。出院以后呢，默默的体重是2700克，但因为肠胃不好呢，吃奶总是吐，然后3-4天呢排一次便，每次都需要通便，因为胀气。出院之后的3-4个月呢，都是每天哭很长时间，哭累了歇一会儿接着哭，那段时间真的很心疼。但只要是舒服，默默是不哭也不闹的，主说要悔改像小孩子，小孩子特别真实。那么现在默默已经9个月了，也很少哭闹了，每天都在神的保守和恩典当中长大，感谢神一切的恩典还有眷顾。
1: 在婚姻当中，我因为在第一次婚姻当中的伤，内心没有想过再结婚，所以就是一直拖，也没有真正的好好的为自己的婚姻祷告过，只是逼迫来了，恳切的祷告那么几天，然后又恢复了原状。对于孩子，我深知那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的月经从来不准，吃过很多的中药，但是不管用，而且我是43周岁怀的孕，是大龄，而且是头胎。而且我在怀孕当中身体各种不适，孩子虽然是早产，但还是比较健康的，而我的身体也在恢复中。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但神总是会施予神迹。我亲爱的家人们，其实结婚也好，不婚也好，都是神的恩典。而对于我这样的家庭，如果我不结婚，那么父母真的是那种死不瞑目的人。所以我能坚持8年不结婚也真是不容易。每一年过年我都很怕回家，因为觉得心特别累，但那些神都知道，所以最终神还是为我预备了婚姻，还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而孩子我也知道，那从来不是我的，因为孩子是神的，神说要小孩子到他那里去。我就希望默默能够一生好好的跟随主，默默的等候主，默默的仰望主，默默的跟随主，默默的顺服主，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而我就是陪着他长大，让他自己去寻找依靠神。我和我的家要终身侍奉耶和华，这样活着就没有任何的遗憾了。盼望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中，都不要失去盼望，要倚靠神。无论顺境逆境，神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我们的主。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婚姻的恩典哈，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并且我觉得真的是神奇奇事哈。对于一个43岁的孕妇来讲，有很多的危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就看到神保守她还有她的孩子都非常的健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43周岁还能够怀孕，那真的就已经是神的恩典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好像电脑前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婚姻当中就像我们这个恩典记号姐妹所讲的一样，结婚是恩典，不结婚也是恩典，但是不管是结婚还是不结婚，真的盼望我们大家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结婚，而不是一直为了满足其他人的要求，其他人的压力而结婚。
1: 是，在这个见证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分享给大家的经文，我们的神都是预先知道我们，而且预先的制定了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若我们都能够回到神所预先的那个计划当中，那岂不是好的无比，万事皆顺利吗？
0: 没错，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相信在每个人的家里面都一定会有坏人这个角色，
1: 也不一定有，
0: 一定有。
1: 但我们家有，因为有一个人特别好，就会有一个人显得比较不好，所以我就是那个坏人。
0: 是是是，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坏人呢，他是被动的，他是非自愿性的，
1: 是
0: 因为呢，在他旁边的才是真正的坏人。
1: 真的。对，你们都知道幕后的首脑都是他。
0: 对，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在这个夫妻相处上面呢，常常呢，有些事情，这个明明呢是你不想去做，但是你就叫你的另一半去说，哎，这个事情
1: 就我来啦，
0: 我们不能做，
1: 没关系啊，
0: 就扮黑脸，
1: 你讲不出口就我来说
0: 吧，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呢，有些事情答应下来呢，还是另一半去做。
1: 对啊，哎，
0: 今天干嘛？忏悔大会是吧？
1: 就是有一些有一些先生是那种包山包海，他包进来之后都老婆做，对，
0: 就这老婆在负责啊。所以在这样子长期下来的这个角色扮演，是说继续比较好呢，还是说偶尔这互相扮坏人好人这样的角色会比较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四位好人来一起聊聊坏人，坏人这个问题，好不好？现在欢迎第一位好人，就是我们的美丽人妻杨雨妮，欢迎。第二位好人是亲子作家陈爱怡，欢迎。第三位好人是中文大学副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2: 阳晴哥。
0: 第四位好人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严玲珍，玲珍姐，欢迎。好，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当中不要让另一半常常当坏人。
3: 这年头没有人想当坏人，可是如果出了需要当坏人的事，哦，您别误会，不是作奸犯科，而是那种需要告诫指责可能会破坏关系的事。这种坏人要是临到了头，只好想尽办法让别人去当。可是要我当坏人的人，如果是自己的另一半，那就难看了。问题是，有些家里面就是有人常常压着另一半当坏人，让另一半做也难堪，不做也不是。坏人为何要我做？你有这个问号吗？一个小时以后到此为止。
0: 好，四位大好人，先来问一下大家，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可是呢，在家里面你却常常会扮坏人这个角色的，请举圈；不是的，请举叉。
1: 好，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哎
1: 呦，哦，两位人妻都是举圈。哎呦，
0: 怎么说呢？先从雨妮开始。
2: 我毫不考虑啊！而且你刚刚 Q 我好人的时候，我还在就想说，哎，好人是谁？我完全不知道谁是。我从来没有当过好人，我觉得跟我的荧幕形象有关，就是我的嘴巴太快。其实我内心很善良，但是我嘴巴很快，大家的形象就我是坏人嘛。嗯。那我老公就刚好揪住我这个缺点，所以他在外面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朋友就揪去露营，或者是去郊外玩。嗯，那你知道我老公是饲料机，他只吹冷气，他不晒太阳，他的运动都在健身房，他超讨厌去户外，他也讨厌他的儿子跑得满身大汗。
0: 对，
2: 所以呢，我回家就跟他讲说，我朋友揪我们去玩，他就说啊，去户外我不想去。我说可是人家揪，那我要怎么回答？他就说。你就说我们不想去，我们有事就好了。
0: 拒绝都是叫你去就对。
2: 对，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哎，不要哎，好像我老公不太想去，那这次我们不去好了。他们说真的吗？可是我刚刚简讯问你老公，你老公说没问题，只要问我老婆，我老婆答应就好了。
1: 我老公
2: 对
1: 了，
0: 现在责任又推到你身上。
2: 是我明明就他不想去，我超想去的，好不好？我超想露营的。
0: 那你当下怎么回你朋友
2: 啊？我就说哦，没有啊，那可能是他刚才还没有接到事情吧，他可能又接到工作。哦，
1: 你又不能揭穿真相，对不对？
2: 对啊，我要维持他好男人、好爸爸的形象。
0: 好辛苦哦。
4: 家也一样哎，真是。你老公也是莫名其妙。你知道我常常会接到那种朋友简讯讲说，哎，拜托啦，你礼拜五让你老公出来喝酒啦。我想说礼拜五我没有规定他不能去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想去，
1: 对，
4: 他就说他老婆不让他去，常常这样，
0: 所以他是拿你当挡箭牌，
4: 他拿我当挡箭牌，还有借钱的也是啊，
1: 是啊，
4: 比如说人家跟他借个3万5万，我就说哎呦，其实我老实讲，我心肠还蛮软的，有时候就觉得
5: 可不可以掉个头去，
4: 有时候人家跟我开口，其实我不一定会不好意思拒绝，可是。像我老公就每次就是啊，我要问我老婆，哎，不行，我们家经济大权都在我老婆手上，我要问他有没有钱，所以全部都推到我这里。然后以前上班的时候签合约， 也是啊，那个老板拿了合约给他的时候，他就说不行，你知道我们家所有合约都要经过我老婆看，不然我不敢签。
5: 来这样，
4: 对啊，所以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坏人，凶得不得了。
0: 好像在家里面，大部分坏人的角色都是太太的扮。
5: 没有，我刚刚讲
1: 他们家不是啊，杨晴哥。
5: 我们家是都是有分内外。
0: 你刚刚是举叉
1: 哦，所以你们家坏人是你老婆。对，我刚刚突然一想，
5: 我们家里面啊，如果是内部，大部分是我太太当坏人，而是外部，可能他通常都会推我出去当坏人。
0: 何以分内部外部？
5: 就像说，如果朋友请吃饭，他觉得不想去啊，然后他就会找我去当打电话，就是你打电话跟他们说，我们不要去啊。
0: OK， 哎，
5: 然后我就会，哎，我是觉得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啊，热乎热乎的很好啊。可是我太太有些时候她就不想去，
0: 然后你就会把那个
5: 责任就推给我，
0: 推到你自己。
5: 而且如果在家里面，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他知道会钻细缝，他知道如果他有什么要求，要去哪里玩啊，我们去看什么电影啊，他跟朋友出去啊，他知道他要先找爸爸，爸爸，我想去做什么，
0: 对，
5: 好不好？对，这样子，我就说没问题，很想去 ，OK 啊，你几点去，几点回来啊？你跟我讲清楚就好。啊，可是那你去跟妈妈说，帮我去跟妈妈说，可能会这样子说，他知道妈妈那边那一关可能比较难过。
0: 我林真姐刚刚的答案是一半的，
6: 对，
0: 也是一样，好人坏人各一半。
6: 我们家没有好人坏人，我们家都是人，
5: 都是坏人，啊不是。
6: 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好人坏人应该要定义一下哈。那我自己这样子的生命，就是说我们家庭里的经验里面哈，我觉得父母因为妈妈从小要照顾孩子，所以我们会管理管外，管东管西，然后感觉上我们是坏人哈。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哈，我的大儿子会常常在电话里面告诉我说：“妈妈，我很谢谢你。”那时候你叫我，要做事情要有规矩，要有组织，要什么？他说现在他在上班的时候完全都需要用到了。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觉得你是坏人，可是长久来看我是好人，所以
0: 哦还要拉长看，对不对？
6: 对，我觉得好人坏人不是当下。好，而且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觉得现在是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在调，因为我们对，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好，是我们都没有坏人好人，我们都是人。
5: 那像他们这种的时间拉越长，人家越知道他们越坏。
0: 因为我们今天聊好人坏人，其实就是说都是在看那个当下，所以你会常常听到这个夫妻之间常常会有一个抱怨出来，就是说你不要每次都让我去当坏人，是在讲那个坏人的定义是说这个角色每一次都会让人家误会是在破坏一个关系的。
6: 对，这种坏人到久了以后真的变坏人了，
0: 会这样子吗？
1: 对啊。
0: 会这样子吗？
1: 你既然让我当坏人，我就坏给你看。
4: 我之前有抗议过，因为有一阵子就是我就发现有一个小状况，就是我比如说我开门哈，我回到家我在楼下开门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楼上砰砰砰砰砰一阵脚步声跑，你知道吗？就我上去的时候就发现我婆婆就坐在那边，然后小孩子就装作没事。其实他们刚刚是在阿嬷房间看电视，好，或者是在阿嬷房间吃泡面，但这两件事情都是我平常不太准许的，就是我觉得说这个看电视有一定的时间嘛，所以不是说什么时间都可以。然后家里有正餐的时候是不可以吃泡面的，所以我婆婆就会说你妈来了，比如说，然后就叫他们赶快回去，就
1: 听到我，
4: 对，
1: 妈妈回来。
4: 后来我有一次就真的很
0: 生气，
4: 对，我就很生气啊，我就那次就跟我婆婆就是有一点冲突，就跟我婆婆讲说，我说你这样子是塑造我一个坏人的形象，对，因为照理来讲，在家里面既然有这样的规矩，就应该大家都要遵守，所以你不能够在我不在的时候让孩子做他不被允许做的事情，然后变成妈妈是坏人，一回到家里来就这样东奔西跑，这样四散分逃，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这样子会让小孩子觉得妈妈是坏人，所以后来我就有提出反抗。
0: 那在夫妻关系上面，你有没有就像我们刚刚讲，你会 complain， 你曾经 complain 过说为什么都要我当坏人？
4: 其实我先生也比较，因为他就是比较没有原则，比较好说话，比如说玩电动这件事情，好，或者是开电脑这件事情，或者是睡觉的时间，他就会容许孩子超过那个界限，比如说10点半要上去睡觉，他可能到11点半他还没有让他们去睡觉，然后他们两个在那边玩电动玩得很开心，然后等到我一进门，我当然就很生气，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时候你老是让我当坏人， 久而久之，其实小孩的规矩或什么应该是要全家一起建立，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就有跟他沟通，不过我先生后来比较好，但偶尔当坏人是有好处啦，就是说小孩也知道啊，比如说那个妈妈会不允许这件事情，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不会来烦你。后来我先生就自食其果，恶果，因为我小孩知道我的手机是不会外借的，反正我的 iPad 不会借他玩电动，所以他不会来烦我。但是他就一直去烦他爸爸，因为爸爸是好人嘛，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我就偷笑，嘿嘿嘿，你喜欢当好人吗？对，
0: 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妈妈伤脑筋，所以我要赶快问一下林真姐，其实这个时候爸爸应该怎么样做？因为他讲说，其实有些爸爸真的是比较没有原则。
6: 我觉得他刚讲了一句话很重点，自食恶果。所以我倒是觉得在家里面真的不要分好人坏人，就是大家都是平凡人，我们都会犯错。
0: 对，
6: 那我也会变，我也是有我的弱点，我也有我的长处，所以大家就有什么事情，我觉得是要讨论啦，就是把这个，譬如说小孩子长期打电动，然后妈妈会觉得不合适，爸爸说无所谓，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来谈啦。那个问题在哪里啊？
1: 是，
6: 那长期做好人的人，其实我们刚听到好人是没有原则嘛，我们把好人定义就是没有原则，
4: 不会拒绝，
6: 然后不会拒绝，总是讨好，
0: 什么都好，
6: 对，总是那这些东西其实。你讲这个都不是 OK 的，一个成人健康的人应该要做到的，是不是？所以好像坏人是比较健康的感觉上，
0: 但其实坏人是比较有原则的人。
2: 有一个状况是不一样，是我老公是故意的，他不是没有原则，他有原则，可是他的原则需要我帮他建立。就是譬如说，你看，譬如说我们家小孩子在练琴，他自己规定小孩子每天练琴一个半小时，中间不准起来喝，就是也不要一直起来喝水上厕所，顶多就半个小时起来休息一下。这样子嘛，那是他自己定的规定，对不对？他有时候小孩子在练琴，他突然下班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因为他一整天都没看到儿子，他就很想跟儿子玩。然后回来之后，小孩就说：“爸爸，他说来跟爸爸玩。”两个就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就是在滚啊什么的，就是玩了20分钟，小孩子一被挑起来就收不回来嘛，就在那边还要玩，就不肯回去练琴。然后我老公就会默默走到我旁边说：“去，叫他去练琴。”
0: 这就是没原则啊，因为他自己建立的练琴的原则，
2: 建立的规定，他要恢复，可是他自己不恢复，他要我去恢复。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去跟他说啊，他就说没用啊，我讲他不会听，你去讲他
5: 自食恶果。
2: 对，然后我当初
0: 自食恶果真的是，
2: 其实我真的是坏人吗？我是傻子，我当初就觉得对啊，小孩听我的，我比较有威严，所以他以前这样嘟我之后，我就说好咯，孙杨你不要再玩咯，去练琴。然后小孩子就会乖乖去练琴。
1: 对，
2: 后来我想不对啊，
0: 这规则是你建立的，
2: 快乐的时候是你跟他去快乐，
1: 对，
2: 那时候就是我去凶嘞，这不对啊。
5: 下次你要凶你先生，去管你儿子。
0: 所以像这个也是刚刚林真姐也有讲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则的建立者是你先生，是阿健老师，但是他自己破坏这个原则，可是最后呢要处理，他就叫你去处理。
2: 他管小孩也会听，可是他真的很贼，他觉得如果他去凶小孩的话，他跟小孩相处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他如果再去凶小孩会破坏他在小孩心中的形象，然后他与其破坏他的形象不如破坏我的形象，所以他就让他在小孩心目中有个完美的好爸爸的形象，然后牺牲妈妈。
5: 其实很多人他的个性养成会变这样，避免冲突，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5: 他是一个避免冲突的个性，因为可能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他原先他家里面可能非常多的冲突，他非常的不愉快，他不喜欢这样的状态，他的处理状态并不是站出来帮助家人阻止冲突继续发生，而是他每一次都选择躲避，那躲避会让他觉得他的世界是很 OK 的，
4: 假性和平。
5: 然后可是家里面的冲突不断一直在他生命当中一直切痕，一直磕痕，一直磕痕，到最后他就说。反正我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不要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去产生冲突，或者是扮黑脸，不要说扮黑脸，当坏人，去要求原则，去要求界限，他就不太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只要我一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的关系好像就开始有一些质变了，就没有原先的那么和谐，那么快乐，他会这样子去想的。
0: 好，所以那个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啊，另一半常常要我做坏人，为什么？来，第一点就是呢，害怕冲突，只想当好人。二，逃避责任，不敢面对。三，因为心软，所以呢说不出直白的话。第四个呢，就是持反对意见会有罪恶感。第五点，长期受到亲友的施压，已经定型了。第六点，觉得对方比较会瞧事情，所以呢，基于以上这六点呢，所以坏人都让对方做。
5: 对，这两位大姐很会瞧事情，
1: 是不是？是因为你们有这些优点吗？
0: 等一下，看看你们有哪几点，马上回来。
1: 好。
0: 好，刚刚提到这六点呢、哦嗯，另一半为什么要我做坏人的原因，请问一下，在各位的家里面有没有出现以上六点？雨妮，
2: 很多啊，我老公就是他不太，
0: 他是害怕冲突吗？
2: 对，害怕冲突，
0: 只想当好人。
2: 应该不是害怕冲突，是只想当好人。哦，他永远只想塑造他好人的形象。嗯、比如说，他常在家，他都在节目上就说，我们家家事都我做，你看雨妮什么都不做，只要出去玩就好了。可是你知道我在家里是什么事情，就是我会做一下，可是他会嫌东嫌西。我在家里做，他都觉得我做的不好，然后他就是打破我做的事情之后，他自己重做一遍之后，他就说我什么都不做。嗯，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就譬如说我们朋友约出去玩，他不发表意见，后来我就觉得你不发表意见那我们就去，我不要再听你的，我们就去。嗯，结果去到那边他也假装和乐，可是可能有一些譬如说哎，出发的时间比较早，或者是哎，大家互相等来等去，他会不耐，对，他就不耐烦，他就会抱怨。可是只要一碰到朋友，他就说没事啊没事啊，我们多等一下没关系嘛，反正我们就在这里玩嘛。但是他一开车把车门关起来，他就说我就知道啊，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了，跟朋友一起出去就是会发生等来等去这样的现象，我早就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我才不答应啊。哇，好，你知道吗？
0: 这样讲我怎么好耳熟。我很能理解，因为我好像也是这样的人。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面对不认识不熟的朋友或是不是亲密的家人啊，你会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很识大体，他也不会帮你得罪人。嗯，可是是比较 close 的朋友或亲近的家人，要常常互相往来的，那你就必须要跟他坦白说，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0: 林正姐，快救我们这种人！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当好人的心态呢？
6: 我觉得反而要救那个当坏人的人。嗯，因为你一对如果夫妻来看，你要选择做坏人的话，那我们都会选择做另外相对的那种角色。
1: 对，
6: 可是我现在想问雨妮，嗯，你的儿子是觉得你比较爱他，还是爸爸比较爱他？
2: 妈妈。
6: 对，你看，爸爸好像想要扮好有自我形象，在儿子面前是完美是好的。我觉得亲密关系里面不要作假。嗯，亲密关系里面，我觉得所谓好人坏人，我刚刚一直讲，我们要从放眼长时间来看，你做的这件事是对的，是将来的结果是好的，你就不要怕你是做所谓的坏人，可是我相信那坏人其实是好人。
0: 对对对，
6: 是不是？
1: 因为原则性，
6: 因为我们爱他嘛，对对对。可是当下短时间，当然每个人都喜欢什么
1: 趋吉避凶，
6: 对，都喜欢舒服，不喜欢痛苦。
1: 哎，就是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
6: 对，
1: 没事，
6: 是是。所以
0: 相安无事。
6: 其实这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我们也在学习，因为我觉得男人比较容易逃避。嗯，其实从亚当开始就这样嘛。所以你看，
1: 我们要怪亚当哦。
5: 怪亚当真好，有人可以怪真好，
0: 怪蛇啦，怪蛇。
6: 我是觉得认识很好，认识很好，认识自己，认识配偶嘛，哈。然后我们从这个东西中间来走出来，那我觉得我反而是我不会讲我先生说，当然有时候心里很不舒服，说你总是说推给我做决定，可是我也知道我叫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不会给我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你都是最后是我来决定。可是我慢慢觉得，如果我爱他，我觉得我要冒险，嗯，我要冒险，就是好，即使是这个朋友没有办法

0: 神一样，
1: 是啊、哦，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男人女人，我们都需要回到我们本位上，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愿意帮助另外一方面成长。嗯、我觉得今天坏人好人，其实这个东西我已经把重点讲出来了。
1: 是啊，
2: 可是有时候其实，在那个婚姻关系当中啊，就是太太有时候真的会真的会觉得说，就那就是因为不决定，所以呢我才要跳出来当坏人。就是当所谓的这个坏人啦，就是因为另一半不决定，
3: 中间是实际上可能有一些辩证过程，就像说原先我很喜欢做决定的人，然后每次做决定，那他都有意见，或者是就是一直碎碎念，就像你刚刚讲那样子，
1: 对，
3: 就他一直讲到最后说，好了，算了，那我就不要做决定，每次做决定你都有那么多意见嘛，对不对？可是慢慢，我觉得当然这个慢慢已经很久了，我们今天结婚很久了，他也在调整他自己，他也觉得说，哎，有些时候他做的决定也不见得好，可是我都没有在说话。这样子 那后来慢慢他就调整说他觉得还是应该让我来做来做决定这样子。那我就说那我做决定你就 follow 哦。我就说我是很敢做决定的，而且我做决定是非常快的这样子。我很怕你赶不上。所以我别人有什么邀约我就立刻是说 OK, 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去做。我就可能就决定了。然后呢他就说啊你怎么做 你怎么会答应，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是我在做决定，我们两个才会私底下再重新检讨，就说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有一致的步骤来完成这个计划，可能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该做的。
1: 所以杨晴哥，您刚刚的重点就是说，其实也不是你不想当坏人，是因为你每次想要当坏人的时候，你老婆都说你的决定做的可能是，
3: 他认为可能没有兼顾到面面俱到，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
2: 但是他就必须要给你一个那个调整的空间，
3: 是等待的时间，他如果愿意给我的话，
2: 对不对？安怡呢？
1: 安怡是常被老公推出来调事情。
4: 对啊，其实他，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害怕冲突，然后第二个逃避责任。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很烦嘛，因为常常就是他不做决定，然后他就推到我这边来。比如说人家要邀约要去吃饭或干嘛，或者是他的父母那个我婆婆那边有些什么样的要求，他的那个我小姑啊什么的，那每次这样，可是其实到最后会发现我没有意见啊，我都说好啊，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坏人有时候莫名其妙，对不对？
3: 怎么开始不说好的？
4: 对啊，就是哎，奇怪，李太太都说好啊，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其实某些时刻可能他有他的想法，对，那所以慢慢，现在其实比较不会。
2: 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说我很想当好人？
4: 我觉得还好哎，因为后来因为我的框架始终都是很一致的，所以他后来就我刚刚讲的自食恶果啊，他跟孩子之间相处上很多状况，他发现他没有框框的时候，小孩会骑到他头上来，那就会变成说他的跟小孩状况会有些问题，比如说他本来是好好的，然后突然就发怒了，因为小孩就是越来越过分嘛，那他就突然发怒，那小孩就会觉得说，哎，你很奇怪啊，你刚刚都可以啊，对，他的界限不清楚，比如有的时候他突然他想要干嘛，他就赶小孩去睡觉啊，那他不想干嘛，两个人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就没有规矩，那小孩就会很混乱，所以慢慢的小孩也会觉得他自己也会发现说他这样子
2: 照顾小孩
4: 会造成一些困扰，比如说小孩就一直缠着他，跟他拿他的手机玩他的 iPad, 然后用他的电脑，然后对他没大没小，然后就会讲话没礼貌啊，或者是就是对爸爸比较没有界限，但是他自己找来的嘛，所以后来我就开玩笑说，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啊，所以他现在比较不会，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家庭里面确实啦，就是说两个人有一些协调的部分是蛮好的，比如说有时候我毕竟当我盛怒的时候，跟孩子起冲突的时候，他会过来把小孩接走，就是他会想，他会过来解决这个尴尬的状况，去把他接走。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他做好人是 OK 的，我接受，因为我自己也在状况不好的状况下，比如说我已经很累了，我情绪很不好了，跟小孩在吵架了，对，那他来把小孩带走，然后说哈、哦，你妈妈很累了，好，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态度，就是说他在，就是说当好人的那一个人，他不能够不能够去把过错怪在对方身上，而是去跟孩子解释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妈妈状况不好，对，所以他有时候会跟小孩讲，你妈很累，或者他不舒服，不要去烦他，
2: 这个很重要，
4: 对，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没有问题，
2: 就当下不要在火上加油了，
3: 对，
2: 一直在讲妈妈的不好，
4: 对，
3: 我会有意思，有慢慢越来越大的改变啊。其实我觉得是太太做球给你，
4: 对，
3: 就说哎，什么事情，她可能跑去问妈妈说，哎，你爸爸说可以就可以，
4: 对，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3: 对对对，你爸爸说可以就可以。那当我听到我太太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警醒，我这时候不能当烂好人。就是我要做出明智的决定，就是我的原则在哪里，赶快拿出来，赶快建立原则。
2: 对，
3: 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有一条界限的。好，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该跟孩子说

0: 什么要建立他好的态度，什么东西其实我心里面是有这个界限，只是我不想，
1: 其实那就是把那个责任好，有没有，就是还给你、
0: 啊、对，
1: 像我有时候现在也常常这样做，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这在家里面都没有责任，所以有时候说去问爸，去叫你爸处理，那他就会知道说哎、欸，他要负起这个责任来。比如说像我儿子女儿常常跟我说，妈妈没有衣服穿了，没有袜子换，假设啦，如果找你爸、啊、你爸在那边、啊、他在家、啊、
0: 这个我太太不会叫他找。
2: 那雨妮会有曾经跟那个阿健老师强烈的表达过，我说你不要让我再当坏人过了吗？
3: 我没有跟他这样表达，可是我会就是在实际的事情上表明我不是那个坏人。比如说上个礼拜六我们全家出去吃饭，吃很早，其实六点多就吃完晚餐了。然后我们在吃饭，因为跟我朋友，我们就聊到说，哎，去看一部小朋友的电影。我们在聊天，我儿子就听到了，他其实还没看过，他可能就放在心里，所以我们就开车。其实那时候才六点多，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儿子就看到时间，就说，哎，现在还早，那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吗？然后呢，我老公就听，因为我老公是那种就是很想晚上就回家了，不想再出去那种。然后爸爸听到就说。啊，这么晚了还去看电影，而且又没有早买票，现在都六点多，买票能买到什么位置？他就一边讲一边手在下面嘟我的腿，就说：“妈妈，你说是不是？都太晚，妈妈你想回家了，对不对？妈妈你已经想回家睡觉了，对不对？”
2: 你妈妈心里不想。
3: 他就这样嘟我之后，我就说：“哎，怎么会 ，Peter？ 我好想带你去看。”然后 Peter 就说：“耶！”然后爸爸就说：“我不要看哦，我是不想要去看的哦。”他想说，他只要一生气，我可能就随着他了。
4: 对，
3: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那你先回家好了，我带 Peter 去看、Peter 妈妈带你去看。结果那天 Peter 超开心的，我就自己带我儿子去看电影。
1: 是那个啊，持反对意见者会有罪恶感。
4: 所以像你刚刚讲那个状况，就是他要你当坏人的时候，你就。再把这坏人面具还给他，让他自己去尝一下当坏人的这个
3: 滋味。
4: 可是这样做法，宁珍姐觉得呢？偶尔也稍微僵回去一下。
5: 我觉得他们夫妻这样做很好，就是如果你想早点回家，那你就回家，那我陪儿子快快乐乐的去看晚场，
2: 对嘛？可以分开进行嘛？
5: 对对对，这个。我不觉得是有什么坏人好人的一个分法哈，那只是说刚刚雨妮讲到，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要注意哦，我们现在夫妻的关系都是我们未来小孩的原生家庭，我们一直在讲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你自己跟你的先生，然后你的先生是一个逃避型，你是什么都要出面的人，那请问将来你的儿子他会不会学像爸爸一样，他也变逃避型了？
1: 对，
5: 那我觉得这个重点在说。我们都为孩子好，可是最后把孩子培养成为另外一个你不喜欢的丈夫的样子，或者你不喜欢的太太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好人坏人，其实我们如果在教育的那个面向上，我自己认为啦，我自己认为就是说，我们夫妻都是一起的，我们是如果爸爸今天做的决定是跟妈妈商量过，妈妈做决定是爸爸一起，让孩子有一个知道没有什么可以钻的。
1: 对，
5: 那孩子就是一起来孝敬父母，
1: 是，
5: 对，所以我觉得要注意，我们现在父母常常扮演着就是给孩子看，他们将来的婚姻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模式，
2: 所以好大的提醒哦。
0: 像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其实我父亲就很少在家里管事嘛，他回来就是给钱，我每个哇，妈妈回来了，好棒啊，拿了钱，然后我们就走了，就你知道，搞到最后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我在家里面我也不想管事。我也想当一个好人，可是后来慢慢发现不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下去不行，就像说我讲说昨天他晚上有一个钢琴课，那我跟我太太想去逛街，那我太太说哎，你要不要打电话跟老师讲啊，把时间改掉，我想说这样好像不大对啊，为了逛街改掉上课时间，这样很怪，因为他平常已经是在家教育了嘛，那他这个上课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说这样不行，我就跟我太太讲，我立刻就说这件事情啊，他一样来上课，咱们两个去逛街，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两个要经营我们的生活。我说我们两个的计划不变。我说你留在家里，反正时间老师快要来之前，我们两个就先走了，因为你已经这么大了嘛，没问题。我就会跟他讲清楚。他说。哦，爸爸现在说爸爸说了算，这样子。那老婆就说OK OK， 哎，我马上准备好，我们就先走。
4: 这还是要另一半的 support 跟配合。
5: 对，还有他孩子也大了啦。
4: 对啊，
5: 应该要给他慢慢建立说，爸妈的婚姻的关系里面，那个界限。 对，然后手足就亲子的界限哈，还有手足的界限嘛，好，那有的时候我刚听到说，选边站或者说那种，哎，我你看妈妈比较好，或者爸爸比较好，那孩子你慢慢当中你让孩子就是会分哦，他今天要做什么时候，他觉得找爸爸比较 OK，
4: 对，
5: 然后什么事情找妈妈，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已经在训练你的孩子从小就是。
2: 选边站
5: 会而且会有逃避，这也是另外一种
4: 逃避，找洞钻，
5: 对对对，这也是他不愿意去面对他自己要学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父母都是不知不觉啦，这个也是
0: 塑造那个环境，
5: 对对对，
4: 所以让孩子真的对他们长期的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要让他知道说你找哪一个都一样，
5: 是，
1: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就是另一半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他其实容易塑造一个不正确的形象，像我们有一次就讲那一天本来讲好晚上要去泡温泉，因为我现在住头城嘛，我们晚上去泡温泉回来睡觉，结果后来呢就当天要去之前就发现一个状况，我老公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抽烟还干嘛的，然后我们找不到他，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有点不高兴，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念他，念了几句之后我儿子突然说，哎，那我们还要不要去泡温泉，就问他爸爸说我们还要去泡温泉吗，然后我老公就回他说那看你妈妈心情好不好啊，我就很生气，对，不是他这样讲话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觉得说明明刚刚是你错在先，因为我们为了去找你所以不知道你跑到哪边去，那当然我对你有些抱怨，可是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而不是把你变成让孩子觉得说好妈妈心情起伏不定，好像我们能不能出去玩都要看他的心情好不好，那问题是我的心并不是我的心情决定这件事，而且刚刚是发生一些状况是你做错的事，我们到处找你找不到，所以我那天就很不高兴，我说我不喜欢你总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好像情绪不稳定，常常心情好或心情不好，能做什么事要看我心情好不好做决定，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我那天跟我儿子讲说没有啊，我说我们本来就要去泡温泉，而且妈妈刚刚之所以会跟爸爸起争执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心情不好，然后我儿子就点点头说他知道，其实小孩子会看在眼里，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无意间的塑造，比如说哎呦我跟你讲你妈就这样啦，或者说像我婆婆也是啊，她常常会比如说她跟我老公抱怨一些就是撒娇嘛，跟儿子抱怨一些什么事情，就会讲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在那个状况下，其实我觉得你要去看你说话的人的目的在哪里。
4: 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婆媳之间，如果这个时候坏人又是这个媳妇来当的话，会不会造成关系上面的影响？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

0: 婆媳关系或者是这个翁婿关系哈，应该是要当坏人那个，应该就是如果是婆媳的话，应该是儿子才对吧？
1: 对，
0: 不然的话长期下来其实是会造成那个更大的
1: 冲突。不用长期吧，这样一次就不行了。
2: 没有，我们家的原则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家，就是那叫婆媳关系的时候，通常
0: 你会出面当坏人，
3: 就是你是坏人。
2: 但我到了他们家，到了我岳父岳母家，如果他们有什么争执，需要有人出来摆平的时候，我太太就会出面。
3: 没错没错，
2: 因为他比较了解他们家的整个规矩嘛，
1: 对，
0: 因为是关系上的那
2: 种，对，到了他们家我就永远当好人，到了我们家他永远当好人，
1: 这种安排是最好的。
2: 这样说，哎，有什么好事我就让他去做，就像拿钱给父母亲啊，孝敬父母亲就让他出面。嗯，啊，如果说哎，今年过年我们不回家，我们要去哪里度假？我来。讲，我得跟我爸妈讲，我不回来团圆哈，因为我那我，
0: 而且你还强调说那是我决定，
2: 对，是我决定的啊，
0: 我已经是，因为有时候会被误会，我觉得长辈就会误会说是不是你另一半做的决定，
2: 我就会由我来讲，
0: 那你也不明说的话，其实会被误会，
2: 是，那我来讲，那我有说，哎，那我会这个小年夜就先回来，先回爸爸妈妈你们吃饭这样子哈，我还是有这个团圆的哈，其实我说平常就已经常回来了，我就会在家解释，平常就有常回来嘛，所以其实无所谓了。
3: 我们家也是啊，就是我先生会自动把求做好，让我做好人。比如说，他就会做那个不体贴、不孝顺的儿子这样。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因为我婆婆都会很希望我们回去陪她吃饭嘛。那有时候礼拜天啊，我先生就会啊，走，回去了，回宜兰了，回了宜兰，赶快东西收，我们回宜兰吃。然后我就会说啊，等一下，我们在台北吃完再回去吧，带妈一起去吃晚饭，我们再回宜兰。
2: 哦，这行不就好？
3: 对啊，像我婆婆就会觉得我是好人。
2: 对对对。
3: 哦，那我老公这点倒做的还不错。
0: 雨妮，你们家
4: 呢？我觉得我老公刚开始也不是故意，我老公是笨，就是他真的不晓得那个人际关系要怎么。
0: 对。
4: 就比如说以前就是刚结婚，刚有小孩没多久，然后我婆婆因为她住比较远，她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老公说，哎，那个明天我要去医院去检查，也不是看医生，可能我要去拿药还是去检查什么。你开车来送我去，然后我们就要从内湖开车到板桥，板桥再送他到哪里，然后我老公还要再开车回来，那我老公他可能自己工作忙，他就会说啊，送你去哦，不行，明天我要带雨妮去什么地方。
1: 哇，误会了，
0: 闪电就下来了。
4: 你知道那时候我婆婆就常常会讲说，哎呦，就是有的时候已经没事了，我婆婆也会讲说，哦，现在这个老婆多重要啊，老婆在家中的地位多重要，就会这样。其实是因为那些小事的累积。
0: 对。
4: 那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讲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哎，其实虽然你真的是送我啦，可是这样你不能这样讲。那后来我老公就学比较聪明，就有时候去我婆婆家吃饭，然后其实我想要早点回家睡觉，可是我婆婆他们就很热情，就啊再看一下电视吗？再久一点嘛。然后我老公就说，哦不行不行，小孩子明天早上6点要起来去游泳，所以我们要带小朋友回家睡觉。然后我婆婆就，哎，孙子嘛，孙子的什么事都是大事，
2: 是对啊，什么人都可以，就是不能讲媳妇。
4: 对啊，
2: 所以你说，哎，妈不好意思，不能送你哦，我明天有事情。
4: 对，
2: 你坐计程车去，我帮你付钱。
0: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4: 他就说不行，你要送雨妮去上通告。
0: 对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林真姐这种智慧是如何去
2: 智慧的妇人建立家事，
0: 如何用智慧来处理
5: 一样的原则哈，夫妻的关系先稳固。对，就是不管对岳母岳父或者婆婆公公婆婆，就是夫妻是一起的，然后让长辈也看得到，就是说对，我们可以一起来孝敬你。那当父母当老一辈感觉到我是被尊重的时候，他怎么会管你们谁做好人坏人？可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夫妻关系先不要有问题。所以我还是回归到这一点。
0: 可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哈，那个我的另一半他属于那种很会包工程型，就是常常什么事情都先答应下来，结果呢回到家就跟他另一半讲说，哎，这事情我答应了，结果他另一半根本没答应。家里面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可能不是，也是答应饭局，
2: 这个事情大条。
3: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比较会发生在结婚前面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老公刚开始会，比如说他小妹妹什么要到我们家来住啊或干嘛的，他一口答应下来之后，他没有跟我讲，可是有可能我当天是有事的，或者我要出门的，所以之前我就会很生气。
2: 他的意思说那个时候老公还很不识相。
3: 对啊，然后你就变我坏人啊，因为到时候本来 答应好的事情到我这边来就不能就取消了。像我先生现在比较学会，他会先跟他妹妹讲说，比如说他妹妹说啊，这礼拜五他们全家来我们家住，然后过夜，可能五六日在我们家，那他就会先说，哎，那个我先问一下说我们有没有别的行程，这样他就会先跟我讲。那通常我都说 OK 啦，如果没有事一定是 OK， 那就皆大欢喜。所以现在他比较会先预留保留一下，比如说讲话的时候可以有点技巧，比如说哎，
0: 先回去就跟另一半讨论一下，
3: 对，因为刚开始他很傻傻都会说哦不行要问安安，多问老婆，那就变成说哎决定权在我手上。可是事实上有的时候你这样讲会让人家觉得你什么事都怕你老婆，你老婆好凶。
1: 对，因为如果最后的决定是不 OK 的，对方
3: 不 OK， 会觉得说是你
1: 安安决定的、哦。
3: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讲话技巧上啦，就说哎、欸，我们先回去 check 一下我们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行程，或是怎么样。好，他讲话上比较有技巧，这样就没问题。那他其实回来问我，我都会说哦，没问题啊，就是我们没事都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默契，你知道吗？就好人坏人之间其实有一个默契，谁什么时候当好人，谁什么时候当坏人，大家拿捏一下。要轮流当，
2: 给了一个空间让你们可以有共识，这夫妻的关系建立在这个共识上面，
1: 对
2: 吗？哎，要是我妹妹打电话来说，哎，我全家来你家住，而且你开笑了，怎么有这种想法？你怎么会想要来麻烦我来我们家住？自己去找旅馆，咔嚓就给他挂掉。
0: 你是当下就决定了，
2: 对呀、
1: 啊，明明知道不可能嘛，对。
3: 因为我们家是因为常常
2: 用大冰腿，
3: 因为我们家我们家房子就是比较大啦，所以有的时候来度假，
2: 我那200平那没问题。
0: 可是有一种状况是另一半叫你当坏人，可是他就是希望你用他的方式去把这个事情执行掉。
1: 这个是操控哎，
2: 对啊，这是操控。
0: 对啊，就是而且你还不能用你的方式啊，
2: 这应该是你吧。
0: 哎、欸，你怎么知道？
1: 也不会啦，他倒不至于，因为他到了我这里，我会有自己的智慧。
0: 他会给一些建议啦。
1: 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要直接说白，我就不喜欢拐弯抹角，就直接说，因为我觉得如果家人感情够，其实你是可以说真话的。
5: 像我相信夫妻有时候会有重叠的事情，像你们也是一起工作哈、嗯。那像我最近跟我先生也遇到一件事，就是说有一个机构想请我们，他起先是说请我们一起跟我先生一起去。有一个课程要一起去，那后来他又打电话跟我先生讲说，哎，还是找严老师比较好，然后就说找我嘛。那我先生就回来说，哎，哪一天他要找你这样。那后来我说，我心里想说，他要找我，他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联络哈？那我就给他回一个简讯说，请你跟我联络，我的电话是什么？后来他没有跟我联络，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决定哈，因为当然也是比较忙，我就说。我希望我先生也能够学到这个功课，也就是说他不能代替我去答应别人，
1: 对，
5: 好、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是我很有技巧，就是说，我说他没有跟我联络，我觉得他没有尊，我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也没有太尊重到我，
0: 应该要先问到当事人，
5: 对，可是当然我是希望我爱我先生，所以我希望我的先生学到，那别人要不要学到是他的事。好，那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因为他是跟你联络的，所以请你跟他联络的时候，我没办法去，那他要到底要请谁，那他们做决定。好，那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当面的去所谓教导或者指导我们的先生，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种就是说，就是我决定哈，我要把这件事情还是交回给你，因为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我的先生他就学到了，以后他必须要跟人家讲的时候，到底我不答应，他要跟他讲说，请他直接跟我联络，而不是他来去。对，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说，好人坏人，我想也有这个关系，就是说他可能都想当好人，没关系啦，我太太可以去啦，没关系啦什么的哈。
2: 我太太是好人啦，没问题啦，他就可以去。
5: 可是我也不是好人，也不是，所以我说不是什么好人坏人，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先生能够将来他有这个遇到同样情况的时候，他不要当那个所谓的烂好人。就是他没有任何，他应该要知道这个拿捏分寸。那在这个过程中，很顺利的转移，就是让他学到了。那我也觉得 OK， 我们没有破坏关系。可是他就说 OK， 好，那他再跟他联络，这样子。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哎，就是提醒所有已经习惯当好的人，好人的人，不管是老公或老婆，你要小心不要当烂好人。
1: 对。
0: 但怎么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呢？
2: 就是没有原则就变成烂好了。
1: 对，有一种状况好了，例如说好了，那个阿姨，你先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个饭局，然后我朋友都很希望阿姨你来，
3: 然后对这种常常见啊。
1: 对，那其实你觉得
3: 我干嘛去？
1: 那你觉得
2: 不想去？
1: 对，
0: 那你会怎么跟他讲？
1: 因为
3: 我先生常常有这种状况，比如说他同学会我都不去哦，我从来没有他有时候跟我抱怨说，你知道吗？同学会大家都是夫妻一起来，只有我永远都一个人去，因为我不喜欢参加那种聚会。
2: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是说他要他知道我不喜欢去，其实他也不想勉强我啦，所以他就会自己。帮我找一些理由或借口。
2: 我以为说他自己找一个伴，
3: 他会。
1: 可是另外一种状况，如果他有跟你表达说，可是安怡这一场，我真的觉得你在我身边真的很重要。
3: 对啊，他如果真的有需要，他跟我讲，
1: 那你会不会去？
3: 我会去，
1: 你就会去嘛。
3: 我现在反而常常遇到一个状况是，就是老板跟员工，反而是比如说像我，因为我旗下有二三十个老师，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很麻烦、很难搞的家长，这个时候通常都是我当坏人。嗯，对，我就会告诉我的老师说，你去面对家长说，你就说我说不行，就这样。你知道，因为你会碰到很多的那种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的家长，比如他的孩子一定要坐第一个啦，说他孩子好，或者是他要干涉东干涉西，或者他要干涉教学等等。嗯，那其实这种状况，我反而会觉得说，因为你们在面对最前线客户的时候，你都要做好人嘛，所以坏人就我当。
1: 其实，在工作上反而大家蛮容易去分出来说。
3: 对，所以其实如果是我跟我先生遇到像工作上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当坏人就没关系，就是说。比如说，有人要凹他，或有人要凹我的工作，那他去当坏人，那或者我去帮他当坏人， okay. 这是没有关系。
0: 可是像刚刚那个饭局的那个事情的话，如果是林真姐的话，怎么处理？
5: 我觉得如果另外一方希望你陪伴或者希望你出面，我觉得还是因为婚姻的关系要先维持。我觉得即使我不想出面，我还是为着我的老公我会出面。
1: 可是老公有说话跟没说话，应该有差别吧？
0: 他有表达说希望你去，
1: 就说那个林真，我妈妈希望，或是我的朋友希望你去，你要不要去？
5: 那如果他那么清楚表达了，
1: 当然要。因为他没有说他希望你去，
5: 他
1: 说别人希望你去，那你会去吗？
2: 他会问那你希不希望我去？
5: 对啊，
1: 你会要多问一句这样。
5: 你这样更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你的配偶知道你那么看重他嘛？
2: 对呀，
5: 是不是？
2: 丢球做球给配偶，让他能够再表达一下
5: 爱意。你觉得我需要去吗？你希望我去吗？如果他说当然希望，那你就说我为了你，我愿意去。那你们不是就？更好吗？
3: 对，确实也是这样。如果说，
0: 所以这时候如果不长眼的老公就会再问一句，我觉得都 OK。哎，
1: 那就可以不用去。
3: 有的时候我老公，
0: 不用去，那不用去。
3: 有时候我老公会讲说，其实我是没差啦，不过他们想要看到你这样。如果是这样，我就
0: 你就不会去，
3: 那你就帮我找个理由吧。嗯，这样。
2: 他说没差，就是狗头铡伺候。
0: 所以问题重点是在于老公。
3: 对，
0: 老公在那个当下被问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如果真的想让他去，就是
1: 你自己要表达，你自己想，
5: 对，为什么要就是转个弯？我就是不懂这个烂好人哈。长期所谓烂，就是说任何事情不分好坏，就是对对
0: 对，那个泛滥。
5: 可是我常常觉得烂好人背后有一个一直当坏人的那个人，才会造就这个烂好人，他一直就要想当烂好人，因为烂好人不用负责任，烂好人没有界限，烂好人他觉得他要塑造一个形象。
2: 我知道为什么烂好人还要再砍拖别人说，哎，是别人希望你去，因为他自己本身就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个想要什么东西，他只是一直在依附别人这样子。
3: 嗯，还有一种人我很受不了，就是
0: 你们对烂好人都特别有感触哎，
2: 因为以前我就是
1: 本来最烂好人，
2: 怕被拒绝，怕被拒绝，
0: 怕破坏关系。
2: 对，
3: 我觉得有一种人哦，他永远就是当好人，但是他会让人很厌恶。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你知道你要问他什么事情，他永远都说哦，我老公说我们不可以下午出去玩。我老公说因为太阳太大了，今天不能出门。我老公说去河边玩会危险。
0: 那你没问他？
3: 我老公说，
0: 那你说呢？
3: 他永远都是他老公说。可是问题是，她老公到底有没有说？其实我觉得可能80%都没有说。
0: 就后来同学们聊天，然后就说，
3: 可是你知道，
0: 其实他还没有结婚呢。
3: 可是其实像这样的人，我们跟他相处久了之后，我们会，我觉得会让人很反感是。其实那是你自己的意见，一听就是你不想去。但是你何不用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就是一个门面，就是来拒绝我就好，你就坦白告诉我你想要，你的想法是什么，不要永远绕个弯，就用别人当你的借口。其实那。
5: 的会让人很反感。
1: 我觉得这剖析太深入了，就是你以为说我老公说坏人好像是你老公，事实上你塑造自己是烂好人，说其实你等于你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你的状况不见得会更好，对不对？
2: 对，人的眼光都是雪亮的。
0: 而且重点会不会就是人家永远都不太了解你这个人是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5: 其实我觉得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个虚伪的人。
2: 对啊，大家都了解。
4: 就是你知道，我老公还就是很简单，就是我
0: 怎样？怎么？
2: 我跟你回想你老公，
0: 你怎么又跳出来了？
4: 你知道最简单很小的事情啊，比如说不常会。那种银行的借贷电话或者什么贷款电话，那种电话你又看不到那个人是谁，你在忙不想听，你就说不好意思我在忙，你就把电话挂掉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4: 他对那个人都不好意思，那个人他说，哎，先生，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公司有个借贷方案。他说，啊，可是啊，好，那你说。然后他就巴拉巴拉巴拉讲到后来，他自己真的在忙，他就说，好，那我把我电话给我太太听，然后他打给我，然后我就说听什么，他就说那个银行借贷，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啊，我们没空，我把电话挂掉。你知道那种坏人都要我来当哎、欸？
2: 没有，我跟你讲，他说我请我太太来听的时候，对方已经挂掉了。
1: 我们要帮阿健老师把脉一下。
0: 所以哦，对付的方法有哪些呢？
1: 如何让他变来是烂好人？
0: 当另一半叫我做坏人的时候呢，我第一点就要比他更坏，让他自己去负责、去面对、去承担、去处理啊。第二点，让他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厘清责任归属，由当事人自己处理。四，有时候呢也反过去要他做坏人。嗯哼。五，叫我做可以啊，但是呢必须要按照我的方法。哎呀，
2: 这五点其实他归咎就是界限清楚。
5: 对，
0: 界限清楚。
5: 对，该对方的界限还回去对方。
1: 其实有一些状况就是也不要说当坏人就不好，事实上有一些状况真的就是刚好你们这个家就你出面去当坏人，哎，恰恰好，恰如其分，
2: 是
1: 有没有这种状况？
0: 而且有时候长得像好人，但是他
2: 是个坏人，
0: 对不对？但是他如果是执行坏人的，搞不好还更有效果。
1: 对啊，
0: 林真姐最后没一些提醒，
1: 是
5: 所有的夫妻就是也是在圣经上说就是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我想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敢当面来谈这个问题呢？我想不要从对方开始，先从自己开始，问问看自己为什么我怕冲突，为什么我总是做一个想要做讨好，想要做一个让表面上看为完美，可是实际上却不 OK 的事。
1: 是，
5: 我想从自己开始，为了爱的缘故，我先从自我改变，然后这个好人坏人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就没有所谓分好人坏人了，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0: 太好了，
1: 太好了。谢谢。
0: 就接下来就要在我们的家庭面扮演着无间道，因为让孩子分不清楚。
1: 所以从这期节目之后，我们也要让。